0: 纪录以嚟最热一日，全国昼夜平均气温摄氏 29.8 度，比2019年的旧纪录高 0.4 度。巴黎铁塔提早8个钟在下午4点关闭，罗浮宫星期三起都会缩短开放时间。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说，最少40人游水消暑的时候浸死，大部分是年轻人，形容是悲剧。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9,469 点，跌319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103.99 美元，卖出 4104.1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1.58，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21， 人民币 6.791， 英镑对美元 1.32， 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69，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7。 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强台风米克拉已经减弱为台风。在早上8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啊。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启德嘅城启道啦，去翻土瓜湾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噶。就是啟德的城啟道去土瓜灣方向，近住機電工程處總部大樓對出，而一帶就車多。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就正常，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排到啟田道迴旋處，西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龍尾就在擎天半島，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車多，排到瑞豐花園，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車龍在香港駕駛學院對出，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電話機樓，路面情況在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車多，龍尾果欄。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屯門的海王路去返黃珠路慢車，車龍排到去海榮路對出，大埔太和路來回方向近住寶雅路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帝恩苑和丁泰路，粉錦公路去粉嶺公路方向近住北區醫院一段慢車，清水灣道來回方向近住銀影路一段都是車多的。咁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啦，咁而家近住和斜村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噶。咁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啦，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将军澳道噶。咁较早前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啊。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噶，就系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隧道近住翠屏南村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对出。咁另外咧，都啱啱收到中坏车报告，喺龙翔。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带开始车多。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慢线有坏车，一带开始车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姜明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3: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 有咩 sweet 得过永久保存啊？问佢啊！

0: 差唔多二十年前 Jason 嘅永久保存，将当中嘅爱升华，少咗一份清洁，但对爱人有更大嘅包容同领悟。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8点12分，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热辣辣30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1%， 立即请我们的财金嘉宾出场和我们分析一下本港的股市以至外围市况，即刻请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卿帮我们分析。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系睇睇咧，夹晚美股啦，咁大家都系好 focus 住 SpaceX 啦，究竟点睇啦？咁样，因为好多散户其实都 trap 咗入去啊，虽然 IPO 就大家未必买得到，但系我见即系身边好多朋友，以至网络上边都睇好多朋友头嗰一两日就哇系咁追入去，咁啊都要输啦吓，咁因为由高位咧都有一个好大幅度嘅回吐啦，咁样，咁啊外围市况点睇咧？以至 SpaceX 又点睇咧？一次过交。晒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啊，唔该你。
2: 好啊嘛，就焦点咧，其实就琴晚美国方面咧，都系继续睇翻一啲同科技相关嘅一啲股份同埋板块啦。所以你见到咧，琴日就喺个美股方面咧，都有啲即系个别发展嘅。咁你见到其实嗰个系即系标指啦，就系跌咗1.4%啦。咁但系嗰个咧就系纳指方面咧就即系跌得更加多。纳指方面咧就系跌幅方面咧就系达到2.21%嘅。咁就另外我哋之前成日都有講咧，個費城半導體指數方面咧，亦都跌咗差唔多成8%嘅。反而咧，就傳統道指上邊嘅話咧，就表現相對係比較好啲嘅。咁就啲防守性股份相對嚟講就比較係即係理想少少啦。咁就主要啊，頭先提到兩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呢個 SpaceX 啦。咁啊 SpaceX 嘅話咧，就個股價方面咧，就曾經低見150蚊樓下。咁啊就收市就之後就略為升翻啲啦嚇。咁就都好彩都仲係高過招股價。但是因为那个股价走势方面呢就可能令到投资者会比较失望啲啦，因为啱啱上市冇几耐之后又话要发债啦，咁所以令到市场上面呢就觉得那个资金压力相对来讲比较大啲啦。另一个留意嘅股份咧，就我哋呢几日都讲得好多咧，就系啲记忆体嘅股份啦。咁就今次成也记忆体，败也记忆体啦。咁你见到咧，其实嗰个美光方面啊，同埋呢个系SanDisk 啦，都系咧就系跌得比较多嘅。咁SanDisk 方面咧就跌咗13%啦，美光方面咧都跌咗差唔多10%个外嘅。咁就睇到咧就系嗰、那个这个当炒嘅板块方面咧，就喺琴日亚洲时段咧，其实开始引发就系K 海力士啦，就系即系急插咗嚟之后嘅话咧，就引致到美股呢啲股份方面咧，都系一个下跌嘅。咁个关键就系话，究竟而家跌咗系一个健康嘅调整啊，定系一个即系见顶嘅情况咧？咁呢个我谂就投资者比较关键。比較需要係注意嘅。咁如果你話睇翻究竟係咪跌得多咧？嗱，咁你相對翻今年嘅升幅嚟計啊，譬如好似 SK 海力士嘅話咧，其實今年係升咗3倍幾喎。咁你而家調整翻1成幾嘅話咧，其實個幅度相對嚟講亦都唔係話好誇張、好嚴重。美康亦都係今年個升幅都係好誇張啦。咁就調整翻呢個幅度嘅話咧，都係幅度亦都唔算話太大。最緊要就係背後啦，究竟佢嗰、那個。支持佢嗰、那个之前我睇好嘅利好因素咧，系咪仲系继续？咁呢个咧系好大嘅关键咯。
1: 系咁啊，头先会长都讲到啦，即系嚟紧系咪真系睇好啦？以至真系啦，究竟系咪市场认为咧？燃點咗 AI 需求見頂一個恐慌咧，真係好想同 Kenny 咧深入去探討一下，因為即係其實琴日我見到整個亞太區內股市咧，其實咧都跌到5-7傷噶，即係包括南韓首爾綜合指數其實跌10%都幾多，咁啊日經都要跌啦，咁啊恆指就即係都唔會升到俾你睇啊，都繼續跌啊，一陣先再講恆指，但係關於呢個 AI 產業鏈嘅板塊咧，琴日就即係我自己都認真睇咗好多關於AI token 啊，嗰个大家割价战啊，因为我同好多普罗大众以至阿会长你都会用下 AI 啦，咁AI 譬如我哋用啲唔同 premium 嘅嘢，咁有阵时你都要付费，咁但系当大家即系你用紧第一樣嘅 AI system， 我用緊第二樣嘅 AI system， 跟住可能其他朋友用第三個，有啲用第四個，跟住大家開始劈價啦，好似當年報紙減價戰咁樣咧。如果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又記得舊時，喂報紙個價戰1蚊1份、2蚊1份，咁大家究竟係去無全清啊，定還是係太弱留強啊，定還是係著數咗一啲用家啊，定還是係一個惡性嘅競爭出現咗咧？呢個都有好多唔同嘅推演，估計琴日就有呢個浪潮喺度發酵咯，咁啊，會長你點睇啊？交俾你分析，唔該。
2: 嗱，我覺得呢個咧就係、兩面都嚟嘅。點解咧？因為第一首先就話頭先提到嗰啲係即係國家，國家嘅話咧，其實亦都係某個程度上就反映咗咧鼓勵翻咧嗰個係滲透率係提升啊。咁其實點解會話係一個減價咧？咁其實好大程度上嘅話咧，亦都係大家去爭取一啲即係market share。咁我諗呢個咧行業咧，其實都係等於好似好傳統一啲係互聯網嘅一啲行業嘅差唔多噶啦，都係咧到最後咧都可能是一些比較大的幾個平台啊，或者比較大的 service provider 咧嚟到去壟斷咗個市場嘅。咁所以喺早期嘅階段嘅話，就必須要增加個 market share 啦，同埋令到嗰個係滲透率啊、普及率係提升啊。咁你個經濟效益咧先至係會高咯。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唔係話一個係好小型嘅店鋪，就一個小本經營就可以維持落去，因為你始終涉及呢啲科技啊，或者涉及呢啲技術嘅板塊或者公司嘅話咧，你要投入好大量一個係R&D 啊、CapEx 啊，或者將你嗰個系統去提升嘅。如果你個 scale 唔夠大嘅話咧，其實你係唔合理地去做呢件事噶嘛。咁所以呢個早期階段咧，必須鼓勵多啲人用，多人用之餘嘅話，就更加要係你自己個 market share 係大咯。咁所以變咗咧，我就覺得依啲平台咧，肯定係會有個鬥爭嘅。咁但係我哋會比較睇好啲，就係話支持平台啲基建啦。因為啲平台喺呢個過程裏面嘅話咧，其實必須要大量投入咧，佢哋嘅資本開支必須要去 upgrade 佢個基建，先至可以維持到佢個增長或者個發展嘅目標嘛。咁而提供呢啲咁嘅即係supplier 嘅，或者提供呢啲產品啊服務嘅一啲係即係供應商咧，就反而喺呢個時間係會得益咯。咁正如早期嘅 Nvidia 咧，其實都係即係一定得益㗎，因為佢係一個最基礎嘅基建供應商啊嘛。咁所以你無論揀咩模型都好啦，你都必須要買佢。GPU 噶嘛，咁所以佢个业绩系一路即系稳定地去增长嘅。咁而家到下一个阶段就系我哋成日都讲啦，即系几体啊、光通讯啊、支援数据中心上边嘅基建嘅嘢咯。咁我觉得呢一个范畴咧，都仍然系可以睇好咯。
1: 嗯，明白明白。咁但系咧，有一个咧，投资者都唔系好明白嘅议题就系、是、恒指跌到几时先跌到止泻咧？喂，琴日无啦啦又跌多432点啊，23336啊，23336点嘅一个水平啦。恒指有冇机会穿23000啊 ，Kenny？ 而穿23000
2: 咧，就系讲咧，就系即系人哋升咧，我哋就冇份升嘅。我哋但系人哋跌嘅话咧，就肯定系跟跌噶啦。我谂呢 pattern 咧都。暫時好難扭轉啊！其實好簡單啫，你睇幾隻嘅大嘢，你唔使睇恆指嘅，淨係睇嗰幾隻騰訊啊、阿里巴巴啊、美團啊、小米嗰啲咧，個圖紙跌啦，你先至恆指有運行咯。我哋尋日都有講啦，恆指係咪全部衰曬咧？佢又唔係噶，譬如好似匯控好好嘅，渣打亦都係好好嘅，咁變咗你就唔可能咧，就係話喺嗰啲重磅平台股唔回升支持下咧，恆指做得好咧係好難咯。
1: 係啊，咁啊有啲朋友就算投資期指啊，咁都要即係戒急容忍啦嚇。呢四個字啊，希望幫到大家。你唔好以為23000穿咗就會反彈，我覺得就即係嗱，我唔知係咪我悲觀啦，即係可能五窮，即係窮到足，跟住七月先即係七先翻身啊。你覺得 Kenny 係咪都係咁樣睇啊？
2: 我最近有啲朋友即係你講開期指啊嚇，有啲朋友嘅 search 就係咩咧？就買匯豐啦，跟住咧就沽期指咯，或者係呢個係買啲put option 啦，期恆指嘅 put option 咯。都揾到食嘅，因為你個方向係咁咯。
1: 係嘅，你都係嘅。咁恆指都唔係反覆嘅，大方向同你講係跌，咁你長期沽下，咁都可能真係揾到啖食啦。唔知係咪真係咁啊嚇？亦都冇一啲投資指引或者投資建議喺當中嘅，咁啊純粹技術分析啫。啊，今個早上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慶幫我哋全方位咁樣分析大市啦。唔該曬 Kenny， 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偈好嘛？多謝你，
2: 拜拜。
3: 贸发局热线
4: TDC Hotline。
5: 早晨，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贸发局热线啦。由香港贸发局主办嘅初创培育计划创业快线 Startup Express， 今年已经嚟到第九届啦。今年创业快线决选日将会于6月25日举行，选出10间嘅优胜初创。咁啊，对创业感觉得到兴趣或者有意同初创合作嘅你，都欢迎嚟到现场见证升级初创嘅诞生噶。今日我哋好高兴请嚟贸发局商品贸易及创新副总监杨影雪 Priscilla， 你同我哋解释一下创业快线嘅详情。Priscilla 你好，
3: 大家好。
5: Priscilla， 知道呢你哋2018年推出咗创业快线计划啦，可唔可以介绍一下计划嘅背景同埋成就呢？
3: 我哋香港贸发局呢一直全力支援本地初创嘅。我哋见到呢有好多嘅创业家都有独特创新嘅营商概念，但是成立公司之后呢就面对唔少嘅痛点，例如欠缺人脉啦，唔够资金啦，冇宣传渠道啦，令到佢哋呢难以喺激烈嘅竞争之中呢突围而出嘅。咁有见及此呢，我哋喺2018年就推出咗创业快线初创培育计划，专为能够提供创新科技产品或者方案，并且有意进军国际市场嘅初创企业而设嘅。透过比赛形式，我哋每年会选出10间优胜初创，通过一系列嘅活动呢去帮助初创拓展市场，建立人脉，增加曝光率同埋搵合作嘅伙伴。创业快线到现在已经举行了8届了，我们培育了80间初创公司，当中绝大部分到现在都是依然非常活跃，有部分更拓展成为具有规模的公司，成功冲出香港打入国际市场，夺得国际的奖项。而透过我们贸发局的网络，不少优胜初创都成功接获了大额订单，找到新合作伙伴，并且就是获得新一轮的投资的。
5: Priscilla， 我知道今年你哋亦都收到好多嘅申请，竞争相当激烈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入围嘅初创业务范畴呢？
3: 是啊，创业快线今年收到超过200份申请，当中好多初创都是由香港的孵化器、风投基金以及各大专院校提名的，证明了香港初创生态圈发展得越来越蓬勃。今年入围初创都各有特色的，包括最近非常流行的健康医疗科技，仲有宠物科技、智慧城市、绿色科技同埋 AI 等等。可以见到香港嘅初创的确是百花齐放，亦是我哋举办创业快线乐见嘅成果。
5: 咁我相信今次嘅决选日一定非常之精彩啦。Priscilla， 仲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评审同埋活动嘅焦点啊？
3: 延续我哋过往咁多届活动嘅成功，今年创业快线决选日将继续欢迎各位听众亲身嚟到湾仔会展参与，一起见证呢个精彩时刻嘅。我哋今年特别邀请咗几位重量级嘅人物去担任评审，当中包括兴信集团主席兼董事总经理张益麟先生 Alan， Bittertron Venture Group 的 Managing Partner Matthias Knobloch， Transcend Capital Partners 的创始合伙人梁善盈女士 Winnie， 香港初创企业协会主席杜慧良教授 Jimmy， 和策年控股创办人兼董事长曾光宇先生 Conrad。 参加的初创企业还可以在决选当日和这几位评审即场请教营商之道。而今年呢，我哋仲会有环境社会及管治大奖，表扬响 ESG 范畴表现出众嘅初创企业。除咗初创企业之外呢，我哋都希望培育新一代具有创新理念嘅年轻人成为经济发展新动力。我哋特别邀请到嚟自本地中小学并且获得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奖嘅科创团队嚟到现场，分享佢哋嘅独特意念，同埋呢向一众嘅初创企业创办人去偷师嘅。
5: 我听到今年的入围初创都各具特色，我都好想就是认识一下他们，在决选当日会不会有机会跟他们互动一下呢？
3: 这个正正就是我们比赛的其中一个目的，我们希望透过决选了解市场对入选初创的兴趣，所以我们特别设有观众投选我最喜爱的初创，现场的观众可以即时选出得奖初创，使到这些企业不单止可以得到评审建议，亦都可以同时得知市场对他们业务的反应。而活动完了之后，现场观众更可以同初创以及投资者即时交流。今年决选是非常激烈的，我们诚邀每一位听众朋友同我们一起参与。
5: 唔该晒 Priscilla， 今年嘅创业快线 Startup Express 决选将会喺6月25日举行噶，欢迎大家到现场参与。咁大家亦都可以即场投选你最喜爱嘅初创，一齐见证优胜初创诞生噶。喺呢个时候可以即刻上 TDC 嘅网站 Startup Express 嘅网页预先登记，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唔该晒 Priscilla， 拜拜。
3: 唔该晒，拜拜。
0: 晨光第一线，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0: 佢名字系张曼芝，有呢首全新作品《只要一起不守本分》啊，可能都系咧深夜浪漫嘅一个延续篇啦。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天晴啊，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啊，日间系酷热嘅。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今个月初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订立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处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上任4周年访问的时候说，政府有宪制责任维护国家安全，持续完善法律制度，不存在立法的时候漏招。对于外界有声音质疑是突袭式立法，林定国回应，关键不在于用多少日处理，而是立法程序有没有依足法例要求。他说理解大众对国家安全法律的关注，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林定国表示，本港的上诉机制并非重审，法院不会听取新证据，只会考虑原审法官有没有犯错或者用错法律原则，客观上看不到发出证明书会怎样影响上诉机会。林定国说已经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协调各政策局检视现行法律配套，研究是否需要因应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修例或者立法。林定国又说，如果某些人工智能的应用具备伤害性，例如有人用心艺技术行骗等，当局或者需要透过立法手段作出管控，以确保技术不会被误用或者被当作伤害市民大众的工具，但是亦都有部分范畴可以透过制定指引或者教育宣传来应对。本港成功争取国际调解院选址香港建立总部，司法机构早前亦都宣布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林定国认为这些工作有利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法律中心的地位，具备优质的法律服务，亦都能够吸引海外投资者或者企业在香港上市设立公司，或者将香港作为经贸投资平台，对本港经济发展具有正面作用。德国铁路公司说，全国列车的信号系统故障已经完成抢修。发言人表示，列车服务在当地星期三开始逐步恢复。公司又说，列车服务可能仍然会受到限制，并将会向乘客发放的士和酒店优惠券，并在可行的情况下提供替代交通工具。信号故障发生在当地星期二晚，铁路公司并未透露故障的原因。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945点，升156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98.81美元，卖出4,099.3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61，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龙翔道去荃湾啦。咁龙翔道去荃湾咧，较早前近住彩虹村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基督教中国布道会圣道迦南书院对出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基督教中国布道会圣道迦南书院对出。咁但系龙翔道去荃湾咧，另外咧近住广播道花园咧，啱啱又发生咗交通 通意外。咁呢一段咧，近住广播道花园咧就比较挤塞啦，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噶。就是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广播道花园对出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排到去天马苑。咁而去荃湾近住彩虹村嘅坏车就拖走咗。咁另外启德嘅城启道去翻土瓜湾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咧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城启道去翻土瓜湾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支路慢车，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繁忙啦，龙尾排到观塘游泳池对出。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就喺马场。屯門嘅龍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繁忙，車龍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荃灣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進星工廠大廈一段慢車，車龍喺有線電視大廈對出。清水灣道來回方向，近住銀影路一段都係車多。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深井一段繁忙，龍尾喺加龍村。青山公路深井段出返九龍啦，近住碧堤半島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浪翠園三期對出。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5: FM 94.8至96.9，
6: 香港電台第二台。
7: 有音樂有快樂。
6: FM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9: 反派集团穿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穿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8: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標。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咧上翻去我哋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嗰度咧，就会见到我啦。啊，我都应该换下相先得。你今日呢个题目叫做，唔系，系我今日呢个题目叫做挑战一条未行过的山径。我咁多行山相，
3: 系啊，点解揾呢一张嘅？呢张都汗都冇一滴，
2: 汗都冇一滴啦。
4: 有冇行山装备？
3: 今日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情况之下，你去行个山，仲可以 keep 到咁干爽，我唔信。
4: 你最着两件衫，
3: 除非你入边系嗰啲自带风扇嗰啲衫。
2: 哦，所以吹到涨晒，
3: 系啦，都唔似你而家个身形嘅，
2: 梗唔似啦，真系又似你，唔系我同我自己讲啫。好啦，既然咧要揾一条挑战未行过嘅山径嘅话咧，香港山径咧，真系又系要讲呢句，非常之多，亦都咧非常之出名，世界闻名。咁我都可能听众都会记得啦，我耐唔耐都会去下山嘅。咁有阵时候收工咧，都中意咧就系喺，因为九龙塘呢个位置后边其实亦都有一扎山嘅，咩飞鹅山啊、狮子山啊，仲有好多啦咁样。咁啲山咧，其實都係幾啱大家喺市區嗰度出發咧就可以行。咁當然啦，第一要講酷熱天氣警告啊。
3: 係啊。
2: 咁如果行嘅話咧，就揾朋友啦，以及咧就準備多啲水。因為山上邊咧就唔會好似嗱內地行山我都有行過嘅。
4: 係。
2: 好多 support 嘅。你要水有水。我試過一次同我行山，喺內地行山，同我朋友喺內地行山嘅時候咧，行下山有雪條賣。佢係嗰啲即係好似少林寺嗰啲有個嗰啲彈跳嗰啲人咧，咁佢就喺個
4: 雪箱嚟嘅冰箱，
2: 係啊，
3: 好受歡迎喎、啊、應該。
2: 但我見到好多貨，唔知係咪啱到啦？應該係啱到嘅。
3: 食仙啊！
2: 係可能因為我食仙嘢，第一批客人可能係冇理由滯銷啊嘛，大天使冇理由滯銷啊嘛。咁都係用嗰啲二維碼掃，跟住就俾咗錢。我嗰陣時我同我 friend 其實都係行山嘅朋友嚟嘅。我哋都呆咗，嚇、啊，有雪條嘅咁樣，係啦，咁所以嗱，香港行山咧就不一樣，香港行山基本上咧就都係靠自己嘅 support 嘅，咁如果你今日要行山嘅話，其實尋日即係咁熱嘅天氣行山，你就應該尋日夜晚咧就攞定我自己啦，攞定樽水，放入個冰格入邊，嚇、
3: 哦，
2: 細個小學成日咁樣嘅咧，就跟住攞個毛巾包住佢。一路行山嘅時候咧，個冰就會溶，跟住你就有冰水飲啦咁樣。
3: 而家有好多咧擺喺頸嗰啲箍啊，你又可以雪一晚啊，又或者就算唔係擺喺雪櫃，你室温咧都已經可以有少少降温功用。
2: 係啦，嗰啲毛巾咧，通常因為雪都冇乜用，通常如果喺山上邊咧，我哋就會揾一啲乾淨嘅水源。乾淨水唔係飲啊，因為都冇過濾嘛。
3: 係啊，
2: 乾淨嘅水源就可能濕下毛巾。不過咧就濕下毛巾都要留意喎。嗱喺香港嘅山徑上面咧，污染水源咧係犯法嘅嚇，係啦。咁所以揾一啲合規格嘅，譬如有公廁嘅地方啦，跟住濕下毛巾，跟住搭住佢咧，咁就可以好舒服咁樣去到行嘅，因為啲水咧就涼噶嘛。好啦，咁如果你話要揾一啲挑戰一條新嘅路線嘅話，係啦，挑戰一條未行過嘅山徑。咁今日其實都推介大家咧去有幾個方向去揾嘅。第一就係、是。幾建議大家行水塘旁邊、
4: 哦、
2: 行水塘旁邊呢
4: 有啲涼風啊，是不是
2: 因為多數呢都係有樹嘛、
3: 哦、
2: 有樹蔭嘅地方呢真係差好遠啊，佢頂籠都係焗啫，咁但係起碼唔使暴曬，暴曬真係好辛苦，同埋沿住水塘，例如咁講啦，例如城門水塘咁樣啦、如果你未行過城門水塘呢就可以挑戰下城門水塘啦，咁你行完一圈呢大概都係兩個半鐘左右啦，咁然後咧就一路可以行過好多打卡位啦，可能見到有人喺度影婚紗相啦，嗰啲咩八千層嗰啲咧，係啦影婚紗相啦，佢哋都好犀利啊！
4: 八千層都好高喎、
2: 啊，好高啊，係啊！
4: 大家可以執喺地下跌咗出嚟一塊塊嗰啲嘅樹皮，就千祈唔好搣啦。
2: 嚇，係啦，冇錯，執就好啦。影完相咧就擺翻低，佢哋都係養分嚟嘅。咁、可能有啲馬騮仔咧，咁啊亦都會喺附近出沒，咁你就唔好理佢，你唔理佢咧。佢就唔理你嘅，嚇、同埋唔好攞膠袋出嚟啦咁樣。好啦，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啦。仲有啲咩其實可以建議俾大家嘅咧？河背水塘，河背水塘其實都相當之靚嘅。嗱、河背水塘咧，佢就佢咧就喺元朗嗰邊過去嘅。
4: 喺、我嗰邊
2: 喎。係啦，元朗嗰邊咧就坐呢個71號專線小巴。 咁、哦、就可以去到㗎啦。咁、都係好容易行，呢啲有咩家樂嘅咩兩 K 嗰啲嚟嘅啫。總之你聽到水塘嗰啲呢，就有啲咩大潭水港島啦，大潭水塘啦，咁呢啲都係幾啱呢大家去嘅。好啦，除咗水塘之外，仲有另外一個嘅 tips， 就係呢揀啲最容易 feel 到水嘅地方、其中一個呢又有港島，就係呢一個盧吉道啦。唔好諗住個個都行過啊，好多人都冇行過
4: 噶，
2: 我同阿阮族人就行過呢條。
4: 哦，咩？真係㗎？你哋兩個
2: 係嗰時做嘢一齊去行咗呢個盧吉道咁樣嚇。咁啊，但係即係呢啲咁嘅路線咧，大家可以發掘多啲。如果你藝高人膽大嘅都唔使嘅，即係你今日捱得熱嘅話咧，你就可以試下譬如香港離島。咁啊，離島唔少都玩下，譬如最簡單，譬如南丫島啦。長洲佢都可以有啲路徑係可以環島一圈嘅，咁所以就準備定足夠嘅飲品啦、feel 水啦，或者一啲遮啦，去擋住個太陽咁樣咯。咁大家可以選擇自己適合嘅路線，準備定好嘅裝束。
4: 其實如果市區咧，可以試下行嗰個加頓山。
2: 哦，係啊，
4: 因為我都未試過，近啊嘛，近市區啊嘛。
2: 係啊，
4: 係咁，所以大家就可以揾一條你舒服、行得舒服嘅行山徑嚟到去親親大自然啦。
5: 嘉明夠鐘上堂啦，
6: 嚟嚟嚟，各位爹哋媽咪準備好未啊？
5: 家長考牌學堂，
7: 繼續家長考牌學堂，繼續有 Resolve 嘅 Denise 同埋 Kelly， 早晨早晨，
8: 早晨
7: ，Hello， 始終要面對欺凌呢一樣嘢咧，可能有啲同學真會覺得驚嘅。或者佢唔知道点样去处理啦，无论系发生喺佢自己身上又好，定系话系发生喺佢身边嘅人身上都好啦，都可以有啲工具俾佢哋去知道，究竟喺呢一刻我有啲咩嘅选择咧，起码知道有得拣都好啊 ，Denise。
8: 咁咧，我哋其实喺 Resolve Foundation 入边咧，即系除咗喺同你同行计划有讲咧，我哋之前都有个 campaign 就系讲呢样嘢嘅，咁就系讲哦，点样你可以点样去做一个积极旁观者。咁可能旁觀者呢一個 terms 大家就比較常去聽啦，就係、可能你見到一啲嘢就係唔知點樣介入，就選擇唔介入啦，因為你驚可能會更加惡化啦。咁積極旁觀者呢就係、opposite 啦，就係講緊你見到有啲嘢發生嘅時候，即係可能係一啲唔好啊，或者係欺凌嘅事情，你想阻止佢。你可以怎樣去做呢、你就要踏入去阻止它更加惡化了。當中我們有個工具呢就是叫 5D。為什麼它叫 5D 呢，就是因為它是、五個英文的詞語，它們全部都是 D 字頭去開始的。當中呢就有、5D 是包含什麼呢，就是有 distract 啦，分散注意 ,delegate, 尋求支援 ,document, 記錄證據direct 直接介入同埋 delay 推迟行动。咁其实佢哋呢係已经、非常之简单咁样啦，即係你可能听到佢嗰个字係啦，已经大概知道係啦佢会做啲咩啦。咁当中、我哋都有去解释多俾同学仔少少，就可能 of course 你可以自己去选择同埋睇返嗰个情况係点样嘅。咁但可能俾個例子就係、是、你見到喺小息嘅時候有個同某一個同學咧，佢就可能開始揾另外一個同學 B 咁樣去做玩笑啦，就可能講佢嘅唔知可能某啲嘢，咁你見到嗰個同學 B 咧就有少少唔舒服，即係佢唔開心，其實佢係想脱離嗰個情況，但係佢唔知點樣去做，因為可能好多人望住啊或者剩啊咁樣樣嘅。咁你作為一個積極旁觀者可以點樣呢？可能你當下就係、你可以用另外一個講笑嘅方式，或者係你去揾一個介入嘅一句。去分散大家嘅注意，可能就係、Kelly 啊，你係咪唔記得咗你頭先應承咗我話你會俾你啲筆記我㗎？不如我哋而家快啲上去攞啦，我就嚟要去上堂啦。即係一個好簡單嘅方式例子、就係、是、因為人哋唔知道你係咪真係借咗啲筆記俾佢㗎嘛，咁但係你就借個理由俾佢去離開嗰個情況，咁呢個就可能係分散注意啦。咁尋求支援咧，這個除咗喺學校之外，可能喺街度或者係係啦，平時生活都可以用到、就是。就係如果你真係見到有啲情況係唔安全去介入嘅、可能你好擔心 受害者或者其他人的安全，咁尋求支援就是去找一個 你知道是可以幫到個情況的一個人，咁可能在學校入面就是老師、班主任或者社工，咁呢啲都是一些方式同學仔可以去尋求支援，即係可能你覺得、哦、我自己冇能力去解掂噶啦，即係解決噶啦，咁我唯有去揾一個我信任嘅人去幫手，咁呢個都係可以去做嘅，直接介入就係、是、好似佢自己個名啦，就係、是、你直接可能同佢講就係、是、好啦，夠啦，你唔好再咁樣去講人啦，其實咁樣係好傷害人嚟嘅喎，咁我知道可能你是講緊笑，可能你不是惡意的，咁但是我哋都唔使咁樣去同人哋去、交流噶嘛，我哋可以揾另外一個方式同佢傾偈。你係咪其實係想大家一起做朋友啊？咁呢啲直接介入嘅方式就係、是、你 step 入去，直接去停止佢嘅行動咁樣咯。咁我哋每一次去同同學或者係其他人去解釋呢一個概念嘅時候咧，都會叫佢哋去考慮幾樣嘢嘅。頭先就已經講咗啦，第一個就係可能係你自身安全係啦，即係你呢個係咪呢一刻你係安全地可以做到啲咩咧？咁、可能呢個又會影響到你揀邊一個五 D 去介入嘅。另外就係、是最重要咧就係受害者嘅感受，你當一刻有邊一樣嘢係會唔會做到啲二次嘅傷害啊？你又可以諗下喎。咁如果你知道哦，佢係 prefer 靜靜地去去消化，跟住可能係有人陪佢去揾老師，咁你係咪去推遲行動？就係、是、事件完成咗之後，你再問翻受害者：哦，你有冇事啊？你需唔需要人哋陪你去揾社工或者係老師啊？咁樣都係一樣你可以考慮嘅嘢。最後就係、是、有冇有效地去阻止呢樣嘢再一次發生？咁如果你每一次都係推遲行動，跟住你見到即係去做呢啲騷擾其他人或者欺凌嘅事情嘅同學仔，佢又唔 sorry 啊，佢唔覺得佢做錯啲嘢啊，咁佢就會未來都會係啦，繼續去做呢樣嘢。咁、可能你當你真係哦，我推遲行動咗好多次啦，
3: 或者我扮假屋士扮咗好多次啦，
8: 係啦，
3: 佢都識穿咗我啦。
8: 咁你係咪係時候就係可以換一換個方式？係咪而家可能就係要尋求支援嘅時間啊？我要揾一個比我有更加影響力嘅人去阻止呢樣嘢去惡化，咁都係可以去考慮，同埋都會叫同學仔就係諗下，哦，呢個會唔會影響你最後選擇去做啲乜嘢咧？就係咁樣啦。最後咧就係記錄證據啦。咁呢一個咧，我哋都喺學校入邊，我哋好小心嘅，即係我哋知道咧，同學仔咧呢一個年紀就好中意攞個電話出嚟，就係拍其他人做啲咩係啦，跟住就公審咁樣係啦。咁我哋每次都係同佢講啊，係啦，我哋係唔鼓勵公審呢樣嘢嘅，因為公審咧有可能令到受害者會有二次嘅傷害。即係你諗下，咦？如果你其他人見到你俾人蝦，或者你俾人去欺凌，你又會有咩感覺呢？其實你係唔會想有咩其他，甚至乎係陌生人知道你有呢個情況嘅喎。咁記錄證據，你喺學校可以點樣去做到呢？可能就係你可以寫翻低，發生過啲乜嘢，你可以 note 翻，有邊個係可以做一啲證人咁樣，或者係都係同時間有出現嘅同學，而你只係可以去分享翻，俾同老師分享翻，係我都有見到同一樣嘢，呢啲已經係一啲記錄證據嘅方式，即係唔使話你要錄曬5分鐘46秒嘅嘢，係啦，其實係好簡單，你自己寫翻低發生咗啲咩事，同埋有咩嘅人係involve喺嗰個事情，已經就足夠。
3: 是好好嘅一套工具啊！呢五个啲咧，又可以邀请今日所有晨光第一线嘅家长听众，可能等同学仔翻到你屋企嘅时候，又同佢哋倾一倾啊！咦，原来你系呢一个啲嚟噶咁样。再一次多谢晒 Resolve 嘅 Kelly， 亦都多谢晒 Jenny， 为我带嚟好多好嘅资讯。唔该晒啊，
8: 唔该晒
4: ，Thank you。

0: 11:56，有嚟自 Jenny， 你幸运，你快乐吗？
1: 电子游戏机世界入边，足球呢一个项目咧系非常之受欢迎噶。每一年都会因应住球员嘅能力值咧，喺游戏入边都会有所更改同埋变动噶。好啦，咁除咗我哋可以用手掣直接控制足球员嘅踢法或者控制嘅走位之外，到底足球游戏仲有乜嘢嘅玩法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足球游戏有好多种，我都试过玩另外一种嘅时候，就正如头先个歌名一样，我俾人问你快乐吗？点解呢？因为有啲即系足球友好简单，揾 joystick 去咪就控制自己的足球员咯，跟住成日揿掣射波咁样，揿掣就系个球咁样，揿掣 zoo 咁样。好啦，咁但系咧有啲嘅叫足球游戏咧系嗰啲叫做 football manager，
2: 系啊，
1: 系啦。
2: 我以前呢有个朋友好迷呢个游戏。
1: 有啲咁嘅事？
2: 係呀，咁我就成日睇佢个荧幕，你喺度玩咩呀？
1: 就係、是、囉，我就係俾人问你快乐吗？
2: 一堆数字呀，一堆图表呀，咁样个做梦冇乜特别，即係睇唔到个球员喺度喐咁样个囉。
1: 有啲都有嘅，但嗰场波好快就完。
2: 係啦。
1: 好快都唔知道做乜。
2: 跟住就变返图表囉。
1: 係啦，跟住係咁揿揿揿揿嗰啲图表啦咁样。咁、到底呢个 football manager 都系几时已经是出现在这个世界的呢？这样。好啦，原来睇返呢一类的 football manager 都已经是讲緊在90年代头的时间 ,80 年代尾呢，在欧洲英国都已经呢就是出现的啦。咁当时有两兄弟呢就一起在个睡房那里话啦，在个睡房那里呢就发明了这个第一代的。咁那时都不是叫做 football manager 的，叫做 championship manager 的。是啦，咁就是要赢啦咁样。好啦，咁当时即是大家都是睇到文字游戏嚟嘅啫，
3: 系咯，
1: 系啦，
3: 有咩咁快乐咧？
1: 系啊，咁嗰个位喺边啊？我以前曾经玩过咧，唔系呢一个 football manager 嘅文字，我玩过三国志嘅电脑文字游戏，吓咁唔好秒我先，
2: 晒个眼，
3: 碌大咗只眼，
1: 都系咁嗰阵时，而家 keyboard 就1234567890嗰个字，好多时啲 keyboard 咧都会喺个第一行啦，系啦，即系你都知啦。
3: 1234567890。
1: 咁但系以前咧，我屋企个 keyboard 嗰个1234567890个零咧，就喺右手边，另外有一个
2: 有个快速键盘，
1: 冇错，就系用嗰个去到好快脆用数字嘅指令咧，去到揿嗰啲嘅入边嘅关键字出嚟嘅，咁所以记晒入边嗰啲嘅指令系边个代码，
3: 考记忆
1: 嘅，跟住再揿埋啲上下左右，然后再揿数字咁样去配合咧。咁呢一類型嘅叫做足球經理人嘅遊戲咧，其實咧係我嚟訓練一個人嗰個管理嘅。咁足球都係其次，咁你入邊牽涉嘅咧就包括好多係啲咩？例如後邊進化到就係例如斯朗、美斯有啲老大哥喺度嘅，咁你 serve 咗嗰啲老大哥先，即係你俾佢排位嘅時候，因為佢哋都有情緒價值嘅。
2: 咁現實㗎，
1: 係啊，你唔可以亂咁擺嘅。咁亦都要睇，唔係單純睇佢個能力值，譬如跑得快唔快、頭槌頂得好唔好，係你要睇呢個球員嘅 default set 咗佢，原來佢有跳顶头槌，然后你中场要找一个咧识得吊波入去嘅，系要用佢哋嘅 function 去到决定到底佢呢场波会赢嘅机会大唔大，仲有好多关键喺度，下次可以讲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今个月初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订立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案件列为国安案处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政府有宪制责任维护国家安全，持续完善法律制度，不存在立法的时候漏招。对于外界有声音质疑为突袭式立法，林定国回应，关键不在于用多少日处理，而是立法程序有没有依足法律要求。他说理解大众对国家安全法律的关注，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林定国说，本港的上诉机制并非重审，法院不会听取新证据，只会考虑原审法官有没有犯错或者用错法律原则，客观上看不到发出证明书会怎样影响上诉机会。林定国回顾过去四年工作，说本港现行的国安法律比五年前更完善，但是仍然要居安思危，保持警惕，有需要的时候会因应新的国安风险，持续完善相关法例。香港和福建日前就金融、创科、文化旅游等多个范畴签署合作备忘录和协议。多间在福建发展经营的港商认为，当地供应链、产业链具有优势，有利科研、创新落地。公立厦门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主营生产口罩和手术医疗耗材。公司董事长黄雪儿说，福建的轻工业上下游产业链比较充足，香港主要负责产品研发，福建就负责将科研落地。他又说，公司产品主要销往日韩和欧洲，香港多年的诚信和国际形象对推广产品到世界各地具有先天优势。朝中社报道，领袖金正恩出席崔延浩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报道话，典礼琴日在南浦港举行。金正恩致贺词话，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舰艇大型化和装备现代化，而是在于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他说，朝鲜海军正是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崔延浩驱逐舰结束为期一年零两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正式进入朝鲜海军服役。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9,407 点，跌381点，港金报 38,275 元，跌10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085.4 美元，卖出 4,084.64 美元。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强台风米克拉已经减弱为台风。在早上八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7%，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经住锦辉花园灯，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经住锦辉花园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同时咧，启德嘅城启道去土瓜湾方向，经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继续封闭。一带都是比较车多，就是承德是启德的城启道去土瓜湾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一带都是比较车多。再同大家跟进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现时车龙就去到龙盘苑。还有之前将军澳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警署的交通意外都经升一场，现时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 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咧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维里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時仲有九龍區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啟福道一帶車多，車龍去到觀塘碼頭；而喺新界區啦，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沙田馬場一段慢車，車龍去到馬料水碼頭；而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帶車多，龍尾就去到屯門劇賽學校。最後仲有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二號客運大樓 P2 已經啟用，15間航空公司陸續搬遷，相關旅客辦理登機手續就要去到 T2， 詳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7: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8: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十二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9: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8: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7: 容易啊 ，Constance 康提啊，因为要还。
8: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至7，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0: 晨9:09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隔晚美股表现啦，科技股咧持续抛售啊，俾大户啦，美股全线下跌啦，道指咧要跌45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得多啲啊，跌579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107点啦，费城半导体指数咧跌7.87% 啊，大型嘅一啲 AI 模型相关股份咧全线下跌啦，咁啊港股 A 股咧微微有得升啊，升108点啊，点解 O 话微微有得升咧？其实按比例计算咧都系升0.46% 嘅啫，咁究竟即系恒指有冇机会步步进逼咧，继续往下走咧？咁因为睇到亚洲区内股市咧都系升跌不一嘅，咁啊日经开出嚟要跌。至于南韩首尔综合指数就反弹嘅，咁究竟会跟住南韩弹啊，定还是系咧继续啊私人独潮水咧？稍股民就可以多观察啦，港股嘅走向啦。呢、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啊，
1: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系6月24日，农历系5月初10。今日有冇屋企人啊、朋友啊、生日啊，又或者系周年纪念？欢迎你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0: 系18723888。如果你都有啲开心事，或者有啲朋友仔咧，都系六月之星嚟嘅，咁嚟到六月嘅尾巴，你想补足翻佢生日快乐，又得预祝下嚟紧啊！即系譬如佢啱啱咧就系26日生日噶，626生日啊，6月27日生日啊，咁如果你都记得佢，惦念住佢咧，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8啦。
2: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3: 晨光第一线，
4: 晨光好友，
3: 我哋系
5: One Up， 早晨。
1: 逢星期三朝头早嘅环节咧，就系有晨光好友嘅。今日咧有两位嘅美男子喺我面前，咁啊，大家可以听下佢哋嘅声音，佢哋嘅声音都系好动听嘅。欢迎 One Up，
4: Hello，
1: 早晨，
6: 早晨啊。
1: Oh no， 我而家坐喺你哋对面，我觉得被电到啦，真系两位美男子。欢迎 One Up 咧上嚟我哋嘅晨光好友啦。嗱，而家9点几啦，你哋平时系咪都早起身嘅咧？
6: 大家好，我系 Bronny 何邦啊。咁我咧其实就唔系嘅，平时可能中午甚至。更晏嘅，
1: 咁你系咪夜瞓嘅咧？阿邦
6: 系啊，即系可能都接近3点前咁样先入睡
1: 啊，好容易皮肤差噶、哦，
6: 都嚟紧噶啦，有啲都有啲30嘅中年危机啊。
7: 中年危
1: 机咁重啊！咁阿邦真系几多岁？
6: 未到三字头啦，接近噶啦、okay. ，近30多，近20。
1: O K， 二尾咁啦，系咪啊？好，跟住 Oscar 咧，
8: 我就系偏早起身嘅，我谂大概每日、早啲嘅话就7-8点啦，但系正常就9点至10点嗰啲时间、但我都系偏夜瞓嘅。
1: 但系你早起到、啊？
8: 得唔知点解嘅？我系就算我唔校闹钟，都系差唔多呢啲时候就会醒咗，
1: 即系习惯咗。
8: 系啊，跟住就瞓唔翻噶啦，即系想瞓。都可能要下有阵时下昼瞓个晏觉咯，
1: 哦，
8: 即系瞓一个钟、半个钟嗰啲咁样咯。
1: 美男子果然要瞓下美晏觉吓。好，咁你哋朝头早起完身啦，无论系朝头早起身啦，定系还是晏昼起身啦，一起身嘅时候会唔会特别做啲咩嘅咧？
6: 我起身一定系摸下我只猫先啦。
1: 啊，因为通常系几多只啊？
6: 两只系啊。
1: 系咩品种啊？
6: 有一只系耳短，今年就8岁啦。
1: 哦，
6: 系啦，另一只就普通黄猫、糖猫，咁就5岁。
1: 我都有只糖。猫啊，未足1岁 Q 啊，成日讲嘢喵喵喵。
6: 系啊，我两只都好嘈啊，所以一朝早咧，我未起身喂嘢食啊嘛。
1: 系咯，你唔系应该早起嘅咩？
6: 系啊，
1: 因为佢哋会嗌醒你。
6: 系啊，佢就会嗌醒我咯，就系咁咯，所以逼住就要一起身就摸佢先。
1: O、okay, K， 处理咗佢哋嘅粮食先，唔好再骚扰。
6: 牙都未刷啊，我就出去滗兜粮先噶啦。
1: 好主人啊，阿邦。咁 Oscar 冇养小动物噶？
8: 我系冇嘅，
1: 冇养小动物嘅，自己养自己，自己就系嗰只小动物。小头早摸自己
6: 头，自己
1: 阿波啊摸猫嘛。Oscar 咧一起身嘅时候会唔会特别做啲咩嘅咧？
8: 我系会有两个状态嘅，即系可能如果平时冇嘢做嘅话咧，就真系嗌多一阵，揿下电话就起身啦。但如果有嘢做，即系可能要上镜啊，又或者做啲幕前工作嘅时候咧，我系会起身要咁样坐定定喺度，可能3个字，跟住拉下筋咧，因为我好易肿嘅。
1: 瞓醒咗之后，因为水肿。
8: 系啊，我肿好耐噶。
1: 哦，
8: 即系而家都
1: 唔肿啊？
8: 唔
1: 系啊。 O K 啊，我觉得 O K 啊，阿邦 O 唔 O K 你个拍档
6: ？O K 就 O K 啊，
8: 睇都未睇 ，O K O K。
1: 哦，所以你就要拉下筋嘅，喺张床上面啦，定系还是开个瑜伽席出嚟噶？
8: 就喺张床上面嘅啫，冇乜特定嘅，即系纯粹俾自己个心理好过啲嘅啫，即系喐下咧就好似拉咗咧，咁啲血液循环啲就好似冇咁肿咁咯感觉。
1: 哦，我有知道咧，就系韩国有一啲嘅明星，佢哋朝头早为咗去水肿，做嘢之前会跑步咯。
6: 嗯，
1: 你哋中唔中意跑步啊？
6: 我啊好唔中意跑步，
8: 我都好唔中意，
6: 唔系唔中意，而系基本上我做其他运动都涉及跑步，跟住就觉得好似唔使专登去跑步啦咁样嘅感觉。
1: 阿邦又做咩运动咧？
6: 打开篮球同埋有打美式足球嘅。
1: 哦，所以点都
6: 系啊，点都系
1: 点样都要跑噶啦，喺中间过程当中，所以就唔会特登话抽个时间去跑步。Oscar 你系话唔做运动？
8: 我做运动嘅，
1: 做咩运动？系做 gym 嗰啲？
8: 做 gym 啦，篮球、足球、羽毛球嗰啲都有嘅。但系如果我真系要去到跑步咧，可能真系会系出 show 前。拍 MV，即系或者拍广告啊，嗰啲比较真系要好 firm 面型嗰啲，就可能早一两日筹备下就跑下步，
6: 即系功能性跑法，
8: 系功能性跑嘅啫。你问我中唔中意咧，就麻麻地。
1: OK， 我咁啊，知道你哋咧今日都带咗你哋嘅新歌嚟啦，就系、是、你忘掉比我记得的多。点解会有呢首歌嘅出现呢？
6: 呢首歌系嗰阵监制阿苏道哲啦，咁就同我哋开会，然之后就话。哎，你两个唱情歌㗎喇，应该都系要咁样。跟住我哋就好啊好啊，唱情歌好啊，但系咩题材呢？即系又唔好又唔想好似太过巴勒，又太过抒情咁样嘅感觉。跟住佢就有一个咁样嘅曲风嘅 idea， 然之后就摆一啲 concept 落去。
8: 即系一段关系里面你记得嘅嘢系比对方多好多，即系可能一啲美好嘅回忆啊，喺拍紧拖嘅时候啊，你仲一直摆喺个内心度，但其实对方已经忘记咗。即系佢已经活咗喺自己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度，但系你仲喺嗰个漩涡入边。
1: 即系其实对方就已经脱离咗你啦，成个人啦，甚至乎一啲好你哋以前好 sweet 嘅嘢，可能都唔记得晒啦。但系你仍然仲记得紧，或者你仲搲住紧嗰啲嘢，
6: 即系好似日常，譬如你啱啱讲起身嘅时候，可能我哋起身本身系一齐摸只猫嘅，咁而家你自己摸只猫嘅时候，就会有一种哎呀，
1: 睇嚟呢首歌系咪都有你哋自己当中嘅故事喺里面？
6: 我隔篱嗰个可能有。
1: 咦 ，Oscar， 真系要抛个波俾你喎，系咪有啲属于你哋自己嘅个人故事或者感受喺里面？
8: 系有好大相似程度嘅经历嘅，真系。
1: 即系你哋喺创作呢首歌嘅时候，真系都有同苏道哲佢哋倾咁样嘅，系咪？
8: 会有大家都讲啲故事出嚟啊，然后就俾唔同嘅制作单位感受一下，究竟要点样做啊，点样最适合咁样咯。
1: 所以喺词方面就系林宝啦，所以啲词都系喺你啲古仔嚟嘅。
8: 佢啲词就喺佢嘅古仔嚟啦，因为 rap 词系佢自己写嘅。
1: rap 就系阿邦自己写嘅，系嘛？系咪有啲咩嘅故事咧？又
6: 故事就少咗嘅，即系少咗摆自己故事，但系主要都系 concept 为主咯，即系有一种意境喺度咯，即系想写嗰个感受就少啲，就成个氛围意境就多啲嘅咁。
1: 咁所以而家其实你哋自己就希望创作呢首歌出嚟，有冇啲咩意思咧？想嚟听完之后有啲咩感觉咁样咧？俾大家尽情喊一喊咁样嗰啲。
6: 我本身听嘅时候，因为首曲嘅曲风咧，其实冇咁伤心嘅，比起啲词嚟。
1: 系啊，其实个 melody 都系算系轻松，唔系啲好腰心腰肺嘅歌嚟嘅。
6: 所以本身我就是想有一种感觉，就是回忆就留在回忆的感觉，就不用再沉沦下去了，那你就放在心里面一个位置，找个位置，找个盒仔放进去，塞埋它，得闲拿出来看都不会伤心的时候，那这首歌的作用就又在这里
1: 了。那我们现在一起听听你们的新歌，你忘掉比我记得的多，一起感受一下你们的创作啦。
4: 你

0: 該 Ficky 同埋一班靚仔呀吓，咁即係好有趣嘅一個訪問內容。喂，呢、這個時間繼續呼吁電話喎，嘉明。
1: 係呀、啊、除咗話有啲嘅生日特別嘅祝福之外啦、嗯、又或者可能近排天口慶啦，都開始有啲朋友仔想約下、嗯、喂暑假有啲咩嘅活動呀、啊、又或者大家可能喺呢個時候陸續收到成績嘅話，如果係啲家長們都想為自己的小朋友幫佢打打氣呀、啊、或者係慰留下佢嘅話，都無任歡迎㗎。係
0: 1872388，如果呢近排有啲開心事想同主持人分享，包括生日啊或者结婚周年纪念咧，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点个靓唱啦。
2: 今届嘅世界杯官方比赛用嘅足球个名字叫做三重浪，原来入边亦都内置咗传感器同埋晶片噶，每一秒记录高达500次嘅数据，包括足球嘅移动轨迹、旋转方向、速度变化以及最重要嘅足球瞬间。喺唔少球赛上面嘅争议入边，球入边嘅芯片亦都成功侦测到波嘅走线同埋佢最后嘅位置，例如系瑞典球员一次极其轻微嘅足球动作，虽然肉眼同埋转播嘅镜头基本上冇办法察觉得到，但系系统能够就系确实咁样证明足球嘅发生时间、入球嘅球员系唔喺越位嘅位置。官方的资料显示，三重浪内置电池比赛之前需要大概90分钟插电，插满电之后可以用6个钟头。除了足球本身的数据之外，球场的周围有16台追踪摄影机，更加会同步记录球员的动作和位置，并且建立了 VAR 的系统重建完整 3D 比赛的画面。简单地来讲，今届的世界杯无论是越位、罚球，不单只是靠裁判和摄影机，而是由足球、传感器、摄影机和 AI 系统一起完成的。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3: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3: 小白、
1: 阿欧、
3: Vicky、
1: Yana。
3: 晨光第一线，
4: 晨光追踪31。
2: 好啦，星期三嘅晨光追踪31，电话旁边可以 call 啊，刘畅喺度先。喂，刘畅喺咪度啊？
5: 喺度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2: 早晨阿昌，星期三啊，我啊背咗个时间表噶啦，一定有医生与你仲有现场直播添嘅系咪？
5: 冇错冇错，咁啊今晚9:30啊，港台电视31送俾大家由医生与你现场直播。咁啊今集咧同大家关注嘅疾病咧就系、這个都几严重下嘅，就系、呢个红斑狼疮啊。咁啊红斑狼疮咧系一个慢性嘅自体免疫系统疾病，咁啊患者咧、那个免疫系统咧就会失控。咁咩意思呢？會即係唔將自己咧正常嗰啲組織咧當成敵人，瘋狂攻擊自己全身嗰啲皮膚啊、關節啊、腎臟啊，甚至乎大腦。咁部分人咧會喺個鼻梁同埋面頰兩邊咧出現紅斑，咁好似蝴蝶形狀咁樣嘅蝴蝶斑啊。咁所以就叫做紅斑狼瘡症。咁另外啦，呢、這個症狀咧變化多端，即係仲有好多個唔同嘅面向出咗嚟啊。究竟係點咧？嗱，今晚節目會同大家講。咁啊，俾翻數字大家啦。喺香港咧，大概有 0.04% 至到 0.15% 人有紅斑狼瘡。咁啊，好似唔係好多咁。咁但女士要留意啦，當中咧有90%患者都係女士，即係年紀主要介乎15至到45歲。咁啊，雖然即係紅斑狼瘡症啊，好多都係女士啊，我哋啲男士可以即係硬硬腳唔係好使驚。係
2: 咪唔關我哋事咧？咁樣？
5: 但係唔係咁講啊嗱。即係雖然90%係女性，即係有10% 係男士，但係男性患者發病嘅時候咧，個病情會嚴重好多。
2: 哦，唔係嘛？
5: 係啦，咁
2: 聽到都驚喎我。
5: 係啦，嗱，最緊要係咩啊？呢個紅斑狼瘡咧，初期嘅症狀咧，即係你好容易會唔為意嘅，就係因為就只係覺得啊好疲倦啦、低燒啦，同普通感冒好似，所以隱藏性好高。咁究竟我哋點樣去察覺呢？嗱，今晚就請嚟專家，請嚟專科醫生，同大家咧詳細介紹下紅斑狼瘡嘅症狀，咁啊，讓我哋識得去到及早識別、及早求醫，咁啊，同把握呢個黃金治療期咁話。咁啊，今晚醫生與你咧，正如小白正剛才咁講啦，現場直播嘅，大家有啲咩疑問咧，今晚直接可以封煙問下醫生嘅。咁啊，今晚9:30。 医生与你港台电视三十一啦。
6: 系咁啊，预防胜于治疗啊，咁啊，所有嘅病都系一样噶啦。好彩医生与你咧，就会同大家一齐咧，就剖析各种唔同嘅病。咁今日夜晚咧个题目就系红斑狼疮，咁大家留意住啦。十点钟嘅时间，科学创未来三、哦。
5: 冇错，咁啊转一转睇完医生与你咧，扭去港台电视三十二咧，有呢个十点钟科学创未来三，咁啊呢个科普短片系列嚟嘅，咁啊由我哋香港电台、香港科学院同埋未来科学大奖联合制作，咁啊一齐探索一下咧科学嘅唔同领域有啲乜嘢奥秘，见证下科学点样改变世界咁话，咁啊今集咧会同大家咧睇下呢个。数学与计算机嘅科学奖得主啊，咁啊呢个未来科学大奖里边咧，呢个奖项咧就颁咗俾卢志远教授，咁啊表扬下佢对呢个非易失性储存器嘅开创性研究。
6: 非易失性储存器即系好难先至会唔见啦，即系冇问题啦，系嘛？
5: 冇错，嗱，好打个即系用翻我哋。容易啲理解啦，大概啦，唔係好準確，但係大概啦，就係、是、我哋好多時咧用電腦咧，我哋唔記得咗 save 唔記得儲存咧，但係有時唔覺意斷電啊，或者劈熄咗個掣啊，熄咗機咧，我哋咪所有做緊嗰啲檔案都冇曬嘅。
6: 係啊係啊，
5: 咁但係原來阿盧志遠教授嗰個研究咧係話，電腦斷電之後咧，嗰啲數據係唔會消失嘅。
6: 咁犀利？
5: 係啦，嗱佢個發明。嗰、那個儲存器裏面呢有一個自我修復嘅功能，咁可以呢大大提升電腦嘅記憶效能咁話。咁究竟佢個發明係點樣嘅呢？係咪可以呢落到去我哋民間裏面都用得着嘅呢？總有呢一日嘅我相信。究竟點樣可以惠及到我哋所有用電腦嘅人呢？如果大家想認識多啲嘅話，今晚十點鐘港台電視三十二送俾大家科學創未來三啊！
6: 好多朋友都已經用電腦翻工或者做嘢上堂學習噶啦，咁啊成日都會唔記得 save 嘅，佢會唔會係點樣嘅一個恩物啊？快啲俾我哋用到咧，大家留意住啦！唔該阿七，拜拜，
5: 拜拜。
7: Get some. Go.

0: 近排咁熱烈去睇世界杯啊，所谓嘅球迷咧，都应该可以喺呢一个时候睇下有冇369呢个场次
1: 啊。有啊，十点钟仲有场哥伦比亚，我最喜欢嘅一位球星詹士洛迪古斯啦。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带领咧哥伦比亚队咧继续杀出重围啊！吓，上场波踢得几好啊！十点钟咧就会系哥伦比亚队刚果共和国。不过呢个时间咧睇波之前要呼吁电话喎。
0: 系啊，开波之前打电话嚟我哋1872388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热线正式开放啦，任何嘅祝福啦，又或者系好开心嘅消息，都可以透过大气电波话俾我哋知噶。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已经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协调各政策局检视现行法律配套，研究系咪需要因应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修例或者立法。林定国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如果某些人工智能的应用具备伤害性，例如有人用心艺技术行骗等，当局或者需要透过立法手段作出管控，以确保技术不会被误用或者被当作伤害市民大众的工具，但亦都有部分范畴可以透过制定指引或者教育宣传来应对。本港成功争取国际调解院选址香港建立总部，司法机构早前亦都宣布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同跨境商业纠纷。林定国认为这些工作有利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法律中心的地位，具备优质的法律服务，亦都能够吸引海外投资者或者企业在香港上市设立公司，或者将香港作为经贸投资的平台，对本港经济发展有正面作用。香港同福建日前就金融、创科、文化旅游等多个范畴签署合作备忘录同协议。多间在福建发展经营的港商认为，当地供应链、产业链具有优势，有利科研创新落地。公立厦门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主营生产口罩和手术医疗耗材。公司董事长黄雪儿说，福建的轻工业上下游产业链比较充足，香港主要负责产品研发，福建就负责将科研落地。他又说，公司产品主要销往日韩和欧洲，香港多年的诚信和国际形象对推广产品到世界各地具有先天优势。德国铁路公司说，全国列车的信号系统故障已经完成抢修。发言人说，列车服务在当地星期三开始逐步恢复。公司又说，列车服务可能仍然会受到限制，并将会向乘客发放的士和酒店优惠券，并在可行的情况下提供替代交通工具。信号故障发生在当地星期二晚，铁路公司并未透露故障的原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天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76点，升139点，总成交金额1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3点，跌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6.8，升2蚊；智普2304蚊，升134蚊；中芯国际80.15，升2.3；盈富基金23.88，升1.8；阿里巴巴99.15，升2毫；华虹宏力172.3，升6蚊；小米集团23.04，升3.2；长飞光纤光缆269蚊，升4.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61，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8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9401点，跌386点。港金报38275蚊，跌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8.79美元，卖出409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2: 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另外，屯門公路出九龍跟住錦輝花園的壞車仍然處理緊，部分行車線繼續封閉緊，車龍就去到紅橋，即是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跟住錦輝花園有壞車，現時部分行車線受阻，車龍就去到紅橋。再同大家跟進返，較早前啟德的城啟道去土瓜灣方向跟住機電工程署总部大楼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看回隧道情况，洪水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学园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伊利沙伯医院。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去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还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回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反方向去油塘跟住观塘码头一带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香港儿童医院，还有将军路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多车，车龙去到连德道，而到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碧街。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4: 佢真係近排好受歡迎嘅一位音樂人，雖然把聲好成熟但係好年輕，今年只係得25歲，嚟自美國嘅 Alex Warren， 有一首全新作品 Passenger。

0: 2024年已经结咗婚噶啦，虽然平时佢嘅作品比较抒情啦，但系今次呢一只歌咧好有节奏感啊！新嘅唱片叫做 Wild Child， 都系呢一个礼拜咧 Hong Kong Top 10推介嘅呢一首歌啊 ，Alex Warren Passenger。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紧贴议会内焦点议题，
3: 直击议会外独到见解。
2: 电视节目以正四方，
3: 介绍现任立法会议员，了解各自关注范畴，
2: 并且在每个星期大会召开之前，邀请他们回应热门时事议题，就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3: 以正四方，
2: 逢星期三上午10:05，港台电视32，
3: 下午5:30，港台电视31。

0: 神光第一線，神光 Morning Call。
1: 今日星期三的神光 Morning Call 是有一個很孝順的孫仔來到去點唱給他的媽媽、但是因為他的工作關係，所以這個時間我們不能夠接通他的電話，都希望這個這麼乖孫都可以工作順利。他叫什麼名字呢？孫仔叫阿賢的、他就點唱給媽媽聽，媽媽就叫做群姐，就今天是農曆的五月初十，是他的生日、
2: 群姐生日快樂。
1: 是啊，生日快樂、群姐嘛。
3: 群姐好像很 friend 一樣，
2: 身體健康啊，
3: 有兩檔食牛腩麵嘅，好似都係叫呢啲，佢類似呢啲名，類似啫，我唔記得咗啦。係啦係啦係啦，類似呢啲。
1: 嗰一輩都係呢啲名字啊，嗬。
3: 係啊。
1: 係啦，咁咧佢都想點唱埋咧，俾嫲嫲住喺安老院嘅老友記啊。佢話有幾個咧特別咧同佢好好傾，佢每次探嫲嫲咧都會同埋佢哋傾偈嘅。咁啊有阿平姐啦、達叔啦、袁叔嘅，咁同埋咧都要多謝兩位嘅職員陳姑娘同埋阿李 sir 咧，真係一直都好照顧住。
3: 咁都係啊，依家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啦，31度嘅氣温啦，咁聽緊好可能好多都係啲院舍嘅朋友啦、老友記啦，咁一路聽住收音機，記得呢即係唔好俾自己太熱啊，飲足夠嘅水啊，咁呢個都好重要嘅，即係天氣熱嘅時候呢老一亂啦，特別係長者同埋小朋友特別留心佢哋啊，究竟會唔會喂即係熱得太緊要啦，搞唔即係真係身體出現一啲狀況啊，就要適時有一啲嘅照料喺當中，因為其實除咗香港天氣熱啦，我睇翻呢段時間法國天氣都好熱，直情啦，即係睇到有啲朋友仔咧，即刻哇熱到～好緊要啊，唔得除衫跳落河啊，咁樣係跳落法國嗰啲河咯，去消暑喎，咁樣即係幾搞笑，係好多極多嗰啲法國嘅朋友仔可能喺河邊喺度流達啦、即係喺度散步嘅時候呢太熱啦，直情跳咗落河嗰度稀水咁樣囉。咁所以都即係歐洲嘅熱浪啦都真係繼續持續發酵，咁所以收音機旁邊你呢即係唔好淨係掛住香港啲朋友仔啊，咁可能有啲朋友仔喺歐洲嗰度生活緊嘅時候都要test 下佢哋啦，即係 message 下佢哋，係熱唔熱啊？飲唔飲夠水㗎？咁樣
1: 係咧。咁啊，如果你話即係問下大家啊，飲得夠唔夠水之外咧，都可以咧選擇一首咧你喜歡嘅歌嚟到去同對方講啊，我掛住你啊，就好似阿孫仔阿賢咁樣啦，佢就點唱呢一首歌咧，係陪著你走送俾嫲嫲聽㗎。

0: 阳光第一线，
1: 嘉明、
2: 小白、
1: 阿欧、
2: Vicky、
1: Yana，
0: 晨光第一线。
2: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图鉴。
3: 既然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緊啦，咁可以整一啲透心涼嘅食物咧，咁啊可以準備定自己，即係叫涼翻啲啦。喺呢一啲嘅叫氣候入邊，我都好中意食嗰啲冷面嗰啲 friend 嘅嚇，咁啊即係中式都有好多啦。如果大家中意，譬如係日韓式嘅又有好多啦咁樣。咁啊今次呢一個咧就係、用嗰啲冷嘅烏冬啊去到做啊。咁啊烏冬其實就睇你自己中意邊一隻啦，因為有啲譬如獨立包裝嘅又有，有啲就急凍咗嘅又有，咁我自己就會中意急凍嗰只多啲嘅，嚇感覺上好似彈厚啲，咁同埋因為用膠袋裝住嗰啲 packing 咧，如果你冇飛水個動作做得好嘅話咧，其實都幾大陣嗰啲味嘅。
4: 哦
3: 咁我就由細到大都唔鍾意嗰啲味嘅，所以我就一係如果用嗰隻係有個好處就係咩呢，佢哋嗰個烏冬嗰個面條係會粗大啲嘅，咁嗰個口感呢會係不一樣嘅，咁但係掛唔掛到汁呢就睇下嗰個芡呀、到底你點樣食，
5: 或者嗰個烏冬或者嗰個沾面嗰個質地啦，即係如果根據小白話齋，因為嗰個面嘅質地呢都好在乎，如果那個質地係好呢佢都掛汁掛得好啲，咁當然汁亦都相得益彰啦，係咪先，如果濃稠啲可能又會相對掛得好啲啦。
3: 係啊，咁所以如果你係要粗嗰隻嘅話咧，咁你喺調校呢個醬汁嘅時候咧，就可能需要結身少少。如果唔係啲烏冬咧就冇味啦咁樣。好啦，咁今日呢個咧就先無論你用咩烏冬都好啦，咁啊將佢煮咗佢啦，然後咧就過個冷河再急凍佢。意思即係話你攞啲冰水。咁將啲烏冬咧就抌落去，咁啊過一過佢，咁令到佢可以有短嘅時間之內咧就收一收，然後咧就做一個咧就係好味嘅醬啦。呢、這個醬咧就係用呢一個嘅芝麻去到烹調嘅，使唔使自己磨芝麻啊？
4: 唔使。
3: 冇錯啦，今時今日唔使噶啦，落街都有好多芝麻醬，幾方便嘅。如果啲古代啲人睇到而家我哋嚇。芝麻醬
6: 冇誠意，
3: 不過佢哋都應該會中意，因為佢哋以前磨芝麻可能磨得太多。
6: 咁啊係啊！
3: 而家發現一支咁嘅嘢超級市場買完之後就咁倒落去搞掂咁樣。好啦，咁你就要準備定啲芝麻醬啦。咁芝麻醬其實都唔難去到準備，不過你可以自己加多少少嘢嘅。好啦，咁我哋準備咗呢一個芝麻醬，亦都準備定，我中意加青瓜，青瓜切絲啦。再加多少少紫菜，一條條嗰啲紫菜。
4: 不過但係講開青瓜咧，我自己幾中意食呢啲冷面嘅時候咧，將嗰啲青瓜咧切得厚身啲，反而唔咁薄。我中意嗰個口感，索索聲。
3: 好，咁如果整俾你食嘅話咧，就成條青瓜擺落去，等你自己拎出嚟咬。
4: 一啖青瓜，啊、
3: 你想幾厚就幾厚。
6: 我諗住都係扮烏冬咁嘅厚度啫，你成條切都
3: 成條擺落去啦。
4: 你對我真係好勁
3: 啊！梗係啦，最了解佢。好啦，咁你呢一個嘅醬咧就你先揾個碟，就將嗰啲已經攤凍咗同埋開始收水嘅烏冬咧，就擺喺個碟嗰度先。我自己其實都中意講究上碟嘅時候靚唔靚嘅。咁我通常就拉嗰啲烏冬上嚟嘅時候咧，就會好似鋪嘢咁樣再鋪上去。咁你鋪完之後再翻翻嚟一轉，
6: 咁嗰個面咁樣，
3: 咁個面咧就係啦，就好似一幅皮咁樣嘅。一幅皮咁樣，咁就先靚嘅。因為以前都俾人教咗你上碟核突嘅話你幾好食都冇用啦咁樣。但你唔好食嘅你上碟靚起碼影咗相先啦。
5: 係嘅呢個都重要嘅。
3: 你真理嚟㗎。好啦咁你呢就將呢一個烏冬擺靚啲先啦。跟住你就可以將頭先切咗嗰啲青瓜絲就擺一邊，或者 Vicky 嗰條青瓜就成條擺落去沖沖水擺落去咁樣。我幫你試過定佢㗎啦。跟住啲紫菜就放旁邊啦，紫菜都唔使自己切㗎啦，坊間有啲紫菜一條條嗰啲呢都係俾人哋食冷麵用嘅。跟住呢就可以放你可以整一隻溫泉蛋。温泉蛋就放喺上面，加多少少一粒仔嘅 wasabi 喺嗰度咧，就叫做拌一拌，碟得多少少嘅味道。咁亦都可以就落芝麻醬嘅時候咧，落完芝麻醬就再落芝麻，再落芝麻。我自己嘅食法咧，如果嗰個係溏心蛋嘅雞蛋嘅話咧，我就將佢中意撈埋一齊。
4: 哇！
3: 撈埋一齊，跟住咧每一條烏冬都沾咗佢哋嗰啲嘅蛋黃，
5: 係啊。
3: 咁我就覺得無論係營養咧，定還是味道啦，都可以稱得上係一百分啦。
0: 晨光第一线，
1: 星级主持，我是嘉明。早上俾我嘅感觉，梗系有家嘅感觉啦。由屋企人起身嗰一刻，去到未天光就翻到嚟工作室，喺书寮嗰度慢慢见到晨光第一线，又有住工作团队，甚至乎喺校车当中都可以陪住女女用声音送佢翻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4: 嚟到今日最后一个嘅环节啦，而家咧适逢就系世界杯啊，亦都系运动嘅热潮啊。我知道我哋嘅拍档咧，其实都好中意运动嘅。咁、每一个人咧喜欢嘅运动都唔同嘅、哦，咁、所以今日喺享乐时代咧，就可以睇下你喜欢嘅运动究竟会唔会俾大家从你中意嘅运动揭露咗你嘅性格啦？呢、一个研究咧系哈佛嗰边嚟嘅，咁究竟睇下你哋嘅性格系点样啊？好，首先问下嘉明先，嘉明你中意咩运动啊？
7: 我中意睇定系中意打先？
4: 真唔系两样嘢嚟嘅，喐嘅，
7: 真系落场自己做嘅运动。
4: 落场自己做，我估下啦，你会唔会系有啲就系、是、嗰、那个叫做网球，我记得你之前系咪有打过网球啊？
7: 系啊，因为想陪下女猜下波嘛，咁咪学下。
4: 你本身中唔中意咧？
7: 我又覺得 OK 嘅，只要揾到一個對手唔嫌我太渣就得㗎喇。所以我 OK， 我會揀網球嘅。
4: OK， 網球嘅。咁我哋可以睇下究竟網球嘅性格係點樣啦。佢、就話啦，因為網球啦、羽毛球啦、桌球呢一項呢幾項嘅運動呢，都係一啲快速嘅攻防啦，亦都係即時嘅策略考慮、即時反應啦。咁所以呢，當你鍾意呢一個嘅球類運動嘅時候呢，就代表你好享受呢一種鬥智鬥勇嘅節奏。
7: 哦、
4: 你是不是呢？
7: 都是的。
4: 是不是？他说这类人呢是一个高竞争性加高专注力思考灵活思考的人的。那我就觉得嘉明是真的、哦、是灵活思考、哦、你们不单止是靠你们的体力，更加是靠你们的努力来去取胜的。的所以在圈子里面呢、好多小点子的、
7: 哦、
4: 应变能力呢都是很快的。呢、這個我好同意，
7: 咁我出去攞小點子出去攬住先，
4: 小點子，係啊，好多點子啊，係啦，咁呢一項咧就係屬於羽毛球啦、桌球啦同埋網球嘅呢一類型嘅朋友嘅。嗱、我哋今日所講嘅所有嘅球類運動啊，都係跨跨群嚟嘅。系啦，冇唔好，
5: 即系冇唔好
4: 啦，
5: 全部都系正嘅。好嘅，喂，咁我不如问咗你先啦 ，Vicky， 我见你依家又有做啲重训啦，又会咧调翻转头就系多去跑步啦。你觉得即系呢一个转变为你带嚟啲咩好处，或者你嘅性格

0: 歡呢項運動咧，都係多數唔會俾外界干擾嘅，同埋係好識得同自己相處嘅，識得喺一個穩定嘅節奏裏面咧揾到平靜嘅。咁我自己都覺得係嘅，同埋我每一次跑步嘅時候咧，無論即特別咧呢一段時間啊，當我有啲咩煩惱啊、唔開心啊，只要我跑完步咧，我成個人咧就好似、哇，真係 clean 曬啊！
1: 呢、這個因為有嗰個安多芬啊嘛，係咪先？
0: 咁但係每一項運動做完都會有喎，咁但係我自己就係覺得喺跑步我自己跑步嘅過程當中，我可以釐清一啲嘅思緒，
1: 同埋唔使約咁多人啊。有陣時點解大家中意跑步咧？因為係一個相對比較廉價啲。嗱，當然你一定會話唔係㗎，我對跑鞋咧2000蚊啊，只可以跑200次㗎咋，即係你除翻
2: 戴住嘅聽歌嗰對耳筒都好貴㗎，
1: 係啊，耳骨。全音嘅嗰、那個 headset， 跟住件衫咧又輕過一粒米嘅成件衫咁樣，即係才不過20克嘅咋咁樣，即係咁你當然你可以好高端嘅一啲叫跑步嘅裝備，但係調翻轉頭就係你最隨心就係話，哦今日心情好就跑下，咁啊心情唔好就唔跑，又唔使約人，所以話啊 Vicky 你得唔得閒啊，唔使求人陪你一齊做啊嘛，但好多運動特別係球類運動咧，
0: 係啦，就是、你喜歡嗰啲球類運動啦。
2: 即係你打籃球你唔夠嘅點算咧？
0: 係啦，排球啊。足球
1: 咩叫球人咯、啊？我琴日都有喺大電波嗰度呼籲噶。我舊時細個成日踢波噶嘛，即係我讀男校咧，其實我細個主要踢波多過籃球嘅，因為籃球咧你身體嗰個局限係好高噶、即係我唔係一個高嘅男仔啦，咁一定係俾啲高佬玩曬或者好屈機。但係細個其實我好認真踢過一段時間波嘅、因為我覺得踢波，因為我其實跑得幾快嘅細個短跑嚟講啦，咁跟住嗰個把握能力都強，但係到年紀大咗又覺得，唉，踢波容易受傷啊，仲容易受傷過籃球啦，
2: 都係噶，
1: 真噶喎，呢個係即係踢波真係好容易受傷嘅運動嚟嘅。有陣時咧，我出去即係早幾年仲有踢翻啲屋苑嗰啲聯賽啦、即係將軍澳區有一個屋苑聯賽好出名嘅。其實你如果住嗰區，你就會知道啊，咁多棟樓一齊踢嘅，咁總共有9個屋苑互相對壘嘅，咁即係佢亦都好高規格啦，即係你係租客可能都冇得踢嘅，要係可能要
2: 業主噶，
1: 係要去咁樣先有得踢。佢 check 你水電煤單噶，你踢嗰個聯賽係要，即係我想好想同大家去表達，係好認真
2: 嘅，呢個身份確認係
1: 好認真
2: 嘅。
0: 咁你覺得籃球啊、足球呢類運動係有啲乜嘢良好嘅性格咧？
1: 其實冇噶，
0: 冇咩？你真
1: 係我只係覺得大家一班男人為揮灑熱汗嘅啫，即係
2: 拼搏咯。我覺得
0: 係有拼搏嘅精神，
2: 有勇敢嘅思維咯。
1: 你覺得有咩好啊？
0: 最重要就係有合作性啊！即係呢一類嘅人咧，就係享受同對方隊友有啲即時嘅互動，亦都好善於鼓勵其他人。
1: 係嘅，
2: 咁啊係好，
0: 係咪？
1: 我成日都咁樣講噶。喂，我哋仲有1分鐘。今日完節目啦，加油，耶、yeah!！
0: 系啦，咁所以咧，你都系属于就系中意群体合作
1: 嘅。系噶，系噶，
0: 咁我哋可以讲埋就
1: 系
0: 行山啦，因为小白都中意行山啊嘛。咁呢一类嘅朋友咧，如果你中意行山啊、单车呢一类咧，其实就系好中意咧，向往一啲就系探索未知啊，即系对一啲新鲜嘅事物咧，系来者不拒嘅。即系佢哋喜欢就系吸收一啲新嘅知识啊，甚至乎咧系勇于挑战嘅，而且个适应能力咧都好强，而且系独立自主添。咁所以我觉得。哦，都系，原来从运动之中，我哋而家成日同大家讲，诶、我哋跑步，我哋打波，原来慢慢之中都会渗到俾对方听，究竟你个性格系点样嘅咧？
1: 系几好啊吓，咁啊，即系除咗跑步、打波、足球都紧要啦，
0: 仲有好多唔同运动嘅，瑜伽啊、太极啊嗰啲啊，
1: 好
0: 转
1: 个头，10点又有场波啦。哥伦比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
2: 仲有丰收快活人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48岁非华裔爸爸涉嫌教唆他的15岁仔无牌驾驶，父子两人被捕。港队总区交通部執行及管制组特遣队人员昨晚大约10点在湾仔马斯道和红兴道交界设置路障，打击交通违例事项，期间截查一架形迹可疑的私家车。经调查之后，警方拉了一个48

0: 岁非华裔爸爸涉嫌协助及教唆他人无牌驾驶，同埋协助及教唆他人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佢嘅15岁仔涉嫌无牌驾驶同埋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被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已经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协调各政策局检视现行法例配套，研究系咪需要因应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修例或者立法。林定国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如果某些人工智能的应用具备伤害性，例如有人利用心艺技术行骗等，当局或者需要透过立法手段管控，以确保技术不会被误用或者被当作伤害市民大众的工具，但亦都有部分范畴可以透过制定指引或者教育宣传来应对。本港成功争取国际调解院选址香港建立总部，司法机构早前亦都宣布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同跨境商业纠纷。林定国认为这些工作有利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法律中心的地位，具备优质的法律服务，亦都能够吸引海外投资者或者企业在香港上市设立公司，或者将香港作为经贸投资的平台，对本港经济发展具有正面作用。香港同福建日前就金融、创科、文化旅游等多个范畴签署合作备忘录同协议，多间在福建发展经营的港商认为当地供应链、产业链有优势，有利科研创新落地。公立厦门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主营生产口罩和手术医疗耗材，公司董事长黄雪儿说，福建的轻工业上下游产业链比较充足，香港主要负责产品研发，福建就负责将科研落地。他又说，公司产品主要销往日韩和欧洲，香港多年的诚信和国际形象对推广产品到世界各地有先天优势。福建科泰德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怡峰憧憬企业在福建可以利用香港科研做到绿色能源等方面的创新，他同时关注北都的科研发展，期望北都能够成为企业生产的后盾。体育方面，世界杯 K 组赛事，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攻入两球，成为第一位连续六届世界杯决赛周都取得入波的球员。L 组赛事，英格兰同加纳打和0-0，哈利卡尼末段补射高出，错失黄金机会。同组另一场，克罗地亚1-0小胜巴拿马，布迪美亚54分钟一战定江山，克罗地亚队长莫迪力第200场国际赛上阵。L 组两轮赛事之后，英格兰同加纳同得4分，排在第一二位，克罗地亚第三，排榜尾的巴拿马未有积分，提早出局。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10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351点，升14点，总成交金额7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8点，升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3蚊，升5.15；华虹宏力188.5，升22.2；腾讯控股416蚊，升2；建滔集团 29.8升2蚊，盈富基金23.74升4仙，阿里巴巴98蚊跌9.5，建滔積層板92.6升5.35，長飛光纖光纜266.8升2.2，智普2392蚊升222蚊。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41，英磅10.352，瑞士法郎9.684，澳元5.424，加元5.519，加係新西蘭元4.44，歐元8.92，每百日元對港元4.85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603。日經平均指數報69,618點，跌177點。港金報38,275蚊，跌105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084.34美元，賣出4,086.2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噶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啦，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噶，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竹园道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竹园道桥底咧。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锦辉花园嘅坏车都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锦辉花园一带咧交通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咁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车多，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呢就行车缓慢。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水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哎呀！
6: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5: 唔该晒，
6: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5: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6: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1: RTHK Charts
7: 由20早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1: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5: 我黄天怡。
7: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8: 有谁来爱我，再20年亦有机会抽中我。

0: 趁住今年入行廿年啦 ，Vince 同填词人讲，想将呢个元素同埋感受放落去作品当中。对方咧就填咗一句歌词：有谁来爱我？再廿年，亦有机会抽中我。将 Vince 其中一首经典旧作《有谁来爱我》嘅歌名隐藏其中。
1: 你是谁？重要吗？难受早已过。
0: 作曲笛子，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志，上榜四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泳儿闪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回收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B B 啊，今日送你机，系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4: 唔使驚啦，你揸車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3号停車場，行過去好近㗎。
3: 收到，咦，我見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3号停車場囉。
4: 都叫咗你出發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個仲唔係我？
5: 資訊由機場管理局提供。
6: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7: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6: 轻轻松松带你放风小松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7: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
6: 一家大细全部埋嚟。

0: 早晨，
1: 大家好啊！大家听嘅系风吹白云人，我系欣欣，
2: 我系欣欣，
3: 我系谷谷啊！
1: 耶！咦，谷谷今日做咗全身黑色啊？
3: 系咯，
1: 你冇嘢系嘛？
3: 我还好嘅，
1: 定系因为咁咪要衬翻我哋今日嘅就系放手日啦，
3: 都系嘅。
2: 唔系，我想讲佢嘅肤色都
1: 好咗啦，
2: 系阳光咗。
1: 系啊，几靓啊！
2: 唔系，日子有功，
3: 衬黑嘅
2: 系啊。
1: 有啲人唔可以，
3: 但系我晒黑之前冇人支持我晒黑噶，
1: 咁又唔好太黑，系啊，
3: 真系噶。因为我以前系白猪猪嚟嘅，系啦。咁白猪猪嘅时候咧，就同佢讲，我想做黑珍珠啊，
1: 白猪猪变黑珍珠。
3: 好貴啊！冇啦，好污糟噶喎。但我曬完之後，你都係黑啲好。
2: 好。
1: 唔係有啲人咧，又可以襯到，又可以白，又可以黑。但係有啲咧，就只可以其中一個膚色，會比較適合自己嘅。
3: 係啊。我反而覺得我個人嚟講嘅話咧，就係黑咗之後咧，個辨識度高啲。
1: 嗯。
3: 係因為白雪雪嘅靚女很多噶嘛。
2: 係。
1: 系啦，哦咁样啊，辛苦你啦，
2: 突出啲，
3: 唔系即系因为咧你黑得
2: 兜圈晒自己，
3: 你黑得嚟靓，好似有啲难度，即系我见先以亚洲人嘅肤色，
1: 哦咁系，
3: 因为你可能黄同黑又唔顶唔掉咁样，
2: 你知叫系咪叫小麦色啊？
1: 小麦系啦，
3: 我想自己叫 honey 色
2: ，honey
1: 色
2: 啊，有
1: 咩分别啊？
3: 我唔知啊，
1: 小麦色深啲系嘛 ，honey 就会系介乎佢要令嘅，系咪令嘅你先。即係 honey 嗰一隻，
2: 搽翻啲油
1: 啊！係啊，冇啊！你
3: 嗰啲我都係一化妝咧，一個塊面一打啲光咧，哇！即刻哇，
1: 咪就係咯，
2: 醒神！
1: 你問下古裝咪知咯，
2: 係啊！
1: 佢嗰時候佢曬黑就係因為佢唔想化妝嘛，但係曬黑咗之後又發覺嘅就係話誒好好啊嘛，唔係啊，因為佢就出嚟個效果
2: 好
1: 好啊，
3: 但
2: 係
3: 佢
2: 白嘅，但係古裝
3: 白色嘅時候都好靚，
1: 靚仔咁佢不嬲都係靚仔，
3: 好靚喎！
1: 其實一都係咁講啦，係咪？靚仔靚女嘅話，你又黑又得白。你咩都得噶啦，你咩色
2: 靓仔都好多，
1: 你红色都得，
3: 可能就因为呢个原因。
2: 系啊，即系好似你咁讲。
1: 系啊，没错。
2: 白嘅靓仔
3: 好啊。古山佢有一集嘅呢个舞台表演啦，跟住佢系赤裸咗上身嘅，然之后就话佢晒灯冇晒埋佢嘅加拿大。
1: 系
3: 啊，因为最尾 ending pose 咧系咁样，
1: 哎呀，
2: 双龙出海，
3: 系啦，摆喺个托住个头咁样嘅，跟住啲人就话，佢冇
2: 加拿大，两点发光嘅。
3: 舉起嚟曬咁樣，所以咧我就係因為太有印象啦，所以我曬燈嘅時候咧，我就會咁樣。
2: 雙龍出海，
1: 首先第一個雙龍出海先
3: 啦，係啊，有啲緊張，
1: 因為你永遠都見唔到光噶嘛，嗰啲位置好危險啊。
3: 如果佢手就對面海，
2: 要曬埋嗰啲位。
1: 要係要啦，你曬燈就要咯，但如果你曬太陽嘅話，都
3: 會嘅。你曬太陽其實你好自然就會好寫意，
2: 係
1: 啦，
2: 冇錯，
1: 呢一個 pose 啱啦，就一定會自己自然。会摆出嚟，啱啦。好啦，咁今日咧，我哋都要开心地同大家要讲一讲啦。因为其实咧，早嗰个礼拜，我哋都同大家分享过嘅，就原来六月份咧，有好多啲无无聊聊嘅日子嘅节日嘅。琴日咧，定系前日咧，我记得嘅就系呢个粉红色日啦。咁大家其实冇噶，只不过系开心心，男仔又得，女仔又得。总之你嗰日着啲粉红色嘅嘢上，系啦。咁希望大家又唔需要全身，可能你有少少粉红色嘅元素，咁令到大家就觉得啊，大家都系，大家知道今日。
2: 好难 carry 嘅
1: 噃，咪就少少嘢咯，系啊，滴滴咁多咯，咁跟住你就可以同大家一齐玩下呢一个就系国际粉红色嘅。至于今日嚟讲嘅话咧，我又估唔到，你又差啲嘢喎。琴日
2: 23号，
1: 系
3: 23号就系国际放手日，
2: 咩嚟噶？
1: 你放手，你对于呢啲嘢，你对于呢啲嘢就好敏感，
3: 自由。
2: 似乎你好有感触啊，
1: 系嘛？
3: 其实绝非我爱得不够。
1: 好啦，咁放手我谂呢一样嘢，即系当然琴日嚟讲嘅话都好有意义啦。就有一对夫妇咧开始咗呢一个嘅放手日嘅话，都有7年嘅时间啦。咁亦都因为咁嘅话咧，就有一首我哋大家都好熟悉嘅歌曲咧，亦都成为咗咧就系呢个放手日嘅主题曲啦。
2: 系
1: 啦，咁就系一套卡通片嘅主题曲啦。系啦，咁因为咧
3: 有啲雪飞出嚟，
1: 没错，英文咧就叫做 Let It Go Day。咁嗰日嘅就系你摆咗啲咩都得嘅，系啦。咁我哋可以咧就系谂下
2: 摆底几耐，
3: 想摆啲咩。我
1: 头先咪讲咗，好难噶。
3: 對女士嚟講，
1: 我都唔知幾耐冇試過，
3: 好有
1: 好暢快咁樣擺低幾兩啊！真係啊，唔係
3: 我都唔想話俾大家知。其實我喺蒙古嗰七日咧，我淨係擺低過兩次啫。
1: 咪咯，
3: 你知唔知幾痛苦啊？
1: 旅行啊嘛，
2: 洗手間
3: 我用盡洗手，我用盡所有方法。因為其實同埋食羊肉好燥熱啊，
1: 係啊，
3: 跟住又未
2: 同埋嗰度應該冇乜係咪
3: 又飲唔夠，係啊，又飲唔夠，所以又食唔夠呢個纖維啦、蔬菜啦，所以咧我係真係要用方法，用盡所有方法。係
2: 咪飲嗰啲酸奶？
3: 唔係，即係你要好有鋪排嘅，你要早啲起身啦，然之後你要油腹啦、搓個肚啦，跟住你飲
1: 準備好自己心理，
3: 跟住又要準備好自己心理啦，跟住再加杯咖啡，跟住然之後再喺度打坐咁樣啦，跟住就嚟啦咁樣咯，就係咁咯。
1: 你有冇一啲呢方面嘅殺手鐧嘅？即係例如
3: 有
1: 一段時間係咪啊？
3: 有人有啲殺手鐧，因為
1: 你知唔知我有個殺手鐧嘅？就係空腹嘅時候咧，我自己就嚇，其他人未必係有，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一啲方法嘅。
3: 咁
1: 就係
3: 係
1: 啦，
3: 唔
1: 係你一飲一杯嘅就係齋啡。如果我係空腹一起身咩都唔做，牙都唔刷啦，咁嗱刷咗牙又唔得噶啦，因為你等咗
3: 一個儀，我想講係一個儀式嚟㗎，係
1: 儀式嚟嘅，
3: 咁每一個步驟都冇出錯㗎，係
1: 啦，冇錯，我要將所有嘅宿便排清，咁跟住咧你就準備咗好呢個心態之後咧，一起身咩都冇做，就飲一杯熱嘅力齋啡，佢就會嚟㗎啦。跟住原來我最近先再睇到有啲嘅研究，點解會咁樣咧？原來呢樣嘢係適用於大部分人嘅噃，係因為咖啡裡面係有好多好複雜嘅元素喺裏面，即係有啲咩酸，有啲咩，你嘅腸胃其實基本上咧係 process 唔到咁多咁複雜嘅嘢，所以佢就會將佢變成一啲嘅異物啊，佢會令到你嘅身體受到傷害啊，
2: 我處理唔到啦，
1: 係啦，一定要全部排出去咁樣，咁跟住就係因為咁樣，就會令到你嘅腸胃就即刻快快脆脆咧就可以去到洗手間，原來係咁樣嘅，幾好笑喎，
3: 係啊，
1: 但有啲人就唔得嘅，我就係 OK 嘅，
3: 試下揾下自己個仔，點樣放低
1: 個仔係啲咩嘢？冇錯。咁除咗你個放低呢樣嘢之外，嘅話仲有啲咩嘢你需要放低？
3: 我想放低部電話。
1: 唔想縮，唔好縮啲無聊嘢。
3: 因為我即係本人嘅工作咧，同呢個電話太息息相關。
1: 你直頭係啦。
3: 我覺得我一揸住部電話咧，我基本上個腦會
1: 停
3: 唔到啦，
2: 休息唔到，
3: 休息唔到啦，所有嘢都做唔到啦。最好就係，所以我覺得最徹底嘅方法真係放低個電話。
2: 因為你又唔係攞住部電話去自己去碌啲無聊嘢嚟，
1: 唔係啊，
3: 同埋
1: 呢個 message 啊，
3: 你碌下啲無聊嘢咧，又會有啲正經嘢喺你個腦度彈出，啊你未做啲咩，
1: 啊
3: 你未做啲咩，
1: 提醒你
3: 嗬，咁樣樣，
1: 係啊，
2: 啲人又
3: 即
2: 係
3: 我個腦
2: 係
3: 好似24小時都刺激緊佢咁，
2: 同埋會有個焦慮嘛，即係可能咧有10個 message 你未撳開，你唔敢撳開嚟睇，撳開嚟睇人哋知你睇咗，係
1: 啊，
2: 你一撳開，跟住人哋知你睇咗，咁你要即刻復咯。
3: 仲要我係一個麻麻地中意復 message， 但我而家係我而家要係咁。
1: 抵死
2: 工作需要，真系惨。
1: 咁所以你就觉得，如果你要放低嘅话，就要放低个电话，
3: 或者将
1: 我谂都唔系
3: 就系俾第二个人。
2: 哦，即系你外判。
3: 我觉得
1: 外
3: 判
1: 你嘅工作，
2: 外判工作
1: 边样你需要外判啊？
3: message 咯，
1: 哦，即系要复人嘅
2: 客户嘅一啲
1: 问你
2: 嘅
1: PM 你嘅嘢，
3: 系啦，因为复唔切咯，同埋我你知我啲态度噶啦，有阵时
1: 佢点啊，
3: 几好好有态度，
2: 唔系佢系好有礼貌嘅，
1: 系啊，我觉得你
2: 要好有礼貌咁复咧，其实系好费神好攰一样嘢啊嘛，系啊，
1: 都系嘅，
2: 尤其是你心里面嗰句其实唔系嗰句嚟噶嘛，
3: 系啊系啊，心里面
2: 咁你打出嚟之后，你又要润色下。
1: 試下係咁啊，
2: 係要揀啲啱嘅 emoji，
1: 係嘛？即係可能你問你啲嘢，就你自己 Google 下，有啲佢就蠢㗎。
2: 咁就冇噶啦，依家就俾人截圖，跟住就話咩態度唔好，跟住擺上社交媒體。
3: 即係本人就會十分爽啦，
1: 可能你會殺出條血路咧。
2: 你會爽幾秒，跟住就哎呀冇曬啲 job 咁樣。
1: 係啊，好有態度嘅靚女啊，係咪？好少啊，
3: 但係我係 OK 嘅，即係我覺得咧，大家有問題好過冇問題嘅。
1: 啱嘅，
3: 只不過咧係純粹咧，本人咧即係我賴啦嚇，我賴性咗，本人雙子座，雙子座厭蠢啫。
2: 或者有時有啲人問埋啲，
3: 我認為即係本人認為蠢，即可能唔蠢嘅其實。
1: 咁雙子座係聰明，
3: 因為雙子座係懶叻，唔係聰明，係懶叻啫。
1: 佢有
3: 唔係，其實佢以為醒得曬嘅。
1: 佢要首先係聰明，所以佢先至會驚人哋咁樣。當然佢聰明得嚟嘅，佢亦都懶叻。
3: 係兩樣嘢，
1: 係啊，佢哋係冇，佢係並存嘅兩樣嘢。
3: 佢咪真係好叻嘅，真係。
1: 少少誒，唔係雙魚座 OK 嘅 ，smart 嘅。
3: 我要放低部電話。
1: 係啦，
3: 仲有你哋要放低啲咩？
2: 其實放低部電話已經放低好多嘢嘅咯。
1: 你哋係咯，我唔係用好多嘅咋。
2: 我都係
1: 放得低
2: 咋，
3: 放得低。
1: 所以有啲人話去旅行嘅就話，我首先第一樣嘢嘅就係咩都唔復咁樣。我又有幾難啫，其實。
2: 本身都唔
1: 復嘅，係啊，不嬲都唔復嘅咯，係咪先？呢個係我
3: 好難㗎，因為而家手機咧，你又要愛嚟咧揾地圖啊、路線啊，
2: 你又開一部完全冇社交媒體，
1: 冇可能，
2: 淨係愛嚟揾嘢嘅手機。
1: 咁你要用嗰啲舊嗰啲啦，即係淨係 on off 制嘅，
2: 唔裝嗰啲 app 咯，
1: 都得，都可以。
2: 咁又好無謂，
1: 係
3: 真係不善啊！我淨係齋係因為內蒙古嗰七日咧，我真係用個網絡嘅時間好短咧，哇！我真係
2: 有冇嗰種 detox 嘅感覺？
3: 有，但係咧就真係知道好多嘢冇復到咯。
1: 咁又點啫？
3: 翻到嚟就要揾咯，抄咯，喺個底度碌。哇死！點解揾唔翻嘅？
1: 其實呢個世界有冇一個地方係冇網絡㗎？如果你去到嗰度，你就真係可以完完全全話俾人聽嘅就係你冇網絡，
2: 或者你
1: 復你唔到
2: 自己。
3: 但
2: 係
3: 你會復你㗎嘛？你會 fear of missing out。
1: 嗱，咁呢個就係你自己嘅問題啦，係咪？咁你放低都冇用㗎。
2: 有嘅 fear of missing out。
1: 我唔會啊，我從來都冇啊，係啊。
3: 錯過可能錯過人啦，錯過事啦，錯過工作機會。
2: 尤其香港咧，
1: 錯過得嘅嗰啲你都可以唔使理啊！我覺得係啊，我覺得如果佢真係要揾你嘅，又或者係真係需要你嘅，係咪啊？嗰啲嘢係唔會錯過嘅，因為我覺得個天係唔會放過你。你諗下有啲嘢係咪咁樣？你要咁諗先。
2: 如果你要錯過
3: 嘅，
2: 點樣都揾翻你？
3: 冇錯，係強求唔到。有啲嘢你要錯過，你都錯過唔到。
1: 對不對？
3: 對，
2: 係啊。好哲學啊！
3: 好哲學啊！
1: 我記得嗰陣時候咧，我曾經就係有一個人勸我喺失戀嘅時候同我講，佢就話算啦，你呢啲嘅就係係你嘅就係你，唔係你嘅就係遲早都係人哋㗎啦。
3: 呢個都好好，可能
1: 呢個
3: 可能喺呢個國際放沙都有人需要放低
2: 嘅。我諗好多情感上嘅包袱係好多嘅，因為其實真係有時你自己亂諗咧，諗下諗下咧，你一路積住咗喺度咧，你又唔放開咧，係好難嘅。當然你係咪話可以一下就放開咧，都好難嘅。
1: 你諗嘅嘢全部都係你自己諗嘅。
3: 呢個係，所以咧有一個
1: 諗出嚟嘅
3: 方法，就係咧你要將你腦裡面諗嘅好多好亂嘅思緒，揾張紙寫低佢，跟住你寫曬出嚟，你自己望下你就哦，原來我係真實面，即係真實面對自己咁樣寫啦。就哦，原來我真實嘅諗法係咁樣樣。我所有嗰啲混混亂亂啊，剪不斷理還亂嗰啲咧，揾唔到個線頭嘅嘢，咁你就將個線頭攤出嚟。咁然之後，啲人話你咁樣寫一次或者再
2: 即係理順翻成，
3: 你理順咗之後咧，你嗰樣嘢會冇咁。冇咁繼續喺你個腦入面 track 住咗，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將呢個放手具象化嘅，就將佢寫低，交俾紙同埋筆。
1: 可唔可以將佢成為一種嘅就叫做洗衣機理論啦？有時嘅就係你將所有譬如可能要洗咗十件衫，跟住你擺咗落去個洗衣機嗰度啦，到佢咧就係揈乾嘅時候咧，你一拎出嚟嘅時候佢係鋸埋一嚿噶嘛？係
3: 啊，鋸埋一嚿，
1: 鋸埋一嚿啊嘛，
2: 係咪？食翻佢。
1: 係啦，跟住你就掹翻出嚟，掹翻出嚟，掹翻出嚟，掹出嚟。哦，其實有十件衫。係。咁你就會好清晰知道嘅就係。
3: 可能當你打開你個洗衣機之前，你覺得哇入面有好多衫，
1: 好
3: 亂
1: 啊，
3: 好
1: 亂
3: 啊，搞唔掂啦。係啊。佢哋會唔會鋸住咗？會唔會食咗只物㗎？咁樣。咁但係你就要有。嗰個容器去打開佢，同埋即係擺低佢，就寫低佢，面即係真實咁樣自己
2: 誠實面對自己，
1: 呢個係一個幾好嘅方法嚟嘅，大家可以學下，係咪？係咪最近你有
3: 我
1: 做過呢樣嘢？
2: 日日
1: 都有啊！
3: 我發覺好多時我都需要㗎，去到一個位咧，我 feel 到我係咁喺一個 loop 入面諗同一個問題、同一個煩惱，去到一個位咧，你同 friend 講冇用㗎，其實，因為你同 friend 講，你只會不停同 friend 講，同埋
2: 你
3: 即係
2: 呻，跟住就會喺個 loop 度
3: 咯，呻啦。尋求認同啦，去聽啲揾意見，但你又唔聽嘅意見啦。咁所以咧，其實最尾咧就係你自己點樣同自己和解咧，就真係你自己不如誠實咁樣即係寫低你覺得嘅問題，寫低你覺得可以點樣做，或者有啲咩令你咁困擾，跟住你就覺得啊，其實都唔係真係咁困擾。
1: 好，既然係咁嘅話，我哋將啲嘢放低，我哋好好地咁一齊唱呢首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发展局昨日向立法会汇报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的专属法例最新进展，建议就跨境人员流、物资流、数据流和资金流设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跨境要素是流动，跨境要素流动是对很多企业来讲是很重要的考虑，当局正是和内地相关机构商讨安排，目标今年会有较小规模的试点计划，当完成试点发觉模式可行或者进行完善之后，就可以用附属法例落实安排。苏维斯说，立法原意是设立较阔的主体法例，再以附属法例指定相关地点，以容许北都一个指定地方和另一个地方作跨境流动。特区政府今个月初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订立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处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上任4周年访问的时候说，政府有宪制责任维护国家安全，持续完善法律制度，不存在立法的时候漏招。对于外界有声音质疑是突袭式立法，林定国回应，关键不在于用多少日处理，而是立法程序有没有依足法律要求。他说理解大众对国家安全法律的关注，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林定国说，本港的上诉机制并非重审，法院不会听取新证据，只会考虑原审法官有没有犯错或者用错法律原则，客观上看不到发出证明书会怎样影响上诉机会。林定国回顾过去4年工作，说本港现行的国安法律比5年前更完善，但是都要居安思危，保持警惕，有需要时会因应新的国安风险持续完善相关法例。一个48岁非华裔爸爸涉嫌教唆他的15岁仔无牌驾驶，两个人被捕。港岛总区交通部執行及管制组特遣队人员昨晚大约10点在湾仔马斯道和红兴道交界设置路障，打击交通违例事项，期间截查一架形迹可疑的私家车。经调查之后，警方拉了一个48岁非华裔爸爸，涉嫌协助及教唆他人无牌驾驶和协助及教唆他人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他的15岁仔涉嫌无牌驾驶和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被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328点，跌7点，总成交金额110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13点，升5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4.65，升6.8；华虹宏力192.9，升26.6；建滔集团133.3，升5.5；腾讯控股416.6，升0.8；建滔积层板96.75，升9.5；盈富基金23.72，升2仙；智普2460元，升280元；阿里巴巴98.35，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7，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21。 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523 点，跌264点，港金报38,080 元，跌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69.3 美元，卖出 4,070.7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是有交通意外的，现在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而家龙尾去到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三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嘈杂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9: 反派集团穿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穿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8: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分叉的感情事。
1: 好嘢，好开心啊！我琴日几惊啊，就系话你唔想讲我哋今日呢一个主题。
2: 我冇。
1: 系啊，系咪啊？谷谷都有啊，
3: 系咪嬲？
1: 谷谷大师系咪嬲啊？
3: 嬲啊！我系愤怒大师啊！长期一见到
0: 放下啦，施主。
3: 长期一见到啲嘢咧，第一个反应就
1: 系
3: 嬲。
1: 系啊，
3: 诶咁样。
1: 冇错，嗱，施完就咁样嘅，我有少少私心嘅，因为其实琴日咧，我睇咗有一套咧，即系电影，咁我觉得咧，哇，真系睇完，哇，唔得啊，一定要讲啊，一啲有情有义嘅感情故事啦，爱情故事啦，咁我觉得哇，睇完之后咧，我完全系冇谂过，我系会喊到成个妆甩晒，跟住咧唔记得咗带纸巾，搞到咧就系咧嗰啲妆咧系甩咗落去我件衫度嘅。
0: 你着白色衫，
1: 我着白色衫去，亦都唔记得带纸巾，系啦，跟住出嚟嘅时候咧，我另外一半同我，你做咩嘢你咁样？跟住我
0: 边个嚟噶你？
1: 边个嚟噶？头先前面有笪嘢咁样。跟住我話俾你聽，係啊，真係好感動啊！即係我覺得就係有一種，我真係連個天都會因為咁樣而落雨嘅呢一種咁嘅嘢。咁當然啦，係咩電影嘅話咧，我亦都不方便講，亦都費事嘅，就一陣間就即係劇透啦。咁但係因為咁樣嘅話咧，我一出咗去睇完戲之後咧，我就諗唔得，今日感情線嘅話一定要講，因為我諗相信嘅就係我哋由細到大睇咗有好多愛情片啦、愛情嘅電影啦、愛情故事啦、愛情嘅書本啦、歌啦，又或者有啲情節啦，或者發生喺你自己身上嘅嘢嘅話咧。都會有呢一種嘅咁樣嘅，令到你呢一生都難忘，又或者係刻骨銘心嘅一啲感覺噶。咁今日我哋就要討論下呢樣嘢。
0: 系，跟住我尋日睇到
1: 嚇，
0: 我愛情片啊，冇點睇喎。
1: 跟住有淡淡然咁同我講，我冇睇喎。
0: 唔係應該係咁講，我就算睇愛情片，我唔係好留意啲愛情，因為比較冷血咧，通常都係留意其他位咯。
1: 好啦，咁啊，但係谷谷咧就即係非常之支持我噶嘛，多謝你啦。
0: 係啊，佢義憤填膺咁樣，哇，唔係嘛，冇睇噶
1: 嘛。咪就係咯，你冇睇咩？
3: 唔係我第一個反應，其實我已經收斂咗。
0: 佢一下就問我：你冇睇《斷背山》咩？我嚇。
1: 我一睇到我就覺得我已經
0: 係收斂咗
1: 噶啦，即係想話俾你聽嘅就唔好定性
3: 咯。係啊，再加多句嚇，《花樣年華》都冇睇過。
0: 有，對我嚟講我又
3: 你開玩笑吧？
1: 係啊，亦都唔好定性以為嘅就係嗰套戲。
3: 你係啊，呢個叫做咩？花樣
1: 年華有睇啊嘛，咁咪有咯，咁咪真係有咯。
3: 即係足球都有愛情啦。
0: 非常好似行李成啊，睇下先，佢先
3: 嗰個叫做咩啊？莫文蔚嗰個
0: 食神
3: 都有愛情啦，
1: 係啊，
3: 嗰啲有情有義嘅愛情。
0: 你念我為你擋咗咁多刀啊！
3: 係咯，
1: 或者喜劇之王，我覺得嗰段我都正啊。你養我啊？我養你啊？
0: 係啊，
1: 嗰段哇，
3: 嗰段到而家都仲經典，
1: 經典。
3: 咪係咯，你同我講你冇睇過，整到我嘔曬
1: 啦！
0: 我話冇乜點睇啫，你冷靜少少。
3: 我想我同佢而家點樣夾住咗個 panel。我真係想
1: 出埋
3: 去笑啊，想出埋去嘔啊！
1: 好啦，咁我想睇睇咧，就或者系谷谷咧，西角嘅时候嘅话，你会睇呢啲系接触系咩嘅咧？嗱，我哋以前睇可能琼瑶小说啦，艳甚，你唔识啦啩？
0: 我有听呢个香港故事，即系香港电台艳甚原著嘅广播剧，你有冇听？
1: 有，
3: 你咪宣传噶？
0: 系啊，
1: 唔系
0: 香港电台噶，系啊，以前
1: 嘅广播剧好出名噶。
0: 以前我哋有戏剧组系
1: 艳
0: 甚原著嘅，
1: 系啦，
0: 广播剧。
1: 我以前系睇嗰啲大嘅，系啦。咁而家你细个嘅时候。你會睇啲咩嘅咧？
3: 細個其實我嗰輩係睇台劇啦。
1: 哦，
0: 嗰啲咩惡魔在身邊嗰啲咁樣。
1: 我就
3: 惡作劇之吻嗰啲。
0: 惡作劇之吻。
3: 咁同埋就當年就係呢個香港嘅大台放啲咩
1: 就睇咩啦，
3: 即係佢哋喂啲咩，我哋就食啲咩咁解。
1: 係啊，咁佢食啲咩嗰
3: 陣？當其時咧其實我嗰個年代仲有兩個台嘅。
1: 係。
3: 咁咧我自己細個嘅時候咧有幾套好印象深刻嘅劇集嘅。咁一套咧就係叫做呢個。情深深雨濛濛，
1: 情了咯，
3: 系啦，咁
1: 情意真系好犀利，系啊，
3: 咁然之后当然
1: 造就咗我哋
3: 好多啲《还珠格格》啦，系咪？咁然后咧，仲有另一个台咧，有一个系《我和僵尸有个约
1: 会》，喂，《我和僵尸》好好睇，
3: 你知唔知我呢个
0: 系本身嗰套嘢本身嗰样嘢点解会发生，都系一个爱情线嚟噶，
1: 系冇错，
0: 编剧陈十三上吹，
1: 对对对对，系啊，几浪漫啊，
3: 我
0: 写到剧，
1: 我写到剧俾你拍
3: 嘅所有爱恨情仇，
1: 哇，
0: 系。
3: 好精彩，同埋係小角色都有一啲
0: 發揮嘅空間，
3: 絕對係即係愛恨情仇嘅發揮啦，即係非常之 到而家大個嘅時候咧，一到考試嘅季節啦，跟住就就唔知點解咧，身痕就要揾啲嘢睇下噶啦。咁、就通常咧就係、是、咧就係中意揾呢啲咧舊嘅劇集咧，
0: 重温下，
3: 就重温下一路播一路温書啊，唔知點温一下。但係唔好理啦。咁然後咧大個嘅時候睇翻都仲係中意。但係情深深雨濛濛就另一個說法。
0: 點解？
2: 我點解講係你明明頭先講嘅就情深深雨濛濛，你好似細個同大個睇嘅就係好唔同嘅角度。
0: 我細個睇已經唔中意。
2: 我冇睇過，
3: 我細個
2: 冇睇，我睇過
3: 中意。我細個睇就哇！
2: 中意乜嘢啊？
3: 好，佢跳河、啊。
2: 哦，即係你為咗愛情，你能夠犧牲自己。
3: 係啊，同埋佢一個好倔強，即係其中一個角色就係、是、一個好倔強嘅女仔啦。咁、然之後佢係一個歌女啦，跟住然之後咧，佢又唔可以同佢嘅姊妹去爭呢個男仔啦。
2: 所以我
3: 咁然後咧，佢最尾就係、是、佢最尾就去咗，因為佢仲要喺上海發生啊，有嗰種。家鄉情義結 ，OK， 咁然之後嗰種家鄉情義結，
2: 係喎，
3: 其
2: 實
3: 就
2: 喺
3: 尾，我哋站喺尾啊嘛，咁家鄉情義結就出咗嚟啦。跟住，然之後你知唔知我仲要做咗一件事啊？就係、是、咧，
0: 跳河嘛，
3: 我就係因為其實佢嗰條即係佢嗰條河個原型咧，就係外擺道橋，即係而家仲喺上海有嘅。
2: 你專登去啊？
3: 唔係，咁一定會去嘅嗰條橋，但係我唔係去嗰條，我去邊條咧？係我去咗車墩上海車墩影視城入面嗰條，亦都係拍嗰、那個功夫周星馳嗰個影視城。入面佢有一条假嘅，即系仿嘅，差唔多短一橛或者短
0: 高仿嘅桥，
3: 即系三分一橛嘅嗰条外摆道桥啦。就系、是、嗰个主角，嗰、那个女主角就喺嗰度跳落去。
0: 咁你点解你企喺
2: 嗰
0: 度影
2: 一
0: 张
2: 相啊？
3: 我就喺嗰度感受一下，点解要喺嗰度跳落去？
2: 都唔会死噶嘛，
3: 因为好短啦嗰条桥，然之后唔系，但每一次咧，我经过外摆道桥咧，我依然都系谂起嗰个角幕嘅。
2: 啊、所以你想佢幾緊要啊？
3: 好緊要㗎！
2: 佢哋喺某個地方嗰度，唔知咩啲景點嗰度拍過啲
0: 好多
2: 或者咩，你就有一個
0: 或者係嗰條橋或者。
2: 我都因為咁樣去咗金城武鼠啊！
0: 金城武鼠嘛，
2: 死我！
0: 跟住諗起佢仲爭你啲嘢。
2: 好啦，我同你講，
0: 仲未還翻俾你。
2: 係啊，
3: 所以就我覺得大個同細個睇嗰啲狗血愛情片咧，係的確有唔同嘅領悟嘅。
0: 係咁，你大個嘅領悟。
2: 大個之後睇到
3: 咩？就係嗰個
2: 點解嗰時會中意
3: 男主角係真。
2: 男主角系边个啊？古巨基啊？
3: 古巨基，男主角。
0: 我细细个睇到佢哋喊完未？由第一集喊到最
3: 尾
0: 一集都仲喊
3: 紧。我谂女仔唔同噶，但系大个先发现吓，即系大个就我唔会为咗一个咁嘅男人要生要死咯，唔得啊！其实佢系渣男，点解你哋两个会仲要争佢噶？咁样
2: 恭喜你啊！即系其实你已经有伴，你已经大个女啦。
0: 系啊，但系你有冇将呢啲睇法？
2: 情深深雨濛濛唔系俾你个年纪睇噶嘛？系啊，系情窦初开，咩都唔识嘅时候，你就会俾呢。啲嘢打動啊嘛，但到你大個嘅時候，你從一個角度睇，過盡千帆過盡嘅時候，你就會覺得我就係我呸渣男咁樣，
3: 我真
2: 係恭喜你啊，
3: 係啊，老咗啊，
0: 咁你依家就睇翻就唔會再感動啦，係嘛？
3: 而家唔再感動，而家反而咧會比較會為嗰啲成年人嘅愛情或者成年人好大氣嘅一啲處理感情而感到有啲動容咯，例如都係王家衛導演佢。道嘅嗰套花樣年華，唔係花樣年華嗰套叫咩？
2: 阿飛正傳
3: 繁花，
2: 繁花，
3: 繁花其實佢嘅愛情線唔係好明顯嘅，
2: 係、
3: 但係我會睇得出佢哋就係有成年人嘅無奈，同埋成年人最尾不得，即係好多嘅愛而不得啊，好多嘅唏噓落寞咁樣。
2: 即係為咗成全人哋嘅話，
3: 成全人哋或者為咗一個大局，為咗一個自己嘅工作啊、事業啊、生意啊，成個大局面啊，或者係各樣嘢有好多
2: 大局為重，
3: 不能係啦，不能
2: 兒女嘅私情嘅話咧，先擺埋
0: 一邊，
2: 係
3: 啊，嗰種咯，我而家就會反而俾嗰啲吸引咗佢，
0: 就將兒女私情擺埋一邊，
2: 係啦，佢而家最近都係。
0: 系咯，我咪话
2: 收埋咗个鬼头，
0: 大局为重。
2: 我钱先攞出嚟。
3: 我咪可能呢个点解我中意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我提自己
0: 要大局为重。
3: 我系一个大人啦，我要大局为重啦。
0: 儿女私情呢啲嘢，我哋
3: 同埋因为你唔觉得好多时候咧，爱情嘅美好咧，永远都系。即係
2: 未必係要得到喺埋一齊長相廝守，
3: 同埋好多時候就係、是、亂世當然有亂世為之動容嘅位啦，但係好多時候就係一啲小人物、小故事一個城市裡面發生嘅，反而就係嗰啲最即係最 relatable 啊，你最可以共鳴到啊，
0: 一啲日常嘅
3: 係啊，即係唔使下下去到 Titanic 㗎。
2: 我追求嘅係 Titanic 嗰啲。 即自己
3: 咁。你中意边套戏咧？
2: 好奇嗱，如果我觉得都唔系，但我估你哋应该估唔到嘅，甜蜜蜜。黎明同埋张曼玉，固然我觉得嘅就系话张曼玉喺嗰套戏嘅话，我冇得废，即系冇得顶啊！即系带住黎明，而黎明都会发光。黎明系好嘅，但系喺嗰套戏里面嘅话，你有阿张曼玉再带住，同埋嘅就系佢嗰啲冇表情之中嘅一啲嘅感动嗰啲位咧，你系你留意一下，你留意一下嘅就系即系，因为咧我见到有好多嗰啲演戏，譬如可能佢喺度喊嘅时候，喂揽下住啊，佢真系会话俾你听嘅就系一二三，好佢到眼泪滴落嚟，跟住佢就。另一方面即是有很多的计算，但其实张曼玉在这一套电影里面的一些演出的话呢，哇是没得谈啦。好啦，再加上他里面是有几条感情线的嘛。咁当然你又见到的就是黎明和张曼玉里面的这个角色的话，当然他有几条感情线啦。黎明再同埋的就是杨公瑜，一对原配分开了，他来了香港，咁跟住他就识了张曼玉，他们两个就明知道对方的有一个人。又想又中意，但系又唔中意。到最后尾嘅时候嘅话，又即系经过一段时间，咁阿张曼玉又认识咗嘅就系曾志伟。我最喜欢嘅就系张曼玉同曾志伟。
3: OK OK，
2: 有冇睇《绝绝情密密》啦？
0: 有。
2: 系啦，就系同一个大哥，佢喺埋一齐。即係嗰種就真係有情有義啦。到最後尾嘅時候，阿大哥即係要走啦。
0: 義氣多啲，
2: 義氣多啲。佢勁到嘅就係喺個船嗰度要離開，都唔知道會唔會再見到佢啊！有今生冇來世噶啦。跟住阿張曼玉同佢講嘅就係：，喂，我好唔捨得你啊！但係佢同佢講嘅就係，我抹咗佢啲眼淚，同佢講嘅就係：你傻㗎，係咪？冇咗我嘅話咧，你翻屋企好好地沖個涼，瞓醒覺嘅，我出到去大把男人俾你揀，做咩要掛住我炮哥？跟住就係就走啦！你唔覺得好正咩？呢啲咁嘅感情，
3: 我可唔可以唔要呢啲冇好結果噶？
2: 佢又唔知有冇好
0: 結果，
3: 系咯，太當氣回腸。
2: 但系佢就佢話俾你知，係咪？你唔需要去為呢一樣嘢而傷心，係咪？你同我一齊嘅話，唔通你同我一齊浪跡天涯？到最後尾佢就係。
0: 成全佢
2: 咁，但係到最後尾嘅時候張曼玉同黎明都始終都會撞返、即係呢啲咁嘅嘢，你會覺得係就頭先我同你講嘅嘢
3: 啦，
2: 係命中注定，你係唔會錯過
3: 嘅。即係我係我因為我哋都有睇到另一套嘅電影啦、就係嗰套
0: 普通失戀
3: 啊，咁佢其實就係兩個人佢哋即係相戀，然之後佢哋剷除咗個記憶嘛，因為佢哋中間
0: 即係嗰套科幻片嚟
2: 嘅，係其實係科幻片嚟嘅，
0: 詹基利同埋奇恩斯利入戲院睇嗰時咧，係好震撼，因為我咧初頭入去以為係睇笑片啊，因為詹基嚟啊嘛，係同埋嗰時好細個啫，嗰時中學，咁啊入去，諗住笑一餐啦，哇，咁攞膽嘅咁樣，
2: 跟住奇温斯利又整到成個頭橙色嘅嘛，
3: 紅色
2: 啊嘛，
0: 係啊，總之就係話有個公司發明咗個科技，咁如果你即係有啲唔好嘅記憶，你想刪除嘅話 ，delete 佢，咁就詹基嚟同奇温斯利就失戀啊嘛，咁就諗住咧去 delete 翻嗰段記憶。
3: 因為其實我想這個 delete 記憶的這個這麼傻仔的想法是所有失戀人都有想過的啦，
0: 如果可以一件刪除了
3: 我真的有在你痛到極點的時候你真的覺得不行，我真的什麼都不想，即係
0: 唔想再諗
3: 嘅，
0: 開心唔開心
3: 我
0: 都唔想見
3: 啦，
0: 我
3: 都唔要啦，唔需要啦。但係其實咧，最尾佢個套戲個結果就係話俾你知，到你有得選擇，你再遇翻同一個人，你可以愛上佢一次，你會愛上佢第二次。
0: 即係其實你注定愛上佢咯。
3: 係啊，即係你注定你要承受嘅，你要記得嘅，你一定會記得，一定會承受。
2: 係咯，
0: 係啊，
2: 就係再回應翻我，就係我哋開頭做節目嘅時候，又話個天係唔會放過你噶嘛。
3: 真
2: 係有啲嘢，有啲人你係要遇到嘅，有啲lesson。你是要學的，你就自自然然會出現的了。如果你學不到的話，它不斷地出現，是不是用不同的一些方法來去令到你學識的
3: 事
2: 啦，所以你放心就行。好啦，咁我講咗甜蜜蜜啦，咁啊欣欣啦，欣欣有咩電影？
0: 我有套直著雨點說愛你咯。
2: 點解？
3: 大家嘅 choice 都好耐人尋味啊，繼續啊。
0: 點解？
2: 點
0: 解？點解？
2: 甜
0: 蜜蜜又係好細個入去戲院睇咧，嗰時捉來傑子好靚啦，嗰時覺得。咁後屘韓國有翻拍就孫藝珍。
2: 係。
0: 係啦，兩套女主角都好靚。
2: 我係睇孫藝珍先。
0: 係啊。
2: 我先知道原來日本。
0: 我覺得最感動個位，因為個故事即係 long story short 就係嗰個一個家庭啦，一家。 三口啦，咁媽媽就一開始喺故事開頭咧就已經因病就去世㗎啦咁樣，咁但佢臨走之前同個好細個仔講，雨季嘅時候我會翻嚟㗎咁樣。
2: 哇！呢啲鬼嚇，呢啲咁嘅
0: 承諾，係鬼定咩咧咁樣？咁雨季嘅時候咧，即係個仔仔同爸爸去森林散步嘅時候，真係遇到個同佢媽咪生得一模一樣嘅女仔，但係佢嗰個女仔就冇曬所有記憶，唔記得個仔啦，亦都唔記得個老公。咁於是咧，咁佢哋就接咗佢翻屋企。於是嗰個老公咧就同嗰個女仔咧就再重新談過一次戀愛啦。嗰個女仔咧就重新再即係學習點樣照顧佢仔啦咁樣。咁後屘咧即係個故事發展就係、是、原來嗰個女仔咧係時空穿越嘅，佢係佢係廿歲時候嘅佢，發生咗車禍，靈魂咧就飛越咗去八年之後。
3: 就
0: 去又是科幻片，是科幻片嚟噶，睇到最尾嘅。
2: 时空穿越，
0: 系啊，唔系，
2: 即系如果你时空穿越嘅话，
0: 所以就解释咗点解佢冇记忆啦，咁啊重新再。
3: 咁你中意佢个点系？
2: 系啊，
3: 我都想知道是你会中意嘅嘢。
0: 我未
3: 讲
0: 到啊，
3: 你咁同乜嘢？
0: 唔系啊，未即系个后屘咧，佢睇翻个日记咧就知，因为未来嘅佢写低咗日记啦，咁佢就知道未来嘅佢就会廿八岁嘅时候就因为病就走啦。咁佢就面临一个抉择啦，佢依家带住呢个记忆，佢翻到去，佢可以选择个另外一條路，即係如果佢揾翻呢個老公，
3: 點解咁似 Captain America？
0: 係啊，揾翻呢個老公，佢廿八歲就會死㗎啦。
3: 唔好意思，
0: 佢就知道廿八歲就會死。如果佢可能忘記咗呢段往事，可能去選擇其他可能性咧，可能佢會長命啲，可能佢會過一個開心啲嘅人生。但係因為佢好愛個老公，亦都即係好愛個仔啦，佢明知道佢翻到去之後八年之後要死，佢都仍然選擇。
3: 我都會啊。
0: 係啊。

0: 水先。
1: 其實愛情係唔理性噶嘛，
2: 係咪就係佢嗰下打中咗我咯？
1: 我唔知佢會中意嘅嘢啊！
0: 其實佢一路佢講嘅就係我係飛走咗嘅，因為我會覺得呢套戲，你喺邊個位你會覺得感動？
1: 我覺得
0: 係，但係當你解釋完之後，
2: 係
0: 啦，佢解
2: 釋
0: 完之後嘅話咧，我就覺得係感動嘅。
1: 但
2: 係
1: 唔
2: 係
1: 佢覺得會感動你？
0: 咁你覺得佢應該會覺得係咩先？
2: 我應該
1: 佢就係覺得成年人嘅愛情。嗰啲取捨，嗰啲一代宗師，
2: 我睇
1: 到
2: 戲嗰時，第一次睇嗰時十幾歲啫，嗰時
0: 邊有回響，
2: 仲有啲感情
1: 嗰時，嗰啲哇，留一盞亮著嘅佛燈，我就知道係你嘅答案啦。跟住我心裏面有過你，
2: 你以為我講黃飛鴻同埋十三姨咁樣？係
1: 啊，我以為佢係嗰啲咯。
0: 但一代宗師其實都好睇㗎，
1: 嗰個都係成年人嘅愛情，
0: 成年人嘅愛情我都覺得係
1: 好成全，冇錯，自己嘅即係家族傳承啊。
0: 會唔會係覺得其實我哋三個都有一個共通點啊？就會覺得嘅就係友情其實就好容易啊。是不是、
1: 啊、
0: 但是你要有義、是不是、要有個有義即是情與義直
2: 千
0: 金有謝有華
1: 真的那個位置是
2: 有謝
1: 有華如果一個愛情很順理成章很圓滿地發生可能他體驗不到他的離即是離足珍貴之處、就是因為他有少少棘有少少、
2: 一定
1: 是
2: 要有
1: 些取捨、你要那種、
2: 要有些犧牲
0: 是沒錯有些犧牲
1: 然後你就會覺得他哇特別美好
0: 是啊！如果你真的有情好容易啫，
1: 情真好容易
0: 啊，係好容易就會發生，
1: 好發好容易。
0: 係啊，但你有義嘅話，我覺得嗰樣嘢就會有一個嘅後勁咧，你會可以就係令到你永志難忘、刻骨銘心。
1: 啊！係
0: 啦，
1: 我要喊啦！真擁有，只不過這樣。

聽過有康提 Constance 嘅腰環啊，係同大家 update 下，唔知點解兩位女士淚流披面，俾自己嗰啲愛情片感動到，咩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他发表特别致辞的时候说，中国和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李强说，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一直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他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仍然保持良好的运行态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在释放，特别是服务消费、绿色消费和新型消费亮点分成。翻嚟本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已经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协调各政策局检视现行法律配套，研究系咪需要因应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修例或者立法。林定国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如果某些人工智能的应用具备伤害性，例如有人用心艺技术行骗等，当局或者需要透过立法手段管控，以确

0: 保技术不会被误用或者被当作伤害市民大众的工具，但是亦都有部分范畴可以透过制定指引或者教育宣传来应对。本港成功争取国际调解院选址香港建立总部，司法机构早前亦都宣布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同跨境商业纠纷。林定国认为这些工作有利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法律中心的地位，具备优质的法律服务，亦都能够吸引海外投资者或者企业在香港上市设立公司，或者将香港作为经贸投资的平台，对本港经济发展有正面作用。发展局昨日向立法会汇报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的专属法例最新进展，建议就跨境人员流、物资流、数据流和资金流设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跨境要素流动对很多企业来讲是很重要的考虑，当局正是与内地相关机构商讨安排，目标今年会有较小规模的试点计划，当完成试点发觉模式可行或者进行完善之后，就可以用附属的法例落实安排。苏慧思话，立法原意是设立较阔的主体法例，再以附属法例指定相关地点，以容许北都一个指定地方或者另一个地方作跨境流动。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免费开放60日，伊美双方并会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相关问题。至于60日后航道开放的具体情况，就视乎伊美的谈判结果。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到访巴基斯坦和总理夏巴兹会谈。佩泽希齐扬说，谅解备忘录不包括导弹议题，伊朗亦都不会将它纳入议程，强调防御能力不属于可协商的范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会适当时候到伊朗视察受损的核设施。他形容百分百肯定伊朗已经同意相关安排，但是没有提到具体时间表。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10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6%，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349 点，升13点，总成交金额1,416,7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4,080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60点，跌9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83蚊，升5.15；华虹宏力188.2，升21.9；腾讯控股419.8，升5。建滔集团127.1跌7毫，建滔积层板92.75升5.5，南方恒生科技4.35升4仙，盈富基金23.76升6仙，阿里巴巴98.5跌4.5，智普2420蚊升250蚊。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1，英镑10.344，瑞士法郎9.673，澳元5.413，加元5.514，新西兰元4.432，欧元8.911，每百日元对港元4.8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92。日经平均指数报69,523点，跌264点。港金报37,930蚊，跌4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4.93美元，卖出4,054.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通往启福道嘅支路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龙尾咧就去到观塘码头。咁仲有之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尤丽村。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元芳。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围绕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以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6: Hey guys, this is Lord.
7: Hey, this is Stone Tonight.
8: Hi, I'm Jessie J.
9: Woo!
10: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1: Hi, I'm Chris.
12: And I'm Johnny.
13: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4: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on RTHK.
15: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6: I'm Josh.
15: From 21 Pilots.
3: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7: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今个星期的开卷落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计划的两位华语驻校作家周嘉玲老师和牛油小生老师，和我和唐玉一起聊天的。有兴趣听华语作家去讲他们创作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18: 开卷落主持唐玉、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0: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3: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4: Physical，Physical，
5: 冷静啲，冷静啲。
6: 系欢迎晒啊，好啊，
5: 系大家好啊。
6: 好啦，咁我哋今次咧又再讲讲你有关于即系做运动嘅嘢啦。
5: 系，
6: 但系呢一期咧，我觉得个天气咁差嘅话咧，就可以俾到我藉口就是，我唔出去跑步啦。
5: 系啊，
6: 你会唔会啊？
7: 其实太热我又会有呢个藉口，跟住落雨又会有呢个藉口，
6: 太冻又会有。
7: 哎呀，冇错，
8: 阳光普照又
5: 冇靓仔又唔会去啦。
7: 系啊，
5: 太多靓仔又
6: 除非有靓仔。
5: 啲靚仔唔除衫又
8: 佢去係啊，佢去就唔係做運動㗎嘛。
7: 但係好多
8: 佢眼部運動㗎嘛，佢
7: 係做眼部。哇哇好忙啊，好忙、啊。
8: 左邊望咪右邊，右邊望翻左邊。
7: 哇哇好靈活，好靈活咁。
6: 即係所以其實咧，就好多嘅藉口咧，都會令到我哋咧就唔做運動。
7: 尤其是落雨啦，
6: 特別係落雨，
7: 特別係落雨，
6: 你就名正言順話，天氣都唔好，唔去啦。
5: 我上個禮拜真係真係想即係去游水。
8: 是
5: 直接在條街上游水啊。
8: 是
6: 啊，咁你游游水得唔得？
8: 你落雨。
6: 你落雨。
5: 如果室内。
6: 你环境都湿㗎嘛。
5: 唔係室外就 OK。
6: 室外就 OK。
5: 係啦，室外。
6: 室外唔 OK。
5: 唔 OK。係啦，上個禮拜有一單新聞係嗰個雷劈咗落去嗰個泳池嗰個
8: 跳
5: 台
6: 到
5: 嘛。劈爛曬紙皮就係其實有危險㗎。所以話室外跑步都有危險，就係因為而家啲人跑步會戴嗰啲藍牙耳機嘅。
6: 係啊。
5: 係啦，其實呢戴咗藍牙耳機跑步呢都會容易被雷劈中㗎。
8: 哦，因為急有金屬啊，會引到啲電咧。
5: 係啊，啲電流咯，啲電流啊，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都避免啦。
6: 哦，咁即係唔使話人哋話唔孝順嗰個。
7: 咁即係而家就係、是，哦，唔可以戴藍牙耳機聽歌，我唔跑步。
5: 落雨
6: 唔係，
5: 應該唔關事。反正係咪落雨你都唔跑步㗎啦？
8: 係咯，
5: 又或者係唔係你都唔跑步㗎啦
7: ？我麻麻地街跑咯。
6: 哦，街跑唔得，
7: 系
6: 咁、你跑咩？
7: 其實香港都幾難街跑，
6: 係咩？唔係都幾多人跑啫，
7: 但係你會前面係咁，唔該謝謝，跟住你又要 keep 住個人，
5: 唔係喎，我係追前面嗰人嘅喎，哇！點解咁快咁快嘅？我要追到佢咁。
6: 而家係夜晚跑㗎，約埋一齊
7: 嗰啲 running club
5: 或者朝頭早跑咯，朝頭早五點跑咁咯，
6: 好多
8: 海邊啊嗰啲大道啊，
7: 但係香港條街好窄喎。
6: 你唔係喺嗰條街嘅車來車往嘅街，
8: 唔係嗰啲，係啊，
6: 我估佢以為喺嗰啲。
5: 你嗱，你而家你行出去，其實沿住呢條路兜圈跑，你兜三個圈係啊，
6: 係啊，跑上嚟都幾金啊，
8: 有少少斜咁樣，
6: 係啊，好辛苦啊，
5: 幾好啊，有啲樹蔭咁樣，
6: 係啊，跑翻嚟
5: 又可以聽住廣播。
6: 你仲係唔係好相信
8: 我哋？佢以為我哋
6: 一個樣，
8: 以為呃佢，唔係佢啱啱係，因為佢啱啱喺啲好大嘅地方翻嚟，
6: 係冇錯冇錯。
8: 蒙古有騎馬咩？全部草原冇路
6: 咁樣。冇錯，草原嘅兒女你唔明㗎啦，
5: 都成兩個禮拜嘅事喎，你翻翻嚟我哋嘅現實啦。
7: 喂，真係好窄啊！
5: 唔係喎，而家香港好多啲海濱嘅地方跑步係好舒服，
6: 舒服啊，好靚下㗎。而家
8: 是我嗰時之前去過港島嗰邊咧，港島東區嗰邊打通曬，
5: 連接曬啦，
8: 好靚啊！
5: 係啦，其實而家沙田區近城，即係沿住城門河都唔再臭啦。我以前細個時候，哇，臭到唔想行啊，唔好話跑步啊，係啊，
6: 跟住好跑啊，
5: 咪係咯，跟住仲有將軍澳區啦，海濱又係好好跑啦，
8: 係啊，即係喺嗰條橋，有人上橋跑，亦都有人喺即係海邊嗰度，
5: 唔係咯，荃灣青宮啦，最多人跑嘅地方。
6: 喂，荃灣青宮好靚，
5: 係咯。
6: 係啊，我有一次去到嗰陣，我見到好多人喺度跑步，跟住可以見到夕陽添。
5: 係啊係啊，因為向西邊啊嘛。
6: 對，
7: 好啊，咁除咗跑步，
5: 你近邊區啊？
8: 佢係
7: 唔
8: 想
7: 跑步啊！
6: 我哋呢個討論。
5: 唔係嗱，
8: 你翻蒙古騎馬啦，係。
7: 落雨嘛，而家落雨唔跑步啊！
5: 你頭先話你嘅重點係唔想跑街啊嘛，係咪？係
6: 啊，唔中意街。
7: 係啦，落雨可以唔跑街。
5: 咁你可以跑室內跑 treadmills 啦。
7: 係咯，
5: 又或者如果你話唔想喺跑步機咁悶嘅話咧，其實香港有好多地方咧係有呢一個室內嘅跑步徑嘅，仲要係康文署嘅。
7: 室內跑步徑
6: 咧 book 㗎，唔使 book 㗎。
5: 唔使 book 噶，大部分都唔使 book 噶，即係嘅我印象上，我自己都會去嘅，就會係喺呢一個即係將軍澳啦，嗰個嘅室內嗰個體育館裏邊，佢
7: 係咪有冷氣啊？
5: 有冷氣，
6: 有冷氣
5: 嘅，係啦，咁就第四樓啊，定第五樓咁。 就有個圍住外圍咁有個跑步徑咯，
6: 係、
5: 啦，
8: 即係佢嗰啲已經係鋪好曬，真係一條跑步徑定
5: 嗰個算係嗱、有好幾個呢類嘅體育館嘅，咁逐個同大家講啦。喺觀塘喺彩福嗰度嗰個體育館就係新嘅，嗰、個嘅室內跑步徑咧就鋪好曬啦、然之後就有埋個距離嘅，即係你跑一圈佢話俾你知、跑咗
8: 400米，
5: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有兩條 link 添嘅，係啦嗰個就應該係最新最好跑啦，側邊仲有啲凳可以俾你可能擺住支水喺度啊之類嗰啲咁啦，咁、另外都仲有嘅啦，依個唔喺嗰區，喺中環。即係以前婚姻註冊處紅棉路嗰度咧，嗰、個香港公園嗰個體育館都有嘅、不過嗰就冇咁靚，係、啦，佢啲嗰個地係都係運動場嘅地，但係冇咁點講咧，係、比較跣啲嗰啲，所以要小心啲啦。咁、你話咦？如果我大西北嘅天水圍嗰個天水路都有嘅、都有呢類咁樣嘅體育館啦。跟住另外仲有邊啊？如果你話喺上水啦，上水寶榮路體育館啦，跟住調景，我頭先講話應該係調景靚啊，調景靚嘅體育館啊，係啦，嗰、個就都靚嘅、但係嗰個咧，嗰、個其實仲好咧、就是，就係其實佢唔係直路嚟嘅，即係正常一體育館咪四個角嘅直路嘅，佢、有少少彎嘅，係、啦，坑口個咧就反而就冇咁靚。因為坑口個佢冇畫到嗰個賽道啫，係啦，咁以上嘅都係一啲。幾好跑嘅喺室內嘅係康文署核下嘅體育館嘅跑步徑，
8: 又安全啦、你。
6: 你唔講我真係唔知道，原來嗰啲跑步徑係可以喺室內度可以俾你。
5: 而家新嗰啲體育館，係啊，係、啊，所以你啊，我做完 gym 或者唔想做 gym， 咁想跑步，你可以都係喺體育館度跑咯。
8: 點啊，高？
5: 好嘛？
7: 有唔跑
6: 得有冷氣，有冇？
7: 我中意啲互動，我中意啲互動性強啲嘅，
6: 即
7: 係
6: 咩啊？
7: 即係起碼係啦，起碼有個人同我唔係自己一個喺度喺度跑嘅。
5: 你知唔知？
7: 即係自己喺度向前移動咯。
5: OK， 咁啊，
7: 要啊，我要啲有人嘅，
8: 有來有往，
7: 有來有往嘅，
5: 但可以打波咯。咁啊，即係。大家不熟，即係都最熟悉嘅不外乎 Bam， 係啦，嗱 Bam 波羽毛球呢成日都會啦，咁而家
7: 桌球計唔計？
8: 桌球
6: 唔算係好高運動量嘅運
8: 動，冇乜運動，
7: 呢個係運動嚟嘅桌球，
5: 技巧性高過運動量，咁但係都好
7: 咁保齡球咧。
5: 保龄球，
7: 我覺得落雨打保龄球，
5: 但
7: 係
5: 而家比較少保龄球場。
6: 講真有心係
7: 喎，黃埔仲有，
6: 係咪啊？保龄球有適合一班人一齊去玩幾好，
5: 都 OK 嘅。
7: 落雨天啊嘛，
6: 係啊，跟住又食下雞髀汽水啊，係
7: 啊，
6: 你唔覺得咩？好恨呢啲嘢。
7: 我覺得我好中意咧，如果係落雨或者天氣唔好咧，我會中意溜冰。
6: 哦，
7: 無論係滾軸溜冰定係嗰啲冰上溜冰都正嘅，
8: 係
7: 啦，或者滾軸都，
6: 呢啲算唔算係落雨嘅時候可以做到嘅嘢？
5: 都可以，都 OK。
6: 總之你室內有牆，
7: 我中意呢啲流動性。互动
6: 呢个 OK 啊，呢个 OK 啊。
5: 头先你话 pickleball 而家 pickleball 都兴啦，同埋 pickleball 好多场啊。
8: 系，因为有啲商场，
7: 系咪因为佢个场地要求冇咁高，即系可以细啲，唔需要个规格去到网球场咁大，所以可以摆到。
8: 同埋新兴运动，你依家好多可能商场啊，好多其他场都会 set up 咗嗰啲场，你可以。
5: 系啊，因为嗰个门槛低啲，即系个体力要求啊，场地 set up 咧都简单啲咧。咁你知而家即系大家都话，经济唔好啊，商场好多地方冇人租啊，咁不如就整个。pickleball 場俾你大家打下波，又可以即係乘機等你係啦係啦係啦，大旺下消費下咁啦咁樣。咁 pickleball 其實佢因為咧嗰個波咧係嗰個騰空嘅時間比較耐，即係個球速係慢啲啊。
6: 係。
5: 咁所以咧，你個感覺上咧，你會容易啲即係上到手打得中咯。係啦。咁啊 pickleball 係一個叫做易學難精嘅運動，我自己覺得。你哋有冇玩過 pickleball？
6: 我有，我試過一次。
7: 係咁易咯，
6: 係啊，
7: 係咁易玩。
6: 體驗咯，即係所謂叫做
7: 體驗，即係體驗下。
5: pickleball 你要跟規矩玩，你就會覺得好玩咯。即係如果你就咁自己滴下滴下咧，你就誒好似打乒乓球滴仔咁做喎咁樣。因為其實 pickleball 場咧就中間有條線間咗左右啦，然之後咧再喺個網嘅兩邊咧，就有一個再間開咗一個鬆咧，佢叫 kitchen hot kitchen 啦。咁其實咧，你就唔可以踩入去個網前嗰個範圍嗰個 hot kitchen 度咧，而打凌空波嘅，一定要彈一下地，你先至可以接波嘅。如果你喺後面自己個半場度咧，就可以打 volley 啦，即係凌空個波唔彈地你都打啦。咁 咁嘅玩法咧，你就可以
6: 真係做到。係
5: 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因為你要前場後場走嚟走去，你又可以好似羽毛球咁咧，即係過啲粒波等人哋即係陰人哋啊，或者前面往前去去
8: 前逼佢追。
5: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個運動量相對就會大好多嘅。咁例如話玩得咁複雜嘅話，初學者咪好難搞咯咁樣。咁通常練波咧，我哋就叫丁波啦，就會喺嗰、那個界之前唔入個 kitchen 度，就淨係凌空的波，盡量貼到個網邊邊嗰度，就好似打乒乓波陰人網前咁樣咧，係、哦、啦。咁呢個相對運動量細啦，因為你唔使前後場走嚟走去嘛。咁但係就可以控制到嗰個拍嗰個力度啊、角度啊、技巧啊等等咧。咁、其實幾好玩嘅。
8: 一練到嘛，幾好
6: 係。即係睇下你想點樣可，
8: 因為羽毛球啊嗰啲咧，網球就再門檻再高啲啦。你首先你又要 book 到個場啦，跟住個拍又有重啦，跟住咧哇開到波都哇好嘢啦已經。Pickleball 咧相對地就個門檻低啲。
6: 你有冇玩過？
8: Pickleball 玩過一次，
6: 係啦，
8: 但
6: 係
8: 都係係易上手嘅，
6: 係
8: 啦，對比於羽毛球咧個競爭性又冇咁大，羽毛球咧會忍唔住話殺波啊，殺到啪啪聲，好開心啊！
7: 系啊，
8: 但系就冇嗰个竞争意味冇咁重嘅，系啊，
6: 纯粹玩咯，
8: 纯粹玩真系玩
6: 嗰种感觉系。
5: 不过都唔系噶 ，Pickleball 如果你要比赛起上嚟咧，都会我见过有啲球手咧
8: 竞争性好高，
5: 系啦，同埋就系会追住对方将个波击落佢身体度，咁咪犯规咯，系啦，即系咁就会再救唔到个波。
7: 咁我咪可以专登攞个身体去撞个对方。
8: 咁你都好大运动量。
7: 可以打中
8: 打
7: 中咁样。
8: 打中。
5: 你嗰啲叫你嗰啲会唔会叫躲避球啊？
6: 搞错咗两
8: 个。躲避球好玩，躲避球都可以喎，不过你要一班人咯，系啦，室内。
5: 都系嘅，同埋躲避球，如果你真系。正統嘅躲避球就相對地就痛啲啦，
6: 硬
5: 啲啦。咁所以而家最新興嘅就係躲避盤啦。
6: 咩叫躲避盤？
8: 係咪飛碟咁？
5: 係啦係啦，咁類似飛碟般軟嘅。咁然之後咧就都係咁樣嘅方式嘅啫，即係兩班人啦，即係喺個網都冇網嘅，就兩邊啦，咁互相嚟去擊中對方，或者如果我接到。咁我就變咗做我去開個盤啦，係啦，我就開波啦，係啦。咁俾人掟中嘅咧，就要去對面嘅外圍嗰度，係啦。咁然之後就喺日本就好興啦。香港我見咧，因為躲避盤咧就容易啲玩啊，咁所以
8: 係
5: 啦，係啦，係啦，係啦。咁而家喺小學都好盛行喺香港。
6: 哇！我諗小學一定中意啦，我哋嗰陣都係嗰陣捉嚟捉去，
5: 掟嚟掟去，
6: 係啊，咁
5: 嚟
6: 咁去咁樣，
8: 瞄住一嚟掟。
6: 好
8: 正啊，系啊，
6: 系啊，我躲避盘啊，
5: 系啊，但你嗰时都痛噶，其实
8: 依家啲躲避盘会唔会即系会飞得好快，系咪慢啲噶？会相对
5: 唔系快噶，快噶，快，即系唔同嘅飞碟，你就会腾空耐啲，
6: 系啊，系啊，
5: 躲避盘要快噶。另一样嘢咧就叫做桶式高尔夫球，
8: 系
5: 咁北极嘅高尔夫球，系啦。
6: 桶式高爾夫球，
5: 一桶啊，真係一個桶嘅，咁咧就可以室內室外啦。咁正常嘅高爾夫球嘅嗰個 plug 嗰個棍啦，個波其實就係好似拍克球咁樣嘅膠嘅，好多窿窿嘅。咁然之後咧就擺嗰啲桶啦，就擺六個桶、八個桶咁啦。咁你咧就要睇下輪流打，要如果你可以直接打到入個桶嗰度嘅話咧。入到個桶裏面就可以減一杆，即係我要三杆先至去到個桶，咁就有三杆啦。如果我第三杆係直頭筆埋入去個桶裏面嘅話呢，就減一杆，即係我兩杆就搞掂啦，咁我就去下一個啦。咁呢個因為呢就幾個桶咋嘛，咁所以就可以喺室內室外玩到。
8: 自己 set 㗎喎。
5: 係啦，
6: 係啊，
5: 同埋你冇個大嗰下第一杆嗰下唔使 swing 㗎嘛。
8: 唔使咁勁。
5: 呢個喺日
6: 本。
5: 邊
6: 度有得玩啊？
5: 其實香港都有嘅，都有嘅，係啊，係啊，喺都幾多地方都幾盛行嘅，係因為尤其是亞洲地區咧，即係冇乜咁多地方，即係唔係下下都走去果嶺度打十分
8: 鐘，淨係坐車坐一日啊，
5: 係啦，
6: 係啦，事業有成先至，
8: 打咗落坑啊，或者打咗落嗰啲沙坑啊，或者池塘啊，你又唔知點執咁樣，
5: 係啦，
6: 嗰啲真係好難搞，
8: 係呢個都懂嘅，
6: 係啦，呢個 OK 喎，
5: 錯啦，係啊，統式高爾夫球大家可以睇下啦，
8: 統式高爾夫球，仲有啲咩室內？我哋哇，落雨嘅時候，
7: 我覺得可以去跳彈床。
6: 我跳彈，哎呀，
8: 彈
6: 牀，
7: 係啊，跳彈牀，
8: 唔係咁多地方有
6: 啲喎，係咯，我冇喎。
5: 我以前有開過彈牀嘅 studio 㗎，係
6: 啊，
5: 係啊，
7: 我有去上過堂㗎，
5: 係啦，
6: 係咪好難玩㗎跳彈牀？都唔係話淨係嗬，就係即係跳咁簡單。
7: 我要用好多 core 咯，我就記得，同埋佢成日咧即係啲地獄教練咧，佢哋成日都要你拎起拎高啲你隻腳咁樣咧，即係要個大髀抬起啲咁樣樣，都幾攰。
8: 即係唔係純粹彈彈下？
6: 係啊，我就
7: 要彈彈下。佢有少少似嗰啲即係佢個氛圍咧，有少少似嗰啲。唔係踩單車，室內單車，
5: 用力踩踩踩，
7: 係啊，跟住佢哋就會咧入面好有氛圍啦，啲歌咧就蹦擠蹦擠咁樣啦，跟住啲燈又蹦擠蹦擠咁樣啦，哦，咁然後咧就會好熱血咁樣，我哋快做啦，
8: 快跳啦，
7: 係啊，用力啲，用力啲咁樣咯，
6: 攰唔攰㗎？即係嗰跳彈牀其實係攰㗎，
5: 係啦，谷姐講嗰啲叫 fitness rebounding， 咁就係健體彈牀啦，係啦，另外都有其他嘅彈牀嘅，即係真係嗰啲叫咩 ？gymnastic 嘅 trampoline 咧，係真係你可以瞓落去，然之後彈翻起身，或者跳高之後打兩個 flip 又落翻嚟咁樣，係啦。咁以前我都有玩過，哇！好耐之前，我揾十幾廿年前阿 Stephen 就去玩，係啦。咁就係可以咧瞓喺度，然之後側邊有埲牆咧，沿住埲牆好似你係瞓喺度咁樣行行行行上埲牆。就跌翻落去彈牀度，又或者咧跌咗彈牀度，跟住就企上去高埲牆個頂嗰度。
7: 有睇過啲 video 好得意噶，即係你就係靠佢個 rebound 嗰個力咧，跟住就會咁樣個人上咗去。係
5: 啦，咁呢啲一個人玩啦，都有兩三個人嘅，就即係靠人哋彈你。
6: 但
5: 你真係好似睇馬戲團咁啦，咁然之後落嚟嗰下咧，如果你因為其實都會彈到成一兩樓咁高噶嘛，會有噶，會有噶，所以如果你唔識用嗰力咧，其實你真係打生魚咁打落嚟噶，所以你要用個背脊咧鎖實個 core 咧，其實同好似打跆拳道啊嗰啲咧，俾人打你落地下咧，你咪要識得瞓落地嘅，嗰下力嘅差唔多啦，你要識得瞓，用個背脊嚟去摁落去咧，就唔會整親咯。都有難度㗎，所以
8: 好多室內嘅運動啦，大家落雨嘅時候
5: 冇藉口，
8: 冇藉口啊！
6: 我唔跑步啫，我唔係唔做運動，我純粹唔跑步啫。
8: 你自己諗下做咩啦？
6: 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他发表特别致辞的时候说，中国和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李强说，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一直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他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仍然保持良好的运行态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在释放，特别是服务消费、绿色消费和新型消费两点分情。翻嚟本港，特区政府今个月初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订立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处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政府有宪制责任维护国家安全，持续完善法律制度，不存在立法的时候漏招。对于外界有声音质疑是突袭式立法，林定国回应，关键不在于用多少日处理，而是立法程序有没有依足法律要求。他说理解大众对国家安全法律的关注，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林定国说，本港的上诉机制并非重审，法院不会听取新证据，只会考虑原审法官有没有犯错或者用错法律原则，客观上看不到发出证明书会怎样影响上诉机会。一个48岁非华裔爸爸涉嫌教唆他的15岁仔无牌驾驶，父子两人被捕。港岛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特遣队人员昨晚大约10点在湾仔马斯道和红兴道交界设置路障打击交通违例事项，期间截查一架形迹可疑的私家车。经调查之后，警方拉了一个48岁非华裔爸爸，涉嫌协助及教唆他人无牌驾驶和协助及教唆他人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他的15岁仔涉嫌无牌驾驶和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被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362点，升26点，总成交金额1,636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06点，升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5.1，升7.25；华虹宏力191.6，升25.3；腾讯控股418.8，升4蚊；南方恒生科技4.38，升6.4；建滔集团128.2，升4毫；建滔积层板96蚊，升8.75；盈富基金23.76，升6仙；阿里巴巴98.8，跌1.5；智普2,450蚊，升280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59，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2，人民币6.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9,270点，跌517点。港金报37,930蚊，跌4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8.48美元，卖出4,05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碧街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旺角中心。 另外同时加筲箕湾东起道是有渠务工程的，就是东起道去北角方向，跟住养和东区大楼的快线是经封闭了，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洛克道一段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九龙方向、顺利村落平石村落启辉楼。将军路隧道出口将军路、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
4: 风骚快活哥，
5: 有请谷谷大师。
6: 谷谷，好似嗰啲马名。
4: 系啊，
5: 你好多花名，我留意下。我花，我问头先又叫你做谷姐啦。
4: 谷姐啊，我几中意谷姐。
6: 我中意
4: 谷
6: 姐。
7: 谷大师几得意，
5: 你迟早都会变谷姐。
4: 谷姐系啊，
5: 谷谷大师 OK。
4: 系你年纪点都会去到变谷姐咁样。
5: 咪咯，中唔中人哋叫你阿姐噶？
6: 唔中意啊！
7: 大家咁话，
4: 以后就叫谷姐。系啊，瑞姐，
5: 好憎叫我瑞姐，所以我知道有啲同事都有叫我做瑞姐。
6: 喂，其实唔需要有辈分，我觉得。
5: 我都觉得系。
6: 有咩辈分啊？
5: 辈咩份？
6: 同埋仲要咧，我系咁细嘅，住咁样，个人好似
4: 你边度细啊？你唔细噶啦。
5: 系啊，
4: 你唔好扮细个啊！
5: 你好成熟噶啦，大个女啦。
4: 啊，点啊，谷姐今日有啲咩同我哋分享？
6: 好，今日谷谷大师同大家分享呢个卡加利牛仔节啊！
4: 咦，又系同马有关？
6: 哦，
4: 上个礼拜带我哋去蒙古啊，今个礼拜带我哋冲出亚洲添。
5: 我发觉你真系好中意呢啲啊，
6: 因为其实有留意，因为我谂所有同马
5: 有关
6: 有关嘅，我都会留意下，即系无论我有冇试过，或者我中唔中意，或者我认唔认同佢哋嘅一啲传统或者做法啦，我都会留意下嘅。因为一见到马，我就会
5: 对唔住，系咪因为你睇开呢啲咁嘅即系社交媒体嘅嘢嘅
6: 话，
4: 系
6: 咁
4: 样
6: 喂
4: 俾
6: 你，
4: 系咁俾你，
6: 但系我会好开心咯，
5: 所以佢
4: 見到馬就開心啦，
5: 即刻擘大口。
6: 其實我本來都係中意嗰個動物多過嗰個 sport， 即係個運動 itself。我係中意個動物，
4: 動物即係同馬有關嘅嘢啦。
6: 即係馬本身，
4: 即係無論係賽馬、騎馬、馬術啊，同馬文化有關嘅嘢。
5: 咁咪中意食馬仔係咪？
6: 誒，好嘢，嗰個就麻麻。
5: 你可以唔答我咯 ，OK？
6: 係啦，咁呢個卡加利牛仔節咧，就係每年係七月份咧，就會喺加拿大一個西部舉行嘅一個。被譽為
4: 即係就直情喺 Calgary 卡加利嗰度，
5: 係啦，係啊，嗰度
6: 地表最強戶外秀啊，
5: 嗯，
6: 係啦，因為呢個為期十日嘅一個節慶啦，佢哋叫做咧，係由1912年開始，
5: 哇，咁耐，
6: 冇錯啦，所以咧佢係其實係全球最大規模嘅牛仔競賽啦，
5: 咁亦都參加過全部都係啲牛仔，
6: 其實係最頂尖嗰啲牛仔，
5: 一定要啦，
6: 因為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可能喺美國都有其他啲牛仔嘅，
4: 因為美國中西部嗰啲
6: 下跌佢都有去嗰啲牛仔类比赛咧，咁但系呢个就系基本上系最顶尖，即系最盛大嘅一个盛事啦。你
4: 同牛仔文化有关嘅
6: 牛仔文化，中意 western 嘅牛 western riding style 嘅人一定会去嘅一个啦。咁佢有啲我哋讲呢啲比较激烈嘅之前咧，讲啲令人开心，即系平民都几开心嘅嘢，
4: 即系可以 enjoy 到嘅嘢先。
6: 系啦，佢咧系会有呢个
5: 有冇音乐节啊？
6: 免费免
4: 佢啲
6: 有啊有。有啊，即刻覺得你有 Swift 要去唱歌啦嘛。佢係咧周圍嗰啲開篷車都會免費分發嗰啲現煎嘅鬆餅 pancake。
7: 哇，喂 OK 喎，
6: 係啊，咁呢個即係有個趣聞咧，就話呢個傳統係1923年啦，有一個叫做 Jack 嘅牛仔啊，就揸住架開篷車去到火車站旁邊啊，開始咧就煎嗰啲 pancake 就分俾啲老人食啊。咁咧就慢慢演變成一個百年嘅温馨傳統啦。咁每年都會有義工啦，就免費送出200,000份早餐嘅 pancake 早餐咁樣啦。所以呢個就係無論你激唔激烈咧，你都可以。
4: 佢有冇糖漿啊？唔係齋啃乾啃。
5: pancake 早餐
6: 我希望有啦。
4: 我諗加拿大應該有蜂糖糖漿
5: 啊。咁啊係，妙思維
4: 係啊，應該有糖漿先有靈魂啊！話俾你聽，
5: 冇糖漿食嚟做咩？
4: 係啊。
6: 咁同埋咧，
4: 佢係蜂糖一定要。
6: 佢嘅單日門票其實我覺得唔貴嘅，成人咧就係28蚊加紙，就係單日入園。嘅費用咁樣嘅，係啦，咁然後
5: 入咗場之後佢就玩咩得㗎啦？
6: 入園佢有啲
5: 做乜其他嘢？
6: 有嘅有嘅，佢係入園一個嘉年華啦，咁入面有啲重頭嘅賽事嘅，
5: 係啊，
6: 重頭賽事咧就。 就會另外收費。
5: 哦，
4: 即基本嗰啲就
5: 係
6: 係啦，基本嗰啲你就入去感受一下咁樣樣。咁佢會有個開幕日啦 ，parade day 咁樣樣。咁遊行完咗之後咧，就會可能會有一兩個鐘免費嘅入場窗口咁樣樣嘅。
4: 嗰啲人係咪會著曬牛仔衫？
6: 冇錯，
4: 牛仔褲。
6: 基本上咧，
7: 著泳衣去咩？
6: 你唔著即係你喺嗰個 festival 嘅嗰幾日裏面啦，你如果唔係嗰啲牛仔打扮咧，你會俾人覺得你好異類㗎。
5: 係咯，
4: 一定係個 dress code。
6: 真係好有同輩壓力，你就好啦好啦，我都唔中意，我都著佢。
5: 咪係咯。
4: 唔係，但牛仔打扮可以點啊？牛
6: 仔帽
4: 啦，
6: 牛仔褲啦，
4: 係咪要馬甲啊？
6: 可以有馬甲，同埋咧佢哋有一個我唔知道嗰嚿嘢叫咩名咧。
5: 騎馬嘅時候先至會著㗎嘛。
6: 西部牛仔咧，佢哋出面喺條褲出面，佢哋會有一塊好似擋嘅皮咁樣樣嘅。普通話叫做西部大叉。
5: 我不知道什麼，
6: 我都唔知點樣講中文同埋英文啦，咁然後我研究一下，之後再同大家分享啦。嗰嚿嘢就係即係好 signature 嗰個牛仔咧，佢咪側邊仲有啲流蘇咁樣嘅，嗰塊通常係真皮啊，或者係有馬毛嘅皮啊嗰啲咁樣嘅，好有型嘅，
5: 哇好熱
6: 啊！牛仔帽啦，牛仔 boot 啦，然之後嗰啲有流蘇嗰啲衫啦，係啦呢啲勁。
4: 會唔會擺埋個即係假嘅槍袋喺度扮呢個西部牛仔
5: 嘅
4: 形象咁樣？
5: 跟住攞你個光剑啫，
6: 系啊，
4: 光剑系另外一种嚟嘅，
5: 因为你太中意啦，你将两样嘢 crossover。
6: 咁其实咧，佢最初嘅起源咧，只不过咧就系一个好似农业展啊，
5: 你系谂到开头嘅时候系咁，
6: 系啊，
4: 加拿大嗰。啲地方係好多嗰啲農場，
6: 佢只係為咗係交流一個農業知識咁樣樣嘅。咁去到咧有一位嚟自美國嘅專騎牛仔，同埋佢係嗰啲表演者啦，可能佢攞成作兔牛咁嗰啲表演者啦。咁佢咧去到卡加里之後咧，佢就見到呢度就想搞，即係覺得個場地好適合啊，所以佢就想搞一場好盛大嘅牛仔競技大賽。咁所以就開展咗呢一個卡加里牛仔節啦。
5: 哦，
6: 係咁樣嚟嘅。咁好啦，我哋主要讲下呢个亮点啦，有啲咩咁激动咧？
4: 有啲咩咁激动？
5: 我哋俾咗入场券啦，
6: 系啦，入
5: 入
6: 去啦，而家入去啦。
4: 因为我以前睇过有啲片咧，喺美国中西部都会有呢啲牛仔，即系佢哋好其实好大型系啦，大型嘅一样嘢嚟嘅，就有啲人咧企坐喺嗰啲牛仔机嗰度啊，就唔系真牛嚟嘅，真系可能好似一部
6: 我都劲想玩嗰个，
4: 好挫嗰部。
5: 香港有段时间系好犀利噶，
6: 我觉得个可以，因为
4: 系啊。
5: 我試過喎，
6: 得唔得啊？得唔得？
5: 唔得，一嚟嘅時候，因為佢係開頭咧，佢就係上下挫兩下之後，跟住佢係
4: 前後左右，
5: 冇錯轉嘅，跟住係一定會揈出嚟噶，
6: 係
5: 㗎，係嗰時候挑戰㗎，
6: 我勁想挑戰喎，
5: 唔知而家仲有冇嗰嚿機？
6: 我覺得我係牛仔女，我係
5: 牛女，
6: 冇錯，
5: 牛女族
6: 係啦，咁我哋。当中嘅，我覺得我係趣事嗰啲，根本就係去咯紅心。anyway， 係啦，咁佢咧有啲好精彩賽事啦。咁首先咧，其中一個咧就係夜晚黑嘅舉行嘅，叫做一個四輪篷車賽，係咩嚟嘅咧？就係咧有一架嗰啲篷車啦，即係
5: 篷車，
6: 唔係開篷，有個
5: 帳篷嗰啲
6: 帳篷車仔啦。咁然之後咧就會有四匹馬。
5: 哦。
6: 就有一個牛仔去駕馭嗰四匹馬，就拖住嗰架篷車。咁有啲咩咁得意呢？就係佢一聲令下，咁佢呢就要最快嘅速度呢，將代表營地嘅爐具嗰啲道具呀掉入嗰架篷車度個後座嗰度先。然之後呢就一嘢飛上隻馬度。然之後呢就駕住嗰四隻馬揸揸揸咁樣呢，就繞住個場內有個木桶。咁係點樣佢個騎行嗰個路線呢？係好似八達通咁樣，八字咁樣打一個無限嘅八字咁樣嘅，其實你諗
4: 即係繞過啲障礙物
6: 咧，冇障礙，淨係一個木桶啫。但係佢咧
5: 要打八字，
6: 但係你諗下佢前面有四隻馬，佢後面係曬嗰架篷車，然後佢要咁樣喺高速嘅情況底下，佢要打個咁嘅八字，
4: 唔收油咁樣，
6: 係啊，唔收油，仲要個八字唔係闊嘅喎，好窄。你諗下佢嗰個場地，你可能嗰個場地裏面有四架車同時進行，
5: 係咯，係
6: 啦，
5: 漂移咧。
6: 咁然之後咧就。搞掂呢個八字之後呢，然後你就狂飆出去，即係完成咗呢個木桶區出之後呢，佢就衝出個賽道，就以超過60里嘅時速呢，喺一個泥泞嘅路上面呢跑跑跑跑跑跑跑咁樣。咁就最
5: 攰，
6: 係啊。咁呢佢哋呢
5: 完未
6: 完㗎啦，佢哋呢一跑 跑嗰個泥泞路咧，衝出咧，佢哋咧真係咧，
4: 成身泥，
6: 成身都係泥啦，跟塊面都係泥啦。你哋可以即係去嗰啲影片頻道上面去睇下，好容易揾到嘅啫。咁然後咧，最先衝過終點線嘅嗰架篷車就會取勝啦。如果當中咧撞到木桶啊，或者偏離車道啊，或者咧隨行仲有兩個牛仔嘅，佢哋咧係冇隨即係冇跟住嗰架車隊抵達咧，都會被加即係會罰。
4: 罚时间
6: 系罚时间有 penalty
5: 加时，
6: 冇错啦。咁所以咧，佢呢个系夜晚黑嘅一个亮点嘅赛事嚟。
4: 佢系咪好似嗰啲马戏团咁喺一个好大嘅帐篷入面咁样？佢系露天咁样。
6: 露天有红台咁样样嘅，系啦，跟住喺泥泞道嗰度，同埋佢哋咧冇真係個賽道唔會有欄杆咁樣分開㗎。咁所以可能同一個空間可能有四部車咁樣發生㗎。咁、
5: uh-huh.
6: 你又要高速，你又要 channel 自己又唔好撞到隔離。跟住又要好多嘢同時發生緊，好混亂咁樣樣。係啦，呢個就係。
5: 好似爬龍舟咁喎。
6: 係啦。其實好得意係佢嘅好多嘅賽事或者亮點咧，都係好似想重現翻好原生態嘅西部牛仔嘅生活或者技能啊，佢哋嘅技能嚟嘅。
4: 佢哋就要駕馭啲馬。
6: 係啦，佢哋就要駕馭啲馬點樣去做一，即係點樣係一個牛仔牛女咧咁樣樣。咁然後咧有另外一啲賽事啦，都好值得去睇到嘅。咁啱都俾兩位主持睇過啦，叫做一個。Bareback riding
5: 系
6: 冇鞍嘅一个骑马啦，咁但系你就咁谂冇鞍嘅骑马有几难咧系嘛？即系如果只马企得定坐得定嘅话，
5: 但系
6: 就系呢个系完全系颠覆我。如果见到只马咁样，我系唔会上去。OK， 我绝对你俾咗钱我都唔上。
5: 即系马同埋骑嗰都好辛苦，我觉得
6: 系
5: 发嚟发去。
6: 佢叫做无鞍骑马啦，咁系马背上冇马鞍啦，就系得一条咧围住马肩嘅一个皮革束带，一个手环咁样绑。即係可以一個把手俾佢握住嘅，咁其實咧，佢哋喺嗰個出去嗰個賽道嘅時候咧，即係或者個場地嘅時候咧，佢哋嗰個籠啊，即係出閘位啊，個籠其實好窄嘅，然後咧基本上係所有人咧係控制緊只馬，唔好俾佢衝出去住咁樣樣，咁然後個閘一開咧。佢就會隻馬就會啾咁樣飆咗出去啦。咁但係佢哋咧啱啱講嘅嚟緊呢所有賽事其實都係八秒嘅啫。O K， 係維持八秒嘅，呢、這個就係維持八秒嘅其中一個賽事啦。咁嗰個牛仔個 position 係點樣嘅咧？佢只腳係會向前蹬直嘅，然後佢就淨係一隻手，即係兩或者兩隻手就捉住嗰個環啦、肩帶啦。咁然後佢有一個規則嘅，就係咧喺閘門一打開。隻馬腳一落地嗰下第一跳咧，牛仔嘅雙腳有，因為個鞋上面有個馬刺嘅，即係如果大家唔知咩係馬刺，就係、是、一個裝置咧，就裝喺個鞋 boot 上面，
4: 喺
6: 個
4: 後跟
5: 後邊嗰度，
6: 係後跟
5: 好似個轆咁樣嘅馬。
6: 有唔同形狀嘅，但係又即係反正佢就係一個類似金屬嘅嘢咧，就係你幫你去輔助你隻馬俾指令，即係佢踢一踢，佢會刺激到佢行啦，轉咗轉右，即係通常一般嚟講馬刺嘅作用係呢啲啦，但係呢、這個呢個就擺明就係愛嚟刺激隻馬嘅，咁然後就馬刺咧就要踩喺馬嘅肩膊上面，即係
5: 咁佢咪好痛咯？
6: 其實馬就即雖然咁講啦，馬其實係皮粗肉厚嘅，你唔好睇咁追佢，即係你係啦。其實所以其實點解我哋會用好多輔助去同馬溝通騎行或者各樣嘢啦？咁但係呢個西部牛仔有佢哋嘅一啲傳統啦，或者一啲規則啦。
5: OK，
6: 佢就喺第一跳嘅時候咧，只腳向前蹬直，跟住就踩落去佢個前肩嗰度。如果冇做到咧，係唔計分嘅。
5: 嚇，
6: 係啦，
5: 即係你自己一定要刺激佢，
4: 係
5: 啦，
4: 要蹬直只腳，
6: 蹬直只腳。
4: 咁其實都幾難嘅，你就靠嗰條帶咁樣拉住上去。
6: 係啦，然後咧就咧喺嗰八秒裏面咧，佢就要隨住個馬匹跳躍。係啦，因為嗰啲
4: 即係馬點揈，佢又點揈。
6: 係啊，只馬點揈，同埋佢嗰啲馬係天生就係訓練出嚟咧，佢哋就係要做呢個動作，就會係咁彈跳，係咁彈跳。係，
4: 就想定佢落嚟咁樣。
6: 係啦，你就要佢越狂野、越 wild、越動作、越有節奏感，飛得越勁，跟住個人咧，即係好似一隻斷線公仔喺上面。就咁好似
4: 咁，佢要點樣揾隻腳夾實同埋攞住個肩帶？
6: 其實隻腳夾唔實，佢真係靠身體個律動啦，同埋揸住個肩帶咧，去同隻馬即係一齊高低
4: 起伏咁樣啦。
6: 冇錯，跟住八秒，通常八秒咧。即側邊就會有另一個牛仔咧，就喺個馬背上面 stand by， 通常一百秒佢就會接走，係喺度俾人揈，即係俾只馬揈到不行嘅嗰只牛仔，係啦。
4: 人。
6: 冇錯。
4: 咁點為止贏，點為止輸？
6: 會有打分嘅。咁、佢其實每場個表演分數即係最高都係100分啦，就有2至4名嘅專業裁判去比分嘅。咁佢哋個比分呢都會分人嘅分同埋馬嘅分咁樣。
5: 馬有咩分？
6: 就係睇佢跳得勁唔勁囉。佢個跳躍個高度啊，旋轉嘅瘋狂程度、啊。
4: 即係馬都可以比。
5: 即係馬唔係大會提供㗎喇喎，如果你咁講。我自己提供埋啊、即係你一嚟就要訓練你隻馬。
6: 同埋佢哋可能每年呢都係得幾次呢個 show， 跟住然之後每一次出場就出八秒咁樣，跟住其他時間佢哋就可以去自由自在，即係
4: 訓練
6: 喺度訓練，係啦。但係即係其實你幻想一下即係隻馬有隻馬嘅訓練，個人有人嘅訓練啦，跟住然之後佢哋點樣互相配合，其實隻馬就唔需要配合你，佢就要睇隻馬同你唔配合，你去點樣去
5: 定你落嚟
6: 做一個牛仔，去可以
5: 駕馭
6: 繼續喺個馬上唔好飛落街，呢個就係其中一個亮點啦。咁另一個亮點咧就係叫做騎馬牛啊 ，bull riding， 就係你啱啱講好似我哋喺香港
4: 嗰啲牛牛機
6: 咁樣啦。咁然後佢哋就係哇喺度揈嚟揈去啦，又係淨係綁住一條偏牛繩啦，咁啊單手揸住啦，咁然後咧佢。又是唯一目標呢就是活過八秒，他是這樣形容的，活過八秒。
5: 為什麼只是八秒呢？
4: 可能這麼多年計落呢都是八秒都差不多的了。
5: 是啊，
6: 我都真係，
5: 你都好難活。
4: 你覺得你會唔會活得過八秒？
6: 同埋咧，
4: 佢呢個係即係要夾得好實啊，係嘛？即係用對腳夾實，
6: 係啊
4: 係
6: 啦，都我覺得都係你用盡所有方法。如果
4: 核心肌群要好強
6: 大，如果唔係嘅話咧，都唔知點樣樣可以叫做活過八秒啦。咁同埋我覺得核心肌群係好強，因為個平衡感其實要好好啦。咁同埋咧，咁你活過八秒，咁你咪會即係飛落地或者即就會離開嗰只牛牛啦嘛。咁然後呢就落地之後呢就會有一個叫做牛仔小丑，係啦，佢哋呢就係一個其中一個看點嚟嘅，因為佢哋呢就會即刻衝上前去引開呢個憤怒嘅公牛啊，係啦，或者保護受傷倒地嘅選手，所以其實佢哋嘅
4: 好重要啊，
6: 好重要嘅，其實呢個又係八秒啦。咁然後呢講返啲冇咁可以輸一口氣，
5: 係啊，我就成個人好
6: 似輸一口氣啊，就係、是、都同牛牛有關嘅、就叫做 tie down roping， 就係繩套小牛。繩套小牛呢其實即係大家見啲西部牛仔咪有個揈住呼呼呼咁樣，佢咪可以一嘢好
4: 套住隻牛仔，
6: 套住個牛仔嘅
5: 牛角咁樣喎、
6: 真係好勁，因為我睇嗰啲片啦，佢哋真係可以好精準咁樣笠住到隻牛仔喎、即係你要幾
4: 仲要係喐緊跑
6: 緊
4: 係
6: 跑嘅，即係佢
5: 你又騎住隻馬，
6: 隻馬同個牛仔係同時間一嘢放出個場地入面嘅，咁、然之後呢佢呢個係隻牛仔呢先出咗閘先嘅，咁去到一段距離之後咧，就再開個閘俾個牛仔衝出去，咁佢就即刻咧喺個馬背上咧拋出個繩圈咧，就一嘢咁樣
4: 套住佢，
6: 套住個小牛，跟住咧套住個小牛仲未完喎，佢跳落只馬，佢落馬跳落只馬，衝向個小牛就將其摔倒咁樣樣，跟住就再將用一根短繩咧將小牛嘅任意三隻腳綁埋一齊，
5: 咁就為之完成啦，
6: 咁就為之完成啦，咁呢個就叫套小牛嘅一個比賽啦，咁另一個咧就叫做摔牛比賽，摔牛比賽咧就同套小牛有啲唔同，套小牛係有個繩去套噶嘛，摔牛咧就係同即只牛同個馬係同時開閘，一齊衝出去啦。咁啊，只牛向前衝啦。咁然之後，本身個騎手喺個馬背上面噶嘛，佢又係要喺個馬背上跳落街嘅。
5: 哇！
6: 一嘢跳落街，仲要好精準咁樣
4: 跳落只牛度啊！
6: 系，即系佢要好精准喺呢个50米高速去下面咧，系跳落个马背啦，跟住就一嘢咧捉住个牛角啦，一嘢捉住个牛角咧就
5: 反佢，
6: 或者反正你就要刹停只牛咯。
4: 哦，
6: 即系唔需要，即系唔系斗牛唔需要做其他嘅伤害或者点样，但系你就要 stop 只牛咯。
4: 系，
6: 系啦，就要令到只牛咧好似摔角咁样，将佢摔到四脚朝天。系，啦，咁啊停咗，咁啊只牛摔到四脚朝天，咁佢就放手，咁只牛啊走咗，佢又走咗咁样。
5: 嗯，
6: 系啦，
5: 我都好惊。
6: 好攰啊！
5: 會唔會換㗎？

0: 就將佢嗰隻羊咧就塞落腳腳凳嗰度，然後咧就第二個人又會再嚟搶你隻羊嘅咁樣樣呢、這個，即係類似呢啲每一個
1: 世界各地都有，
0: 世界各地都會有唔同咯。咁呢個就係呢、這個加拿大嘅呢個牛仔節一啲亮點賽事啦。
2: 多謝介紹，
1: 咁啊一定要聽翻呢隻歌啦，
2: 真
1: 係
2: 好忙，
1: 真係好忙，特別喺呢個嘉年華裏面啦。今日多謝曬高高嘅分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话：中国同世界融合发展，从来唔系权宜之计，而系顺应历史潮流、根植自身发展理念嘅战略之举。李强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他发表特别致辞的时候说，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一直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他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仍然保持良好的运行态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在释放。李强说，驱动创新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中国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科技研发没有捷径可走，创新优势亦都不可能单靠复制别人。中国的产品有竞争力，并非靠中国政府补贴。中国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李强重申，无论国际风云怎样幻变，中国开放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将会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继续打造一流的营业环境。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福建访问，他在社交网页宣布，下个月将会优化可携带是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到他内地指定银行户口。有关措施在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相信能够进一步方便长者领取津贴，退休生活更安心。李家超朝早和多个在福建生活的香港长者在酒楼茶聚，了解他们在当地养老的情况。

0: 房。他說目前政府推行福建計劃，為在福建養老的合資格香港長者提供支援，部分參與會面的長者是福建計劃的受惠者。他是很高興聽到長者說政府發放的每月現金津貼有效改善退休生活質素，他們在福建過得舒適愉快。現屆政府即將上任四週年，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說本港的國安法律比五年前更完善。至於早前訂立國安附例，他形容政府是以有效率的方法處理，未來會持續做好解說，消除公眾疑慮。對於香港在全球法治指數排名有下跌，林定國說本港整體排名仍然高過不少西方先進經濟體，他認為有個別的評分反映事實和外界觀感存在落差，政府會正視並努力對外解說。發展局昨日向立法會匯報為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的專屬法例最新進展，建議就跨境人員流、物資流、數據流和資金流設試點，期望今年內啟動。北部都會區統籌辦事處主任蘇偉斯說，跨境要素流動對很多企業來講是很重要的考慮，有助吸引頂尖企業落戶河套。有立法會議員說，河套以外部分地點亦都可以考慮作為試點。在天氣方面，受高空反氣旋影響，廣東地區天色大致良好，正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氣温升到33度左右。在中午12點，颱風米克拉集結在沖繩島之西南偏南大約63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14公里，移向琉球群島一帶。預測大致天晴，下午酷熱，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的西南風。展望明日天氣仍然酷熱，有幾陣驟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間天氣較為不穩定。而氣溫是32度，相對濕度 75%， 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3,318点，跌17点，总成交金额1,742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06点，升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4.3，升6.45；华虹宏力191.8，升25.5；腾讯控股418.2，升3.4；南方恒生科技4.36，升5.2；盈富基金23.72，升2仙；建滔集团126.5，跌3；建滔积层板93.95，升6.7；智普2,320元，升150元；阿里巴巴98.5，跌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52，瑞士法郎9.681，澳元5.417，加元5.517，新西兰元4.34，新西兰元系4.43，欧元8.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8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07。日经平均指数报68,927点，跌860点。港金报37,930元。跌45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2.58美元，卖出4,063.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弥敦道啦，咁较早前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碧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竹林苑。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啦、将军澳道 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将军澳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6: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7: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姜伦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8: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9: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10: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8: 太阳计划2026，
9: 今个夏天
8: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1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2: 好的歌曲除了紧扣我们个人的人生回忆之外，亦都可以反映当年的社会实况。开始今天的音乐中年，是一首几令人百般滋味在心头的作品。想回那时正是香港前途问题备受关注的时候，彭健新《借来的美梦》。

彭健新1981年的借来的美梦，由他呢亲自作曲，郑国江老师填词的。郑老师填词的时候呢，脑海闪过借来的时、借来的地这两句，于是将这个题材写入了歌词，出现了这两句：繁荣暂借，难忘远景只看近，道尽了那个年代香港人迷惘矛盾的心态，加上健仔沙沙地的声音，是有一种莫名的气候。

有啲唱片咧系绝对值得珍藏噶，含金量咧极高嘅。所讲嘅含金量咧，除咗好卖得啦，揾到好多金之外咧，一张碟可以有好多首金曲噶。嗱，谭咏麟咧，除咗好经典嘅爱情三部曲咧，嗰三只碟咧，其实呢一张忘不了你嘅专辑咧，都系我嘅心头爱嚟噶。虽然大部分歌曲咧都系改编歌啊，但系喺校长嘅演绎之下，将呢一啲歌全部据为己有，其中获得1981年第四届十大中文金曲奖嘅系呢一首《想将来》。

0: The Holies 的 He Ain't Heavy, He's My Brother 這個歌名和靈感呢起源自1920年代美國內部拉斯加州的男孩鎮 Boys Town 的收容所的當時一位小兒麻痹症雙腳要用鐵支架的男仔行不到經常要其他大隻過他的男仔輪流孭他當神父問男仔喂這樣孭法累不累男仔就答了我不覺得重佢係我嘅兄弟好好感動喎呢句說話後嚟成為咗呢南孩鎮嘅官方座右銘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點到一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音樂中年周國鳳
0: 有啲歌曲背後嘅古仔呢好有意思㗎好似呢 Paul McCartney 同 Stevie Wonder 嘅 Ebony and Ivory 啊首歌開初嘅靈感呢就係 Paul McCartney 1980年啦同老婆嘅一次嗌交㗎呢一段插曲呢引發佢對黑與白嘅思考嘅歌裏面提及的 Ebony 就是代表黑檀木 Ivory 是代表象牙的 Paul McCartney 借鋼琴上面的黑白鍵帶出一個很重要的訊息若果要彈奏出和諧美妙的音樂是兩者缺一不可這首歌更加延伸到去探討種族融合象徵人類不分種族應該好像鋼琴鍵一樣並肩合作共同創造世界的美好

人生当中呢要做返自己真係唔容易㗎。特别呢就係、是、人到中年啦有好多嘅枷锁。以下呢首歌对我嚟讲呢好啱听，完全係我嘅心声。呢首歌呢就喺70年代中期寫，当时社会充满咗呢墨守成规嘅压力，例如呢要结婚生仔，为咗搵钱呢唔鍾意嘅工都要返等等。呢一位男歌手喺佢即将迈入30岁嘅时候就寫咗呢首歌，主张大家要掌握自己嘅人生。佢係 Billy Joel, My Life。

我哋嘅人生当中咧 ，Billy Joel 啦，唔少嘅歌曲咧系陪住我哋长大噶，包括咗呢一首啊 ，Billy Joel 嘅 My Life 啊。外面啊好热啦，摄氏32度，相对湿度咧系72%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咧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啊呢排通常都系生效噶啦。好啦，好快会有12:30嘅新闻报道，翻嚟之后仲会有半个钟嘅音乐中年，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已经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协调各政策局检视现行法律配套，研究系咪需要因应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修例或者立法。林定国接受上任4周年访问的时候说，如果某些人工智能的应用具备伤害性，例如有人用心艺技术行骗等，当局或者需要透过立法手段管控，以确保技术不会被误用或者被当作伤害市民大众的工具，但是亦都有部分范畴可以透过制定指引或者教育宣传来应对。本港成功争取国际调解院选址香港建立总部，司法机构早前亦都宣布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同跨境商业纠纷。林定国认为这些工作有利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法律中心的地位，具备优质的法律服务，亦都能够吸引海外投资者或者企业在香港上市设立公司，或者将香港作为经贸投资的平台，对本港经济发展有正面作用。林定国又说，本港的国安法律比5年前更完善。至于早前订立国安附例，他形容政府是以有效率的方法处理，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消除公众疑虑。对于香港在全球法治指数排名有下跌，林定国说本港整体排名仍然高过不少西方先进经济体，他认为有个别的评分反映事实和外界观感存在落差，政府会正视并努力对外解说。发展局昨日向立法会汇报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的专属法例最新进展，建议就跨境人员流、物资流、数据流和资金流设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说，跨境要素流动对很多企业来讲是很重要的考虑，有助吸引顶尖企业落户河套。有立法会议员说，河套以外部分地点亦都可以考虑作为试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344点，升8点，总成交金额1,75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06点，升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4.4，升6.5毫半；华虹宏力193蚊，升26.7；腾讯控股419蚊，升4.2；南方恒生科技4.3毫7仙4，升6仙；盈富基金23.7毫4，升4仙；建滔集团127.5，跌3毫；建滔积层板94.4，升7.1毫半；智普2,290蚊，升120蚊；阿里巴巴98.6毫半，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5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8,564点，跌1,224点。港金报37,930蚊，跌4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5.79美元，卖出4,06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反派集团青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青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6: CIBS
7: 开声社区声音，我想听这个节目啊，
8: 但是另一个好像好听啲。
7: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8: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7: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9: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0: Hey guys, this is Lord.
11: Hey, this is Dawn Tonight.
12: Hi, I'm Jesse J.
13: Woo!
14: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5: Hi, I'm Chris.
16: And I'm Johnny.
17: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8: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19: on RTHK.
20: Hey, what's up? It's Tyler.
21: I'm Josh
20: from 21 Pilots.
22: 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2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少歌曲咧带有宗教嘅想法噶，嗱，好似呢一首歌好直接噶，就系、是、叫阿门。阿门本身咧带有诚心祈愿、认可同埋接受嘅意味，而喺呢一首歌里面，佢象征恋人之间嘅一种默契同埋坚守。无论外界有几多嘅意见，只要坚持情侣系我拣嘅，我哋就会坚定咁样行落去。

好多時歌曲創作咧係生活化到你唔信噶。嗱，謝霆鋒嘅《玉蝴蝶》咧就係一個好例子啦。創作靈感咧就係嚟自一次偶遇嘅邂逅。佢經過香港一間花店，見到一棵咧好靚嘅植物，一問之下知道個名咧叫做玉蝴蝶。佢又覺得好靚，於是又買翻屋企，邀請埋監製黃湘俊咧嚟屋企咧去賞花。望住呢一盆花，兩個男人咧突然之間有創作靈感，仲揾埋林夕完成咗呢一首《玉蝴蝶》。

0: 改得多么入戏。
1: 我绝对咧唔系爱情片迷噶，不过有啲演员咧，佢哋拍嘅爱情片咧系特别容易令人投入嘅。其中嘅一位咧就系、是、Julia Roberts 啊，咁可能咧 Pretty Woman 佢嘅演出咧实在令人太深刻啦，已经咧系爱情片天后嘅保证啦。咁加上咧，喂，佢唔系净系得个外形噶，佢嘅演技咧系会令你爱上佢噶。咁喺爱情戏里面咧，佢做妓女又得，佢做大明星又令你全程投入。其中一首好爱嘅电影主题歌曲。摘星奇缘的 She

0: 原曲咧就系法文歌啦 ，Elvis Costello 啊，1999年翻唱咁啊，成为电影啦《Notting Hill》啊《摘星奇缘》嘅插曲嘅。咁 Costello 咧用佢好低沉咧而富有磁性嘅声音咧，唱出平凡同埋星光交织之下嘅爱情。呢首歌咧被形容为啊写给爱情嘅一封情书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2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每日主持音乐中年啊，都要抄资料噶。喺过程当中咧，有时会揾到啲八卦资料噶。好似以下呢位男歌手转型幕后之后啊，唔好以为佢收入减少啊，佢净系靠版税收入啊，就打入英国富豪榜嘅前五十名。嚟自以前啊 ，Tic Tac 嘅成员都系第一个作个人发展嘅佢，佢系 Gary Barlow

歌曲咧同文学咧经常会扣上关系噶。嗱，以下呢一首歌嘅创作人黄宗贤啦，写呢一份歌词咧，其中一个重要嘅概念，不要对他说出一样的话，就系、是、源自咧名作家三毛嘅金句：如果你给我的和你给别人的一样，那我就不要了。歌曲啊描写分手之后对前任嘅眷恋，恳求对方咧唔好将两人嘅专属回忆 copycat 俾新嘅恋人。张信哲，不要对他说。

0: 佢入行嘅时间咧，哇，数下唔短噶啦。不过佢嘅声音咧，似乎咧完全冇变过质咯。尤其咧唱呢一类咧咁深情嘅作品咧，高音嘅部分咧，好容易就会刺中你嘅心啦，令你好感动嘅。佢嘅名叫做张信哲啊。不要对他说。
1: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2: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十二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3: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2: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1: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2: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波盛、斌臣阿双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0: 天气既然咁热啦，记住饮多啲水啦嘛。系啊，呢排流咁多汗咧，好容易咧就流失好多嘅水分啊嘛。听日咯，音乐中年，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福建访问，他在社交网页宣布，下个月将会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他的内地指定银行账户。有关措施在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相信能够进一步方便长者领取津贴，退休生活更安心。李家超朝早和多个在福建生活的香港长者在酒楼查聚，了解他们在当地养老的情况。他说目前政府推行福建计划，为在福建养老的合资格香港长者提供支援，部分参与会面的长者是福建计划的受惠者。他高兴是听到长者说政府发放的每月现金津贴有效改善退休生活质素，他们在福建过得舒适愉快。现届政府即将上任四周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本港的国安法律比五年前更完善。至于早前订立国安附例，他形容政府是以有效率的方法处理，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消除公众疑虑。对于香港在全球法治指数排名有下跌，林定国说本港整体排名仍然高过不少西方先进经济体，他认为有个别的评分反映事实和外界观感存在落差，政府会正视并努力对外解说。发展局昨日向立法会汇报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的专属法例最新进展，建议就跨境人员流、物资流、数据流和资金流设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说，跨境要素对流对是跨境要素流动是对很多企业来讲是很重要的考虑，有助吸引顶尖企业落户河套。有立法会议员说，河套以外部分地点亦都可以考虑作为试点。体育方面，世界杯 K 组赛事，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破纪录在六届世界杯决赛周入波，协助球队5-0大胜乌兹别克。同组另一场比赛，哥伦比亚1-0击败刚果民主共和国。L 组第二轮赛事，英格兰0-0赛和加纳，克罗地亚1-0小胜巴拿马，英格兰

0: 继续排 L 组榜首，巴拿马已经出局。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1.3度、东经124.6度附近，距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美以南、三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风3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318点，跌17点，总成交金额1,827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17点，升6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4.9升7.05元，华虹宏力194.1升27.8，南方恒生科技4.364升5元，腾讯控股419元升4.2，建滔集团127.2跌6毫，建滔积层板93.8升6.5毫半，智普2,128元跌42元，阿里巴巴98.5跌4毫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348，瑞士法郎9.671，澳元5.421，加元5.517，新西兰元4.436，欧元8.911，每百日元对港元4.8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64。日经平均指数报69,153点，跌670点。港金报37,930元，跌4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1.41美元，卖出4,062.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摩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兰开下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化紧喺联合道。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仲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6: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7: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12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8: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7: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6: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7: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至7，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预告咗系深噶啦，但系咪冇谂过去到咁深咧？嗬。

0: 前事人收到呢份旋律嘅时候咧，觉得可以填一啲成熟啲嘅课题嘅，而最后就拣咗所有嘢本质都系向世界、向宇宙借翻嚟嘅呢一个主题，令到 Constant 咧需要反复思考沉淀，先至领略得到。
1: 这身份不过护送枕，回头。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康提填词王伟文，编曲监制 Ethan Y H Chan。上榜五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康提要还。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边洪皮俊
3: ，Made in Hong Kong。
4: 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啊！出边真系热辣辣啊！希望大家咧即系保持呢一个清凉。咁如果太攰嘅话咧，去啲阴凉嘅地方咧就系、是、休息下。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是、摄氏32度，相对湿度15%。
5: 系真系饮多啖水，好热啊！而家
4: 同埋咁热咧，系咪食嘢都好似冇乜胃口咧？
5: 系嘅，即系有啲嘢食咧，你好似譬如热辣辣嗰啲碗汤面咧，你好似。可以卻步啦，
4: 即係嗰啲冷麵就好似 OK， 又或者係一啲冷盤，譬如嗰啲咩雞絲粉皮啊，咩嗰啲海蜇啊，青瓜海蜇咁樣啊，
5: 仲有凍凍地嗰啲嘢，你覺得係就舒服嘅。但係有啲地區咧，我都幾得意嘅，佢哋咧越熱咧，佢越食啲嘢咧係好似譬如勁啲，譬如好似韓國佢哋中意食 kimchi 咁啊，愛嚟解唔知解熱啊定食辣、啊。
4: 但係 kimchi 唔可以 room temperature 食噶，可以
5: 係
4: 啦，唔使一定熱食。
5: 但係你唔覺得熱嘅時候你再食辣嘢咧，好似個人好似滾上加滾啊？
4: 這個好似係有科學根據嘅，即係你譬如食翻啲辣嘢咧，就好似冇咁興嘅嚇。
5: 係可以㗎，
4: 唔知喎、啊。
5: 泰國都係咁啊，泰國你見到佢長即係熱辣，日日都熱辣，但係佢食啲嘢係辣地㗎嘛。
4: 我唔知道，可能佢哋個即係民族個習性唔係種咩種，你嘢種。喂，不過講開種咧，我嘅車換咗雪種咧，哇，好開心啊！而家因為我嘅車咧嗰啲冷氣咧就唔係話冇嘅，但係陰啲咁啊！好耐食嘅之前咧，劉敏莊坐我架車咧，佢喺度咧一口咬定話：你冇雪種啊，冇雪種！即係你知劉敏莊好鬼惡噶嘛。
5: 係
4: 咁，我喺度，你懶叻咁樣咩冇雪種之後，我車幾咩？跟住咧，而家隔咁多年之後咧，我換翻雪種之後咧，唔係我唔係換嘅，都係換嘅。咁啊，車原來係可以涼到咁嘅。我即刻諗起阿羅敏莊當年講嗰句説話：你個車冇雪種，
5: 原來真係冇雪種啊！
4: 原來係啱嘅佢。
5: 我幾時坐你個車咧？我發覺而家咁熱天時咧，屌你個車開大冷氣都唔涼嘅。
4: 你又唔出聲嘅？
5: 咁我唔好意思講嘛，你係車主，咁唔通話去你屋企嘅時候，我冷氣唔凍咁搞錯？
4: 你可以講噶，嗱，你喺我架車嗰度瞓覺唔理我，你又 OK， 但係個冷氣唔夠涼咧，你又喺度忍住。
5: 咁唔好意思啊，
4: 唔係因為我自己坐司機位咧，我摸咧，我覺得係有啲陰凍嘅，陰凍，即係有啲涼涼地嘅。咁以為即我以為冇雪種係會完全冇涼噶嘛，原來唔係嘅，冇雪種都會有少少陰涼嘅。咁而家我換咗之後咧，哇！發覺原來架車可以涼快到咁樣。
5: 但係嗰啲冷氣而家咧咁鬼熱咧，你真係冇辦法唔開大佢嘅。譬如我琴日去緊餐廳又咧，哇！坐喺度熱屎辣辣咧，你個人咧～本來好好心情都覺得有啲哇點解好似越嚟越滾啊！
4: 唔係，其實你人本身天生都係唔係好心情㗎啦，係啊。喂，但係好似話你去嗰一間餐廳係咪韓國啊？
5: 韓國餐嚟嘅，韓式餐廳呢間咧都係火辣辣、熱辣辣㗎啦。因為好多朋友咧都之前有介紹過，叫我話你要試下啦咁啊。咁試係咩咧？唔係有啲嘢食好唔好食啊？係試佢個感受嘅。咁啊個環境就係咧落地爐嘅一間餐廳嚟嘅。咁啊就韓國嘢咪正常咪食嗰啲咁樣嘅咩燉豬、燉牛肋骨啊嗰啲嘢啦。有齊曬小菜有齊曬，但係佢最得意嗰樣嘢係玩咩呢？就係佢成張台咧鋪好曬先嘅，喺廚房口鋪完之後咧，一嚟到你張台嘅時候咧，就係成張台好似咁樣，
4: 好似一架車仔咁樣褪入去個你個位度，
5: 係啊，
4: 就所有嘢咧就喺曬你面前嘅啦。我見過喎喺 IG，
5: 係啊，好得意啊！即係我琴日咧特登去食嘅時候咧，就影張相咁樣啦，即係哇好特別啊！佢真係整好曬，全部擺好曬位噶啦。咁你坐定嘅時候咧，
4: 聰明
5: 推埋嚟就已經搞掂。
4: 魚好多小碟，我中意小碟。
5: 係啊，佢啲小碟係好多嘅，同埋佢一嚟咧就唔知有成十碟小碟喎。
4: 好聰明啊！呢一個做法，咁一來咧即係執台方便咧，二來咧可以省卻咧，即係顧客停曬喺度等你執台或者等你上碟嘅嗰一種尷尬或者嗰個停頓咯。咁我哋可以傾偈傾到咧，最後嗰一刻你成張台褪入嚟。
5: 所以直情咧，你個位咧一去到嘅時候咧，你好似咦食完飯啊？點解冇嘢嘅張台？即係成張台吉噶，冇嘢嘅，即一樣嘢都冇喺度。咁啊一嚟就已經幫你連嗰啲碗啊筷子都擺好曬位噶啦。
4: 呢個非常之聰明啊！呢個即係諗到呢一個方法嘅朋友咧，要俾個諾貝爾獎佢。
5: 其實我唔知係咪呢個喺韓國都係咁做，因為香港而家就有呢一樣。
4: 唔知就唔好估啦嚇。
5: 因為有啲朋友就話：哎呀，好特別㗎呢個咧，就而家去食啦。但係嘢食方面咧就
4: 一般。通常都係咁嘅，有兼職咧就未必咧係會咁掂嘅。通常咧啲店人咧佢唔理啲兼職嘅。
5: 是啊，咁但係啲嘢食就真係 ok 啦，價錢方面又抵食嘅。咁食完之後呢，我又去咗譬如咁樣食啦，咁就好開心啦，又係轉咗彎咗呢，哎食個甜品先，因為先食嗰啲一般般呢，因為好似好油膩㗎嘛。去甜品呢又係打卡為主，打咩卡呢？唔係打啲嘢食卡啦，因為間鋪都入面呢有兩隻貓貓喺度啊， 即刻咧加入咗好多朋友去到咧，就不停同只貓貓玩，同只娃娃玩。我發覺而家呢輪嘅打卡餐廳咧，反而係吸引多咗食客去到咧，
4: 即係有貓店主嗰啲。
5: 係啦，即係你唔係食嗰個嘢食啊，即係你嘅嘢食，大家都覺得好似一般咧，但係唔緊要啊，呢度有貓 OK。我發覺而家好似有少少係咪叫做本末倒置咧？
4: 我覺得係各色其色啫，因為有好多愛貓之人咁去到一間石貓嘅鋪頭，咁自然都估到佢嗰、那個老細係愛貓啦，咁樣大家愛貓之人都會有一種啊好包襯你先咁樣，我覺得 OK， 其實冇話本末倒置嘅，咁其實咁你食飯啊，其實應該喺屋企食㗎嘛，你出街食你已經本末倒置啦，係咪你要電嘢係咪先，所以冇話係咪本末倒置，我覺得係即係每個人因應自己嘅喜好喜愛，即係等於我咋嘛，即係譬如我好鍾意食細細個嘅嗰個炸菜肉絲麵嘅，咁有陣時無端端點忙都好啦，都攬返去荃灣個街市嗰度呢就要食炸菜肉絲麵，咁我帶啲 friend 去，有啲 friend 話正常啦，即係唔係話特別 wow， 但係又唔係話難食，又唔係差咗，係正正常常咁樣啦。點解你咁迷戀呢？我就係唔知點解，就係有一種情意結，就係好想要返細個嘅嗰個味道，細個嘅嗰個時空啊，嗰個光景。
5: 係係係。
4: 咁譬如你去到一啲即係有貓店長嘅一啲鋪頭嘅時候呢，其實都有類似呢一啲情況㗎。
5: 但我明白你呢個味道，因為你呢種味道呢係你細細個你可能你從來，譬如頭先你講
4: 刻骨銘心㗎。
5: 因為你細個你正常你屋企你係屋企食飯，屋企煮啊嘛，係
4: 啦，
5: 你好少出街食啊嘛。
4: 都有嘅，但係出嚟出去都係嗰幾間啊。
5: 係啦，咁你呢個就係你童年，你覺得哇，我出街食嘅嗰種味道我未試過啊，可能就係嗰啖辣辣地，你屋企冇嘅，你就係嗰啖食咗嘅時候咧，你覺得全世界最好食就係呢啖味。
4: 可以咁講啦，即係啱一半啦，咁而另外就係嗰個味道牽引到嗰個家庭關係，即係你會記起啊，去呢一間鋪頭係邊一個帶落去嘅呢，咁通常係邊一個嗌嘢食，你嗰個早餐 A 係邊個教你嗌嘅呢，你嘅榨菜肉絲麵係咪要加鳳爪，係咪你阿哥加鳳爪，所以你跟佢加鳳爪呢，你唔嗌油菜係咪因為當年細個嘅時候油菜嗌咗十世都未到呢，然後你以後都唔嗌啦，即係呢啲係我諗係成個配套同埋嗰個情懷同埋光景囉，即係呢一樣嘢呢冇人可以攞走我㗎，我永遠都係喺我自己心裏面咁樣，而你問我點解一定要啊千里迢迢一定要去到嗰個地方食，我就係要去嗰個地方食，所以呢而家咪有好多老店啊舊有嘅鋪頭呢就係結束營業嘅，即係人哋嘅嗰一種不捨同埋嗰一種痛苦呢我完全理解嘅，真係
5: 你咁樣講完之後令我諗起，我就啊係，因為我有一樣嘢食呢係成日都經常會好中意食嘅，就係
4: 豬牛扒面。
5: 牛扒面係啊，但係嗰啲我係齋露味啊。
4: 哦，
5: 齋露味咧，我因為好堅持好食，哎呀，齋露味一定要成唔同嘅種類啦，
4: 幾隻露味都要嘅。
5: 係啦，幾隻嘢都要有食嘅。咁我就啊，點解會咁咧？諗下諗下嘅時候，你咁講完之後係，因為細個以前咧放學咧，媽媽帶你放學嘅時候咧，經過嗰時仲有啲街邊推車仔檔咧，那個姐姐咧就每一日咧就係賣嗰啲齋露味嘅。咁我每次咧，阿媽就買串叉燒俾你食啦，咁就食嗰串叉燒。
4: 齋叉燒。
5: 係啦，咁連嗰個姨姨都記得我啦。哎呀，佢中意食齋叉燒㗎嘛。其實問我係咪好中意食呢？又唔係嘅。但係呢就係每次經過媽媽話買俾你食嘅時候好啊食啊。咁到呢個姨姨呢上咗鋪之後呢，嘩嗰時其實中學㗎啦。你都特登呢行老遠咁樣呢就去返嗰間鋪頭，姨姨我想買齋露味食啊。咁你就特登要食嗰個齋露味嘅味道。到現在為止呢，你去親邊間齋鋪去食，硬係爭啲，因為就唔係嗰個姨姨整嗰個味囉。
4: 終於明白你而家人哋係咁樣啦。
5: 衰格係咪？
4: 原來係同你鍾意食嘅嘢有關，齋露味。

0: 英智月啊 ，Beat Maker，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0: 今日呢一首好歌献给你呢，我自己就係想播好耐㗎喇，咁但係即係每次一揀到嘅时候呢，个心有一种戚戚然，因为佢嘅人生呢其实都係几高高都低低呀，几坎坷。佢个妹妹呢就係、是、全香港人都識㗎喇、即係可以话係香港的女儿嘅梅艳芳啦，而今日带嚟就係佢嘅家姐呀梅爱芳嘅一首 solo 作品，叫做台版人生。
3: 呢首歌呢就係1989年推出嘅作品嚟嘅，就係、是、收录返呢喺佢同名专辑梅爱芳呢张专辑当中。咁由呢首歌呢就係、是、由林夕呢为佢填词㗎吧。
0: 林夕填得好好，台版人生。台版系咩呢？喺我哋舞台上面呢，咪我哋会踩住呢啲地板咁样嘅、即係唔系石屎嚟㗎嘛。咁其实我哋通常都嗌嗰个台呢就会叫台版嘅。咁其实呢即係有少少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啦。即係上到去呢一个台版嗰度呢，咁就要演活呢一出戏，演好呢一出戏。但有陣時即係未必話係天氣咁似預期嘅，咁如果遇到阻滯嘅時候點樣呢都冇辦法㗎，即係只可以接受，即係譬如等於梅愛芳嘅人生咁樣啦，即係佢同妹妹參加新秀歌唱大賽，咁梅艷芳呢就嘩大紅特紅，但係佢可能好似被忽略咁樣，等但喺自己嘅私人生活當中有一個好愛佢嘅丈夫，有一個好好嘅家庭，一個 family 咁樣，咁當一切以為係好好嘅時候呢，咁就患上呢一個重病啦，咁离开咗，咁亦都系几可惜嘅。
3: 系，咁其实睇翻即系梅爱芳同梅艳芳两个都系由细个开始就已经喺丽苑嘅台板上面去表演啦，即系两姊妹咧，即系个姊妹情深，我都系因为听好多啦，然之后再喺之前嘅一个电影当中咧，再感受到佢哋两
0: 梅艳芳嗰套电影，
3: 梅艳芳嗰套电影时候，你感受到佢两姊妹嗰种嘅爱啊，
0: 佢哋好锡大家噶，咁我好记得就系阿梅爱芳佢出嫁嘅时候咧。咁阿妹姐梅艳芳咧就系专登咧就百忙之中咧都翻去屋企换翻一套伴娘衫、就陪住家姐系出嫁嘅。
3: 同埋兼且而家咧有好多即系梅艳芳嘅粉丝咧都仲系不停喺度截录好多年前嘅一啲片段咧摆翻上网咧，佢哋睇翻咧觉得真系好怀念呢两姊妹啊！
0: 呢首歌咧即系内里嘅含义咧，其实都系非常之令人感动嘅。好歌献给大家，梅爱芳台版人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要求电信商或者银行在电信及网络诈骗案中向受害者赔偿。这种共同责任赔偿的做法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并不普遍，亦涉及复杂议题，而且赔偿程序可能冗长。邱应华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时说，香港透过跨部门和电信商官商民打击诈骗的措施能发挥一定成效，政府会密切监察诈骗案件的趋势和手法，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经验。他提到警方和电信商已成立机制，截至今年5月底，电信商已根据警方提供的资料封锁或者停止超过11万个网页连结和14000个电话号码，截至5月底暂停约159万个本地电话号码服务。而2023年5月推行的骗案预警计划，截至今年3月成功劝阻近8000宗诈骗案件，阻截损失超过7亿8000万。现届政府即将上任四周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本港的国安法律比5年前更完善，主早前订立国安附例，他形容政府是以有效率的方法处理，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消除公众疑虑。对于香港在全球法治指数排名下跌，林定国说，本港整体排名仍高于不少西方先进经济体，他认为有个别的评分反映事实和外界观感存在落差，政府会正视并努力对外解说。发展局昨日向立法会汇报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的专属法例最新进展，建议就跨境人流、物资流、数据流和资金流设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表示，跨境要素流动对很多企业来说是很重要的考虑，有助吸引顶尖企业落户河套。有立法会议员说，河套以外部分地点亦可考虑作为试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3,474 点，跌100，升了137点，总成交金额209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12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16036点，升181点。部分港股造价，中心国际85.65升7.8，华虹宏利196升29.7，腾讯控股433.4升18.6，南方恒生科技4.42升1.06，升1.06，盈富基金23.84升1.4，智普2230升60，建滔集团124跌3.8。阿里巴巴100.02升1.25，建滔即层板93.2升5.9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61.61，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2，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69498点，跌290点。港金报37930，比上日收市跌4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0.69美元，卖出4082.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果栏。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红隧嘅现时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咁去九龙方向跟住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Shopping dining 我喜欢啊，不过最喜欢的就是 Made in Hong Kong。
6: 哇 good 啊，
7: 开哪支先？
5: 开个收音机听先。哈，究竟 Alex 和 QB 哪个靓仔啲呢？
8: 想到啊，
9: Made in Hong Kong 全港唯一一个开心快乐娱乐资讯并重的节目，配合新鲜的时事话题，一路听赚晒啦。
5: 好正啊，连听收音机都有着数啊。只有星期一至五晏昼1:00至3:00， Made in Hong Kong 做得到。
10: 摩拳擦掌啊，吓我哋斗歌嘅时间。不过呢一个礼拜斗歌嘅呢个主题，以前都做过噶啦，但系今日天气实在太热啊，都要做翻呢一个类似嘅主题，就系同天气有关嘅歌。
9: 系啊，可能同天气有关嘅歌咧，即系尤其是今日32度高温啊，酷热天气警告咧同时生效嘅时间咧，同埋黄色工作书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时候咧，第一拣啲歌咧都系热啲
10: 嘅，热辣辣嘅
9: ，hot 啲嘅，
10: 嗯。咁我就反其道而行。
9: 你揀啲凍嘅歌啊？
10: 因為我人呢就樣衰，人人都做嗰樣嘢呢我就唔做。
9: 衰。
10: 而家啲人開始唔係好玩 social media 呢，因為我想玩返佢。唔係我記得嗰陣時你嗌我開 Instagram 話我唔搞呢啲嘢。
9: 我唔做呢啲嘢。
10: 我唔做呢啲嘢，跟住轉個頭就自己
9: 會。I love myself,
10: 開咗咁樣。
9: 我唔執相㗎。我而家執曬相你睇。
10: 我冇執㗎。我而家咁嘅年紀係唔需要執㗎喇，因為我而家咁樣已經係叫咩凍齡啊。
9: 喂，你跌咗嘢地下執唔執啊？
10: 你都係凍齡啊。你咁冷感。
9: 你老齡。
10: 你老齡。好，我先。我想用啲語點去淋一淋大家。
9: 借濕大家。
10: 去幫大家呢降一降溫。我好鍾意呢啲流行作品呢，譬如講落雨嘅時候呢，佢會專登用一啲嘅電子合成器又好啊，鋼琴啊， violin 啊， whatever， 所有嘅音樂嘅一啲器材呢，去製造一啲落雨嘅效果。令我諗起嗰陣時呢錄廣播劇啦，中華五千年呢，佢用啲綠豆呢兜起個鐵幕嗰度扮落雨下。呢一隻歌我都覺得好正，尤其是嗰個編曲呢真係好似落緊雨落你嘅面啊。Eurythmics

0: 近排喺嗰啲網上面嗰啲片咧，啲 Reels 咧睇翻 Annie Lennox Annie 嘅一個訪問啦，講到話其實當年佢同 Dave Stewart 兩個係一個離婚嘅 couple 嚟噶嘛，即係佢哋分開咗咁樣，但係佢都坦然承認咧，雖然感情上咧就唔可以再一齊啦，但係作曲同埋作歌咧，佢兩個係好合拍嘅。Dave Stewart 就負責 melody 啊、編曲啊咁樣，佢就有陣時寫歌詞啊，或者諗下點樣唱啊咁樣。呢、這、一個化學作用咧，真係咧到今時今日都好難打破啊嚇！當年啊 Eurythmics 嘅呢一首 Here Comes the Rain Again 啊，
1: 你既然講落雨，我都跟翻你啦。讲下落雨嘅天时，落雨你有冇谂嗰啲雨咧？
0: 冇，
1: 做咩唔谂啊？即系谂少少唔得啊？
0: 谂下咩？
1: 有冇幻想过啲雨啊
0: ？Sorry， 点样
1: 啊？冇呢啲情感嘅你。
0: 讲多次讲。
1: 落雨嗰啲雨点，你会滴落嚟嘅时候，你有冇谂过？哎呀，好似啲小箭咁样啊？
0: 点样小箭啊？
1: 即系好似嗰啲爱神的箭滴落你嘅身里边咁啊！
0: 我就觉得好易湿晒嘅。
1: 系啊，哇，就系湿晒啦。
0: 劈你喂？
1: 未劈。爱情嘅古仔嘅开端嚟嘅呢个系一个，今日系几号啊？6月24号，所以我拣翻呢一首嚟自陈慧娴姐姐嘅《六月某天》，一个关于落雨嘅爱情古仔。呢个爱情古仔仲有个地方噶，发生喺石澳嘅海边嗰度。

0: 前六月份咧特别多啲爱情嘅萌芽古仔嘅，因为嗰阵时六月咪啱啱考完试啊嘛，准备放暑假咧，剩翻个少少嗰段期间咧，你就会开始唔得啦，你唔同嗰个人表白嘅话咧，冇机会噶啦，放个暑假翻嚟咧，可能俾人哋追咗噶啦已经。
1: 咁夸张？
0: 你冇呢啲经历咩？以前
1: 冇啊，通常都系人哋追我。
0: 得啦，威啦，威啦，威！
1: 冇话威唔威嘅，呢个系一件
0: 往事，
1: 一个过程嚟嘅，完啦嘛，你系嘛？
0: 完啦。
1: 陈慧娴佢嘅声真系好靓，同埋佢唱歌咧好稳定，好正。以下呢一位都系嘅，不过可惜咧就天道英才啦，喺好年轻嘅时候佢系离开咗。佢嘅惨情歌咧只此一格，第二个人咧唱唔翻嘅。落雨嘅天使同埋礼拜一。都是会令我想起一些伤心往事啊！木匠乐队 Carpenters。

0: 近排喺網上面睇到咧，就係 Karen Carpenter 啦，同埋咧呢個 Ella Fitzgerald 咧，就喺一個電視節目咧，就兩個人合唱，兩個人就唱同一隻歌，用唔同嘅方法，好正。咁啊，Karen 咧就唱咗 This Masquerade 啦，咁啊 Ella Fitzgerald 又用佢嘅方法唱咗 This Masquerade， 咁啊 Karen 唱咗嗰個 My Funny Valentine， 咁亦都係 Ella Fitzgerald 嘅經典歌啦咁樣。咁啊兩個嘅合作咧，你會發覺。其實你好佩服 Karen Carpenter， 因為佢咧每樣嘢都唱到好圓潤、好 perfect， 呢一種力求圓潤、力求十全十美嘅功架咧，係非常之難得啊！我嘅選擇啊 ，Carpenter 時期嘅 Rainy Days and Mondays。
1: 嗯，今個禮拜我哋嘅主題就係同天氣有關嘅歌啦。而家正值咧就係呢個夏季嘅時間，今日聽歌嘅時候聽到呢首，好正嘅作品啊！作曲是我們剛剛拿了金針獎的盧冠廷的作品，而作詞是盧國瞻先生，唱歌的有葉德嫻姐姐，悶人夏季。

0: 咁我选择叶德娴姐姐嘅《闷人下跪》，
1: 拣得好好啊，就拣咗即系我中意嘅歌啊，但你揀得好，我揀得仲好。佢都有好多同天氣有關嘅歌位，因為佢嘅人都有好 moody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警方拉了11人涉嫌讹称病假期间失去工作收入以及提供一些虚假文件等进行申索，正被警方扣查。警方强调会继续全方位打击新型碰瓷党诈骗案，不排除稍后会陆续作出拘捕和起诉行动。被捕人士报称工程师、地产代理、运动教练等。警方说自今年1月起持续接获举报，表示有人在交通意外中索偿中诈骗，至今已累积达到500宗怀疑个案，涉及总金额高达1亿3500万港元，当中约320宗案件都同一间律师行有关。在今年2月开始执行两轮行动，共拘捕25人，又突击搜查相关律师行。警方本月落案起诉其中两人，他们是一对夫妇，报称是的士司机和护士。调查发现他们使用虚假文书，包括车房维修单据和收入证明，骗取索偿金额。两人亦都涉嫌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提交虚假文件，将在明天提堂。在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有份参与火灾调查的消防工程专家袁国杰表示，团队早前就宏志阁现场采集的爬网进行实验，发现燃烧速度和反应相对阻燃爬网都大很多，有理由相信宏志阁的爬网是接近易燃。至于有关生口的影响，他说实验显示当火势烧穿木板时，火势和烟雾同时涌入逃生梯，令楼梯失去逃生效能。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福建访问，他在社交网页宣布下月将会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其内地指定银行账户。有关措施在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相信能进一步方便长者领取津贴，退休生活更加安心。李家超早上和多名在福建生活的香港长者在茶楼茶聚，了解他们在当地养老的情况。他说目前政府推行福建计划，在福建养老的合资格香港长者提供支援，部分参与会面的长者是福建计划受惠人。他很高兴听到长者说政府发放每月现金津贴有效改善退休生活质素，他们在福建过得舒适愉快。朝中社报道，领袖金正恩出席崔贤浩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报道说典礼昨日在南浦港举行。金正恩致贺词说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舰艇大型化与装备现代化，而是在于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他说朝鲜海军正在发展成为具战略手段的军种。崔贤浩驱逐舰结束为期。

0: 一年零两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正式进入朝鲜海军服役。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 23,433 点，升97点，总成交金额236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03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16011点，升157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4.6升6.75，腾讯控股430.2升15.4，华虹宏力193.6升27.3。南方恒生科技4.404分升咗8.8，盈富基金23.82升1.2，阿里巴巴99.9升9.5，智普2206蚊升36蚊，建滔集团126蚊跌8，建滔即层板94.45升7.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352，瑞士法郎9.673，澳元5.423，加元5.516，新西兰元4.438，欧元8.9159，每百日元对港元4.8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48。日经平均指数69312点，跌475点。港金报38070蚊，比上日收市跌3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2.39美元，卖出4084.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近住兴华街西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龙尾咧去到西九龙法院大楼，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近住兴华街西嘅慢线有坏车，现时车龙咧去到西九龙法院大楼。而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嘅支路咧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慢车。咁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慢车。同时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利街咧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咧，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啦，同样请小心啦。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利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咧，去到康庄道桥面。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 2891-1001。
6: RTHK Chart
7: 由二十组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8: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
9: 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庸。
10: 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0: 我黄天怡。

0: 你知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边洪奇俊
3: ，Made in Hong Kong。
4: 六月二十四号星期三啊，仲有一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 啦。今日 Alex 同阿超边就系斗歌时间嘅，主题就系同天气有关嘅歌。
2: 系咁啊，听众们咧已经好兴奋啦，因为我哋拣嘅歌咧全部都好啱佢哋听啊。咁啊，头先嘅作品咧，我见到李志刚你就多啲英文嘅作品啦。咁而喺呢半个钟头里边咧，我已经拣咗一啲咧同今时今日呢一刻嘅温度好有关，而家系32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书警告咧都同时生效，所以呢一首歌好多人都特别想听到啊！

0: 奶奶之歌啊，火热动感啦啦啦
1: ！The Story of Mill 啊，
0: 系啊，好多奶奶出晒嚟啦！
1: 你都啱晒今日嘅天气啦，
0: 真系好热！我前嗰日咧行紧翻嚟嘅时候咧，啲同事都问啊，其实而家先六月咋，我哋点样挨到去八月啊？
1: 将来嘅嘢留翻将来先 ，worry， 我哋活好今天先。火熱動感啦啦啦，形容今日32度嘅高温真係好適合啦。但我用呢一隻歌去形容今日嘅天氣更加合適不過，酷熱天氣警告、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同時生效，亦都代表住我哋直播室入面嘅作品全部都係非常之熱門、熱辣辣，啱曬你嘅口味啊！

哥哥嘅快歌当中咧，呢只咧我系其中咧系超中意嘅，因为我觉得歌词又点咧，形容呢一个爱情啊，以呢一个大热嘅感觉去形容啊，同埋好中意咧喺舞台上面嗰一种咧，即系超自然嘅一个表演嘅一个姿态啊，张国荣大热。

实不相瞒啦，其实呢一只歌咧系我现场表演嘅歌当中咧唱得最多次数嘅，因为我有个 MMO 系嗰个热情演唱会个 live 个 MMO 嚟噶，好有气氛啊，大热。

0: Thank you, Leslie。
1: 好熱好熱好熱，但係熱嘅時候，我哋不如將佢涼化一下咧。唔講個温度俾你聽，你諗唔到有幾熱嘅。所以我哋揾嚟莎莉葉倩文姐姐話俾你聽，而家真係好熱啊，唔似32度咁滯啊，係200度咁熱啊，真係。呢首係英文嘅改編歌，我最中意呢首嘅作品啦，真係可以咧感受到嗰種温度熱辣辣嘅。好辛苦嘅感覺，飲多啖水，大家喺户外工作嘅朋友。

0: 有聽眾話呢，而家出街呢行會行一行落去都已經要熱到融咗咁滯啦，就快。
1: 我試過由屋企行去個港鐵站呢，嘩一行完之後呢淨係要換衫呀，成身濕曬，所以而家個袋帶多件衫囉。
0: 係呀，啲朋友真要帶定條毛巾仔啦、水樽啦，或者嗰啲呢噴一噴個身涼浸浸嗰啲嘅噴霧都可以嘅。
1: 係呀，咁啊大家最緊要顧住自己嘅身體呀，酷熱天氣警告同埋黃色工作鼠疫警告同時生效。熱辣辣嘅天氣介紹一個女神俾你，這個女神望完之後呢包保你呢會涼快好多。佢唔係葉子薇，葉子薇呢兩個禮拜前嘅好心情經理人呢就訪問咗啦。佢亦都唔係呢袁詠儀，因為袁詠儀要等到呢個禮拜日嘅好心情經理人先至會訪問到。當下呢一刻佢係暴風女神。當年呢盧海鵬都唱過呢隻歌㗎。佢話佢食飯唔食餸㗎。暴風女神 Loreline。

0: 翻查资料咧，原来呢只歌咧系当年嘅一套港产片啊，吓《龙兴虎弟》嘅插曲嚟嘅。暴风女神 Loreline 蔡明伦 Alan Tam 佢嘅演唱会一票难求啊，希望唔系真系最后一次啦吓。
1: 系啊，即系我直情话，已经啲朋友咧系咁抢都买唔到飞啊！期待住佢嘅演唱会啊吓。咁啊嗱，而家就六月尾啦。咁我身边有啲朋友咧已经不停同我讲，哎呀呢几日咧要 plan 紧咧嚟紧嘅暑假带啲小朋友去边度嘅旅行啊。因为咧而家去旅行咧，因为暑假系旺季啊嘛。咁大家去拣嘅地方咧，都会拣。起碼唔好咁熱啦，但原來呢不過原來要揀東南亞就返小朋友嘅假期呢係真係只可以揀返啲熱辣辣嘅地方，亦都就同時話呢佢嗰日去旅行嘅時候呢明明十幾度廿幾度最後變咗成三十幾四十度嘅氣溫啦，所以呢一首歌迎合住佢哋呢個假期有 Twins 嘅熱浪。

0: 個 Twins 呢首嘅熱浪假期嘅時候，好似整人鋸翻曬，好似舒服咗好多啊！
1: 有一種一陣陣嘅海風咧，即係吹埋嚟嘅清風送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现届政府即将上任四周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本港的国安法律比五年前更完善。至于早前订立国安附例，他形容政府是以有效率的方法处理，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消除公众疑虑。对于香港在全球法治指数排名有下跌，林定国说本港整体排名仍然高过不少西方先进经济体，他认为有个别的评分反映事实和外界观感存在落差，政府会正视并努力对外解说。警方拉了11人涉嫌讹称病假期间失去工作收入和提供一些虚假文件等进行新索，正是被警方扣查。警方强调会继续全方位打击新型碰瓷党诈骗案，不排除稍后会陆续作出拘捕和起诉行动。被捕人士报称工程师、地产代理、运动教练等，警方说今年1月起接获举报，表示有人在交通意外索偿中诈骗，至今累积达到500宗怀疑个案，涉及总金额高达1亿3500万港元，当中大约320宗案件都和同一间律师行有关。在今年2月开始执行两轮行动，一共拉了25人，又突击搜查相关律师行。警方今个月落案起诉其中两个人，他们是一对夫妇，报称是的士司机和护士。调查发现他们用虚假文书，包括车房维修单据和收入证明，骗取索偿金额。两个人亦都涉嫌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提交虚假文件，将会听日提堂。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要求电信商或者银行在电信和网络诈骗案中向受害者赔偿，这种共同责任赔偿的做法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并不普遍，亦都涉及复杂议题，而且赔偿程序可能冗长。邱应华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说，香港透过跨部门和电信商官商民打击诈骗的措施能够发挥一定成效，政府会密切监察诈骗案件的趋势和手法，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经验。他提到警方和电信商已经成立机制，截至今年5月底，电信商已经根据警方提供的资料封锁或者停止超过11万个网页连结和14000个电话号码，截至5月底暂停大约159万个本地电话号码服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62点，升125点，总成交金额252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3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35点，升1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4.6，升6.75；腾讯控股429.6，升14.8；南方恒生科技4.39先六升8.2，盈富基金23.86升1.6，华虹宏力192.6升26.3，阿里巴巴99.65升7毫，智普2200蚊升30蚊，建滔集团126.2跌6，建滔积层板94.5升7.2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71，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3。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9174点，跌613点，港金报38070蚊，跌3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7.72美元，卖出4088.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咧，由于又滑车阻路，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咧，由于又滑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咁仲有之前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跟住兴华街西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了，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而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屯利街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了，交通同样回复正常。至于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之路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了，一带还有少少的慢车。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咁仲有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礼顿道一带咧，目前都系比较车多噶。而同时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带车多，车龙就排到尖沙咀消防局。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7: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6: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7: 为了份一两个月的工终生保陷，那就真的不值得。
6: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了。
8: 只不过是真的很正常，人家说想帮你吹头，我真的打一句不用了，那跟住就会得到一个不要碰他，他说不用的那些。即是我即那一刻是不其实不懂得 handle 这些关系的。即我究竟讲错了什么呢？我只不过答不用了，是不是我那个不用拿讲得太骨呢？
9: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3: 中国香港国际象棋总会荣誉会长联同本地棋手畅谈香港国际象棋界的发展。
14: 今集会探索档案管理员的日常工作，又看看香港国际档案周的盛况。
13: 仲会送上 FIDE 世界团体快棋及超快棋锦标赛的赛事精华。
12: 星期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15: 二台话你知，
16: 我头先收到表哥嘅视像电话，佢突然间问我借钱。虽然荧幕入面个样同把声真系同佢一模一样嘅，但系佢讲嘢嗰啲口头禅咧，同表哥平时一啲都唔似嘅。我越听越惊，讲咗两句就收线啦。你话会唔会系骗案啊？嗱，
17: 听你咁形容，真系好有可能。而家 AI 嘅深艺技术 Deepfake 好犀利㗎，要换面换声造假其实唔难。下次再遇到呢啲情况，你可以叫对方即场做啲动作嚟到测试㗎。
16: 动作例如呢？
17: 例如叫佢喺镜头前面拧下个头，又或者喺块面前挥下手。因为 AI 运算会有延迟，如果系假冒嘅，画面边缘通常会出现闪烁或者系扭曲，咁就会露出马脚啦。
16: 哇，原来可以咁样拆解噶！但如果对方嘅技术劲到真系睇唔出破绽呢？
17: 咁就要用终极一招啦，就系同屋企人预先设定私人验证暗号啦。问一啲只有你哋先知道嘅私事，例如我只猫叫乜嘢名啊，又或者寻日我哋去咗边度食饭啊。就算骗徒识得用 AI 辨念， 都唔会知道你哋之间嘅私人秘密噶嘛。
16: 呢招得、啊。话时话啦，而家网上有咁多免费 AI 工具，系唔系都系唔好乱试好呢？
17: 梗系啦，对于来历不明嘅 AI 网站或者应用程式，一定要提高警觉，千祈唔好立乱下载，费事被植入恶意软件啦。到时唔单止整坏部机，仲有可能令你资料外泄，后果好严重噶。
16: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5: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18: 台话你知，
19: 我咧就系、是、一个好靓嘅 OL 嚟噶，平时又要食晏，又要行街，又要买化妆品、哦，听唔到下昼一点至三点嘅 Made in Hong Kong， 嗯，好猛啊，点算、啊？
18: 诶，可以网上重温噶嘛？只要click上港台网页 rthk.hk 就可以重温李志刚嘅笑声，仲有超 B 嘅智慧。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 ，Alex 李志刚、
20: 超 B 洪其俊、
18: Made in Hong Kong。
21: 以前咧好多好熟嘅朋友或者系亲戚朋友咧，朝见口晚见面啦，佢知道晒你啲嘢嘅咁样。但可能而家人大咗，即系挨咗啦，就少啲揾人咧。咁样咧，佢哋好多时都会靠你嘅社交平台咧，去知你啲嘢。譬如你嗰一排有 post 啲做 gym 嘅相，佢就会觉得啊，你成日做 gym， 啊呢排你冇 post， 系咪冇去做啦？系咪懒啊？已经系咪肥翻晒啦？咁即系佢全部都系用呢一种方法去了解我嘅生活咁样啦。咁有一次就即出嚟咁叫佢，哎呀，你而家唔做 gym 啦，你松晒。我唔系啊，我仲有做啊，不过冇 post 啫嘛，系咪？其实讲真，间唔中倾个电话啦，你唔好净系即系睇到我网上嗰啲嘢喺度靠估啦。
22: 但系其实而家好多朋友都会系咁啊，即系佢哋少咗会咧，真系打电话。你而家打电话系一个负担嚟噶。
21: 咁不过又系噶，嗱，有啲人咧电话佢打俾我，梗系中意接，因为我中意嗰个人啊嘛。但系有啲我唔中意嘅人打翻俾我咧。我系唔会听
22: 的。你真系望一望个电话，而家你嗰个
21: 内电显示，
22: 内电显示啊，其实咧，有五个啦，四个都系嗰啲骗案嚟嘅，一系就系嗰啲咧唔知乜鬼嘢宣传电话嚟嘅，一个可能真系有紧要事揾你，但系嗰个紧要事揾你，即系譬如嗰一日我突然间打俾你，都觉得做咩事啊？有咩咁紧要？
21: 你啊反而冇嘢，因为你好明显我知道你系一定有紧要事先揾我，因为你唔用开电话噶嘛，反而如果有人冒认你咧。就即系惊啲咯。
22: 我哋使唔好似头先嗰个通识咁啊？要有暗号啊嘛。
21: 好啊，好啊。
22: 我哋问你借钱噶嘛？借钱咧唔该咁
21: 啊。啊，跟住我哋暗号系咩啊？
22: 暗号系唔借啊。
21: 呢个唔系暗号，呢个系。
22: 我哋唔好讲。
21: 你可以谂下。
22: 我哋唔好话俾人听，人偷听咗我哋啊。但系而家咧，我都
21: 不如我哋嘅暗号系张学友其实系哥哥啊。
22: 我唔鍾意呢個暗號啊，
21: 張學友其實或者菠蘿嘅海
22: 我唔鍾意啊，
21: 菠蘿嘅海呢個 OK。
22: 但而家呢即係呢個社交平台呢其實都係改變咗我哋日常生活，有啲呢你就算好 friend 嘅 friend 呢，你有佢電話號碼呢，你都唔明點解唔用嗰個 WhatsApp 同佢傾偈呢，你都會轉用呢你個 IG 同佢傾㗎。你有冇啊？
21: 我 sorry， 我真係 old school 喎、啊、我除非我係冇佢嘅 WhatsApp 啦，如果唔係嘅話呢，我真係會用 WhatsApp 嘅。咁但係我有幾個朋友呢，我只係得佢嘅 IG 嘅啫。咁真係聯絡都係用 IG 嘅。咁但係其實係一樣嘅。因為譬如用 IG 同佢聯絡呢，佢都會即時覆嘅。因為佢哋係鍾意用 IG 㗎嘛。咁但係我覺得佢好似同我隔咗一層咁樣囉。即係佢好似冇咁 friend 咁樣㗎。
22: 喔、哦、反而而家呢即係最 friend 嗰啲有時呢係用 IG 呀。點解呢？嗱，因為呢你自己成日會搭車呀、啊、無聊嘅時候呢就會碌下 IG 啦。咁碌 IG 嘅時候呢，哎呀幾得意喎呢個文呀、啊、或者有啲關於即係平庸我養貓，哎呀個貓貓好得意喎 ,send 俾佢先咁樣就 forward 俾佢呀。因為如果你要用 WhatsApp 呢，你又要撳個掣，然之後要出返第二個 app， 個 app 然之後再個 forward， 哎呀好煩、啊、
21: 但係我有佢 WhatsApp， 我同時都有佢 IG 嘅其實。
22: 是，但你會不會現在反而這樣用多了、
21: 欸、但我很少 send 東西給人，
22: 你不會的。
21: 我雖然我年紀是長輩，但我是從來沒有 send 過長輩圖的。
22: 不是啊，即是那些即見到得意的文你不會 forward 給他的？
21: 不會的。
22: 都不會啊。
21: 我叫得意嗰啲文就自己同我自己讲，好得意哦，咁完咯。我唔会呼人俾人噶，
22: 你最同自己讲，
21: 因为
22: 好得意，
21: 因为我唔想监人哋中意我中意嘅嘢啊。
22: 我系啊，但系而家呢一个咧系新世代嘅一个叫做低耗能社交，我哋维持
21: 咩
22: 低耗能啊，
21: 低耗能社交，
22: 啊、即系其实咧你平时翻工啊，对人咧，其实已经用尽你所有嘅能量啊，咁佢咧就话啊，咁你譬如你放工，你唔想讲嘢。咁你碌電話啦，咁碌完之後咧， 其實你好想同佢 friend share， 哎呀我睇咗個片好得意，咁你唔想講咁多嘛 ？send 俾佢，大家有感覺就哈哈，咁啊回覆一下咯。你唔鍾意呢一種生活啊？
0: 我唔鍾意。
22: 而家其實呢有好多朋友，我自己都係嘅，即係成日互相 send 嘢俾
0: 對方。我有好多人 send 呢啲嘢俾我囉，
22: 但
0: 係
22: 你有冇回覆嘅？
0: 我都唔鍾意呢啲嘢，你 send 俾我做乜鬼啫？即係譬如佢、即係我個 best friend 啊，咁其實呢就即係大個咗大家就少見啦，佢去咗新加坡就住啦咁樣。咁好多時就會 send 一啲呢佢覺得好好聽嘅歌呢就係、俾我啦。好多都係啲黑人女歌手啊，好 groovy 啊，好啲 Dana Ross feel 嗰啲，但係新進嗰啲俾我啦咁樣。但我其實個音樂品味已經轉咗。即係我都鍾意呢啲歌，我覺得呢啲係好型嘅歌嘅，但係我未必會聽曬成隻碟囉，咁變咗就即係有陣時會覺得啊 ，Sandy 咁啊聽下咁樣咯。但係我自己都會抄自己啲歌噶嘛，同埋我都有嗰個串流平台，佢都會用大數據去 suggest 啲歌俾我聽。即係有陣時有啲咁嘅交流，以前就會好 appreciate 嘅，但係而家覺得就好似反而仲好似仲疏離咗，因為你唔了解我而家嘅生活係點啦。
22: 啊，
0: 系啊，因为我嗰啲歌都唔系我最主力听噶咯，我主力已经即系 switch 咗系另外一啲歌咯。
22: 但系头先你讲啲大数据咧，都系嘅。我咧即系有一排咧，成日见到嗰啲，因为我啲 friend 女仔啦，咁我就哇咁得意嗰啲，而家啲男仔嗰啲咩餐厅啊，或者唔着衫啊，或者譬如可能你周边国家嗰啲好多啦，
0: 蓝色经济圈啊嘛，蓝色经济圈。
22: 咁我就咁啊，几得意，咁啊 send 俾啦 ，send 俾啦，跟住佢就话啦。你做咩 send 咁多俾我嗰啲？你成日弹呢啲，你唔好再 send 俾我啦！你越 send 俾我嘅时候咧，我哋会越多呢啲显示俾我睇到噶。
0: 哦，
22: 咁啊，又好齐，即系 send 得越多俾佢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又弹出嚟嘅，又弹。
0: 但系我嘅立场咧就系、因为我哋唔系 iPhone 啊，我哋唔可以话咧去个 General 嗰度咧揿个 battery 话 low battery mode。即係呢慳電模式。咁我哋社交亦都唔應該有呢一個慳電嘅模式。你想嘅就搵佢，唔想嘅就算。見到啲得意嘢嘅其實你自己 keep 俾佢咪得囉。咁你 send 俾佢如果中就 OK 啫。如果唔中嘅其實都係一個社交負累嚟㗎嘛，或者係一個網上即係社交平台嘅一個負累嚟㗎嘛，人哋未必鍾意㗎嘛。我其實有好多㗎。咁我有陣時會覆，因為我 care 嗰一個人。但就算我 care 嗰個人都未必次次 send 嘢俾我都中啦，係咪？
22: 係
0: 咁同埋好彩有一樣嘢就係呢，我成日都 miss 咗，我成日都唔睇，好多人喺 IG 搵我呢，我都 miss 咗㗎。有陣時呢有啲人呢即係唔知我搵唔搵我做司儀啦，咁即係佢 send 嚟啦咁樣，跟住我見到呢過咗啦，過一期
22: 兩年前唔
0: 該，即係上個禮拜啦，上個禮拜人哋個 show 已經做咗啦，咁樣
22: 係啊，會嘅，唔係同埋而家新世代係慣咗啦，佢哋因為可能冇你電話，有你 IG 喎，咁啊 IG 揾下你啦，同你聯絡下啦。但係我自己咧，對於自己朋友之間咧呢啲互相 send 咧係 OK 嘅，但係對於 send 嗰啲咧話十個致癌物啊，六個食完之後會死嗰啲咧，嗰啲唔好 send 俾我啦，嗰啲我唔使睇啦，夠啦。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今日上二哥屋企执拾他的遗物。其实二哥下个月呢就42岁㗎喇。不过可惜啊，等唔切佢嘅生日，壮年佢係离开咗呢一个人世，其实全家都好伤痛㗎。

0: 有次同二哥途经中环，见到有一个阿婆咧喺马路边咧推住一架装满纸皮嘅手推车，见到呢个情况，佢突然间有感而发啊！
1: 有时咧喺街道见到啲公公婆婆，哇，老到咧驼晒背咁样，个腰骨咧都企唔直，要靠咧执纸皮我嚟卫生。我咧就唔恨咁长命啦，早啲走都冇所谓，好过咧要挨住穷挨住苦，但系又死唔去。
0: 我一路处理二哥嘅遗物嘅时候咧，发现佢有好多名牌衫啦、裤啦、鞋袜咁样啦，有啲就从来未着过，仲系有价钱牌嘅，全部未着过。我记得佢都曾经讲过，
1: 以前咧我都好悭噶，左计右计，担心咧老咗唔够钱使啊，又惊老嚟有病，储埋啲钱咧都唔够去睇病。我而家咧就谂啦。你估每个人啊都可以等到退休嘅咩？做人呢最紧要食得好、住得好、着得好，享受人生。
0: 我自己呢其实嘅经历亦都改变咗我对做人嘅睇法，都改变咗我人生嘅宗旨。因为我阿爸好后生就走咗啦，我阿爸50岁走啦，我有一个老友31岁就走咗。读书嘅时候我个班主任53岁就走咗。我有个波友啊，37岁就离开人世，而二哥咧只系活到42岁咋，冇人会知道咧几时自己系会毕业噶。个人最紧要及时行乐，享受人生。人生一生当中咧，最紧要就系无悔无憾，能够活到一个精彩嘅人生，已经要非常之感恩。

0: 嘅生活，
1: 睇睇一睇个即系个投票先。
0: 啊，你赢啦，梗系。
1: 啊，点会噶？明你啲歌都几好噶。
0: 佢哋话：哇，今日你播啲歌咧好啱听啊，好正啊，上晒电啊，李志刚。
1: 多谢听众嘅支持啦，希望可以帮你消消暑啊吓。今日小心身体啊，大家。
0: 好啦，我哋明天再见啦，
1: 拜拜。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有份参与火灾调查的消防工程专家袁国杰表示，团队早前就宏志阁现场采集的棚网进行实验，发现燃烧速度和反应对比阻燃棚网都是大好多，有理由相信宏志阁的棚网都是接近易燃。至于有关生口的影响，袁国杰说，实验显示当火势烧出木板的时候，火势与烟雾同时涌入逃生梯，令到楼梯失去逃生效能。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福建访问，他在社交网页宣布下个月将会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他们内地指定银行账户。有关措施在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相信能够进一步方便长者领取津贴，退休生活更加安心。李家超朝早与多名在福建生活的香港长者在酒楼茶聚，了解他们在当地养老的情况。他说目前政府推行福建计划，为在福建养老的合资格香港长者提供支援，部分参与会面的长者是福建计划的受惠者，他很高兴听到长者表示政府发放的每月现金津贴有效改善退休生活质素，他们在福建过得舒适愉快。警方拘捕11人涉嫌俄青病假期间失去工作收入以及提供一些虚假文件等进行申索，正是被警方扣查。警方强调会继续全方位打击新型碰瓷党诈骗案，不排除稍后会陆续作出拘捕和起诉行动。被捕人士报称工程师、地产代理、运动教练等。警方话自今年一月起持续接获举报，话有人在交通意外失常之中诈骗，至今已经累积达到500宗怀疑个案，涉及总金额高达1亿3500万港元，当中大约320宗案件都是与同一间律师行有关。在今年二月开始执行两轮行动，总共拘捕25人，又突击搜查相关律师行。警方今个月落案起诉其中两人，他们是一对夫妇，报称为的士司机和护士。调查发现他们使用虚假文书，包括车房维修单据和收入证明，骗取索偿金额。两人亦都涉嫌在民事诉讼程序之中提交虚假文件，将会在明日提堂。欧洲多国持续受到热浪侵袭，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从当地星期三朝早九点起发布罕见的高温红色预警，并且将会持续至星期四晚九点。红色预警是最高等级的警戒，意味极端高温天气可能危及生命。预计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将会升至摄氏37至38度左右，最高甚至可能达到39度。英格兰和威尔士几百所学校全部或者局部停课，多间铁路公司因应高温可能影响路轨而削减班次或者停驶，呼吁乘客避免非必要的旅程。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台风韦克拉集结在冲绳，导致西南偏

0: 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唔稳定。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17点，升81点，总成交金额269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51点，升19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4.8升6.95，腾讯控股427.8升13蚊，南方恒生科技4.39升4升8仙，盈富基金23.82升1.2，华虹宏力192.5升26.2，阿里巴巴99.6升6.5，智普2158蚊。智普系报2160蚊，跌10蚊。建滔集团126.4跌1.4。建滔积层板93.8升6.5毫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37，瑞士法郎9.663，澳元5.415，加元5.515，新西兰元4.433，欧元8.9064。每百日元对港元4.8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98。日经平均指数报69174点，跌613点。港金报3825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8.8美元，卖出4089.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围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大慢车，大家经过请小心。西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围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比较慢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嘉宁街，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会场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过放暑假翻嚟香港，上天识嘅派上呢一首表白作品，表白啲乜嘢？放心，系表白佢对自己、对世界嘅期望，点都要翱翔展翅一次。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狄光，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星期三嘅三成群开始了。
1: 三成群有天怡姐和阿摄嘅，咁啊提你，而家有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2:20嘅时候系生效嘅。
2: 系，你哋相唔相信呢个盲拳打死老师傅嘅呢一句说话咧？
1: 信。
2: 喺咩方面同咩界别系会即系？相信咧
0: 嗱，我覺得咧好坦白嘅，即係好多時候咧，即係喺你好有自信嘅情況底下咧，突然之間你要去試一樣嘢，咁你好多時候都輸，而輸咧通常都係輸俾啲即係冇乜經驗嘅人咁樣。咁我試過即係打乒乓波咁計啊，
2: 喂，你開正天兒嗰飯喎，打乒乓波啊？
0: 唔係，其實我哋大家都有打乒乓波嘅，
1: 係啦，又唔好講到唯我獨尊。
0: 係啦，係啦，咁我唔知係因為生疏定係咩緣故，咁但係總之就係脱離咗學生時期。之后喺我谂读紧诶，啱啱出嚟做嘢嗰阵时啦，好似系，总之就系试过一次就有 friend 有聚会，咁就话咧其中有个人咧，佢话佢冇打过乒乓波嘅，
1: 人生
0: 冇打过，即系总之佢冇特别去玩过啦，佢就系玩羽毛球嘅玩开，总之都系有揸拍嗰啲啦，总之就系，跟住佢就话诶，佢话诶应该玩到啩，类近啦，都系即系打下啲嘢啫咁样。咁我就好有自信咁谂住咧，即系同佢切磋嘅时候就教下佢啦，玩下咁样啦，
1: 就下佢啦。
0: 系啦，咁但系又即系加上自己生疏嘅关系啦，咁最尾咧，我哋系玩比赛，我系输咗
1: 嘅。但系我成日觉得咧，盲拳打死老师傅咧，即系嗰个老师傅嘅定义咧，系会影响呢句说话嘅。即系譬如头先你讲嗰种就系、是、啊，我系叫做。其實我的經驗應該是比你多，但是可能我又未去到呢真是比賽級別世界級別那一種老師傅的、
2: 即是有打下這樣，
1: 是的，不過是的，我就擺明是厲害過你的，應該是這一種呢就很容易被人盲拳打死老師傅，特別是遇上有些不是未打過、是他呢唔係好識打咧，佢會有啲好怪嘅招嘅，即
0: 係
1: 佢會咧唔知點樣自己錯啲嘢出嚟，
0: 你意會唔到，
1: 佢會錯啲唔知咩嘢咁樣咧，
2: 落啲西都怪啲啊！
0: 同埋其實輸嘅其中一個原因係因為你自己失誤都多，
1: 係
0: 啊，即係嗰場波係我即係失誤都
1: 係
0: 多，
1: 就係因為可能對方咧唔係你平常遇到嘅嗰種格局咧，你就會識得自己亂咗陣腳，係輸自己嘅，其實可能係，但係咧如果你話喂，你真係去到世界。級噶咯，大佬，你係嗰啲即係出緊去代表唔知邊度比賽嗰啲，咁我覺得盲拳打死老師傅唔係好
2: 適合喺佢身，
1: 係嗰啲因為真係勁啊，即係你係冇辦法有一啲即係就算。你遇著一些叫做古怪啲嘅對手啊，
0: 你都有應對方法。
1: 係啊，同埋佢即係見得多嘢啊嘛，佢唔會因為你個格局突然間變得同佢平時嘅唔同，佢就會亂曬陣腳咁樣咯。
2: OK，
1: 係啊，所以我哋呢啲一般人咧就係嘅，盲拳打死老師傅。
0: 因為佢嗰個老師傅嘅定義就係個師傅老咗啦。係啊，但係你頭先天兒講嗰種世界級嗰啲係盲拳打唔死真師傅。係係，佢哋真
2: 係
0: 師傅。
2: 哦，好啦，咁啊嚟到第二個問題啦，咁啊一定係有啲技藝咧，咁係即係當因為嗰樣嘢可能係當地發明嘅時候，咁當地人去做嗰樣技藝咧就會叻啲噶嘛。
1: 應該
2: 係
1: 啦、
2: 理論上係啦咁樣，咁即係會唔會都覺得呢樣嘢即係譬如我當。咁樣啦，譬如整 pizza 或者整意粉咁樣，咁應該係即係意大利人
1: 方面
2: 地道啲又勁啲。你講炒飯嘅話就咁就係梗係我哋
0: 廣州最勁啦，可能
2: 呢啲啦係啦。整燒味就係即係啊，我哋即係南方就勁啲啦咁樣。
1: 但係有陣時又唔係喎，有啲嘢傳咗去第二啲地方咧，嗰、個地方又可以將佢
2: 再變勁啲咁
1: 啊。係啊係啊，發揚光大咁樣，或者佢哋嗰啲職人又即係將佢又再轉延多啲咁樣都有可能喎。
0: 有機會係因為輸驕傲。即係以為自己好掌握到，咁但係可能就係嗰一下一個唔留神就俾人哋揾到位就贏得到咁樣囉。我覺得都似係呢一種嘅，因為如果你話佢有地理上嘅優勢，或者係佢不嬲都係對嗰樣嘢係好熟嘅，咁即係好輸係即係輸係一件好難嘅事。
1: 但我唔否認有啲嘢係有 DNA 嘅。
0: 係
1: 即係譬如 groove 呢啲嘢。
0: 係
1: 咪
0: 係
1: 即係你有好多民族少數民族嘅人啊，
0: 係佢嘅節奏感好強，
1: 係啊，或者係非洲嗰邊有啲民族啊，佢哋好似真係 inborn 有嗰種 groove，
0: 哦，
1: 同埋有嗰種節奏感喺度，
2: 血液入邊有音符啊，
0: 呢個我有感受過喎，
1: 係嘛？
0: 係啊，因為嗰陣時 church 嘅時候咧，有試過有一 team 係佢哋係嚟自非洲嘅一啲樂團咁嘅東西啦。咁佢嚟香港嘅時候咧，咁我唔識啦，即係總之佢就話有啲樂器佢冇玩過嘅，即係佢見到你擺咗喺度咁樣，有啲樂器佢冇玩過啦。 佢拎上手咧，佢系玩得叻过，即系嗰个可能练咗好耐。
1: 呢个系咪盲拳打死老师？
0: 系，我觉得呢个系啊，即系可能佢真系即系。
1: 嗰种音乐感啊，系嘛，好似与生俱来咁
0: 啊。系啊，好劲啊，真系好劲。
1: 我信有啲嘢有 DNA 同天分咯。咁、你就可能嗰个地方。嘅人咧，係真係一生出嚟就有嗰啲血就流住嗰樣嘢咧，咁佢可能學嗰樣嘢或者叫做將嗰樣嘢去發展嘅時候咧，又好似點都係叻過即係其他血統其他地方嘅。
0: 喺肌肉嘅世界就已經係啦。系啊，即系黑人嘅血统系，佢哋嘅肌肉系相对真系劲啲嘅，好容易一练就已经
1: 爆发力啊！
0: 系啊，一练已经好犀利。
2: 即系点解会问呢个问题？就是、因为咧，啱啱就今日就24号啦。咁其实喺两个礼拜之前啦，其实咧就举行咗一个嘅煮嘢食嘅比赛啦。系、啦，咁然之后咧，嗰样嘅食物咧，我会觉得就系应该当地人咧系会有一种优势嘅，
1: 即系煮得叻嘅，
2: 煮得叻啲嘅。咁嗰样嘢系咩食咧？就系、是、pizza 啦。
0: 哦，
2: 咁仲要系咧呢个 pizza 咧就叫做由边个搞嘅咧？就由拿波里嘅薄餅師協會去搞嘅，因為佢英文就係咧 Association of Napoleon Pizza Makers 咁樣。咁你聽到啦，咁有呢、這個拿波里嗰班嘅整製作 pizza 嘅人嘅呢一個協會去搞一個 pizza 比賽，咁仲要喺嗰度搞喎，咁你仲要 pizza 呢樣嘢，個感覺就好似就係、
0: 好有優勢啊！係
2: 啦，即、就、係、是、當地每一個人你一望住佢都覺得係，哦佢會
1: 炒
2: 麵粉
1: 啊，都係 pizza 師傅嚟嘅，
2: 後面個廚房都會有焗爐啊咁樣。咁當然呢個係我哋一啲嘅少少嘅一啲。第一個觀感咁樣啦，咁你總係覺得就係呢個協會搞嘅整 pizza 嘅比賽，應該係會拿波里當地嘅人，或者唔係啊，
0: 係
2: 你都會覺得意大利人玩呢個比賽應該係會即係著數啲，
0: 即係等於即係外國人一定英文勁咁咯，即係你有咁嘅自己想法喺度。
1: 即
0: 係
1: 整 pizza 同
0: 係啊。
1: 講英文係一樣㗎啦，
0: 即係你覺得係好似係佢哋入血嘅呢樣嘢㗎。
2: 係，咁而呢最終呢，咁由邊一個人去贏咗呢一個比賽呢，咁就牽涉到頭先我講地理嘅位置啦，同埋所謂嘅即係盲拳打死老師傅啦。呢、這個呢係一個24歲，咁佢係德國同埋意大利嘅混血兒，
0: 係
2: 咁即係佢唔係 exactly 係意大利人啦，咁有一半啦，
1: 但都有意大利
2: 血統
1: 啦，
2: 係咯。而咧，佢全職佢唔係做廚師嘅，佢正職咧其實喺一啲化學工業啲工廠嗰度咧就做嘢。佢就係咧放工嘅時候咧，佢專心鑽研呢個廚藝，然之後就參加咗呢一個咧
1: pizza 比賽
2: contemporary pizza category。at the unofficial world championship 啊！
0: 哦，但系我覺得佢都算係師傅，如果佢咁最即係咁最心去鑽研嗰樣嘢嘅時候，只不過係佢冇行出嚟去做一個廚師咁解啫。
1: 係啊，係啊，
0: 係咯，
2: 係。咁然之後佢就話咧，呢一個朋友咧，咁就贏咗呢一個比賽咧，就成為咧就係第一個係有德國血統嘅人去贏咗一啲嘅即係 pizza 比賽啦。咁然之後同埋即係最年輕嘅。師傅去參加呢一類嘅 pizza 比賽去贏冠軍嘅咁，
1: 咁係嘅，佢得24歲，
2: 24歲，
0: 哇，咁好犀利，
1: 佢可以轉型噶咯喎，咁
2: 轉噶啦，應該係，
1: 即係如果佢咁中意又想成為職業嘅話，
2: 咁44歲都值得轉啦。你有陣時你一攞到某樣嘢嘅冠軍嘅時候咧，係一個好好嘅契機，你去轉型啊嘛，
1: 有嗰張證書啊嘛，
2: 係企喺度，
1: 擺喺間鋪度，即刻威，即刻威威啦，係咪？
0: 係啊，冠軍 pizza 喎，係咪先？即係好多時候都係咁噶啦。
2: 咁然之後就講一講啦，即係其實呢一個嘅比賽啦，咁因為睇翻英文嘅時候咧，佢有 contemporary 啊嘛，咁即係覺得咧呢一個名咧，亦都同一啲同傳統嘅 pizza 比賽又有少少分別嘅，應該加咗好多唔同嘅創意落去啦咁。跟住睇一睇佢嘅元素啊，好彩係冇菠蘿成分喺入邊嘅。
0: OK， 佢應該都知規矩嘅。
2: 係啦，佢加咗啲咩咧？咁有三文魚啦，有紫薯啦，有檸檬魚子醬啦，咁有一啲唔同新派嘅一啲嘅元素咧，就加落去佢自己整嘅。即係紫薯加落 pizza 度咧，呢一樣嘢
1: 好 heavy 喎，
0: 檸檬魚子醬
2: 係啦，
1: 呢個都係味道上，但係紫薯係真係又係澱粉質，
0: 嗯，
1: 再加落去 pizza 又係澱粉質，
0: 係佢係咪加落去麵粉嗰啲位嗰度啊？即係用紫薯粉咁樣？
2: 佢一齊去猜，然之後就再放落去，然之後去再焗咁樣嘅，咁然之後就係呢幾樣嘢溝埋一齊嘅時候，就令到佢得到評判嘅青睞，就喺呢一個即係拿波里人搞嘅呢一個嘅 pizza 比賽度咧，就能夠稱王。
0: 但其實我覺得咧，即係可能例如以薯仔嚟到去計咁樣啦，咁我食薯仔咧，即係番薯啊嗰樣嘢咧，我都食得多噶嘛。咁、我喺食嘅過程裏面咧，原來真係用唔同嘅烹調嘅方法咧，係真係會有唔同嘅感覺嘅。即係例如可能你正常攞水去烚嗰個番薯咁計啦，咁你出到嚟嗰個感覺咧就係、是、哦，佢係有番薯嘅香味，有佢嘅嗰種即係好腍啊、好滑啊嗰種感覺啦。但如果你擺落去嗰個即係蒸焗爐嗰度，又蒸又焗。佢嗰個感覺咧會多咗一 一陣甜味，咁而嗰陣甜味呢係平時你去食嗰啲煨番薯嘅時候呢你先至會食到嘅嗰陣甜味啦、嗯嗯、好啦又試過一次我齋焗啫，嗰、那個甜味呢會再出好多嘅，即係會勁好多嘅，咁你只不過係轉咗唔同嘅方法嚟到去玩嘅時候、嗯、其實嗰件事同樣都係番薯啦，出到嚟嘅感覺真係一啲都唔同。
2: 我覺得佢其實佢自己個背景都有啲幫助嘅，因為其實煮嘢食都係一種科學嚟㗎嘛、
0: 哦、
2: 尤其是你焗 pizza 嘅時候呢，其實你有好多啲即係溫度上嘅計算㗎嘛，咁然之後佢本身係做一啲即係化學工業有關嘢，佢起碼佢喺化學方面有若干嘅知識、嗯、起碼佢知道左右左溝右溝咁樣嘅時候幾、
0: 哦、
2: 一度會嘣一聲會爆啲咩出嚟啦咁樣。
1: 即係令我諗起 Breaking Bad 啊。
2: 一个化学嘅老师去整，系啦，整 drugs 嘅时候又
1: 系啊，去整啲非法嘅毒品嘅时候，其实佢都系用紧佢 cam 嘅知识，
2: 系啊，
1: 所以即系呢条桥啊，即系我话呢条桥啦，系
2: 呢个 formula 系嘛，
1: 即系唔系你有阵时你学一样嘢嗰个知识究竟可以应用喺边，系一念之差咯，系咪？即系你好叻嗰样嘢，你可以将佢发扬光大，你可以成传落去教下一代，即系譬如佢读 cam 咪就去做老师或者。佢去做化學有關嘅公司咁樣去研究咁啊，但係你亦都可以攞去做啲即係好 entertainment 嘅嘢嘅，即係譬如佢去整 pizza 咁樣應用自己嗰個化學常識咁都得噶嘛，咁你都可以好似 Breaking Bad 咁樣，你就去做壞事咯，即係攞自己啲 cam 嘅知識去撈呢樣撈嗰樣整毒品咁都會噶嘛。
0: 係啊，你而家唔好講話啲咁複雜咁誇張啊，你就係講即係可能例如你即係自己做自媒體咁樣，即係自己去寫 vlog 啊，各樣嘢嘅時間，咁本身你讀 cam 個 cam 底 OK 嘅，你真係可以用呢一個角度嚟到去講一樣嘢，例如可能啊，其實咧喺科學喺化學嘅世界，我點樣可以利用啲唔知咩化學原料咧，點樣可以砌到一啲嘢出嚟係好似牛奶噶咁樣，佢係有呢個本事可以做得到，而個問題係嗰啲嘢係可能你細個嘅時候你上化學堂你係有學過嘅，
2: 嗯，
0: 咁不過你冇認真冇用心，冇辦法呢個。即係做唔到呢樣嘢咁解囉。
2: 係咁佢呢位朋友就成功喺即係600幾個嘅 pizza 師傅嚟自35個國家入面就即係脫穎而出啦。咁就其實佢收工嘅時候呢就即係有自己嘅餐車，因為你外國其實好
1: 興
2: 嗰啲餐車。咁佢就開好短時間啫，因為佢收工嘅時候先開餐車，然之後去即係研究 pizza 呢樣嘢。咁慢慢慢慢就即係可以喺24歲嘅時候就成為冠軍。希望開自己一間餐廳。
1: 我都有朋友呢佢去咗即係英國生活咁樣啦。咁佢喺香港嘅時候呢同佢另一半呢係有試過在荃灣度咧開過一間鋪仔咧，就係賣一種類似你當係嗰啲好似蛋卷咁樣嘅、嗯，但係佢就加咗一樣得意嘢，即係可能煙燻咁樣，會煙燻啲味落去個蛋卷咁樣啦。咁、咧，當佢哋去英國生活嘅時候咧，佢、真係咧參加咗一個即係類似呢啲烹即
0: 係
1: 飲食烹飪比賽咁樣啦，係、which is 係我識嘅。第一個朋友會去參加呢樣嘢咧，無論係本地定外地啦。跟住佢哋嗰陣時咧，就係將呢個煙燻蛋卷咧作為佢哋嘅重頭戲咁樣啦。結果咧，因為咧外國人冇食過，即係可能本身蛋卷呢個食物，即係做到有少少日式咁樣，佢哋冇少啲食啦，叫做相對加埋煙燻呢樣嘢咧，佢哋覺得係哦 amazing 咁樣。
0: 驚為天人啦！
1: 係啊，跟住佢哋係贏咗噶，
2: 哇！
1: 係贏咗嗰個比賽。跟住我話嚇，咁有咩獎品嘅咁樣？佢話個獎品好似係類似係可以加入佢哋某一個。市集咁样，即系好似你有个入围资格咁样，有
0: 俾个位你，
1: 就系有架餐车啦、
2: 嗯，
1: 你就系可以喺嗰个餐车去佢哋呢个即系
0: 市集嗰度摆卖，
1: 市集嗰个范围度咧，就系卖你呢个得奖嘅作品、或者你仲有其他嘢食咁样咯。
0: 我哋
1: 跟住我就觉得好有趣，佢就将喺香港卖嘅一种叫做
0: 小食
1: 啦，街头嘅小食啦、当时都算系咁就。帶咗去外國，啲外國人又好鍾意咁啊！有陣時係可能嗰、那個，譬如整 pizza， 可能係一啲新嘅手法，佢哋無論知與唔知都好，但係佢衝擊到，有時係一樣全新嘅嘢，佢哋直情見都冇見過，又會令到佢即係講哇好正啊咁啊！
2: 係咪即係假意思啊？其實紅豆軍艦會有出頭天咧？
1: 唉、好難講啊！你可以查下邊笪地方特別中意紅豆嘅，
0: 係啊，
1: 可能有作為㗎，
0: 點好似？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福建访问，他在社交网页宣布下个月将会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他们内地指定银行账户。有关措施在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相信能够进一步方便长者领取津贴，退休生活更加安心。李家超朝早与多名在福建生活的香港长者在酒楼茶聚，了解他们在当地养老的情况。他说目前政府推行福建计划，为在福建养老的合资格香港长者提供支援。部分参与会面的长者是福建计划的受惠者，他很高兴听到长者表示政府发放的每月现金津贴有效改善退休生活质素，他们在福建过得舒适愉快。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致辞说，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之下，中国一直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仍然保持良好的运行态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释放。李强说，驱动创新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科技研发没有捷径可走，创新优势亦都不可能单靠复制别人。中国产品有竞争力并非靠政府补贴，中国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李强重申，中国开放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将会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继续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欧洲多国持续受到热浪侵袭，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从当地星期三朝早九点起发布罕见的高温红色预警，并且将会持续至星期四晚九点。红色预警是最高等级的警戒，意味极端高温天气可能危及生命。预计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将会升至摄氏37至38度左右，最高甚至可能达到39度。英格兰和威尔士几百所学校全部或者局部停课，多间铁路公司因应高温可能影响路轨而削减班次或者停驶，呼吁乘客避免非必要的旅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47点，升110点，总成交金额28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51点，升19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85.3，升7.45，盈富基金23.84，升1.4，腾讯控股430.4，升15.6，南方恒生科技4.4元，0.4仙，提升9仙，华虹宏力192.7，升26.4，阿里巴巴99.75，升8毫，智普2192元，升22元。建滔集团127元，跌8毫，建滔积层板94.45，升7.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72，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3，人民币6.805。 英镑对美元 1.32， 欧元对美元 1.136， 澳元对美元 0.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174 点，跌613点，港金报 38,250 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77.94 美元，卖出 4,079.1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围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呢去到科学园，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围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科学园。另外路面情况喺隧道情况方面啦，先提提大家啦，红隧九龙入口咧近住理工湾位咧一带比较车多，而同时咧红隧出九龙近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咧，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而封闭咗噶。而同时咧喺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返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带呢现时慢车。咁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就接近东山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车龙去到九龙塘会。我哋下次交通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6: 852数据库。
5: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7: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俾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系比较。
5: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个榜叫做
10: 鉴榜，
9: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0: 牛榜，
9: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0: 镖榜，
9: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0: 黄榜，
9: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1: 周文歌曲龙虎榜。
9: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2: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快啲。
1: 诶，早播之神又嚟啦。
2: 好啊。
1: 今日嘅呢个榜咧，系因为即系最近都系好多呢一种嘅烦恼啊。咁所以咧，等大家
0: 多嘢啊烦恼啦。
1: 唔系多嘢啊烦恼，因为即系大家都知啊，我嚟紧有机会搬屋啦嘛。咁、搬屋嘅时候
0: 咧、都系有机会咋？
1: 啊，唔系，即系会搬屋系啦。咁就有机会咧，就要可能系屋企嗰啲，即系屋企嗰啲即系设备啊嗰样嘢咧，就要谂一谂佢、要处理一下咁样。咁所以咧，就牵涉到有好多咧关于我哋今日嘅题目嘅、就系现代家庭最需要多过一件嘅家庭电器啊。
2: 喂，咁睇下你间屋几大嘅啫，有机会系或者几多？人
1: 都唔关事噶，你细细地有时你都会中意有两嚿啊咁样噶。
0: 但普遍你今次都系 target 一啲即系小康四人家庭咁样。
1: 系啊，即系得只小家庭啦，你唔会带到去边啦，唔会有花园洋房嗰啲啦，系、
2: okay。
1: 啊。咁但系
2: 啲咩先？
1: 系啊，有10个选择嘅，即系唔系净系我嘅烦恼嚟嘅，我上网揾过嘅，即系大家而家现代家庭，即系可能有以下落嚟呢十款电器，你边一款系我需要多过一样嘅啲咁？马上听听有啲咩选择先。三成群数榜之神，今日要数嘅榜系现代家庭最需要多过一件嘅家庭电器。
3: 第一至到第五件，
1: 第一件雪柜。
3: 哇，屋企多个雪柜简直就系爽啦！生熟食物都要分开啦，更何况系我哋呢啲嘢饮啊、嘢食啊各样嘢，梗系要同啲餸啊各样嘢分开啦。
1: 第二件电视机，
3: 以前细个就话要争电视啫，而家大个咗噶啦，如果有两部电视嘅话，咪唔使争咯，听一部放一部，耶、！
1: 第三件蓝牙音响，
3: 蓝牙音响而家越做越细啊，有乜嘢你又唔系要多个噶？厕所一个，厨房一个咯，咁都已经两个啦，仲未计个厅啊嘛。
1: 第四件电脑，
3: 以前就话电脑贵啊，一家人啊 share 一部啫，而家喂有私隐噶啦嘛，系咪先？多过一部啊，完全唔嫌多啊。
1: 第五件游戏机，
3: 游戏机嘅梗系要多过一部啦。你知唔知道啊？有啲游戏系某一啲厂商独有噶嘛，咁如果我两样都想玩，咪要有两部咯。
1: 好，娱乐向嘅有呢五个选择嘅，系、啊，第一个就系雪柜，呢、這个系我嘅烦恼嚟嘅。
0: 点解要咁多啊？
2: 但我见过好多人屋企系真系有两个雪柜嘅。
0: 我就唔明点解咯。
1: 系啊，
2: 尤其是有一期咧，我试过去睇屋嘅时候咧。即係有好多家庭呢，我就係發現原來係一個雪櫃係唔夠用㗎囉，佢哋覺得。
1: 係呀。
2: 佢哋會喺廚房之外呢，譬如廳啦或者房啦，會擺多個雪櫃㗎。
0: 但係係迷你雪櫃，淨係裝嘢
2: 雪櫃。係呀，正常雪櫃嚟㗎都係。
0: 點解喺房要擺個即係裝菜？
2: 唔係，係廳囉。係、廳有一個正常雪櫃係專擺嘢飲㗎嘛。可能我懷疑有啲家庭係成日煮飯嘅，咁、可能廚房個雪櫃呢就已經打爆曬好多嘢食啊、調味，可能有啲調味料又要擺落雪櫃啊咁樣，咁所以嗰啲嘢飲啊、啲濕聲嘢咧就擺喺另一個雪櫃。
1: 我認同啊，我認同啊，係啊，因為其實就係我哋而即係可能新居嘅嗰個廚房咧，擺雪櫃嗰個位咧係嗰啲好窄嗰啲位嚟嘅，咁、我哋已經去睇過㗎啦，咁可以買到嘅容量咧係比起正常雪櫃再細少少嘅，咁所以我哋就諗緊係咪應該可以喺個廳嗰度擺個細。雪柜仔，而系可以摆到嘢饮啊，咁你咪唔使即系啲嘢饮霸咗啲位，跟住你买餸啊各样嘢嘅时候，
2: 唔使就住咯。
1: 系啊，
2: 不过咧，我想话咧，其实你知唔知而家好多咧女仔咧会有一个迷你雪柜噶，
1: 哦，
2: 喺房度啊，
1: 摆面膜啊，
2: 系啊，
1: 哦，
2: 摆 mask。我見過
0: 要雪住佢㗎，要
2: 唔係好啲啫，即係佢哋會覺得嘩好似凍冰冰咁好爽啊咁樣，即係舒緩啊或者退紅啊咁樣，咁可能你又唔會將嗰啲面膜特登擺落去廚房嘅雪櫃㗎嘛，
0: 好怪㗎嘛，
2: 係啦，或者要特登行過去廚房呢，咁可能佢哋就鍾意喺間房度呢擺嗰啲迷你雪櫃仔啊，咁就會呢擺兩罐嘢飲同埋幾塊面膜咁樣囉。
1: 我有聽過係有人專門買個雪櫃嚟擺菲林囉。
2: 哦，係
1: 啊，即係佢影相嘅某一啲菲林，佢要係某一個
2: 度
1: 數，係啊，咁佢特登嚟擺菲林都有嘅。系啦，咁所以呢個係咪必須呢？
0: 如果聽啲人咁講就係囉，即係我唯一會佔用雪櫃關於我即係非食物嘅嘢嘅時候，你嗰啲咩爐會遮你呀、即係曬傷嗰啲呢，係啦，咁你雪住佢嘅時候，茶呢係正同爽啲嘅。
1: OK， 咁第二個電視機
0: 要啦，
2: 呢、這個真係 要，其實雪櫃我都覺得可以要嘅，但係電視機會更加需要。
0: 你房冇理由唔擺一個㗎，
1: 係
0: 咁你聽咪一個囉，
1: 有喺擺咪擺囉。
2: 嗱，好警世，我啱啱尋日見咗個 friend， 我想話喺房擺電視機嘅重要性，點解呢？因為呢佢就話俾我知呢，即係嘩佢呢而家呢成日呢背脊痛啊，即係喺個頸對落背脊痛，係痛到有一次呢佢淨係喺張床度呢係起唔到身，佢真係好驚嗰一刻。 因為咧佢諗緊，即係
0: 咪攤啊要
2: 係
0: 嘛？
2: 即係啊，係咪係咪中風啊？即係咪微中風啊嘛？跟住但係其實咧，後屘即係佢當然去咗睇醫生嗰樣嘢啦，就話哦，佢咧其實係咧。拉應該係拉到啲肌肉啊，即係入面係即係嗰啲咁嘅好崩緊啊，即係城市人嗰啲好崩，不過佢好嚴重，係化曬鹽嗰啲咁樣嘅，係啦。咁我就哇，點解你會搞到咁啊？我都自認係嗰啲姿勢衰咯，咁你有幾衰咧？我想知咁。
1: 衰好多。
2: 跟住佢自己真係講咧，佢最好就話。之前咪好興嗰套咩俗肉嘅咁樣講、哦，有成40多集㗎咁樣。咁啊，我睇嘅時候咧，因為咧我房部電視壞咗，咁、啊、我咪晚晚咧，即係我又想喺房度睇喎，喺張床度，我咪晚晚拎部 iPad 入去，跟住咧，因為咧你 iPad 即係可能嗰個擺位同你個。電腦唔同啊嘛，咁佢咧就又瞓喺度啊，挨喺度啊，各種衰嘅姿勢都用曬去睇嗰部，
1: 又趴喺度、啊，
2: 因為係因為你嗰種呢種平板電腦咧，嗰、那個移動嗰、那個
0: 空間好少啦，個幅好少，
2: 或者你可以隨意擺嘅地方用多啊，咁、佢就會攣埋一嚿好多奇怪嘅姿勢咧，然後喐嗰部平板電腦去就咁樣去睇咁樣啦。咁但係平時佢可能睇電視，第一有一定嘅距離啦。二來你睇佢睇電視，佢又真係挨住個床板睇嘅，又未去到真係瞓喺度啊點樣？咁但係佢變咗用平板之後就咁啦。點知咧，即係過咗一大輪之後，可能因為追曬40多集，真係太長時間或者太耐，佢真係出事咁樣咯。
1: 係、呀，
2: 係啊。咁我話，哦，咁你今年，因為我同佢食生日飯，我話你今年嘅生日禮物係應該
1: 要有電視機，
2: 係啊，要裝翻一部冇壞嘅電視喺房喎。
1: 咁點啊？
2: 係啊，同埋我覺得係即係自己可能自己間房可以有自己空間啦。
1: 嗯嗯嗯，係唔使
2: 開心啲咯。
1: OK， 咁啊，南亞，
0: 我阿公有部咧擺喺房度睇馬嘅，
2: 係係係，
0: 阿婆仔廳睇六合彩，跟住阿公仔喺房度睇馬，好好有趣㗎，佢哋兩老，
2: 好港產片啊。
1: 係咁第三啦，南亞音響
0: 唔止兩個。
1: 唔止兩個添啊！
0: 我輕輕鬆四個，
1: 輕輕鬆鬆四個。
2: 即
1: 係
2: 咪嗰啲藍牙喇叭咁樣？係
0: 啦，即係頭先只有講唔同 size 啦。我 friend 即係廚房，即係喺浴室擺一個㗎、
2: 哦，
0: 防水嗰啲咧，即係佢喺浴室度練歌啦。
2: 係啦，咁廚房都要啦，煮飯嘅時候又可以
0: 係啊，
2: 敲下
0: 敲下
2: 播歌。
0: 咁你聽有兩個，點解兩個咧？一個攞嚟聽歌，一個係攞嚟睇電視啊。
2: 同埋而家係咪嗰啲好多智能家居咧？
1: 可以連動
2: 係咯，可以連呢啲藍牙喇叭咁樣。
1: 好叻㗎！你去到任何個角落你都可以，喂，可唔可以幫我？
2: 咁呢個真係呢個係嗰個覆蓋率嘅問題，係需要多過一件。
0: 同埋呢個平啊，可以即係、那個、
2: 有平有貴。
0: 係啦
1: ，OK， 咁第四第
0: 四 個,
1: 四個電腦啊。
2: 呢個都要啦，你 challenge 啊，竟然。
0: 琴日只要 send 出嚟嘅時候，我話其實係咪？即係呢個其實你睇需要嘅，譬如你一家四口咁樣，咁、你阿仔一個，阿女一個，阿爸一個，咁都好正常啊，係嘛？但係你呢個係 laptop 啊，定係 desktop 啊？即係
2: 同埋平板電腦算唔算啊？
0: 我當平板係唔算啦，即係手提電腦同埋即係家用台機啊。
2: 係，我覺得正常真係而家係人頭一部咯。
1: 係啊，
2: 好多家庭啊。
1: 因為我就係回憶翻起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即係可能家境唔係咁富裕，或者
2: 係啊
1: 係
2: 啊，
1: 即係你買電腦就淨係得一個 quota 嘅啫嘛，同埋最主要可能未必係個錢嘅問題，係冇位擺嘅問題。
2: 因為以前啲電腦大舊，
1: 好大舊噶嘛，咁所以變咗就係、即係可能會買一嚿咁就全家人一齊 share 嚟用啦。阿爸要用嘅咪排隊咯，阿仔要用嘅。仔排隊咯，咁樣係咁樣玩法嘅。
2: 我都係黐我哥嗰部用嘅，記得細個。
1: 係啊，但係到而家咧，即係可能時間過咗啦，咁又變咗另外一種講法、就係，而家邊度使電腦啊？電話已經搞掂曬啦，你仲會埋台、即係去個即係電腦嗰度做嘢咩？
2: 咁唔係啊，譬如你讀書咁，你已經要用電腦啦，即係做下 project 啊，交下功課啊。
1: 咁所以阿攝即係可能 concern 個位就係個家庭成員嗰個組成、究竟有啲咩人，咁就自不然需要有幾多啦。
2: 同埋我覺得而家咧，因為太多。即叫做所謂家人間都有私隱、
1: 哦、
2: 即係譬如我又用呢個 account 嚟買嘢啊、我又入咗我某啲資料啊，或者我又有個 email 啊咁樣成成咁樣，咁好似又分返開又有啲合理囉，我覺得
1: 有安全感。咁第五啦，遊戲機
0: 同款都要一人一部啦。
2: 多余嘅、okay. 对于我嚟讲系呢个 option， 因为我唔打机嘅话，
1: 但系你唔打机，你屋企都会有多过一部游戏机
2: 嘅。系啊，我冇权干涉噶，佢嘅娱乐嚟噶嘛。
1: 咁又系，咁又有道理。
2: 系 啊，即系佢唔好突然间摆喺个饭台中间，话我要摆呢度咁啊得噶啦。
1: 风水好
2: 系
1: 啦，
2: 佢自己收埋自己嗰啲地方冇问题噶。
1: 你自己自如 OK 咁样 OK。嗱，头五个就系咁啦，跟住落嚟嗰五个咧就系一啲家居向少少嘅。 三成群數榜之神，今日要數的榜是
4: 現代家庭最需要多過一件的家庭電器。
3: 第六至到第十件，
4: 第六件電熱水煲。
3: 電熱水煲啊，普通煲水嗰啲就梗係要一個啦，仲有個沖咖啡噶，有啲咧指定嘅温度噶嘛，咁所以一定要兩個以上啊。
4: 第七件抽濕機，
3: 抽濕機就梗係要有兩部啦，唔通你搬嚟搬去咩？抽完呢間房就抽嗰間房咩？唔好話我屋企大唔大啦，總之多過一部，梗係方便啲嘅。
4: 第八件燙斗，
3: 燙斗分好多種唔同類型噶，唔係所有嘢都可以平燙噶，有啲要掛燙噶嘛。所以要有兩部的。
4: 第九件風筒，
3: 風筒這家嘢以前真是一家就是一個，但是現在是一人配一個，尤其是家裡多過一個女人的話，兩部基本。
4: 第十件電磁爐，
3: 電磁爐當然是必須啦，你要預佢壞的嘛，你預佢在打邊爐的時候壞，你多多一個多多一個選擇。還有如果你開兩個爐呢，你怎麼辦？你要有兩個電磁爐以上的。
1: 好啦，第六至到第十位有呢一啲嘅選擇、第六個就係電熱水煲。
2: 電熱水煲都有多過一個，
0: 你買個啲數大啲嘅咪得囉，係咪？
2: 同埋有幾需要煲水係㗎。
0: 嗱，出題嘅你解釋一下。
1: 我係有諗過買一個電熱水煲嘅、即係我本身已經有一個，咁但係我會買一個，就係、是、因為呢沖咖啡呢係真係要有一啲溫度控制嘅電熱水煲嘅、
0: 即係佢要 upgrade。
2: Poly 啊，
1: 係
0: 啊，咁沖茶都要。
1: 沖茶，
2: 總之你有溫度控制咯。
1: 係、沖茶係要噶，沖茶有一種係長期坐熱嗰種，又係要有噶。
2: 同埋可能唔同茶咧，你有唔同溫度噶嘛。即係譬如呢種茶葉，最好就係85度水咁樣，咁你就要校85度咁樣。但可能你沖咖啡係用100度咁先算，咁你又要校100度咁樣、
1: 每款豆唔同啦，即係佢會有建議溫度。
2: 要啊要啊，咁要咯。
1: 要有啊，要有啊。
0: 你太太點睇咧呢一樣嘢？
1: 唔好阻。攞到佢又 OK 咯，系、
0: okay.
1: 啊，同阿天怡嘅想法一樣，
0: 系、
1: 啊，即系你唔好擺喺個即系餐台正中央咁。
2: 但我真係有識朋友屋企係連一個都冇
1: 嘅
2: 咯，
1: 一個都冇嘅，
2: 一個都冇、因為佢屋企本身嗰啲水龍頭咧已經係嗰啲一出咧已經係
0: 飲得㗎
2: 啦，係啦，熱水同過濾熱水同凍水可以即時飲嗰啲嚟嘅，
1: 好正啊嗰啲，
2: 係啊，其實都係，我覺得呢一個對於即係蝸居嚟講都幾好嘅、即係你好似擺少嘅，當你要嗰個咩温度調節嘅熱水碗先算啦。咁你嗰個磚係可能係沖茶沖咖啡，咁、你嗰啲通常個容量冇咁大噶嘛，
1: 係
2: 嗰種咖啡壺式嘅，係啦係啦，咁你咪變相唔使再擺多一個磚係煲熱水，你用嗰啲就得咯咁樣，
1: 係
2: 可以諗啊你。
1: 呢個下一條題啦，即係新型嘅即係家居電器、啊，咁第七個。抽濕機
0: 是不是要兩個咁多呢，即是一起抽咁樣嘛，
2: 呢個係視乎你屋企向邊邊濕唔濕，同埋你家屋有幾大，
0: 即係將軍澳嗰邊咁樣，
2: 有啲真係好濕㗎咁
1: 樣，
2: 同埋濕到係你真係要房一部廳一部
1: 先至抽得晒，
2: 廁所又要一部，可能廁所一部係攞嚟晾衫嘅，要開一部咁樣，
0: 浴室部咁樣，
2: 係因為有啲好濕嘅地方、譬如西貢
1: 係會滴水㗎，
2: 係啊，井蘭樹嗰啲係真係幾濕噶嘛，因為係咁佢可能真係需要多一部抽濕機，因為有陣時咧係煩啊，
1: 係
2: 即係你抽完個廳，你想攞入房，你又要掹咗個掣，又要倒咗啲水，跟住又再、其實啲抽濕機都唔係特別輕噶嘛，
1: 係啊係啊，
2: 咁、
1: 啊、
2: 所以有啲人就會覺得屋企
1: 多一部啦，
2: 係啦、一間房一部添啊，可能咁樣我哋冇住嗰啲大屋唔知㗎，
1: 佢理解唔到啊，小偉好啊，第八啦，燙斗。
0: 呢、這個係咪你又要傳統嘅蒸燙，跟住即係有掛燙，即係幾款咁樣啊？
1: 其實係啊，有。
2: 但係而家有兩二合一嘅喎。
1: 有二合，我唔知啊。
2: 有啊。
1: 唔係我負責燙衫，我唔知啊。
2: 係啊，有二合一嘅咯喎。
0: 哇，咁我對你有啲失望喎、即係我以為佢係幫埋屋企人燙衫喎。
2: 哇，我以為你個失望係佢作為一個 gadget 達人，竟然唔知道呢個世界有掛燙加燙。
1: 個 wide bulb
2: 係啊，燙板嗰種。
0: 因為我以為佢會即係幫阿女每朝早都燙埋衫啊，咁樣直曬咁樣翻學啊。
1: 呢個工作不是我的。
0: OK， 咁你講下嗰份爸爸啦。
1: 我係負責車佢翻去咁樣。
0: 係呢、這個。燙斗就我知道有啲朋友係即係有啲媽媽輩啊，即係我阿媽其實佢係唔會識用嗰啲掛燙，
2: 係啦，一定要用燙斗嘅，
0: 係啦，真係要呢啲蒸燙，你倒出落去嗰種咁樣，係咪好直嘅嗰種先得嘅？咁可能就係新舊兩種咁，就會有兩個咯。
1: 好啊，第九個風筒
2: 又要多過一個風筒。
0: 阿女唔會同阿媽 share 風筒㗎、
1: 只係能夠講就係我哋而家屋企係有兩個風筒嘅，
0: 即係一個係阿女用嘅，一個係你老婆用嘅。
2: 但照計一家人唔會喺同一時間全部一齊沖涼㗎嘛。
1: 但系因为长头发嘅关系，佢哋吹好耐啊。
0: 嗯，
1: 系啊，咁所以其实系会重叠嘅嗰个时间。
0: 唔系，同埋可能阿女又买嗰啲咩等离子，唔知咩风筒咁样咧，3000几蚊个吹到个头。
1: 系啊，
0: 系啊，
1: 一个等离子，一个负离子咯。
0: 系啦、啊，跟住之后阿妈就会乱用啊，系啊，或者阿嫂乱用啊，系啊。
2: 但我觉得风筒系有限钱 OK 嘅，你要多过一个咯。
0: 即好似音响咁样。
2: 同埋唔算好难收藏咯，我觉得风筒。
1: 同埋试过有一次去泰国啊，去嗰啲旅行嘅时候，民宿嗰个风筒咧好弱鸡。冇力，即刻去买一个嚟用，系啊，变咗可以去旅行嘅时候又有一个啦。
0: 旅行风筒，
2: 咁你屋企有好多风筒啊？要
1: 三个，而家就咁听到就系
0: 第十个电磁炉。
2: 其实你去到电磁炉都要有多过一个嘅话咧。其实你
0: 抽气扇都有十个，
2: 屋企任何电器都要有后备咯。头先话后备都要啦，打打下边炉会坏咗咁点？咁其实你所有电器都要有后备摆定喺屋企噶咯。如果咁讲嘅话，
0: 咁电磁炉咧，我觉得大家要即系谂一谂，就系若然你屋企本身已经系煤气炉嘅话，咁其实仲需唔需要电磁炉咧？有啲人会要嘅，要一个就攞嚟打边炉啦。
2: 打边炉啊嘛，
0: 系啦咁样。咁但系若然你屋企系原来系只能够用电磁炉咁样嘅时候，你有两个呢就好 make sense 咯。所以我呢个我就唔会拣落。去三甲
2: 唔會啦，同埋我覺得呢個係即係你電磁爐壞嘅機會率其實唔係話真係好高啊嘛，除非你用咗好耐啫嘛，係咪先？咁佢用到咁長壽命，佢開始古古怪怪嚟就，你可能都 sense 到佢壞，你咪先去買一個。如果唔係，我長期屋企都要擺多一嚿，又要擺多一嚿嘢喺度，因為佢壞嘅機會率唔係話真係咁頻繁啊。咁佢你真係落下，你覺得？喂，真係壞咗喎，咁點啊？你咪去翻個爐嗰度煲咯，一次半次，我冇理由為咗呢個機會率而
1: 買多嚿嘢，
2: 係擺多嚿嘢喺屋企噶嘛？
0: 我有 friend 係咧，佢屋企係煤氣爐嘅，嚇，佢有一個電磁爐，有一個電陶爐，
1: 哦，
0: 係啦，咁就電佢同我講電磁同電陶係唔同噶先，
1: 煮嘢食。
2: 咁如果佢話係有分別嘅，
0: 係啦，
2: 係啦，
0: 我容許佢
2: 個效係啦係啦，個功效係有分別嘅，咁冇嘢講啦。但你話買多個後備呢個理由，我真係唔接受咯。
0: 電磁都可以買兩部噶，一部睇嘅一部。
2: 我部電腦我哇佢突然間壞咗咁點啊，又咪要多一部咯？
1: 好似對襪咁啊，
0: 係啊，
1: 穿咗換。
2: 咁你水龍頭都要啦，水龍頭會壞嘅喎。
1: 係喎，
2: 你所有嘢都壞，咁你要買多間屋咯，喺隔離。
1: 係啊，
2: 就係將所有後備嘅嘢擺一 set 喺隔離。
1: 系啊，呢、這个
2: 咁你有咩就去隔篱间屋度拆出嚟。
0: 老公都要两个咁样，
2: 唔系咯，咁坏咗点算啊？坏咗点算啊？
1: 系要搵人替换噶嘛 ？OK， 咁我哋已经摆咗上网啦，咁大家咧都可以上网去分享你嘅想法啦。
5: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才邂逅。

下昼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就新型碰瓷党诈骗案再拘捕十一人，涉嫌讹称病假期间失去工作收入以及提供虚假文件等进行申索，连同早前被捕的25人，令到被捕人士增加至36人。警方说，最新被捕人士包括8男3女。警方自1月起持续接获香港保险业联会多间保险公司和市民举报，说有人在交通意外索偿之中诈骗，至今累积达到500宗怀疑个案，涉款1亿3500万元，当中大约320宗案件与同一间律师行有关，已经突击搜查相关律师行。警方经调查之后，今个月落案起诉一对夫妇涉及10项欺诈罪和企图欺诈罪，包括使用车房维修单据和收入证明骗取索偿金额，两人亦都涉嫌在民事诉讼程序之中提交虚假文件，同时被控10项妨碍司法公正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和食环署过去三年共接获867宗涉及西贡郊野公园的投诉或者报告，主要包括非法活动、游人不当行为、环境卫生、设施管理和植物管理等的类别。他说政府积极利用科技优化管理工作，包括利用无人机和闭路电视协助监察人流和营地，安装网络摄录机监察公厕外围设备的使用和清洁情况，未来会继续探索适用于郊野环境的科技，包括利用无人机运载山径维生物料，利用机械外骨骼协助人员在偏远地区工作，以及应用智能监控系统等。有议员关注会不会订立人流承载指标、预约制和收费制等。谢展环回应说，会先在破边州作预先登记制度，未来再研究怎样扩展，又说需要修改法例才可以实施收费制度。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表示，中国有关部门上个月在辽宁、大连拘捕两名日本人，说他们涉嫌触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物品罪。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其中至少一人是日本电机巨头中国当地法人的日籍员工，试图将中国加强出口管制的稀土相关物品带到中国境外，可能被视为违反法令。木原廉说，海关部门在两人被捕的翌日都有向日本使领馆通报，据悉两人健康无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为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经向日方通报，又说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参议院是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决议，四名共和党人与绝大多数民主党人投赞成票，两名共和党人缺席。决议早前已经获众议院通过，这项决议不具法律效力，很大程度只是象征性质，但在参众两院通过，反映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不满特朗普的战争策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回应说，他已经将伊朗逼至绝境，伊朗愿意作出让步，但是参议院偏偏在这个时候搞了一场不合时宜、毫无意义的表决，等于向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3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

0: 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唔稳定。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小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20点，升84点，总成交金额313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51点，升19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3.78升8仙，中芯国际84.8升6.95，腾讯控股429.4升14.6，南方恒生科技4.39升2升7.8，华虹宏力192.2升25.9，阿里巴巴99.85升9毫，建滔集团126.8跌1蚊，智谱2186蚊升16蚊，建滔积层板93.7升6.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342，瑞士法郎9.661，澳元5.41，加元5.511，新西兰元4.428，欧元8.9019。每百日元对港元4.8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92。日经平均指数报69174点，跌613点。港金报3825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5.89美元，卖出4077.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啦，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而同时咧，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围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继续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科学园。咁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围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科学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而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带多车，车龙去到马会大楼；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东山台；仲有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废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去到嘉宁街。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沙田。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

0: 食足够的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哇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姜明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2: 紧贴议会外焦点议题，
3: 直击议会外独到见解。
2: 电视节目以正四方，
3: 介绍现任立法会议员，了解各自关注范畴，
2: 并且在每个星期大会召开之前，邀请他们回应热门时事议题，就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3: 以正四方，
2: 逢星期三上午10:05，港台电视32；
3: 下午5:30，港台电视31。
4: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5: 鉴榜，
4: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5: 牛榜，
4: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5: 镖榜，
4: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5: 黄榜，
4: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6: 周文歌曲龙虎榜，
4: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7: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8: 好啦，翻到嚟咧，数榜之神嘅下半部分啊，我哋嘅小圈子朋友咧都有好多嘅分享，其中最多嘅分享就系话，点解冇乜乜乜，点解冇乜乜乜，点解冇乜乜乜嘅咁？
9: 佢哋有咩 idea？
8: 例如点解冇风扇啦？又例如点解会冇？
10: 风扇要多过一把
8: 系啦？点解冇微波炉啦？点解冇冷气啦？咁样有好多即系，
10: 但系冷气多过一步系
9: 正常，
8: 系好
10: 系常规啦，系嘛？已经
8: 系常规到，
10: 需要再讨论啦，系嘛？
8: 系啊，点解冇吸尘机啊？嗰啲咁样。是啊，
9: 所以其实只有
10: 他有讲的，因为吸尘机是要有一部扫地机械人，一部手提式吸喇盔和梳化，跟住还有一部是即係正常嗰種大舊少少嘅，即係拖地式咁樣嘅，
9: 又好有道理喎。
8: 同埋有人係即係話，即係作為一個音響發燒友，係唔會用藍牙嘅，
10: 所以佢覺得係唔需要有咁多，
8: 唔需要有藍牙
10: 嘅藍牙音響係咪
8: 啊？德哥啊，係啦，係啦，係啦。
9: 但我自己本身就覺得其實呢十個選擇其實都好難出嘅。咁但係譬如啲我欣賞一啲腦洞大開嘅，即係譬如雪櫃咁樣。頭先聽 Tiki 講，原來
10: 好 common 噶嘛，
9: 原來係要一個即係女仔要一個嚟裝嘅。咁我就覺得哦，係喎，
8: 係
10: 啊。呢個聽眾阿聰話咧，佢就係揀雪櫃，佢話其他電器咧多一件咧真係冇乜 feel 嘅，即係唔會覺得好需要啦。我估佢嘅意思係，佢話但係多一個雪櫃就覺得好合理咯，即係覺得係要有多一個咯咁樣。
9: 要有啊，
10: 係啊，所以大家對呢一個題目啊，究竟啊現代家庭啊最需要多過一件嘅家庭電器會係呢十樣嘅邊樣呢？咁樣原來大家個意見都好似幾繽紛我㗎。
9: 我諗即係你問嗰班小圈子，其實可能有啲都會覺得要剔除在內，即係剔除咗佢啦。即係譬如你電視機好似就已經係一個應該係要一定要多嘅，就好似冷氣機咁樣咯，係咪？
10: 即係屋企多過一部係合理嘅啦，
9: 合理嘅咁樣。而我會揀一啲，反而就係一啲好糾結嘅位咯。
8: OK，
9: 即係我講先啦，我第三個咧係要係風筒嘅。
8: 哦，風筒
9: 係啦，即係呢個係好糾結嘅，因為風筒好似頭先大家都會講就係話，咁大家唔係同一時間沖涼㗎嘛，咁你最多咪等一陣，咁你男人嘅阿爸嘅冇少啲頭髮嘅，
10: 吹完啦，
9: 唔吹都得添啊，直頭係
8: 係我係冇吹頭嘅習慣㗎。
10: 我幾個有時吹頭咧，係吹完我話嚇。出兩秒啫喎，
9: 得啦，
8: 係啊，得啦，得啦，
10: 即係我誇張咗少少啦，係有10秒啦咁，但係真係咧，佢出完 完啦咁樣。
8: 係啊，你摸下乾㗎。
9: 但係會衍生到啲咩？因為其實咧，即係可能十年前嘅時候咧，會聽啲朋友咧會因為風筒事件而嗌交
8: 啊。
10: 哦，即係爭風筒用。
9: 原因係乜嘢咧？就係屋企有啲好普通嗰啲幾百蚊嗰啲風筒嘅，阿媽覺得呢啲風筒咧，你只要吹到熱風就得㗎啦嘛。
10: 係啊係啊。
9: 但係阿女開始會著重佢頭髮嘅髮質啊。
8: 哦。
9: 所以就想買
10: 啲離子，
9: 買啲貴嘅風筒，可能會上到四位數喎。
8: 係。
9: 基本啊，已經係。
10: 咁拗咩啊？咁咪一人一個咪好咯。
9: 阿媽就鬧咯，你傻噶？你買個風筒買成四位數字，你而家揾到錢大曬啊？
8: 爭風呷醋，
9: 即係呢啲咁樣嘅，真係我聽過呢啲故仔嘅。跟住有啲就係咧，係因為即係譬如可能係阿哥有陣時帶女朋友翻屋企，唔係我啦嚇，係啊，真係唔係我啊。系，我讲埋先，跟住用阿妹或者家姐啲风筒咁样，
10: 唔中意系咪？
9: 唔中意啦咁样，跟住佢就叫佢阿哥你买多一个，
10: 你自己买一个俾佢用咯。
9: 系啦，咁
8: 样系咪吹啲咩敏感啲嘅地方啊？
9: 家底系嘛，
8: 即系
9: 或者系
8: 你知一健身室里面好惊啊嘛，见到啲阿叔点解吹呢啲位嘅？
9: 系啦，
8: 好怪啊！
9: 或者阿哥好多鼻水吹鼻毛咁样系咪先啊？
8: 唔系，我见过吹脚咯。
9: 是啊
8: 是啊，
10: 點解要吹腳啊？
8: 佢想啲腳趾罅都乾咯。
9: 係啊，
10: 其實盡量都唔好揾風筒吹啲皮膚啦，好乾噶。
8: 啲阿叔會同你講識咩？
10: 雖然而家有啲風筒聲稱係可以催眠嘅，
9: 即係護膚嘅可以吹到。
10: 係啊係啊，即係佢話唔乾又係護膚嘅，但我都唔會咯。
8: 吹濕氣內
9: 嗱，咁所以就呢個糾結位就係呢一個嘅家品咧，其實一個其實一定係可以夠用噶啦。
8: 嗯，
9: 咁但係買多個屋企人可能會鬧你嘥錢，但你又有需要，
8: 但有需要嘅時候就有，
9: 所以擺第三啊。
10: 又壞係嘛？就係壞咗電視嗰班咪冇得吹頭啊？
8: 佢係預備多一個人嚟用啊，唔係壞啊。
9: 系
8: 啊，两样嘢嚟噶。
9: 第二个咧，我就拣蓝牙音响啊。
8: 哦，
9: 因为我真系觉得系
8: must嘅
9: ，must 噶啦呢个。
8: 系，
9: 我本身觉得其实有一个声巴就够啦，你打落电视机度，你听歌嘅时候，你咪播落个声巴度咯。
10: 系，
9: 但系咧，其实你听嘅电视机摆个位唔系对正晒全都听到噶嘛。
8: 系，
9: 你真系觉得音乐其实每一个角落都需要嘅，
10: 每一个角落都要存在。
9: 要我要 all around round me 啊。
8: 哦，
9: 系啊。
8: All around you。
10: Music anytime anywhere。
9: 我觉得浴室有咧系多咗嘅，
8: 正啊。
9: 但系厨房又。是幾好。
10: 唔係喎，我覺得浴室有又幾開心喎。你頭先講完之後，係因為你有冇試去有啲酒店呢，佢會喺嗰個浴室房入面呢，有埋嗰啲音響設備啊，或者有個電視機仔呢，連住出面聽嗰個嘅，但你入面都可以睇到同聽到。
8: 哦，係啊，係啊。
9: 咁似啲商場廁所嘅。
8: 係
10: 啊。係啊。酒店嚟啊。跟住你會覺得哇好好高級啊。
8: 係家私嘢嚟㗎。係
10: 啊。同埋你浴室入面有回音。好似聽歌又好似幾正喎。
8: 係啊，而家有啲防水嘅藍牙喇叭仔㗎嘛，就係貨你沖涼嘅時候吸喺度聽
10: 㗎嘛。覺得幾過癮喎。
9: 係係啦，咁所以我呢個就擺第二啦。第一位冇啊，俾大家說服咗雪櫃。
8: 雪櫃
9: 唔使有解釋啊，
8: 要有啊。
10: 係而家覺得屋企得一個雪櫃，
9: 好渣，
10: 係貧乏啊。
9: 係啊，
8: 係啊，你點可能將
10: 貧乏啊？
8: 咪咯，將啲肉餅同埋啲紅酒擺埋一齊先得嘅。
9: 同埋大家注意衞生多咗咧，可能真係
10: 生熟食物，
9: 真係可能阿媽一個，
8: 係
9: 阿媽就唔俾你喐佢個雪櫃嘅。
8: 哦，係。
10: 咪佢啲餸咯，係咪？
9: 係啦，咁然之後你又會覺得咁，我唔係買咗個
8: 有啲好勁㗎，有啲村屋嗰啲咧，中意係買冰櫃㗎。
9: 嗯，
8: 即係佢唔係雪櫃，佢淨係真係個冰櫃，即係攞嚟囤。貨咯，係啊，
10: 好似嗰啲外國人嗰啲喺 basement 會有個冰櫃
9: 嘅，即係呢啲咯，藏屍嗰啲係嘛？
10: 總有呢個劇情嘅咯，
8: 唔係人哋買餸啦，買多咗啊，係啊
9: ，OK，
10: 即係個冰格唔夠用係咪？
8: 個冰格唔夠用啊，佢有啲冰櫃，即係你好似出面
10: 好誇張，
8: 係啊，但其實而家有啲細冰櫃㗎，而家唔係好大，
10: 但村屋好啱咯，我覺得
8: 村屋好啱啊，
10: 因為可以隨時 BBQ 嘛，可以雪整
8: 肉啊。好叻啊！你
10: 冻住啲扒咁样，
8: 真系有用
10: 啊！嗰啲叶嗰啲扒，
8: 真系有用啊！正啊！
9: 呢个会唔会你三甲之一咧？雪柜，
10: 哇！
9: 就摆第几咧？
10: 我系保守啲嘅，我系摆第三位嘅。
9: 我系
10: 系啦，因为我始终觉得唔系个个屋企都有
9: 咁大
10: 咁多空间，
8: 系
10: 系啦，即系摆多个雪柜系听咗，系其实系压榨嘅。坦白讲，同埋可能我，譬如我咧，我系唔中意嘅。个唔中意个原因系咩咧？即系唔计需唔需要先。
8: 丑怪
10: 系啦，我觉得因为雪柜好难真系靓仔到你。覺得佢係一件
9: 藝術品㗎嘛，
10: 係呢件家私，我覺得佢想擺廳囉，你問我嘅話。
8: 一靚仔嗰啲呢即刻跳去五位數㗎。
10: 係啦係啦係啦，或者好大步㗎嘛。
8: 係呀。
10: 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好難，你搵到一個靚你又想擺。
9: 嗯。
10: 嘅雪櫃喺個廳度咯，同埋有啲咧好好靚仔嘅雪櫃，嗯、都係貴嘅，
8: 好貴
10: 嘅。但係佢咧係嗰個反而個間隔或者功能咧，
8: 擺唔到嘢嘅。
10: 係啦，即係唔係咁全面咯，我會覺得佢真係大靚仔咁樣咯。咁、可能你又會即係覺得，誒、咁好似冇乜必要喎、咁樣咯。咁、但係我覺得雪櫃都係受歡迎嘅，應該喺香港嚟講、因為我覺得香港。香港人都即係個衛生要求又高啊，享受嘅要求又高啊，即係淨係飲嘢都唔知有五六七樣嘢飲長嘅喺雪櫃啊，咁、梳打水都有兩種
8: 唔同、要自己喺度調嘢飲啊，
10: 係啊，啲人屋企調酒咧長期要有梳打水喺個雪櫃噶嘛，跟住譬如女仔又要擺 mask 又自己有個迷你雪櫃咁啊，咁所以我覺得點都應該有一席位嘅第三位啦，我擺喺、第二位咧，我就係揀呢一個其實我有啲糾結係擺電腦定係擺呢個抽濕機嘅。因為電腦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係覺得已經 default 咗係一定有嗰啲嘢，會唔會特別揀佢咁樣？咁所以咧，我最後都係揀呢個抽濕機嘅，有少少冷門，但係我想攻一攻呢、這、一個，係因為我懷疑有好多人真係覺得香港真係好濕㗎咁樣，佢一陣講，你知香港濕起上嚟啊，真係點點於點啊咁樣，咁、可能就需要多一部抽濕機。
8: 雙龍出海。
10: 同埋我見過我啲 friend 咧係真係擺抽濕機喺廁所攞嚟晾衫嘅，
8: 哦係係
10: 即係連埋好似
8: 我而家
10: 當佢係。吹乾啲衫咁樣用。
8: 我而家個抽濕機都係擺喺廁所㗎。
10: 係啦，咁所以佢就可能要有額外一部係喺出面抽濕咁樣。
9: 係、好。
10: 好啦，第一位呢我係會揀返電視機喎。
8: 哦，電視機喎。
10: 係啊、我覺得而家好似真係呢人頭電視機咁啊，
8: 人頭電視
9: 每部牆都有一部啊，
10: 即係每間房咯，就算細路房都有佢哋自己一部電視機咯。嘅，
8: 同埋你知唔知而家啲電視咧，佢哋係有其中有一啲嘅賣點啦，就係話佢可以咧換一啲畫落去。
9: 嗯，
8: 系啊，跟住咧，佢哋咧系有埋个框，
10: 好似相框咁。
8: 佢系直头系好似一幅画咁，有呢种咁嘅质感。
10: 同埋我系绝对怀疑咧，有啲人屋企咧，可能佢原本买一部电视好地地咁样啦，跟住可能阿爸或者唔知边个家庭成员咧，又睇中咗另一部咁啊。
8: 哦，
10: 咁、不如呢部摆喺你房啦。哇，跟住我哋又换另一部电视机、或者而家好兴投影机，
8: 哦系系，
10: 当电视机咁用噶嘛，我都 count 佢做呢啲电视机咁样咯，系、
8: okay、
10: 即系可能又新鲜。不如又找部投影機在房玩一下樣，所以我覺得屋企應該是需要多過一部電視機。
8: okay, okay, 好，馬上聽聽我們的小圈子，看看你怎麼選，聽聽第三位先。
11: 男性群數榜之神的第三位是，
12: 我會選擇一號雪櫃咯、你都知啦，而家上網買嘢食嘅時候好容易嘅咋。上晝訂完之後咧，第二日嘅下晝就送到門口，有個後備雪櫃咧就可以擺住先，等執好咗之前個雪櫃又再放翻落去，而家幾方便啊！
13: 我毫無疑問地揀七啊，抽濕機。每年香港嘅春天就會回南天啦，屋企仲係濕淋淋嘅，一部抽濕機簡直應付唔嚟。如果淨係準備一部抽濕機嘅話，抽唔乾離場嘅水分，到天氣乾燥少少嘅時候咧。佢可能就會發毛啦，或者有個印喺度，咁我就覺得好核突啦。就算抽濕機幾雅位都好，我覺得咧抽濕機準備兩部係一個 must。
8: 哇！天兒一下就中兩
10: 個，中咗兩個，啲保險買得幾好啊！
8: 好犀利，好犀利，係啊！第三位就係屬於即係抽濕機啦，同埋呢一個雪櫃嘅，係啦。咁相對比較少人揀啲嘅，咁但係咧，即係都即係叫做係喺咁多個種類裡面都叫做多人揀嘅一個部分啦。馬上聽聽第二位啊嚇，
11: 三星群數榜之神第二位。
14: 現代家庭都有需要多一部電視機，可能是不單止一部或者兩三部不等，其實電視就可以掛在一間房裡，大家都可以有一個比較大的螢幕，可以去看一些想看的節目，這樣的話其實都是挺有需要的。而且其實可能人用電腦也可以播在電視上，跟著又可以方便工作，所以 suppose 其實電視都挺有需要是多過一部或者以上的。
15: 講到現代家庭最需要多過一件的家庭電器，一定是電視機的啦，因為好像我現在一部電視用來打機，一部電視就用來播一些串流平台的劇，加上現在一些電視可以上網的嘛，平時沒什麼事做的時候又開著我來播一些音樂啊，即做一些 background music 這樣，其實是真的需要多過一部電視的，不用了。
8: 喺电视系第二位
10: 嘅。我都中埋咯。
8: 系啊，好劲啊你啊！真系咧，电视咧，佢哋觉得嗰个用途已经再唔系净系攞嚟睇电视咁简单，即系可能系串流平台嘅剧又得，又或者系攞嚟播歌又得，都真系有人咁样用嘅。咁啊，打机啦，各样啦，咁直头有人播出嚟添咁。咁呢个又系真系。都常会接触到嘅，咁啊马上听听第一位啊！啊，你哋估唔到啊呢个
11: 三成群数榜之神第一位，
16: 我会拣第四电脑，因为一部爱嚟打机，一部爱嚟俾细路仔做功课。
17: 我会拣电脑咯，喂，起码都一人一部啦，系咪先？即系如果识用电脑嗰啲，如果唔系就要排队啊、等啊，做唔到嘢，咁咪好冇效率咯。不过我想讲嘅系，我自己一个人咧都唔止一部电脑。
18: 我一定会拣电脑咯，因为每个屋企而家起码都会多过一部电脑噶啦，无论系平板电脑啊，定系话 desktop 嘅电脑啦。因为小朋友做功课又要用，大人 work from home 又要用，上串流平台睇戏又要用，咁你谂下啦。得一部电脑边够用啫？
19: 现代家庭啊，最紧要电脑啊，要多过一部啊，因为个个人屋企同屋企人都唔想大家啲快好捞乱嗰啲噶嘛，同埋大家同一时间可能都要用，咁多过一部电脑点都方便啲啊。好似我咁，我自己都有两部，我阿爸又有两部，佢自己又有一部系专系课睇戏啊，又或者消闲娱乐，另外一部系打机嘅，咁我就有一部攞出街，有一部就喺屋企用，所以多过一部系好正常嘅事嚟噶。
8: 你话电脑嘅需求系几咁大咧？
10: 哎呀，真系电脑啊，原来。
8: 但系好劲啊，天儿已经中晒，其实你隔三个选择都有中到噶嘛。
10: 仲有我头先包埋底话，其实我想拣电脑，谂紧拣电脑定系操湿机啊？
8: 系啊，大家都觉得电脑系真系而家呢个阶段系我会估唔到嘅，因为我身边有啲 friend 就系话，其实佢已经唔会再买电脑噶啦，佢觉得即系手机已经可以解决到电脑嘅好多问题啦。
10: 唔同噶，唔同噶，同埋真系好多人其实系唔止一部电脑噶屋企。
8: 哦，咁系啊，
10: 即系就算有手机有平板电脑啦，可能有一部系做文书嘅。又買咗部啊，
8: 哦係啊，
10: 跟住另一個牌子嘅，可能嗰個就佢鍾意佢啲唔知乜嘢，咁佢又買一部咁做唔同嘅嘢㗎嘛。
8: 係啊，同埋而家誇張係 AI 又可以拼落去一啲電腦度一齊去運用咁樣㗎嘛。
10: 同埋打機呢，
8: 打機又係一款啦，我見過有啲誇張到係直頭買一部電腦專門放部電視。
9: 吓，
8: 系啊，
9: 用
10: 咩叫买部电脑系放部电视？
8: 因为佢本身嗰部电视系上唔到网嘅，咁佢就驳嗰部电脑上去个电视嗰度，
9: 用 HDMI 线。
8: 我谂系啩，即系总之就系可以喺个电视嗰度上网咯。
10: 系咪可能佢方便？即系呢个就专系 mirror 电视。
8: 哦，系啊，系啊，
10: 即系佢就唔想周围拎嚟拎去啦，就摆死喺，
8: 冇错，
10: 可能喺个厅嗰个电视柜嗰个位。
9: 我都试过驳电视剪片或者剪声嘅，
8: 系啊，
9: 个空间咁好奇怪，太大。
10: 系啊，系啊，系啊。唔係，我都係習慣嘅問題咧。不過問題你係咪真係需要睇咁大
8: 咁大個 mon 咁樣啦？係啊，咁所以大家又可以參考一下我哋今日嘅呢一個榜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表示，火灾造成168人死亡，超过九成是在宏昌角和宏泰角丧生，当中宏昌角大部分人死于单位内，宏泰角有一半死者死于公共地方。他说宏昌角起火位置连接楼梯，加上后楼梯每五层被改装成生口，以致浓烟和热力在火警初期已经攻入楼梯，居民发现无法经后楼梯逃生，唯有返回单位。至于宏泰角，居民能够进入当时未受波及的楼梯，但是需要与火龙和掉落的杂物斗快，才能够成功逃生。于文扬指出，原本只要居民进入逃生楼梯就会安全，可惜两条楼梯都被改装成生口，无法发挥保护作用。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和食环署过去三年共接获867宗涉及西贡郊野公园的投诉或者报告，主要包括非法活动、游人不当行为、环境卫生、设施管理和植物管理等的类别。他说政府积极利用科技优化管理工作，包括利用无人机和闭路电视协助监察人流和营地，安装网络摄录机，监察公厕外围设备的使用和清洁情况，未来会继续探索适用于郊野环境的科技，包括利用无人机运载山径维修物料，利用机械外骨骼协助人员在偏远地区工作，以及应用智能监控系统等。有议员关注会不会订立人流承载指标、预约制和收费制等。谢展环回应话，会先在破边州作预先登记制度，未来再研究怎样扩展，又说需要修改法例才可以实施收费制度。中国驻美国大使兼驻美洲国家组织观察员谢峰在巴拿马出席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与观察员国对话会的时候，再次敦促巴方纠正错误，保障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谢峰指出，中国企业自1997年获准并且依法经营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为促进巴拿马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近30年来，双方合作顺畅，不存在重大争议，巴方亦都从未提出抱怨。但是巴拿马最高法院今年1月突然作出判决，强行没收、接管和强制驱逐中国企业。明眼人都提得出背后是政治操弄。谢峰反问，如果契约想撕毁就撕毁，市场规则说不遵守就不遵守，资产想接管就接管，经营者说驱逐就驱逐，哪个还会来投资，哪个还会来合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7%，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12点，升75点，总成交金额322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51点，升197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8升1毫，中芯国际84.8升6.95，腾讯控股428.8升14蚊，南方恒生科技4.4升8.6，华虹宏力192蚊升25.7，阿里巴巴99.4升4.5，建滔集团126.8跌1蚊，智谱2174蚊升4蚊，建滔直层板93.55升6.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3，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69,174点，跌613点。港金报38,130蚊，跌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2.69美元，卖出4,082.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N 提翻你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兆康站有壞車，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圍。而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圍嘅交通意外已經清咗場，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灣仔運動場，去北角跑馬地方向呢慢車，龍尾到華潤大廈。西行過海，龍尾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車龍到馬會大樓。紅隧九龍入口近理工大學車多。路面情況，港島區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東，龍尾去到東山台。九龍區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龍尾到康莊道橋底。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喺連翔道係有宗交通意外，連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去到櫻桃街。咁睇翻新界區嘅路面情況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車多，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友愛村慢車，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將軍路寶順路、將軍路中心去將南隧道。有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看到實，買賣鬼有一定罰。好啦，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有音樂，有快樂。
2: FM 94.8至96.9，
4: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有音樂，有快樂。
6: 劳工处展示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7: 我知，6月24号喺旺角物花赏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仲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添。
6: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8: 洗头洗头，
9: 咦肥强，你咪啱啱电咗发，仲做埋卡拉，整到好靓啊！做咩洗扁晒个头啊？
8: 因为我一阵咧落地盘啊，要戴安全帽，咁我个鸡冠头点戴啊？
9: 哎呀，肥强，唔记得同你讲啊，已经改咗下个星期落地盘啦。
8: 吓、
9: 啊！想知更多关于安全帽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直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0: 安全头盔戴得好，平安收工冇烦恼。我系莫海谦，朱浩。
11: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12: 做什么？你家有事吗？
11: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

0: 你哋好啊，我系嘉嘉，我而家咧有种进退两难嘅感觉啊，系因为我完全冇经过大脑就应承咗我个 friend。试完咧，我个 friend 早嗰排咧就裁员啊，俾人，咁佢系谂住自己创业啦。咁嗰晚食饭头脑一热，我真系应承咗佢可以帮佢手做佢哋公司嘅网页。开头咧我谂住轻松简单处理噶嘛，因为毕竟我又冇收佢钱，咁帮佢哋做个基本网站出嚟，等佢有得用已经算系咁啦。而开头咧都真系咁嘅。只不过佢越嚟越要求高啊，来来回回改咗好多次，喺佢生意上面咧有啲乜嘢 update， 佢又会即刻叫我帮手处理网站上面嘅嘢，做下更新啊咁样。做下做下，我见有啲唔好对路啊，因为佢真系当我好似正式员工咁，开始有啲抢我嘅感觉啊。前晚我就认真咁同佢讲，提议佢真系揾间公司正正经经咁帮佢命听网站嘅事，佢一句就得埋嚟，佢话。你话帮我手㗎嘛，做兄弟嘅嘢唔系同我计呀嘛。我而家真系唔知点算好啊，你哋有冇计呀？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嗱，嘉嘉，我同你讲啦，你呢真係要同你个 friend 讲返，因为做生意呢有啲嘢係要均真嘅，如果佢呢一个难关呢都解决唔到嘅话呢，佢都唔使旨意再做落去㗎啦，啊咁你直接咁同佢讲啦。
3: 呢个时候你可以出动呢一句说话，就係、是、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啱啱签咗经理人啊，麻烦你同经理人倾倾啊。
4: 情绪勒索就唔係兄弟嚟喎，对方就係绑匪嚟喎。咁绑匪要即係要俾赎金咁剩喎，咁你就提高个金额啊，咁先可以搞得掂。
2: 唔好啦，去盡啲啦，嘉嘉，直头连佢原本嗰个都 delete 埋佢啦。咁佢冇得用，原来都无一物啦嘛，係咪先？咁咪唔会烦到你囉。
3: 如果你真係要继续帮佢嘅话，我建议呢你真係要提高个金额多好多。点解呢？因为佢而家已经咁多要求嘅话，可以想象到佢开始用啲旧嘢嘅时候呢，佢会无日无之咁样打俾你，或者 WhatsApp 你，叫你可唔可以帮我整呢样啊，可唔可以帮我加嗰样啊，呢啲情况呢成日都有发生嘅。所以嗰啲嘅事后费用建议你而家即刻加返啦。
4: 嘉嘉，你真係打嗰个日子太短啦，所有人话俾你听呢个 job 系轻松嘅 job 呢，都一定系唔轻松嘅。所以你要用一啲认真嘅手法去处理，例如揾第三方嘅人，然之后你做判头囉。我哋三成云讲㗎嘛，七折㗎嘛。你做 agent 嘅时候判落去，判上判上判上判咁就得啦。
2: 我哋承诺，我哋而家去学。

0: 大家好，我是嘉嘉，我而家咧同老 Bear 喺泰国放紧假，不过咧有一件事好纠结嘅。事完咧，我同我女朋友咧同居咗一年啦，亦都有结婚嘅打算。佢正职咧就系教啲艺术嘢嘅，咁教啲咩咧就唔讲啦。总之咧佢有自己嘅创作室，咁之前咧我都会上去接佢收工，咁所以咧佢啲学生我都认识嘅。不过最近几个月咧我都好忙啊，少咗上去，而佢呢一排咧又多咗学生，所以佢都会迟翻。不过大家相处都好好，好有默契嘅。但有几次咧佢好夜先翻，因为有一个学生咧突然咧就想加堂啊。咁或者咧就系对方咧就想即系自己留低练多阵啦咁样，咁我都有问佢，咦点解唔留俾助手去跟啊？然之后咧就由助手去收铺，咁佢就话咧即系助手都系 part time 啦，咁所以就悭得到就悭。我起初咧都冇乜怀疑嘅，亦冇嗰啲咩一男一女夜晚 studio 度啊会乱搞嘢嘅嗰啲想法嘅，即系咧呢一排咧嗰个男仔上堂时间多咗好多，留低嘅情况亦都密咗。咁佢哋一对一上堂之后咧，我女朋友咧会隔成个钟咧先复个 message 嘅，咁我系有啲微言嘅，但佢话我系咪唔信佢？咁而前日咧我就飞咗啦，夜晚咧佢落堂之后咧专登 video call 佢，咁佢就匿埋喺厕所同我视像，我都觉得好奇怪噶啦。咁我老 best 又话啦，佢同嗰位学生一定有嘢嘅，咁咧搞到咧我呢几日咧即系放假咧都唔安乐。而今日咧我心血来潮啊，唔知点解就喺度谂啊，不如即系提早一两日翻去香港问清楚佢啦。咁咁多位主持啊，你觉得我应唔应该咁做咧？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师生恋唔好，师生恋唔好，师生恋唔好，
3: 系咯，讲咗四次喎，
2: 第三次，第三次，第三次，唔系咁，你飞翻去都唔会问到结果噶啦，因为佢都明白师生恋唔好噶嘛，唔好，唔好，唔好。
4: 你问我哋呢个问题咧，其实好难答你，不如你问下你自己，如果搞埋啲咁惊喜嘅嘢，突然间翻去，真系发现到一啲好惊吓嘅事，你接唔接受到先？同埋你想唔想接受先？如果系 negative 否定嘅话咧，咁我劝你算啦，放埋你个假先翻嚟解决啦呢啲事。
3: 咁翻到去咁啊，打开门。就可能你見到呢，咦房門有人喎、閂埋到門喎、見完之後呢見到個廳呢就有啲衫褲鞋襪喺度，唔係屬於你㗎喎、若然你接受到嘅話，你都可以忍住唔動怒唔出手嘅話呢，咁我就建議你可以做啦。不過記住萬大事要錄音同拍片啦。
2: 我又覺得可唔可以唔好向呢個方向諗呢？可能嗰個學生真係好學呢，係咪佢真係想學多啲嘢呢？佢又真係好想即係你女朋友收佢做入室弟子呢，咁登堂入室自不然可能佢又打唔到電話俾你㗎喎， ok 嘅應該。
4: 嗱，你同呢啲藝術家拍拖呢係唔可以用正常嘅思路去諗佢哋嘅。嗱，所以我哋回一回解先。你話啊，因為呢打俾佢 video call 呢，佢好奇怪匿埋咗喺廁所。會唔會其實根本就唔係奇怪，
3: 佢係
4: 做緊一啲行為嘅藝術咁樣啊。即係我哋平常就覺得咦你入廁所講 video call 好奇怪喎、咁樣。但可能佢係進行緊一啲行為嘅藝術。係啊，你打擾咗佢添啊，唔好諗咁多啦。
3: 我覺得就你改機票又嘥錢㗎嘛，係咪咁啊，不如你喺泰國嗰度就盡興先啦，咁可能你喺泰國度亦都可以搵到一啲唔知你個學生啊，或者可以派到啲咩人為師啊咁樣，咁咪同返香港我女朋友打返個和囉。

0: 主持人啊，主持人，你哋好啊，我系嘉嘉。唉，我有世纪大烦恼，想你哋帮我啊。今年咧，我公司会喺11月嘅时候搞 annual dinner。寻日老细叫咗我入房，问我今年想唔想负责搞。我梗系唔想啦，又要度，又要搵人帮手，分分钟啊，仲要用公余时间嚟搞添噶。而且自己知自己事。我本身咧系一个好差搞统筹嘅人，连啲朋友咧咩搞活动啊、食饭啊嗰啲，我永远都系 free ride 噶咋，我唔会搞噶，因为我搞咧一定有啲嘢会错噶。咁我咪直接同老细讲话，我真系唔系好叻做统筹嘅事咯。咁老细咧就话咯，你系时候学下点样 lead 住其他同事做嘢噶啦。嗱，括弧，我喺公司咧不嬲都唔系大嘅，最多都系中偏细嘅啫。删括弧。咁老细咧最后就话俾我拣咯。一系咧我就负责搞 annual dinner， 一系咧就负责我部门当晚嘅才艺表演。唉，两样都系拉屎上身嘅嘢。你哋话我应该拣边嚿屎好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我觉得有大嘅就做大嘅，因为好多时候你突破咗你自己嘅底线，你自不然就会成为人上人。你老板可能系俾个机会你上位咧，咁睇系咪好啲咧？
3: 嗱，嘉嘉，我哋会睇大 picture 嘅，即系点啊？即系咧，如果你去 lead 嗰个才艺表演嘅话咧，衰咗嘅话咧，即系最多咪攞唔到奖咯，即系赢唔到嗰个才艺表演咯。但是如果你去做 annual dinner 衰咗嘅话呢，可能公司有好多同事会唔满意，又会话边个搞嘅搞得咁差咁样，咁到时好烦喎。咁所以似乎都系做返才艺表演算啦，好唔好啊？ lead 住啲同事。
4: 大家諗下更加大嘅 picture。annual dinner 搞得唔好呢，下年唔搵你搞冇人知㗎嘛。但你才艺表演你上台喎，好多人拍片喎。你衰咗呢，嗰條片傳千里傳萬世㗎喎，幸權你可以之下都係搞 annual dinner 好啲啦。
2: 去盡啲啦，兩樣都做啦， annual dinner 又做，才藝表演又做。個才藝表演就係表演點樣搞我個 annual dinner。 嘩，幾勁呀。
3: 唔係呀，真係唔好搞 annual dinner， 真係多嘢做到你唔信嘅應該係。但系咧，即系我都明嘅，即系搞呢个才艺表演咧，你个 team 咧，你都烦噶，你又要叫佢嚟啊，你又要一齐参与啊，啲同事约时间啊，要度啊，表演啲咩啊，又惊佢哋唔合作咁样，系咪啊？咁但系起码你自己条 team 啊嘛，你可以点佢哋，平时你唔可以点嗰啲即系咩中上层嗰啲，你而家话嗱，我哋系为咗 annual dinner 啊，老细叫一定要表演啊咁样，咁你好似都可以揸住鸡毛当利箭啦。
4: Batman 讲过，佢个 super power 咧就系有钱。你个才艺表演可唔可以请人嚟表演啊？咁你解决咗啊？
2: 我谂到条绝世好桥，你个 annual dinner 里面净系得才艺表演，咁负责才艺表演嗰个部门，你净系叫佢哋做好啲，咁咪得咯，搞掂晒。

听日有黄贤嘅派对后派对啊，今日三五成群咧嚟到呢度啦，听日咧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Bye bye。

0: 高志荣话：高温导致玻璃窗爆裂，浓烟入屋，亦都有部分单位系内部蔓延引致。有啲单位嘅外墙棚架冇被烧毁，但系有火势入屋嘅痕迹，相信系由另一个单位透过内部走廊再传入另一个单位。獨立委員會主席陸啟康詢問，如果宏昌閣用了合規格的棚網，宏泰閣是不是不會有事？杜志榮表示，火勢蔓延風險會小很多。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要求电信商或者银行在电信及网络诈骗案之中向受害者赔偿，这一种共同责任赔偿的做法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并不普遍，亦都涉及复杂议题，而且赔偿程序可能冗长。邱应华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表示，香港是透過跨部門及電信商、官、商、民打擊詐騙的措施能夠發揮一定成效，政府會密切監察詐騙案件的趨勢和手法，參考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經驗。他提到，警方與電信商已經成立機制，截至今年5月底，電信商已經根據警方提供的資料，封鎖或者停止超過11萬個網頁連結和14000個電話號碼。截至5月底，暫停大約159萬個本地電話號碼服務。而2023年5月推行騙案預警計劃，截至今年3月成功勸阻近8000宗詐騙案件，阻截損失超過7.8億元。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木原廉表示，中國有關部門上個月在遼寧、大連拘捕兩名日本人，指他們涉嫌觸犯走私國家禁止進出口的貨物和物品罪。共同社引述相關人士透露，其中至少一人是日本電機巨頭中國當地法人的日籍員工，試圖將中國加強出口管制的稀土相關物品帶到中國境外，可能被視為違反法令。木原廉說，海關部門在兩人被捕的翌日都有向日本司令館通報，據悉兩人健康無問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为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经向日方通报，又说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欧洲多国持续受到热浪侵袭，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从当地星期三朝早九点起发布罕见的高温红色预警，并将会持续至星期四晚九点。红色预警是最高等级的警戒，意味极端高温天气可能危及生命。预计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将会升至摄氏37至38度左右，最高甚至可能达到39度。英格兰和威尔士几百所学校全部或者局部停课，多间铁路公司因应高温可能影响路轨而削减班次或者停驶，呼吁乘客避免非必要的旅程。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本港方面，下周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在下周四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8%，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12点，升75点，总成交金额322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51点，升19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3.8升1毫，中芯国际84.8升6.95，腾讯控股428.8升14蚊，南方恒生科技4.4是升8.6，华虹宏力192蚊升25.7，阿里巴巴99.4升4.5，建滔集团126.8跌1蚊，智谱2174蚊升4蚊，建滔积层板93.55升6.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339，瑞士法郎9.656，澳元5.404，加元5.509，新西兰元4.425，欧元8.8976。每百日元对港元4.8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44。日经平均指数报69174点，跌613点。港金报38130蚊，跌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2.66美元，卖出4073.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N 提翻你啦，丁角路有交通意外，丁角路近住山寮路，来回方向全线封闭，一带车多。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站嘅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部分行车线系封闭，龙尾去到樱桃街。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兆康站嘅坏车咧，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马会大楼。而红隧去九龙方向咧，系有路面维修，近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驾驶人士经过留意翻啦。红隧九龙入口近理工大学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龙尾系喺西隧港岛入口嘅龙尾系喺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区警署对出。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在樱桃街是有交通意外，樱桃街去连翔道方向近住海宏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广东道。咁另外屯门公路嘅坏车咧就已经系拖走咗噶啦。咁较早前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兆康站嘅坏车啱啱离场，车龙有待消散，龙尾继续喺元朗公路近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继续睇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到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到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车龙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将南隧道、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咁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7:11，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41。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6月24号星期三啊。
1: 24号啦。
2: 咁又就嚟一个月啦。
0: 咁真係过咗半年啦。
3: 就係出粮。
0: 就结哦。
3: 紧要啊，知唔知啊？
0: 啱啊。
2: 啱啊。
0: 因为暑假要使钱啊嘛，係咪
3: 未到暑假都已经使緊钱啦。
0: 你咩暑假
3: 预热啊。
0: 嚟到嗰啲咩动漫节啦，之后呢7月嗰啲啊，咩书节嗰啲。哇，
2: 我好似留意到呢 ,7 月呢有好多你玩嘅玩具都会出新一波嘅
3: 东
2: 西。
3: 正
2: 常啦，
3: 大件事。
0: 仲有9月份嘅30周年。不过你算得你都摆低咗啦。
2: 仲要
0: 唔
2: 系一样半样。
0: 加油啦，储下钱咯。
3: 努力啦。
0: 努力啦，努力工作啦。
2: 你要努力向上。
3: 不枉诸君己。
0: 喂，今日我哋星期三啦，就係 SDE, 今日我哋有客席主考官啊。
2: 有高人啊。
0: 有高人指点啊。
2: 有高人指点，请一个高人嚟指点下大家迷津咁。
0: 有今日我哋会有三 Sir。
2: 係啊，三 Sir。
3: 三 Sir。係喎。係喎。我仲諗住嗌 Mr. 一咁。
0: 佢係三 Sir。佢呢佢好温柔啊。三 Sir。三 Sir。
3: 三 Sir。
0: 三 Sir。
3: 小心啲。
2: 三 Sir。
3: 三 Sir。咩呀。
0: 好温柔。
3: 三 Sir 又咩呀。又
0: 温柔啊。
2: 壓住我哋個位嚟玩。
0: 三 Sir 好温柔啊。係啦。咁但佢又幾温柔呢，六點半到啊。
3: 你笑得幾開心。
0: 兩日
3: 個三 Sir。
0: 三 Sir。
3: 三 Sir 啊。
0: 出題目㗎嘛。等我哋唔好呆等啊。
2: 係啦。咁而家就係我哋要佢呆等。
0: 其實本身我已經好期待，真係好期待佢做呢個主考官。咁
3: 期待而家同佢打陀螺啫。
2: 我驚我真係唔住㗎。
3: 捉住佢玩陀螺
0: 啊，就聽到啦。啊，喂，我想講咧，最近咧有好多特別嘅體會啦。其中有一個好黐線嘅，就係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假設我哋三個今日我哋一齊喺公司叫做開完麥工作完咁樣啦，咁跟住大家放工咪各自翻屋企咁。然後第二日或者隔咗一排就發現原來咧，喺今日大家收工之後咧，我哋三個人當中可能其中一個人咧，後續係有啲好驚天地泣鬼神嘅事發生啊！即係呢個係咩情況咧？即係我最近先知道。話說我上年就同一班朋友就去咗巴厘島，咪朋友結婚啦。
3: 係啊係啊係。
0: 咁跟住咧，其中我哋完咗婚禮之後咧，就有一日我哋去咗 beach club 嘅，即係全日就喺度即係 hea 啦咁。
3: 我記得曬住個太陽飲杯嘢咁嗰啲啊嘛，跟住然後肚屙嘛。
0: 咁有冇肚屙啊？我冇，好似
3: 冇啊，
0: 我冇事。咁跟住之後咧，
2: 聽下歌。
0: 係啦，咁我冇嘢啦。跟住後屘我哋臨走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即係叫做新人嘅朋友啦，叫做或者 common friend， 咁佢都嚟咗 beach club， 咁就咁啱今日見到。
3: 新人嘅意思就係佢哋有喜事嗰個新人。係
0: 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2: 唔
0: 係
2: 新認識嘅，
0: 唔係新認識嘅，係啦。咁我同行嘅朋友。有就認識呢個人，你當嗰個直叫 Sean 咁樣啦。咁 Sean 就出現咗，咁我臨走嗰時候見到面，咁可能我同阿斌喺 beach club 玩緊，咁係阿斌你認識佢嘅，咁我就hello 咁樣啦。咁但其實 Phil 喺婚禮過程當中都有見過嘅咁樣，咁但其實嗰日就唔係一齊玩，即係臨走嘅時候佢嚟到啦，咁見到咪嘻嘻喺咗幾句，佢話喂我哋走啦咁樣，咁不如我哋咧就有個嗰啲沙灘椅，即係租咗嗰個位嘅，因為佢嗰個玩法嗰陣時候我冇記錯就係你可以怎行入去冇 book 一個休息位咁樣。又得嘅，咁但係佢就自己入嚟啦，咁佢就冇 book 到位，咁我哋走囉，不如我哋讓個位俾你啦，冇所謂啦，咁你自己喺度玩啦，咁你自己識下人啦，咁樣自己開心咪得囉，咁樣因為自己一個女仔嘅。係。咁跟住咁咪搖鞋咗幾句之後，咁我哋就走啦。咁跟住之後事後咁冇特別啦，咁自己留喺度玩，我哋都冇再，我問啲 friend 都冇乜再 update 佢，因為我同佢唔係好熟啦。
3: Okay。
0: 早排聽佢講呢話佢
3: 識咗個男仔結咗婚。
0: 佢有識個男仔嘅，但話佢撐啲喺嗰度。冇一條命
3: 吓，
0: 跟住咩事？哇，咁大件事，因為你對佢嗰個 last 印象就係我哋喺嗰個拜拜咁你自己玩啦。
2: 玩緊咁
0: 啊，跟住佢
3: 就冇 update 啦，
0: 撐啲死嚇咩事咧？佢喺嗰邊中咗嗰啲亞米巴蟲，
3: 哎呀！
0: 跟住咧，咁佢咧就係瞓下一覺，突然之間出事。即係佢你當佢嗰日可能 beach club 啊或者咩啦，咁一個嘅休息啊咁啦，就好彩佢唔知識咗啲新嘅朋友，咁就咁啱喺佢身邊，咁所以呢佢事發病發嘅時候呢就喺佢隔離就可以送佢入醫院。
2: 哇好啱啱好喎。
0: 係啊，咁跟住之後入咗醫院之後呢就話佢嘅情況而家唔知先幫佢做啲治療啦。咁但係呢如果都解決唔到呢就要唔知用直升機就要送佢去比較啲附近大城市啲嘅先進啲嘅醫院嗰度處理。就好嚴重嘅。咁呢個咩亞米巴咩變形蟲呢細細個成日聽㗎啦。咁但係嗰種你覺得係好。
3: 亂咁玩水啊。
0: 係啦，即係咁但係你唔會知道點樣種㗎嘛。 你喺嗰度，咁大家都喺個 beach club 度嘅啫。咁聽佢講完之後，咁我都諗翻，哇！我真係好彩啦。咁其實之前喺節目都有講過，即係大家會又分享過啲旅遊資訊，就去巴厘島嘅時候，有時可能你要小心下啲食水。第一就正常水土不服呢種啦，第二就你唔知啲食水嘅來源，好容易會出事啊嘛。咁已經其實都做曬準備㗎嗰次去，但我冇諗過有一個咁親，即係叫喺身邊嘅
3: 認識嘅人，
0: 而我同佢係經歷完嗰個黃昏夜晚拜拜完之後，我走咗佢就發生件咁嘅事啦，
3: 都唔知道多唔多謝你咧。
0: 唔係咁又講嘅，
3: 唔關你哋事嘅，係唔關你哋事嘅。
0: 咁唔係好彩，你諗下，你又諗下，好彩我讓咗個沙灘椅俾佢，可能佢已經識到新朋友，先可以拯救到佢咧。
3: 你都有道理，
0: 你有冇諗過？
3: 有啱。
0: 但係嗰件事係好癲嘅，你覺得你事後隔咗一段時間，你聽翻咧，而我唔係第一次係咁噶啦。即係你會知道佢係嚴重到咁，跟住上網就 search 啦，咁樣亞米巴蟲啦，佢有原蟲同埋變形蟲啦，咁我唔知佢邊種啦。總之我問翻個 friend， 佢就話亞米巴咁樣三個字，跟住就話佢唔知佢，即係你上網 search 咧，有一啲嘅説法就係佢嗰啲咩食腦噶嘛，即係佢 so call 啦，
3: 喺個耳仔嗰度捐入去。
0: 其實佢 through 嗰啲水，跟住入咗去你嘅身體或者鼻腔咯。咁總之大家注意一下咧，即係如果你去一啲外地啦，特別係咁我做少少 research 就係話類似佢可能嗰啲氯氣唔夠嘅時候，佢殺唔曬啦咁樣。咁因為你唔知，可能或者你去海灘各樣，你唔知佢邊度嚟噶嘛。係啦，咁跟住亦都話咩死亡率係好高，99% 咁樣啦。
2: 食腦啊嘛，真係食，即係爬佢個腦嗰度食咗。係
0: 啦，即係總之佢會喺你嘅身體裏面啦。咁所以大家注意啦，你去外地玩，即係你特別而家夏天啲時候啦。咁但係我就好驚嚇，即係嗰日同，因為我去同我講個 friend 就係個新人個新郎嗰個本人啊。係啦，咁所以佢後屘就知道翻件咁嘅事咯，我就覺得哇好驚啊咁。咁因為我話唔係第一次遇過咧，另一次都係關婚禮事噶。有一次係就喺香港嘅。咁有個朋友結婚，咁咧佢就有啲新人都會 book 間酒店房噶嘛。咁大家完咗個婚宴之後咧，嗰個 after party 啦 ，so called 就係喺翻新人，我唔知佢有一間休息房定佢哋自己本身間房。總之係同一間酒店嘅房間啦，就好多人，咁大家上去就叫聚下啦咁樣。咁係喺紅磡嗰邊嘅。
3: OK，
0: 跟住咧，呢個就有少少關事啦，真係。咁咧即係當然有啲人醉咗啦，咁嗰啲醉咗就瞓喺張床度咁樣咧，咁我嗰次就好衰唔衰，咁即係我啲恃住自己清醒咧，咁有啲人喺度拍片佢醉咗啦，咁咧我就去搞嗰啲醉咗嘅人啊，大家拍片為一位咁樣啦，咁我就類似咧，我用 approach 咧就係當咗佢好似俾鬼上身咁樣，就話叫佢即係 up 咗一個名啦，一個我唔會講啦喺度，但係你大概會 get 到 up 咗一個類似魔鬼嘅名啦，跟住咧你快啲離開佢咁樣，即係其實佢醉咗，我將佢等同咗好似即係你信嗰只鬼上身啦，
3: 諗住
0: 扮
3: 驅魔人
0: 啦，
3: 扮
0: 驅魔人，睇得戲多嗰啲咁啊，咁因為大家興之所至，好多唔識嘅朋友，我最中意做呢啲娛慶嘅嘢，咁你咁即係。即係得把口玩下嘅啫。
3: 嗰次你個地點喺紅磡啊。
0: 冇錯，我之後先嗰時我都唔 realize 啊。跟住大家拍曬片啦，跟住後屘佢哋話都好似
2: 啲片開唔翻，
0: 冇咗啲片啦。跟住好似當事人好似係有啲
3: 問題，
0: 身體係有啲古怪嘅嘢發生嘅、又係完咗隔咗排咧，又見翻對新人，佢就哇你知嗰日佢係好邪喎，咩拍咗啲片又冇咗啦，跟住醉咗，跟住又唔知嘔啲咩黑色水啊，類似你我依個我唔知係咪真有啦，但係你當有啲咁樣嘅嘢，令到我哋覺得唔係淨係普通個電話壞咁簡單啦。跟住我就話。哎呀出事啦，我懷疑，跟住我就講返俾新人聽嗰晚我做咗啲乜嘢，跟住我可能關事啦，你又喺紅磡嘛咁樣。咁但係又即係仲要係唔止一個人個電話有問題呀，仲要係
3: 幾個一齊集，
0: 因為係好多人拍嘅嗰次，我記得我就好似表演緊咁，知道哎有鏡頭你梗係
3: 玩
0: 順啲啦，咁你咁開心係咪先咁樣
3: 玩啊，
0: 真係有啲嘢唔可以
2: 亂
0: 咁，唔可以攞啲名嚟玩嘅，真係
2: 禍從口出。
0: 所以連續即係叫先後兩單，我都經歷咗，就係你係身處於嗰個空間，但係當你離開咗之後，原來個後續發生咗一啲不好嘅事情咧，你之後聽翻，原來你會有種震撼喺度啊！
3: 震撼啊！
0: 係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類似嘢啦。而兩單咧都係同即係婚禮、結婚呢啲有關嘅，係啊。因為我發現有陣時覺得咧，當你越喜慶嘅時候咧，
3: 你
0: 個戒心啊，
2: 就好低
3: 啦，輕鬆咗啊，
2: 系咪因为你好开心就会忘晒形咧？
0: 太开心啦，即系平时唔会咁啊。
3: 好彩我喺我印象当中，身边发生呢啲事咧系冇你咁严重嘅吓，就系有一次。
0: 好彩你嗰时
3: 我都分享
0: 啲，如果唔系我呢啲嘅
3: 系啊，嗰阵时好乖啊，
0: 同埋你身边好多呢啲人啊，
3: 一点就翻到屋企，所以真系非常
2: 安全。
3: 咁早翻
2: 到
3: 屋企，
0: 因为个重点系佢身边有好多呢啲朋友，
3: 系
0: 我嘅。我嘅前輩級啊，高我幾個 level 呢啲人
3: 險啊嗰啲，係啊，一浪起副眼鏡啊，
0: 浪起副眼鏡嗰啲，因為
2: 係咪好似知邊個咧？
0: 浪起副眼鏡啊，全香港都知係邊個啊？
3: 咁啊，唔好講，
0: 因為我都見過佢本人，喺另一個 after party 度，即係我哋都相識啊，唔係。咪天兒嘅婚禮 after party 咪見到佢落起副眼鏡，我終於親身見到啦，咁樣好勁啊，好勁嘅，
3: 係犀利嘅，
0: 犀利嘅，
3: 氣氛係好好嘅，
0: 我有學習噶，我會係啊，
3: 你真係學習到過咗頭咯，你就唔同人哋嗰啲咁啦，你嗰啲就無啦啦走去。
0: 我真係要請教啊，因為嗰時佢同事都喺度，咁正常即係都會即係叫做睇住啦咁啊，或者咁跟住我有請教佢同事，我其實我好犀利，即係我話即係叫做坊間有一個咁說法，即係佢擺個眼鏡啦咁啊，咁但係即係我好犀利，其實佢係清醒離開噶嘛，係
3: 嘅
0: 係
3: 嘅，
0: 即係我係覺得有時大家都會有一個角色俾自己咧，喺啲場合就係預賓一下，
3: 同埋
0: 開心下，
3: 令到大家嗰個氣氛再高漲啲，再開心啲，都係一個技能嚟嘅。
0: 係啊，真係噶，佢開始唱。唱 K 我就好放啦，
2: 但系好彩我身边冇咩呢啲朋友啫。暂时我啲
3: 因为你就系嗰个啊嘛，你就系嗰个
0: 你
3: 试
0: 下结婚我表俾你睇
3: 啊，你以为我唔知啊？但系我讲嗰个就系即系我发生过最离奇嗰样嘢都冇你嗰啲咁严重嘅，即系嗰啲最多都系搣咗搭。車飛跟住好後悔自己要俾車錢拍車嗰啲啫，
0: 有啊有啊，
3: 就冇你嗰啲又屙又嘔又剩咁樣。
0: 我呢啲過咗火位㗎啦，呢啲
3: 係係啦，即係我嗰啲就係起哄話
2: 惡作劇，
3: 跟住無啦啦我 friend 話你俾搭車飛我做咩啊？你以為我冇錢拍車啊？我唔要咁樣，佢話唔要啊，你搣咗佢啦咁樣咁啊，跟住佢就一嘢搣咗啲車飛去。跟住然後佢嗰下唔知㗎，跟住佢自己真係我而家有錢我自己嘟咁樣，跟住嘟完我拍車之後，跟住然後佢冇揸車啦，最後都因為個 friend 揸啦，要佢唔揸得啦，因為已經咁個 friend 揸完之後送咗佢翻屋企，第二日跟住佢話點解我琴日將八達通扣唔到錢嘅？都系呢啲咯，
2: 哇！呢啲好唔抵啊，即系其实咧，旁人睇翻系好开心、好好笑嘅，
0: 都抵啊，抵死啊！呢啲
2: 佢好唔抵咯，我哋好抵咯，有呢个故事好笑呢啲，
0: 系啊，所以通常都系呢啲咁嘅情况咧，就出事噶啦，大家都
3: 千祈唔好太开心，
0: 即系尽兴还尽兴睇住咯，即系我都见过，即系婚礼系见得最多呢啲匪夷所思嘅，我见佢有一啲试过咧，新人都未行出嚟就醉咗啦。晏昼吓，唔系夜晚，
3: 仲要晏昼添啊！
0: 都系我哋公司同事嗰啲嚟噶，
2: 咁快
0: 系一婚礼啫嘛。嗰时有个
2: 你开名嘅，
0: 唔系亚一对啊，系嚟参加嗰啲人就。如果个新郎醉就黐线啊，真系系啦，即系其他朋友都识嘅。咁跟住之后咧，新人都未行出嚟，晏昼 banquet 嗰啲，即系佢细个嘅，应该啱啱出嚟做嘢嗰啲嚟啦。跟住佢开始吓，佢系咪醉咗啊？即系隔篱台啦，跟住吓。佢仲未行出嚟，未開始個 party，
3: 連碟乳豬都未食啊，都未上台啊，
2: 未開始已經結束咗。
0: 咁所以佢成為咗當日嘅第一個啦，只係跟住後屘就出現咗經典嘅相啦，就係開始啲人醉咧
3: 喺個尖沙咀嗰度，係嘛？
0: 尖沙即係彌敦道推住輪椅行啊嘛，有兩個人，因為咧由酒店唔係由擺酒個地方去酒店嗰度咧要行少少路嘅，咁但係咧好多醉咗嘅朋友行唔到，咁所以咧就問唔知間嘢租咗啲輪椅，咁我哋就十個人咁樣推住兩個人，就喺彌敦道即係當前門口嗰個位置嗰度咧，就推住個輪椅咁樣去酒店，係啦，即係都係嗰句，即係開心還開心，玩還玩。
3: 暑假嚟啦，大家睇住嚟玩，
0: 睇住啲朋友啦，同埋睇住自己咯，
3: 係
0: 即係年少無酒嘛，唔飲得唔好行飲啦。
3: 如果係外地地方，
0: 成日我喺隔離都係咁啊，好心啲人唔飲得唔好行飲啦。
3: 尤其如果外地地方有五個朋友落水，你記得你唔好落水，你要做唔落水嗰個人，
0: 真係，
3: 因為點都要 keep 翻一個人，
0: 係啊，
3: 安全嘅，
0: 係啊，安全翻屋企先至玩得叻啊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表示，火灾造成168人死亡，超过九成是在宏昌角和宏泰角丧生，当中宏昌角大部分人死于单位内，宏泰角有一半死者死于公共地方。他说宏昌角起火位置连接楼梯，加上后楼梯每五层被改装成生口，以致浓烟和热力在火警初期已经攻入楼梯，居民无法经后楼梯逃生，唯有返回单位。至于宏泰角，居民能够进入当时未受波及的楼梯，但是要与火龙和掉落的杂物斗快，才能够成功逃生。于文扬又说，殉职消防员何伟豪和两名同行消防员当日收到任务，要到宏昌角救援。期间何伟豪因为在宏泰角协助一位坐轮椅的婆婆和其他队员失散，其后误入宏泰角，强调他们有医嘱程序。港大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外科研究团队首次引入机械人辅助显微外科手术，至今成功完成48宗临床手术，包括全球首宗机械人辅助肝脏移植手术，以及经以后发际线入脑的机械人显微血管手术治疗头颈癌。透过机械人辅助，可以将手术切口移到发际线后，完全隐藏疤痕，亦都可以减轻术后颈部的淋巴水肿问题。港大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周凌宇表示，在做微创手术时，医生可能因为压力或者疲倦而手震，又或者因为显微镜和病人位置造成的不良姿势，现在都可以由机械人应用解决。欧洲多国连日受到热浪侵袭，法国星期二的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9.8 度，创下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高水平，冷气机和风扇等的产品销量激增。大型超市家乐福在星期一不够一日之内卖出30,000部冷气机和风扇。电商平台亚马逊上个星期在法国的冷气机和风扇销量较去年同期几乎上升一倍。法国电子产品零售商夫纳克达尔蒂亦都报告双位数的增长。报道说，欧洲国家冷气机的普及程度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数据显示欧洲只有大约两成家庭配备制冷设备，主要原因是以往欧洲的夏天没有那么热，长时间高温并不频繁，因此民众没有安装冷气机的需求。如今若果要安装，需要面对建筑条件不容许、物业手续复杂、安装费和电费高昂等的问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8%，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大埔丁角路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近住山寮路的来回方向仲是全线封闭的，驾驶人士要考虑改道行驶了。 九龙方面，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南昌港铁站的意外亦都是处理紧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樱桃街去连翔道方向近住海宏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车多噶。而家渡船街北行，龙尾排到去登打士街，另外砵兰街北行左转亚街老街的龙尾就去到豉油街。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过了中区警署。红隧方面，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的紧急路面维修仲是进行紧，部分行车线受阻的。而家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华润大厦，告示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龙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交易广场车多，龙尾近大会堂。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出分叉位稍为车多，龙尾近面粉厂。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对出略为繁忙。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应该是元朗公路，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至到泥围一段咧，仲系比较多车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游乐场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就去到龙门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聽下黃然嘅派對後派對。呢啲嘅派對我係好鍾意去，因為係可以見到好多好耐冇見嘅朋友，傾好多唔同嘅偈。

0: 有趣嘅呢一首歌都系喺呢一啲嘅派对当中酝酿出嚟嘅。嗰阵时佢去监制嘅婚礼，咁完咗婚礼之后，大家唱 K 嘅时候发现咧，咦，佢都几啱唱阿 Jude 嘅歌。所以都促成咗揾阿 Jude 去邀歌嘅呢一个过程，而为佢填词嘅亦都有快派对上面出现。啱啱听到超同嘅派对作品。
1: 终点没转动，听说有只仙气虫。
0: I'm not a fool。

站，童话破茧再次生长，未来的事业历劲不难，时代最终都会化为灰烬，我们站在历劲的站，前往半道大前路向大大同样快乐及奋斗，在西路上马路共仰望宇宙的夜色深邃， forget about the troubles we got nothing to prove, shuffling the feet is all we do。啱啱听过由 Pandora， 好有惊喜嘅一首派来作品《时光之灰》。

0: got me restless.
1: Muff 邱燕彤的新歌，继续一种有节奏的风格。Hello， 左边叫 Ra。

听个 Jazz 落最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 Yada Yad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福建访问，他在社交网页宣布下个月将会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他们内地指定银行账户。有关措施在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相信能够进一步方便长者领取津贴，退休生活更加安心。李家超朝早与多名在福建生活的香港长者在酒楼茶聚，了解他们在

0: 是在宏昌閣和宏泰閣喪生，當中宏昌閣大部分人死於單位內，宏泰閣有一半死者死於公共地方。他說宏昌閣起火位置連接樓梯，加上後樓梯每五層被改裝成生口，以致濃煙和熱力在火警初期已經攻入樓梯，居民無法經後樓梯逃生，唯有返回單位。至於宏泰閣，居民能夠進入當時未受波及的樓梯，但是要與火龍和掉落的雜物鬥快，才能夠成功逃生。余文洋又說，殉職消防員何偉豪和兩名同行消防員當日收到任務要到宏昌閣救援，期間何偉豪因為在宏泰閣協助一位坐輪椅的婆婆和其他隊員失散，其後誤入宏泰閣，強調他們有依足程序。警方就新型碰瓷黨詐騙案再拘捕11人，涉嫌俄稱病假期間失去工作收入以及提供虛假文件等進行申索，連同早前被捕的25人，令到被捕人士增加至36人。警方說最新被捕人士包括8男3女，警方自1月起持續接獲香港保險業聯會、多間保險公司和市民舉報，說有人在交通意外索償之中詐騙，至今累積達到500宗懷疑個案，涉款1億3500萬元，當中大約320宗案件與同一間律師行有關，已經突擊搜查相關律師行。警方經調查之後，今個月落案起訴一對夫婦，涉及10項欺詐罪和企圖欺詐罪，包括使用車房維修單據和收入證明騙取索償金額，兩人亦都涉嫌在民事訴訟程序之中提交虛假文件，同時被控10項妨礙司法公正罪。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会在今个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未来几个星期会继续与美伊双方的技术团队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他又說，諒解備忘錄的簽署以及日前在瑞士舉行的談判，充分證明對華與外交是和平解決國際爭端與衝突的最有效機制。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為廣東帶來酷熱的天氣，同時高溫觸發的雷雨正是影響廣東內陸。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區氣溫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在下午4點，台風米克拉集結在沖繩島之西南偏南大約58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4公里，移向琉球群島一帶。預測本港漸轉多雲，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最低氣溫大約29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星期五天氣漸轉不穩定，週末期間有驟雨和雷暴，隨後一兩日仍然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Titi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唐人新村交汇处，应该系十八乡交汇处嘅回旋处之内啦，系有部分行车线受阻，因为有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十八乡交汇处回旋处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嘅龙尾啦，排到去唐人新村交汇处。大埔丁角路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近住山寮路嘅来回方向全线系解封，一带系车多。九龙方面，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樱桃街去连翔道方向近海宏道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龙尾去到顺德中心。红隧方面，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湾仔运动。

0: 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分别排到去管道之内和近住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面粉厂。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对出比较多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到丰和村比较多车，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近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另外龙虎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的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对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5: RTHK Chart 由20组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2: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用。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2: 我黄天怡。
6: 只不过是真的很正常，人家嗌声帮你吹头，我真的抖脚不用了，那跟住就会得到一个不要掂他啊，他说不用的那些，即是我即是那一刻是不其实不懂得 handle 这些关系的。即是我究竟讲错了什么呢？我只不过答不用了，是不是我那个不用那讲得太骨呢？这样大家好，我是袁咏仪，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8: 近排你有冇挨更底嘢咧去睇呢一个咧？就系世界杯咧，今年嘅作品就上升到去第二位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0: 街嘅意思就系意大利文嘅 Let's go 咁解啊。Shakira 真系可以话咧越大越靓。兩位拉丁巨星的一個合作，本周上星對亞軍寶座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齋齋世界杯的作品。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0: 性，你成日去 party 唔闷嘅咩？
1: 我成日觉得要见朋友，通常都系话红白意事啊嘛。咁你有得拣，梗唔想喺白事先见啦。咁当然就想喺红事开心嘅场合见到啦。咁但系你又唔系咁容易随便有个朋友又结婚又成啊嘛。party 对于我嚟讲就系红事啊。

0: 在这些毕业季节，
1: 或者可再见，
0: 这首歌应该可能会令你有些感触。 IDG Bubbles 的派台作品，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你永远不会知道你认识的人几时见他最后一次。在剛剛這個 weekend， 正正自己都經歷了這件事，恰巧地是在同一個對上一次見他的場地、同一個活動、同一個空間得知他離開了的消息。

心影林的音乐停止前，我对一个人好的说话、好的评价、好的赞美，不知道为什么都是很吝啬，不是很愿意讲出口，是要去到一些严重的情况才

0: 兩年前 JW 去找阿杜，在對方的 studio 那裡傾了自己的心事，還一起作了這首歌，最後更加是一邊喊一邊唱完這首 demo。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王浩儀、蘇道哲，填詞陳詠軒，編曲監製蘇道哲。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JW 王浩儀照顧者。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王軒儀中文歌曲龍虎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6: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福建访问，他在社交网页宣布下个月将会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他们内地指定银行账户。有关措施在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相信能够进一步方便长者领取津贴，退休生活更加安心。李家超朝早与多名在福建生活的香港长者在酒楼茶聚，了解他们在当地养老的情况。他说，目前政府推行福建计划，为在福建养老的合资格香港长者提供支援，部分参与会面的长者是福建计划的受惠者。他很高兴听到长者表示，政府发放的每月现金津贴有效改善退休生活质素，他们在福建过得舒适愉快。国务院

0: 理李强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致辞说，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之下，中国一直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仍然保持良好的运行态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释放。李强表示，驱动创新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科技研发没有捷径可走，创新优势亦都不可能单靠复制别人。中国产品有竞争力并非靠政府补贴，中国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李强重申，中国开放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将会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继续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4%，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阿 N 提翻你啦，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而较早前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咁新界区方面啊，十八乡交汇处汇旋村内的交通意外咧，啱啱已经清理好，行车线咧解封，仲有车龙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上水方向的龙尾系去到唐人新村交汇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去到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到管道出口。红隧去九龙方向是有路面维修，近住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大会堂。东隧去九龙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同荃湾。龙尾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系车多。新界区新田公路去九龙近模范乡慢车，龙尾去到朗下村；屯门公路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到安定村；黄珠路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到龙日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4: 是啊，二十九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C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1: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2: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为应付今次高度舞蹈机考试，考生们最迟可以睡到三点。就算梦中如何再次 puppy love， 不论 last night kimochi 与否，都必须 keep walking 去乘搭本次考试只有一班专门通往本次考场的越州公路193号专车。错过本班车，就算你如何大声呼叫你的名字，我的姓施，也将错失本次考试资格。到达会场后，请由 B 出口进出考试会场，然后向考官展示你 I just wanna dance 的风范。等候期间切忌呆等，应尽全力争取表现，以免落败时以为只是没送花给予考官而饮恨。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DE 的主考官是高人一等193。
3: 高人一等
4: 嘅193，
5: 你好，
6: 各位同学好。头先个 Jingle 做得几好，
5: 系咪系
6: 咪 AI 做嘅？
5: 呢个系佢就个 AI 啦，
0: 我就系个 AI 啦。
6: 我以为你将啲歌名掉晒落去，佢咪
5: 俾你 Jen 啊，
6: 帮我串联咗佢啦。
5: 我估应该未做到佢呢个能力啊，
0: 系
5: 啊，都系阿 Son 嘅阿 Son Sir，Son Sir 嘅每次嘅礼物，希望你中意啊
6: ，Son Sir 做得几好啊，好老师，
0: 多谢。
5: 今日咧就有三 Sir 喺度啦，咁啊193咧就会围绕住呢个考核题目就系身高外等咧，就考我哋问题，咁我同阿斌咧就会作答，
0: 跟住
5: 错输咗嗰个咧就要接受惩罚噶啦。
6: 嗯，
5: 系啦，咁啊惩罚啲咩？理发板又得，咩都得嘅。虽然阿斌头先攞咗陀螺盘，
4: 我谂住今日准备埋个惩罚俾三Sir噶啦。
6: 我对自己真系好失望，因为身为一个陀螺战士，应该随身携带个陀螺，但系因为我嗰个陀螺箱嗰个系工具箱，你攞出街以为我整水喉嗰啲嚟嘅，我工具箱
5: 系
6: 真，我真系买咗个系工具箱，然后自己改装咗，系好重嘅，
5: 然后一格格可以放啲陀螺啊，嗰啲发射器嗰啲，
6: 同埋好多零件配件咁啊，咁因為咧，我尋晚屋企自己砌完咧，跟住我就冇擺落車度，所以今日冇帶嚟。
5: 哎呀，佢諗住討好阿 Sir， 點知啊？
4: 討好，即係我哋同阿 Sir 都要即係
5: 共同思考啊嘛，
0: 切磋下咁
4: 啊，打成一片。
5: 可能佢心地唔好，諗住嚟剪壓嚟嘅佢本身。
6: 我 feel 到係
4: 三 Sir 話佢最近練緊拉力，我覺得應該唔夠三 Sir 嚟，
6: 因為阿斌同學頭先咧隨身無啦攞咗陀螺出嚟。
5: 係啊，佢成日都係咁啊。
0: 係啊，
6: 嗰只係一隻限量版要抽嘅陀螺嚟嘅，
5: 仲唔係出嚟示威呢啲啊？
6: 而家嗰一隻係香港冇貨㗎，
5: 係
6: 完全冇貨㗎。
4: 哇，一陣
5: 解釋啊，
4: 三 Sir， 不如咁，
5: 俾阿 Sir 沒收，
6: 沒收，沒收。
4: 一陣咧，手鬆啲，手鬆啲，我借隻天馬俾你㗎啦。
6: 借直情借，你送就三題啱曬即刻。
5: 沒收啦，
6: 係啊，唔好意思啊，今日老師有啲失魂，唔記得咗帶陀螺。
5: 因為老師要做正經嘢啊嘛，
0: 老師要考試啊嘛，要考你哋佢嘅新歌
5: 外等
0: 嘅。你哋 ready 未啊？
5: 嚟啊！
6: 第一條MV 入面呢，你知唔知點解我要指住嗰啲 CCTV 喺度鬧佢哋呢？
5: 我嘗試作答，係啦，即係佢模仿緊好似係你經常會俾人觀察你生活嘅一句一動，然後你好想反擊，所以你對住佢哋會即係指住佢哋鬧，即係有一種不滿，你唔好咁樣成日好似監視住我咁啦，我想有自己嘅私人空間，所以就有一個咁樣嘅反應啦。但係呢個係 MV 嘅前段出現嘅，
6: 係啊，我想問呢兩位同學係共同一齊答定分開答？
0: 唔係㗎，分開㗎，分開㗎，
5: 我哋係對手嚟，
6: 對手嚟，
5: 先有攻擊佢，叫你救
6: 我。我以為係鍾佩生一齊贏嗰啲。
0: 唔係㗎，
5: 我哋呢度。講台呢度好殘酷
4: 嘅，一齊贏㗎我哋，
5: 我一齊贏，
0: 但唔會一齊贏
4: 嘅。既然你咁答，
5: 啱啊，可以一齊輸。
4: 我唯有諗一個唔同嘅答案啦。
5: 嗰
4: 個答案就係寓意一種就係咧，大家即係你好似上網咁啊，你隔住個屏幕去鬧人咧，係完全冇壓力嘅，你中意點鬧都得。但係你唔會喺現實生活當中咁樣做。
5: 哦，
4: 系啦，即系呢一个系咁样现实当中嘅比喻嚟嘅，
6: 即系我平时就系话啲 hater 系咁啊嘛，
4: 系
6: 唔够胆当众闹，净系隔住啲嘢去闹，
5: 系啦。
6: 呢度嘅同学真系非常之唔好意思，我要俾零分你哋。
0: 哇，
6: 啊，少少 weak， 少少同情分都俾唔到，
3: 完全冇力分都冇喎。今次三Sir好嚴，
5: 我哋實現到一齊輸啦，實現到一齊贏噶啦，我哋實現到一齊輸，
4: 我哋要一齊輸。
5: 我 feel 到三Sir今日唔係咁簡單。
3: 係啊，我完全 feel 到三Sir咩風格啦，已經。
6: 係啦，但呢個真係唔係嚴格，因為真係完全唔係咁，因為其實個 MV 係我有份一齊度噶嘛。咁而我一開始咧，其實係有鬧，俾人啱啱掉咗入去呢個咁嘅叫雪房入邊之後咧，我就鬧啲 CCTV 做咩監視我啊，點點點。但係咧，其實唔知道大家有冇忽略到，有一兩秒鏡頭咧，我鬧完之後，其實一個過鏡再翻翻嚟咧，我係有少少內疚同埋唔開心嘅。我冇鬧鏡頭，我望住個鏡頭之後開始就垂頭喪氣嘅。咁所以我唔係淨係鬧嘅，係有一啲反省喺入邊嘅。其實呢個寓意其實係我啱啱放大假嘅時候咧，充滿咗好多憤怒啊！我就將我當時嘅憤怒想寓意翻落去。一開始係點解要咁啊？因為好多時你受到一啲你覺得唔應該去對待，你就會黐咗線。我啦，因為我係衝動型啊嘛，就鬧先，點解咁？點解要咁？所以我對住個 cam 係好憎力，擘到隻眼好大，指住個 cam 鬧。但係原來過咗一陣之後，已經發覺唔係喎，其實我自己都有唔啱，反省好多。所以我對住個 cam 之後就有啲失落感，同埋有啲反思嘅樣子喺度。
5: 哦，即係翻嗰陣時自己個
6: 自己心態，其實係我當時年頭嘅心態嚟嘅，即係由一個好憤怒，然後就乜都唔諗，然後去到諗，其實自己真係都唔係好啱喎，有啲嘢就去改過反省咁樣。
5: 哦，咁我哋真係完全係
4: 完全估錯，
5: 即係冇同情分俾得我，
3: 抵死冇分啊！
6: 唔好意思，我太抽象啦。
4: 學到嘢，啱啱聽完三Sir嘅一直話學到嘢，
3: 有學到嘢，
4: 後追啊啲分 OK，
5: 係而家第一球啫嘛
3: ，OK 嘅呢個陀螺都有幾分可以攞啦。
5: 唔係你都係三分啫嘛，你係咪真係三？
4: 我哋四分啊，
6: 四分就贏啦。喂，好唔尊重陀螺啊！呢個四分同三分都唔知一定。
4: 外人三Sir，我哋唔好理佢。
6: 冇玩過啫，係
4: 啊，我哋有一個星星相。识分啦，三Sir好唔好
6: ？OK， 我咁头先 OK， 头先分同学有十分，
3: 哇咁，
6: 波同学零分，
3: 咁都勾到分，劲
5: 俾零啫嘛，追，今晚有得追，
3: 我继续追第二题。
6: 我喺 MV 入面我係有攞到啲玩具車玩嗰架玩具車呢，其中一架係紅色，大家知唔知點解要用嗰架紅色車呢？
4: 嘩
5: 其實我已經
4: 係咪你嘅 dream car 啊通常呢啲呢 dream car 啊
5: 擁有
4: 或者自己已經擁有啊之類啊咁樣囉。
5: 係，因為 MV 裏面其實有好多啲玩樂嘅嘢㗎嘛，即係譬如街機啊陀螺啊呢一啲咁樣，同埋個玩具車，我覺得都係一啲代表住你自己好喜歡嘅，所以其實佢個 dream car 係近嘅。你咪 dream car 咧，但係我又唔想。
4: 我好一好先，我覺得三Sir嘅答案唔會咁膚淺嘅，因為三Sir係有諗過㗎，即係佢唔會話dream car 咯，就係 dream car， 佢唔會係咁簡單。
6: 會唔會係好簡單嘅咧？其實，
3: 但係
5: 我好想係咯，我好想秉持翻啱啱嗰個推論啊。
4: 我知
5: 咩啊？
4: 串連翻之前嘅歌曲作品嗰架 MV 入邊嗰架車。
6: 哦，係喎，係 I just wanna dance，
5: 有出個紅色車，
4: 係咪？係啊，係啊，係啊。MV， 我就係諗緊係邊一個 MV， 因為我記得有出現過。
5: 係啊係啊，係咪同一屆嚟㗎？
4: 但係啱啱三Sir嗰個反應啫，
5: 咁都未諗到，
6: 出賣咗自己添，
5: 咁都未諗到。
4: 三Sir嘅反應出賣啊，應該唔係。不過我覺得嗰個應該可以攞到
5: 分
4: 嘅。串連翻彩蛋之前 ，I just wanna dance 入邊都係有架紅色嘅車嘅。
3: 喺正確答案揭曉之前咧，三Sir個樣好耐人尋味啊！除咗頭先嗰架話係串連翻之前首歌。歌嘅時候佢有啲驚訝之外咧，佢成個表情都好耐人尋味啦。
5: 我哋兩個人可以答到咁，
3: 係啊，咁都答得出啊！
5: 真係俾我分。
3: 咁到底三Sir你點諗咧？
6: 兩位同學，我會俾阿斌同學多啲分，因為佢有提醒翻原來 I just wanna dance 出現過呢個情節，我爭啲俾紅色車撞到，又鬧佢啊嘛，我仲鬧架車，我記得啦。咁而波同學
5: 係
6: dream car 都係嘅，其實都啱少少嘅。咁而點解我會嗰陣揀？因為嗰陣咧可能係佢哋個牌子嗰啲玩具車咧就借。可能有幾廿架俾我哋咁嘅入曬箱嘅，咁當時製片就求其攞幾架俾我用嘅啫，咁就話咦唔好喎，想用紅色嘅跑車喎，因為我本人都出名係紅色跑車啊嘛，咁同埋就係其實係風水師話紅叫我用紅色車啊，所以我就揀MV 紅色車會唔會令個 MV 再 hit 啲咧？
5: 我純粹考慮嘅，
6: 係啊，好簡單嘅啫，我個人。
5: 哦，所以頭先聽我哋就講得咁開心，
6: 係啊，我就好驚訝你哋咁有諗法嘅，我問咗個廢問題，但你真係，尤其是
5: 斌同學
6: 佢真係好勁啊！
5: 喺吹水方面真係一流。
6: 斌同學我要俾多啲分佢啊！今次
5: 佢有幾多分啊？佢今次又
6: 今次啊？如果滿分100分，同學起碼60噶啦，佢提醒咗我。
4: 哇！小可領先噶，
5: 領先好多，
4: 領先好多啊！
5: 你頭先10分加60分，你而家有70分。
4: 其實我而家係穩贏噶啦，你最後嗰題你自己爭氣啲啦，好嘛？
5: 我啱啱嗰題有幾多分啊？
6: 咁就20分咯。
5: 20分啊！哇！喺70分同20分，我差50分喎。
6: 啊，咁好啦，我緊張啲啦，咁咪有俾50分你咯。
5: 喂，好啊！
4: 唔緊要，我話俾你聽，呢啲最後嘅賽果都係三 Sir 話事。
3: 係啊，你哋終於參透咗呢個
5: 嘢。1000分直接贏可以
4: 係啊，
3: 嘗試收買三場先，
6: 因為未有滿分，未諗到滿分係幾多。
7: 第三題。
6: MV 入面呢係一個雪房嚟㗎嘛，點解我會製造呢個雪房嘅場景嘅呢？
4: 小心啲答啊，諗清楚先講啊，
6: 睇下你點答。
4: 我知我就知呢，我話知我答先啦，我答先，因為啊拍呢個 MV 嘅時候呢，天氣係啱啱轉季好熱，咁你拍 MV 其實你虧待自己唔緊要，唔好虧待啲 crew 嘛，咁大家成隊 crew 都喺一個雪房入面嘅環境度拍攝，你話係幾咁舒服嘅一件事情。我覺得呢個係出自於三 Sir 嘅細心。
5: 但你雪房可以再凍啲喎，凍過普通冷氣喎。
4: 咁可能佢哋中意好冻咧，系咪啫？
6: 喂，冇人中意好冻嘅，嗱，睇下先。我同你哋公司反映一下，你哋中意好冻。
4: 我哋呢度好冻嘅，因为
3: 三 Sir 系鲜肉，所以要雪住。
4: 啊，你
3: 保存得好啲，
4: 你有啲见地咯，
5: 好嘢喎。好啊，多答咯。点解会用呢、這个雪房啊？嘛，因为系嗰个 mood 啊，个气氛，因为要做到嗰种有啲，譬如烟机烟雾弥漫嗰种迷茫。咁但係呢，如果你真係用有啲咩場景底下有一種好似煙嘅感覺呢，就是、雪房嗰啲雪嗰種凍，咁你就可以呈現到個視覺效果，又好似真係啊有啲蒙蒙地，然後呢你可能做嗰啲顏色出嚟美感上又靚啦，但又可以做到嗰個頭先個 mood 啊，迷茫
4: 渣。哎，好嚟啦，我認真俾一個答案啦，我認真嘅呢個答案係即係我覺得係雪房呢樣嘢配合返外等嗰、那個心境啊。有咩人嘅心境係最淒涼呢？即係好似係一個冰天雪地好辛苦好煎熬咁呢，就係、是、一個人等待嘅時候。
5: 等人救。
4: 所以你一個雪房嘅環境就係切合返外等嗰個人入面嘅內心，而唔係外在嘅環境。OK。
5: Yeah。
6: 哇，咁樣啊，咁我係咪可以開股啊？
3: 係啦，三 Sir 有請。
6: 雖然兩個都錯，但我知兩個都明明知答案嘅，但佢哋唔夠膽講啫。
5: 我哋想嘗試諗一個 creative 嘅答案。
6: OK OK， 咁如果 creative 嚟講，就阿斌同學咧係會 creative 啲。
4: Yeah。
5: 好嘢，好嘢。
6: 佢有俾咗兩個解釋添啊，同埋兩個都覺得係兜得幾好嘅，幫我。
5: 係。嗰個心境啊，嗰、那個極地嗰個感覺啊，係咪？
6: 係啊，但係斌同學你都唔差，你嗰啲煙霧瀰漫都係有少少呢個意境嘅。
5: 係啦。
6: 是，但是斌同學點都勁啲，差得好啲。
4: 嗰廿分你追唔翻，
5: 追唔到啊，追唔到啊。
6: 咁而真實答案就係、大家都知啦。咁我都係想，因為大家成日都出面外間啲新聞話咩雪櫃啊嘛，咁我就想玩翻呢條橋。於是我同公司講，可唔可以玩呢條橋啊？咁公司好大方俾我去做。咁我哋咧其實係本身真係想玩雪房嘅，但係咧原來租唔到喎，因為冇雪房可以俾你熄咗佢個冷氣。咁我拍嘢唔能夠咁凍，雪房係零下嘅，啲 crew 係僵硬咗嘅拍嗰套。咁所以就原來最終係租唔到雪房，咁就去搭咗一個扮雪房嘅景出嚟，就抽象啲啦成件事。
4: 嗯，
5: 呢一首歌其實真係喺嗰個 concept 上面係幾時開始醖釀到，就係做呢一首外等咧？係
6: 其實好早啊，係年頭已經係我一放假冇幾耐，已經開始我就揾阿 Gary 話，我要做一首歌，要做一首 K 歌，我俾咗啲 reference 佢2000年代嘅 K 歌，我想做呢幾個歌手嘅風格咁樣啦。然後 Gary 就揾咗 AP 啦 ，AP 而家係佢 writer 嚟噶嘛 ，AP 就都有個 friend 咁就幫我寫咗呢首 custom made 咗呢首歌。咁而去到我收到 demo 之後，我就話同 Gary 講好啦，好正喎呢首歌，咁我填詞咯。然後 Gary 就話等等先啊，三所有嘢唔好自己做曬，交翻俾啲專業嘅人做。咁而佢我都好中意就係阿 Y， 佢會聽完首歌，佢 feel 下題材係咩就去寫咩，同埋 feel 下呢個人啊，佢 feel 下193係啲咩就去寫咯。於是我哋就放手就交俾阿 Y 話：阿 Y 你諗啊，我哋唔俾任何意見咁咯。咁結果收到份詞真係好勁，我就呆等，一睇個標題就咁勁，都寫緊我啊！但係跟住睇頭幾句嘅內容都啊，等緊唔同嘅嘢，好似寓意緊我一直等緊啲嘢。 但去到可能三分一之後就原來愛嗰情歌啊，講愛情喎，呢首歌原來講緊你等你愛嘅人咁喎，咁我就覺得好正咯呢首歌填得。
5: 嗯，因為佢跳到去講即係等緊嗰個咩叫幸福啊，咩叫確幸。
6: 係啊係啊，即係有時我覺得有時你等待嘅過程都會令到你有啲反思啊，或者小確幸，即係唔一定等到啊，好多時等都未必等到，但係等嘅過程好似我咁，我等咗幾個月之後，發覺原來自己諗法都唔同咗啊，或者有好多唔同嘅小得著咁樣啊嘛。咁就，所以我好好中意呢首歌，我都係好神奇啊！呢首歌咧係一開始我可能頭幾日睇啲 YouTube 嘅 comment 咧，好多人都話聽到喊咯。
4: 嗯、
6: 我係冇乜人聽我歌聽到喊噶嘛，即係啲人會咩睡到三點 last night emotion，
4: 反差
5: 嗰啲就會有啲好奇點解會咁
6: 啊 ？I just want to dance 都唔會啊嘛，即係喊咁，但係。咦，啲人話會聽呢首聽到喊，即係 keep walking 都有好多人 message 我就話，我放棄嘅時候，我聽呢首歌咧，令我有翻啲動力啊咁啊。係、嗯，但喊唔係喊咯，但呢首歌我好 surprise 啊 ！YouTube 好多 comment 都話、
4: 嗯，
6: 聽到喊同睇到喊，啲人同埋話，你聽一次，你試下 mute 咗首歌就咁，我唔知佢 mute 我把聲啦，首先，佢話 mute 咗首歌，試下就咁睇個 MV 啊，都會另一番感動。
5: 真係睇閉路電視咁喎，
6: 我覺得都幾神奇喎，原來我個嗰啲共鳴係傳到俾人哋，可能即係佢一定唔會係我嘅情緒，唔係我嘅嘢咧，但係原來佢有其他嘅共鳴喺呢首歌度攞到，因為本身個 MV 其實呢一 part 寫信俾 fans 呢一 part 好短嘅，係可能係幾秒間嘅事，我哋本身有啲搞笑嘅劇情嘅，我哋本身好多搞笑劇情就係咧，其實都係寫嘅，寫咗張紙度，例如係。我想做一個有諗法嘅人，然後我就睇書，然後就突然之間醒目咗啊！可能我想唱歌好啲，然後就會去練吉他啊、練歌，然後就好咗咁。我哋好多啲搞笑劇情咯，即係好似嗰啲不停咁剪接，噔噔噔噔噔，哆啦 A 夢咁變啲白寶俾你咁嘅。咁但係去到寫信呢一 part， 咁佢哋又叫我寫少少啦，我就寫寫下就好感動，就諗翻起我啲 fans， 因為同埋 MV 入邊出現咗我想要。嗰啲 fans 嗰啲物品都係我要求要擺嗰啲落去嘅，咁、有一張手幅就係其實我人生即係接近完美193，以前係我嘅稱號嚟，啱啱出號嘅時候，咁啱啱出道嘅時候，佢哋第一樣送俾我嘅應援物咯，所以我就好好 keep 住到而家。咁我見到嗰張手幅，然後就寫信就好感動，諗翻起咁多年嚟捱落去，咁好多時即係好多時我依行，好似我一個勁波動嘅藝人嚟嘅啦，好多時一去到啲唔開心，我就好想放棄，咁每一次都係。諗翻起佢哋，我就冇放棄。於是呢封信我都係寫相關嘅內容，跟住就喊到黐咗線啦，喊到張紙濕曬，然後哦，導演唔嗌 cut 喎，即係我哋啲專業演員，導演唔嗌 cut 就要繼續
5: 寫
6: 啦。寫咗成可能有五分鐘、十分鐘，張紙係濕曬，啲字化曬咁咯。咁跟住導演就話：，正啊，估唔到我呢一 part 咁突然有呢個咁嘅題材，咁我哋 skip 到後面唔使用嗰啲搞笑嘢啦，不如我哋轉個方向啊，係再温情啲，因為你呢 part 已經可以用到好多啦。
3: 都好睇得出嘅，同埋都睇到你自己睇翻你睇翻過往嘅一啲綜藝作品咧，就係、有曱甴定係昆蟲喺身。其實都幾感觸。
6: 係啊，呢啲都係我要求，我想放落去嘅。本身諗住放啲好普通嘅片段，少少啦。即係其實有唔同電視係俾我哋娛樂，我哋 hea 時間啊，你打機啊、陀螺都俾我喺入邊 hea 時間嘅。咁但係電視我就覺得冇理由唔俾個意思佢，就咁我睇電視咁有咩意思咧？然後我就想擺翻以前啲片段咯，寓意緊我呢幾個月期間，之前嗰幾個月咧係有時想放棄或者甚至係想唔做呢行啊嘅時候，我就會諗翻點解我要開始，同埋其實我真係經歷。即係捱出嚟啊！頭幾年、頭三年都冇人識㗎嗰陣，點解要俾幾千隻、幾成萬隻曱甴去轟個琴喺我個身、琴喺我頭咧？因為覺得好想成名，好想有人識啊！嗰陣係真係冇人識嘅，完全製作組同我講話，全香港冇人做過，電視史上冇人做過，全世界應該都你做咗你係第一人啊！可能會有報道，於是我就去做咯，
3: 頂硬上，
6: 頂硬上，然後我仲記得係好辛苦，因為頂硬上完之後咧，我俾啲曱甴喺度全身損曬，然後同埋敏感，要係咁拍敏感藥，然後。即刻沖個涼，食完敏感藥之後，個幾鐘之後要去挑戰食最辣嘅辣麻辣麵咯，跟住又再令我發翻啲，我成身係腫曬咯，我就諗我以前咁辛苦捱出嚟，點解唔繼續捱落去？點解咁易放棄咧？於是我就將呢一幕擺上 MV 入邊，咁同埋我都特登擺翻 error 落去，嗰我係有一秒出到 error， 我哋四個喺度噶嘛，我都想預意住其實我哋佢哋三個陪咗一齊捱呢段日子，所以我放棄唔係就放棄我自己，我放棄某啲隊友咁努力去陪住我一齊行呢條路，四個一齊行，所以就擺埋佢哋嘅畫面喺度。
5: 所以裏邊其實仲有好多心思喺呢一個 MV 裏邊可以睇到。
4: 我贏啦，應該即係
3: 最後判決三場
4: 係啦，三場
5: 大比數勝出啦，今日
6: 你一定係賓同學噶啦，因為本身佢一開始未開麥之前攞只陀螺出嚟，我已經俾佢贏內定咗啦。唔好意思，
5: 投其所
4: 乖嘅學生係幾咁重要，我話俾你聽。
5: 好明顯，琴日先去買，跟住都
6: 如果佢琴日先買到抌本，佢呢只限量都貴嘅，呢只都。
3: 咁所以今日嘅胜出者就系我哋嘅
4: 粉
3: 神粉同学。
4: 咁我哋谂下点样去惩罚阿波同学啦。
3: 今日多谢三岁1935。

听日今日我哋主考官三垂一九三考我哋嘅题目，呢首新派来作品《呆等》。咁啊，惩罚片段之后，拍完就会再 update 俾大家睇啊！听日五点再见啊，拜拜，多谢三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屯門上星期發生致命工業意外，一名65歲男工人死亡，警方將案件由工業意外改列為誤殺並拘捕兩人，稍後會見傳媒交代詳情。案發在今個月17號，即是上個禮拜三，那名男工人在青磚圍一個公廁附近工作時候，懷疑被機器壓傷，送院搶救後不治。正在福建訪問的行政長官李家超早上與多名在當地生活的香港長者茶聚，又宣布下個月會推出優化可攜現金援助的發放安排，容許在廣東和福建養老的香港長者選擇由政府將款項直接匯入內地指定銀行帳戶。有參與茶聚的73歲長者說，本身是福建福州人。

0: 欧洲多国连日受热浪侵袭，法国星期二的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9.8 度，创下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高水平。冷气机和风扇等产品销量激增。大型超市家乐福在星期一不够一日内卖出30,000部冷气机和风扇。电商平台亚马逊上星期在法国的冷气机和风扇销量较去年同期几乎上升一倍。法国电子产品零售商夫纳克达尔蒂亦都报告双位数的增长。报道说，欧洲国家冷气机的普及程度远低过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数据显示，欧洲得大约20%家庭配备制冷设备。主要原因是以往欧洲的夏天没那么热，长时间高温并不频繁，因此民众无安装冷气机的需求。如今如果要安装，需要面对建筑条件不容许、物业手续繁复、安装费和电费高昂等问题。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酷热天气，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广东内陆。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3度或以上。下午4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冲绳岛西南偏南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N 提翻你啦，咁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翠屏南村嘅坏车咧，啱啱已经拖走咗，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咧都去到启福道近益经中心。重复一次啦，将军澳道上行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行车线解封，车龙去到启福道近益经中心。咁另外，屯門黃珠路係有交通意外，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葉旺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去到龍富路近龍門居。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同埋去北角跑馬地方向嘅龍尾到演藝學院，西行過海龍尾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红隧去九龙方向近管道出口是有路面维修，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对出，东隧去九龙东行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到油站。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车龙去到花园道口。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到常怡道。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的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 96.9
4: FM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

0: 鼠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鼠。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鼠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3: Hey guys, this is Lord.
4: Hey, this is Stone Tonight.
5: Hi, I'm Jessie J.
6: Woo!
7: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8: Hi, I'm Chris.
9: And I'm Johnny.
10: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1: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on RTHK.
12: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3: I'm Josh
12: from 21 Pilots.
14: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巴拉欧瑞强。今个礼拜我都话我哋嘅主题咧就叫做香港粤语精品，而呢啲精品咧就唔系话流行榜第一名啊，几多个礼拜攞几多只金曲嗰啲，唔系嗰啲，比较少听嘅，但系又好精彩嘅。咁啊，一连五首都系合唱嘅，合唱比较难嘅，因为要互相配搭，又要个故事咧啱男同埋女咁样唱咧。先至咧系完美噶嘛，咁但系咧我而家就希望咧就将呢五首咧串埋，头先讲嘅咁多条件都齐集晒，串埋咗咩咧？串埋咗一个故事。好，咁第一首咧就男同女嘅对话，个女嘅就话：让我跟你走得唔得噶？你要走啊嘛，要分离啦嘛。咁而且呢啲嘅歌呢咁啱呢就当年毛啟賢呢佢有一把好雄壮嘅声音，不过佢做 warm up， 跟住就放俾佢監製呢张唱片嘅女歌手彭玲主唱。嚟咪嚟囉，不过唱完先。好澎湃嗰一隻歌，好有爆发力嘅彭玲，让我跟你走。

胡启贤同埋彭羚合唱嘅歌叫做《我跟你走》。咁如果你讲起全部合唱歌咧，仲要跟住哇呢、這个剧情嘅需要咧，一个话我想同你一齐走嘅，你唔好走啦咁。咁啊，个男话：唉，相爱很难，又系歌名啦。同边个讲啊？同梅艳芳讲啊。其实咧，佢哋合唱都好难。因为唔同唱片公司咧，好少能够合唱嘅，因为咧唱咗出嚟，咁啲版权点算咧？要大家呢两个歌手咧，好好朋友，亦都好话得事，相合唱很难，相爱更加。

张学友同埋梅艳芳唱嘅《相爱很难》，咁唔得噶，相爱好难啊，我都系要走噶啦。男嘅话，我总之咧，我听日就喺某某车站嗰度咧就走噶啦。咁通常咧个电影或者电视剧咧，多数都系追出去咧，啱啱望到佢嘅吓背影，然后咧就追唔到嗰只啦。咁样先有电影感噶嘛。不过十出九出嘅分手电影都系咁噶啦。诶，算啦，剧情需要只歌好咪得咯，系咪？咁啊，真系写得好有味道，唱得更加有味道。苏芮同埋夏韶星，车站。

积压的重担，或是为了他朝誓要闯一番，倦极仍在眺望未知的空间，路或尽是。

都有夏兆星的声音是非常之衬的，因为大家都不是有约过听的，所以分离的时候呢就眼泪在心里流，说话呢不用多讲、用眼神交换。所以刚才呢说劇情需要呢发展到车站送别的时候呢，一句说话都讲不到、因为赶车尾，而且呢用眼神在个窗那里望返出来，其实女方男方都有眼神交流。个女的就说，你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你走就走啦，走咗你要返嚟㗎嘛，希望你继续㗎、好似呢隻歌咁样啦。粤语版有嘅，谭咏麟关淑怡，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校长，如果你继续爱佢，佢会问会唔会留返两张飞俾我。

这个连续剧呢有一连五首合唱歌都是粤语精品来。让我跟你走不得咧，相爱很难的。咁喺车站分手啦，咁啊女方问李明天是否依然爱我，咁啊男方用眼神回应一句 You're always on my mind， 中文就叫做我会经常记住你，常在我心间。关正杰，黄露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福建最后一日访问行程，傍晚在福州市与市领导会面交流之后回港。李家超强调，北部都会区正是提速提效发展，涵盖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等创科项目，鼓励更多福建企业落户北都，善用香港内联外通优势和专业高增值服务，引进前沿高新技术与人才，推进新型工业化，达至优势互补，把握好国家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的新机遇。李家超到访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认为战略设想有系统谋划福州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他提到，特区政府正是全速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会全力以赴做好编制工作，积极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警方瓦解一个高利贷及电话诈骗一条龙犯罪集团，拉了29人。警方说，集团同一个家庭式洗黑钱集团互相协作，利用寓所同邻近工厦单位作为据点，处理犯罪得益，由不同家庭成员操控犯罪户口。不法分子又利用年轻人搵快钱的心态，招揽青少年组成前线收数行动组，参与林红友等刑事毁坏收债行动。有人犯案嗰阵着住校服。被捕人士包括多个有三合会背景的骨干成员。警方在行动中检获大约300,000元现金，相信当时匪徒正是准备将资金转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表示，中方有关部门上个月在辽宁大连拉了两个日本人，说他们涉嫌触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物品罪。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其中至少一人是日本电机巨头中国当地法人的日籍员工，试图将中国加强出口管制的稀土相关物品带到中国境外，可能被视为违反法令。木原廉说，海关部门在两人被捕的翌日都有向日本司令馆通报，据悉两人健康无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为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经向日方通报，又说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叶旺村的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主要就系近住安定村对出一段咧比较车多。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近屯兴路。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喺上环消防局。红隧方面，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的紧急路面维修仲是进行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而家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去分域街，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去到芜湖街，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码头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 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即系近住东隧入口嗰段咧，比较行车缓慢噶。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对开。另外九龙方面啊，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慢驶，龙尾康北道。预告一下晚间的工程，在将军澳会有道路工程的，由晚上的10点钟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钟，去九龙方向环保大道近住香港单车馆公园至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将军澳体育馆一段的慢线是会封闭。另外黄大仙和观塘太子道东是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紧的凌晨1点半至到清晨的5点半，由大老山隧道通去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的支路，即是近住都市绿洲那段的支路会封闭，驾驶人士可以改经虎山道掉头的。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的晚线是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对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7: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今个星期的开卷乐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计划的两位华语驻校作家周嘉玲老师和牛油小生老师，和我和唐玉一起聊天的。有兴趣听华语作家去讲他们创作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8: 开卷乐主持唐玉、周子欣，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洗头洗头，
10: 咦肥强，你咪啱啱电咗发，仲做埋卡拉，整到好靓啊！做咩洗扁晒个头啊？
9: 因为我一阵咧落地盘啊，要戴安全帽，咁我个鸡冠头点戴啊？
10: 哎呀肥强，唔记得同你讲啊，已经改咗下个星期落地盘啦。
9: 吓、
10: 啊！想知更多关于安全帽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发号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1: 安全头盔戴得好，平安收工冇烦恼。我系莫海谦 Chill。
12: 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是香港粤语乐坛的精品的。这些歌呢，即虽然不是日日播，经常听到，但是真是那个年代这些好歌实在很多，我们不应该遗忘。好，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有郑 Sir 郑国光老师写的人生四部曲，就是生老病死。咁好多人都会忌讳啦，哎呀唔好諗啦，唔好讲呢啲嘢啦。其实我觉得係人都知㗎啦，亦都起码心里面知㗎啦。亦都係人之常情嚟嘅，係人都会经历呢四样嘢㗎。咁所以变咗，如果你越知呢，应该直情係更加积极，积极面对人生，咁咪仲更加快乐囉。人都係咁咋嘛，生老病死有咩唔出奇，个个都会遇到。歌曲叫做为什么，唱歌嘅係唱泥路上的路言。

Brenda 路易美唱嘅为什么，即系系五伦真功嘅作品嘅原曲咧，五伦真功叫做一叶舟，一只精品嚟嘅。为什么呢三个字咧，我谂每人都挂在口边，喺个心里边，一世人都有。哇，点解啊？点解咁啊？点解咁？点解我咁穷啊？吓，点解我咁唔开心啊？诸如此类。咁啊，最好就系啊，点解我会咁快乐咧？咁样乜都好啦。总之，为什么呢个字，我又谂咗好多为什么。我睇电视又好，我都会即时谂好多为什么出嚟。我又睇到嗰啲人咧，即系而家嗰啲国家咧吓，用嗰啲咁精准、咁先进嘅武器啦，去炸人啊！我中意炸你就炸你，我中意好准噶吓，直情咧我放埋出嚟话俾你听，我一嗰个十字架一。对正佢咧，佢就爆噶啦，佢就烂噶啦。咁点解咧？即系有一样嘢一定要消除咗佢，就系、是、世界上面好多毒品啦。啊，咁系好有一类嘅毒品咧，大部分嘅毒品咧，即系源自咧就系种嗰啲叫做罂粟花。咁嗰啲 open air 嚟噶啦，吓、啊、即系露天噶啦。咁点解唔即系你成日都话，哎呀，人哋运咁多毒品入去我国家嗰度，诸如此类，直情咧就揾呢啲精准嘅武器咧，去到嗰度全部烧晒佢，全部炸晒佢。咁啊，以后咪冇咗呢一类嘅毒品咯。吓、啊，点解唔做咧？真系为什么咧？我经常都谂呢样嘢，唔好得个港字，唔系净系炸一啲吓学校啊嗰啲冇用噶嘛，唔可以噶嘛。好，咁所以我令我谂起呢一只歌。以前啊，陈秋霞咧，佢就唱咗呢一只叫《Windflowers》嘅，即系同类嘅歌。不过我哋系广东歌，亦都系禁毒嘅歌嚟嘅，叫做《罂粟花》，Chelsea 唱的。

哋香港以前咧好多呢啲禁毒嘅歌嘅，咁每年都有嘅，陈百强唱过啦，咁啊包括呢只比较早啲嘅，就系、是、陈秋霞唱《罂粟花》。咁当然啦，好多论证嘅朋友啊，咁啊知道，都咁容易诈人哋咩？咁人哋有国界，你唔可以随便入去啊嘛，诸如此类。咁啊，即系又系啊两个字啦，政治。最难搞嗰啲，好咁啊！讲起呢啲罂粟花咧，就真系应该要值得嘅消灭晒就好啦。以前有只英文歌好流行噶，叫做 Windflowers 嗰啲咧，就系讲呢啲罂粟花，叫啲年青人咧千祈唔好掂啊吓，过停嘅。咁但系啱嘅，年青人尤其是小朋友咧，要自细咧有啲歌曲嗰度教导佢咩叫罂粟花，咩叫 Windflowers， don't touch it 啊，唔好掂。唔好掂啊！因为小朋友掂咩咧？喺wind flowers 即随风飘扬咧，唔好飘呢啲罂粟花嘅种子，而系飘住呢啲肥皂泡。咩叫肥皂泡啊？即系番碱泡啊！嗰出电影叫做《文仔的肥皂泡》啊嘛，即系文仔嘅番碱泡，小朋友喺公园玩嗰啲咧，啊，我好中意。即系唔系我玩，系睇佢哋玩，好开心噶！嗰啲小朋友搞到啊，喺度跳跳扎扎，嗰啲波咧有大有细，咁随风飘扬，真系好似呢只歌一样，风里的缤纷，真系七彩，飘来飘去，真老得。

因为我都系同我哋唱电影《闻者的肥皂泡》啊，张国强做嘅，叫做《风里的缤纷》。我好中意呢只歌，系阿 Ruth 啊曾路德自己作嘅旋律嚟，系郑国江老师嘅歌词。咁嚟讲起呢啲风里的缤纷都好多嘅，咁除咗呢啲番简谱啦，我好中意睇啲小朋友放纸鹞啦。咁啊唔可以周围放嘅，因为可能会棘住啲啊飞行物。以前啊九龙城啊或者飞机场附近都唔准放，亦都如果系天棚放就好危险。咁而家咧就好似清水湾啦吓嗰啲郊野公园嗰度咧就可以放嘅。咁啊亦都谂起我嘅童年往事啦，因为我有两年咧就喺呢一个咁靓嘅地方嗰度咧就寄宿。咁喺嗰度寄宿咧就爱上咗周围嘅环境，即系讲紧即系我哋香港嘅后花园，系东面西贡海嗰度。咁啊亦都谂起咧，如果呢个放纸鹞啦，放风筝啦，梗系要有一啲靓嘅风啦，同埋清新嘅空气，呢个最紧要。如果系污浊嘅空气，你放纸鹞就真系有乜瘾啦吓，都唔系好配合。咁所以蓝天白云嘅下午，黄昏嘅时间，我哋欣赏住呢啲小朋友放风筝之余咧，我哋深呼吸，吸收呢啲阳光空气。哦，黄昏你赶唔住翻屋企食饭？咁咪朝头早去咯，威震乐队，晨早空气清新开朗啊！

阵乐队同我哋唱《阳光空气》好出名嘅，由广告歌变成咗流行曲嘅一首清新到无伦。哎，一路咧，佢啲空气清新到而家啦。咁诶，讲真啦，以前啲歌出嘅时候咧，香港嗰啲空气咧都有少少浊浊地，成个广东都系咁啊。嗰阵因为好多工厂啊，咁有时都会令到香港嘅空气咧，嗰啲指数咧就会好高，嗰啲污染指数。咁而家咧真系好咗好多啊，而家好少可污染晒。你记唔记得啊？如果你有记性咧，之前咧就肯定咧有好多日咧都系朦朦胧胧、朦朦胧胧咁，维港就睇唔到嘢嗰啲。咁而家咧就好咗好多啦。咁啊，我哋香港空气清新咧，个功臣咧系归俾大家啦，大家一齐做环保嘅工作啦，唔好污染啦。咁而家好啊，可以好多车咧，逐渐换晒电动车啦，吓咁啊，污染嘅程度会慢慢更加减。咁咧，清新嘅空气，大家一齐欣赏，大家一齐享受，再加只民歌嚟。今日嘅民歌味道，城市嘅空气比郊区嘅空气。因为都一样喎，咁就好啦。城市民歌，50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水埗有大厦出现鳄鱼，爱护动物协会到场检走。现场是大埔道54号，警方中午大约12:30接获报案。报案人话，昨晚听到一声巨响，今朝发现露台出现一只大约1.5米长的爬行动物。外协人员到场证实是一条浅裸鳄，将它捡走，稍后交由渔护署跟进。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福建最后一日访问行程，傍晚在福州市同市领导会面交流，其后返港。李家超强调，北部都会区正是提速提效发展，涵盖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等创新项目，鼓励更多福建企业落户北都，善用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和专业高增值服务，引进前沿高新技术和人才，推进新型工业化，达至优势互补，把握好国家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的新机遇。李家超到访3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认为战略设想有系统谋划福州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他提到，特区政府正是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会全力以赴做好编制工作，积极把握国家15-5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黄大仙竹园道一个水务署工地，有一名工人朝早疑被硬物击中，昏迷送院，情况危殆。水务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话，署方一名承建商工人在那个工地进行安装水喉工程的时候受伤，已经要求承建商停止有关

0: 甚至可能达到39度。英格兰同威尔士几百所学校全部或者局部停课，多间铁路公司因应高温可能影响路轨而削减班次或者停驶，呼吁乘客避免非必要的旅程。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八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晚上八点，台风米克拉系集结喺北纬22度、东经124.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次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鲗鱼涌公园嘅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翠屏南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慢车，龙尾落到去观塘游泳池对开。其他隧道嘅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去近怡和大厦。另外红隧方面，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紧急路面维修仍然进行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喺理工大学对出。预告一下晚间工程啦，观塘会有渠务工程噶。由嚟紧嘅凌晨12:30至到听日清晨6:00，观塘道去旺角方向通去丽业街嘅支路会封闭，受影响嘅车辆可以掉头经康宁道、怡安街同埋牛头角道等绕道行驶。最后水务署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0: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1: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嘅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嘅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嘅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系 hip hop 定 hard rock、R&B 甚至系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姜玲杰约定你华语。

6月24日晚上8:10，出边嘅气温依然有成31度嘅，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就系生效嘅。呢咁嘅天气底下咧，人日果然系比较急躁啲啦，同埋慌张啲啦，个人会乱啲嘅嗬。有位 Auntie 咧，佢就同朋友倾倾下偈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发觉，哎呀，我个电话咧唔知摆咗去边度，于是咧佢就嗱嗱声咧就不停咁抄身边啲袋啊、衫啊，究竟挤咗去边度咧？搵唔到啊！Auntie 就同佢 friend 话：死啦！我头先咧真系唔知喺边度放低咗电话，而家啲都记唔起，唔通喺公司留低咗？我都系即刻翻公司先。冲到翻公司嘅时候，佢同个 friend 话：我都系搵唔到我电话。喺呢个时候咧 ，Auntie 就遇到佢嘅主管啦。佢就同主管讲：哎呀，我搵唔到电话，我同个 friend 讲啦，唔知系咪头先行街嘅时候或者翻工嘅时候放低咗。主管望住佢话：你定啲嚟好唔好？你嘅电话咪喺你手上面咯。系 ，Auntie 一直都同佢个 friend 倾紧偈，系通过电话倾紧偈。而佢手上拎住电话嘅时候，佢系唔察觉自己倾紧电话，攞住电话，咁热底下一路倾下倾下，倾到个人好开心，跟住咧就忘记咗自己拎住电话。而忘记咗之后，个人就有啲慌啦。喺呢个时候，不如我哋将呢节奏较慢啲。

0: Cause you're my everything.
1: Yeah. 不管是来自英国的 Blue 还是来自加拿大的 Michael Bublé， 他们对于乐迷来讲都是全部。

比较起我哋头先嗰几位歌手咧，佢绝对系弟弟级。今年佢只系得35岁嘅啫，佢系 Ed Sheeran。究竟喺佢嘅年代喜欢啲咩音乐咧？听咗呢一首 Shape of You， 你会知道嘅。

咪以为只系三十零岁歌手先会有咁特别嘅音乐，佢年纪唔系太轻，不过佢音乐亦都系非常之独特嘅。

澳洲出世的比利时朋友，他叫做 Gotti。Gotti 呢，他有很特别的唱歌方法和很特别的音乐 style。这首他伙拍了 Kimbra 一起唱的，就是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今日咧都几多嘅澳洲歌手出现啦。刚才呢位都系嚟自澳洲嘅朋友 ，Lanka 有呢一首 Trouble as a Friend， 将时间带到接近晚上嘅九点钟噶啦。今日嘅甜淡情怀咧，有好多年轻嘅歌手啦，有唔同嘅音乐种类啦，亦都有一啲系年长少少啦吓，比较起卅零岁嗰啲、四零岁嗰啲朋友，年长少少，但系佢音乐风格都有啲唔同嘅。阵间有啲乜嘢嘅音乐，有边啲嘅朋友出现呢？记得坐喺美欣旁边，我为你准备咗好多唔同嘅歌嘅。喺新闻报告之后，继续都有甜淡情怀。阵间我哋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水埗有大厦出现鳄鱼，爱护动物协会到场检走。现场是大埔道54号，警方中午大约12点半接获报案。报案人话，昨晚听到一声巨响，今朝发现露台出现一只大约1.5米长的爬行动物。外协人员到场证实是一条浅裸鳄，将它捡走，稍后交由渔护处跟进。在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表示，宏福苑火灾共发现12条火龙，其中11条在火灾头两个钟头出现，估计470个单位被波及。杜志荣话，第一条在宏昌阁嘅火龙推断由烟头引起，另外11条嘅源头可能系燃滴、火舌同埋被点着嘅碎片，都系较细嘅火源。但系当佢哋遇到合适嘅可燃物，就会令到火势变大。杜志荣话，高温导致玻璃窗爆裂，浓烟入屋，亦都有部分单位系内部蔓延引致，有啲单位嘅外墙棚架冇被烧毁，但系有火势入屋嘅痕迹，相信系由另一个单位透过内部走廊再传入另一个单位。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询问，如果宏昌阁用咗合规格嘅棚网，宏泰阁系唔系唔会有事？杜志荣话，火势蔓延风险会少很多。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机构人员好快会到伊朗检查核设施。格罗西在记者会上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第八段明确指出，伊朗的核材料设施和相关的核活动将会由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因此核查肯定会进行，当然前提是德克兰愿意遵守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目前没有计划容许核查人员进入遭受攻击的核设施，认为有关问题只有在与华盛顿达成最终协议，并在美国采取切实步骤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之后，才能够解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喺晚上8:2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当时成为他情绪出口的作品，会不会现在都可以帮到你？

0: 兩年前 JW 去找阿杜，在對方的 studio 那裡談了自己的心事，還一起作了這首歌，最後更加是一邊喊一邊唱完這首 demo。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王浩儀、蘇道哲，填詞陳詠軒，編曲監製蘇道哲。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JW 王浩儀照顧者。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正點，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王軒兒中文歌曲龍虎榜。

8:36啦。以前咧，你有冇一啲朋友咧，经常都会讲起细个发生嘅事啊？譬如话细个嘅时候，经常同啲邻居一齐坐埋一齐，会串胶花啊，或者系剪线头啊，一齐赚下钱啊，同埋一齐出街玩下咁咧。有几位朋友咧，佢哋都系12岁开始咧就一齐玩噶啦，包括咗咧有孖辫妹啊、猪女啊、恩皮仔啊，呢几个小朋友一齐玩。一起去电视台做童工，参加了一个儿童电视台的一些节目的。等他们大过了之后呢，究竟有什么发展呢？全部都做了 superstars。他们包括了有 Britney Spears， 有 Christine Aguilera， 还有这一位朋友 Justin Timberlake。

I'd like to move it。另外一首很魔性的歌，令到人忍不住真的想跳舞的。Trinidad and Tobago。

My Stupid Heart 最聪明的地方就加入了三个小朋友，他们组织的成员组合叫做 Luminati Sun。好可爱。My Stupid Heart 将时间带到晚上的8:52。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青磚圍路回收場上個星期一名工人死亡，警方改列誤殺案，拘捕兩名男子，分別是51歲挖泥車操作員和29歲管工。警方表示，被捕的挖泥車操作員涉嫌未持有有效挖泥車操作證明書操作挖泥車，並且撞倒死者。至於被捕的管工涉嫌明知那名司機未持有有效挖泥車操作證明書，仍然容許在回收場操作有關機械。事發上個星期三，警方接報一名65歲男工人工作的時候腹部受傷，送院之後不治，最初列為工業意外。警方說死者獲受聘為挖泥車操作員，在回收場任職大約6年，調查相信當日一名男工人操作挖泥車的時候不小心撞到正是處理雜物的死者，法醫檢驗證實死者腹部曾經受到重物撞擊，引致內出血而死。初步亦都發現死者傷勢位置和形態與現場挖泥車高度大致吻合。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廈出現鱷魚，愛護動物協會人員到場檢守，現場是大埔道54號。警方中午大約12:30接獲報案，報案人說昨晚聽到一聲巨響，今朝發現露台出現一隻大約1.5米長的爬行動物。外協表示，接獲警方致電之後，派出幾名督察帶同裝備到場，發現鱷魚匿藏在住戶單位平台的雜物底下。督察之後成功用套索和長網將它捕捉。外協估計這條鱷魚是未成年的暹羅混種鹹水鱷，由於它其中一隻腳懷疑受傷，決定先送往外協青衣中心檢查和照顧。獸醫已經為鱷魚初步檢查和照 X 光，等候漁護署安排接收和處理。正在福建訪問的行政長官李家超朝早與多名在當地生活的香港長者茶聚，又宣布下個月將會推出優化可攜現金援助的發放安排，容許在廣東和福建養老的香港長者選擇由政府

0: 尤其行动不便或者在港没有固定住所的长者非常方便。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之下，今日到德州市考察。习近平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八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雪液警告在晚上8:2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了这么多个礼拜，为什么永远都是得惩罚没有奖励的呢？
8: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12个成员搭飞机，边个是最后生还者啊？
9: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8: 咁欠债还钱是边个歌手的至理名言啊？
7: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8: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7，波成、斌神阿 Joh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10: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11: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12: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11: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12: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11: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13: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4: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

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今日嘅你冇乜笑容，冇嘢嘛？系咪又谂翻起一啲烦恼事呢？睇下我帮唔帮到你？系时候运用我哋嘅想象力啦。嗱，试想象一个雪柜啦。想象中嘅呢个雪柜唔需要太大嘅，将我哋嘅烦恼一样一样咁放入唔同 size 嘅碟里面，跟住呢用保鲜纸包好，依照唔同嘅需要将佢放入上层又或者下层，将佢冷冻或者冷藏住先。跟住你会问，然之后点呢？然之后暂时唔使理佢住，过一段时间先至再算啦。过一段时间你再记得返佢先再算啦。

知点做嘅时候，运用我哋嘅想象力，将我哋嘅烦恼逐叠逐叠咁样用保鲜纸包好，放入雪柜里面，等一段时间先至再讲。或者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哋唔记得晒有嘢喺里边。但系如果过一段日子，我哋仲记得雪柜里边放咗嘢嘅话，咁就打开个雪柜 check 一下。若果已经过咗期嘅话，咁唔使留啦，梗系抌啦。之但系若果仲未过期嘅话，就不如尝试叮叮翻热佢，或者反而能够食到之前食唔出佢嘅嗰种滋味呢。咁至于嗰个雪柜啦，抹干净佢先，等下一次烦恼再用吧。

0: 每次节目的开首，我都会讲这三个字。
1: 今天你好吗？
0: 麻烦晒你啊，张立基帮我讲埋。你好吗？我是郑子成，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嘅。Norman 嘅你好吗？之前仲有顺子嘅回家，开始咗今日2026年6月24日一个星期三晚上嘅音乐情人。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9.4都仲有31度，所以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

品源加上王文慧，有呢一首《那么爱你为什么》。时间9:05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最低29度，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升翻上33度左右，新界仲会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嘅出现嘅。展望去到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青磚圍路回收場上個星期一名工人死亡，警方改列誤殺案，拘捕兩名男子，分別是51歲挖泥車操作員和29歲的管工。警方說被捕的挖泥車操作員涉嫌未持有有效挖泥車操作證明書操作挖泥車，並且撞倒死者。至於被捕的管工涉嫌明知那名司機未持有有效挖泥車操作證明書，仍然容許在回收場操作有關機械。事发在上个星期三，警方接报一名65岁男工人工作时腹部受伤，送院之后不治，最初列为工业意外。警方说死者获受聘为挖泥车操作员，在回收场任职大约六年，调查相信当日一名男工人操作挖泥车的时候不慎撞倒正是处理杂物的死者。法医检验证实死者腹部曾经受到重物撞击，引致内出血而死。初步亦都发现死者伤势位置和形态与现场挖泥车高度大致吻合。根据政府三层应急机制，全港校长可透过第三层机制直接将高自杀风险的学生转介至医管局精神科专科门诊评估和治疗。本学年截至三月底共有63宗转介个案，当中一成一分流为第一优先类别紧急个案，较上个学年增加4%，四成八为第二优先类别半紧急个案。教育局表示，由2023至2025年共有91宗中小学生怀疑自杀身亡个是怀疑自杀身亡个案，其中去年占31宗，较前年多3宗，大约九成自杀个案是中学生，大约一成是小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政府非常重视学生的精神健康，一直以跨部门、跨专业和跨界别协作模式为学校提供支援。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无论外部环境怎样变化，中国始终遵循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并且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的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李强在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的时候指出，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意进口各国更多优质产品，愿意是与各方透过做大贸易蛋糕的方式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他又说，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中国的产业补贴严格遵守世贸规则，是公平普惠，坚持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19点，升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6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0.89美元，卖出3,992.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喷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都闻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有咩 sweet 得过永久保存啊？问佢啊！

0: 差唔多二十年前 Jason 嘅永久保存，将当中嘅爱升华，少咗一份清洁，但系对爱人有更大嘅包容同领悟。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纵然距离遥远，却感到就在身旁。明明紧靠一起，你我却相隔天涯海角。在拥挤喧闹的人群中，让我用最好的音乐来引起你的注意。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事又再缠绕住我哋嘅时候，我哋不禁要感叹，人生真系好似一场梦啊！当现在嘅故事戏剧化地进行，我哋又不禁要低回，人生真系好似一场戏啊！人生系梦境，系游戏，系梦里嘅游戏。虽然系咁讲啫，但系为咗对人生表示敬意，我哋都仲系应该认真地做梦，认真地游戏，认真地在梦里游戏。头先呢番说话系为咗回应头先王杰嘅呢首国语作品《一场游戏，一场梦》。至于呢首国语作品嘅广东版本，咪呢只咯。

一首歌，广东版本同国语版本共冶一路，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里边，谭咏麟几分伤心几分痴，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将时间带到星期三晚上的九点九个字，酷热天气警告都是正在生效当中。继续我们音乐情人，继续我们节目的下半部分。你好吗？我是郑子成。

首歌认错，令到我哋得以认识李琦加上林志炫嘅游客李林。时间早四分零钟，我哋晚上嘅十点钟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嘅，有几阵骤雨，最低29度，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升温上33度左右，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嘅。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嘅。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Sammy， 加尔各答的天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正在福建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和多名在当地生活的香港长者茶聚，又宣布下个月将会推出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内地指定银行账户。有參與茶聚的73歲長者說，本身是福建福州人，在港工作40多年之後決定和太太返回福州退休，認為當地消費和住宅租金都比香港便宜。他3年前年滿70歲之後申請高齡津貼，津貼匯入香港的銀行戶口，他每年兩至三次回港覆診的時候順便到銀行提款。新安排對長者尤其行動不便或者在港沒有固定住所的長者非常方便。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廈出現鱷魚，愛護動物協會人員到場檢守，現場是大埔道54號，警方中午大約12點半接獲報案，報案人說昨晚聽到一聲巨響，今朝發現露台出現一隻大約 1.5 米長的爬行動物。外協表示，接獲警方致電之後，派出幾名督察帶同裝備到場，發現鱷魚匿藏在住戶單位平台的雜物底下。督察之後成功用套索和長網將它捕捉。外協估計這條鱷魚是未成年的暹羅混種鹹水鱷，由於它其中一隻腳懷疑受傷，決定先送往外協青衣中心檢查和照顧。獸醫已經為鱷魚初步檢查和照 X 光，等候漁護署安排接收和處理。警方瓦解一個高利貸和電話詐騙一條龍犯罪集團，拘捕29人。警方說，集團與一個家庭式洗黑錢集團互相協作，利用寓所和鄰近工廈單位作據點，處理犯罪得益，由不同家庭成員操控犯罪戶口。不法分子又利用年輕人揾快錢的心態，招攬青少年組成前線收數行動組，參與林紅友等的刑事毀壞收債行動。被捕人士包括多名有三合會背景的骨幹成員，警方行動之中檢獲大約30萬現金，相信當時匪徒正是準備將資金轉移。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經告知美國，伊朗不會對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徵收任何通行費、保險費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費用。如果信息不實，美國將會立即終止與伊朗的談判。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的貼文之中又說，美國沒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資金，亦都尚未解凍任何屬於他們的資金。華盛頓方面

0: 加元 1.423， 人民币 6.811， 英镑对美元 1.316， 欧元对美元 1.134， 澳元对美元 0.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29.19 美元，卖出 4030.7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10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RDHK Chart 由20组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5: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纯天庸。
6: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6: 我黄天怡。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嘅嘉宾系江美仪。
2: 好啦，今集嘅嘉宾咧依然系江美仪嘅。
1: 嗯，
2: 你睇我瞓到精神，
1: 系啊。Hello， 大家好啊，我系江美仪啊。
2: 琴晚商会提到江美仪成个人转变晒，除咗系专心喺演戏同主持之外，喺自媒体方面亦都玩得相当之叫咩啊？专业啦，
1: 都唔系，我都系学习啫。讲真，你而家你唔去学习，唔去同佢哋沟通到，你就俾人淘汰噶咯。
3: 嗯，
1: 我自己都问自己，你系咪咁想？系咪想咁快人哋淘汰你咧？如果你唔想，你继续喺

0: 上呢一行度，你同佢即係有用，因為而家咧，你自媒體冇聲音咧，就等人哋見唔到你嘅，
1: 嗯，
0: 就等於以前我哋嘅娛樂報紙，
2: 嗯，
0: 冇你嘅相，好似志清話齋，我喺個雜誌度揭相揭唔到你，我就當你唔係做呢行噶啦嘛，
1: 嗯，
0: 而家嗰個雜誌就轉咗去自媒體嗰度啦，咁你喺自媒體點樣去生存咧？咁我就去年用咗一年嘅時間咧，去學習內地嘅自媒體，啊，我唔講名啦，總之大家都知道噶啦，
2: 嗯，
0: 咁我發覺咧就係我抱住一個心態，就係我唔係諗住上去賺錢嘅，我係諗住學嘢，有錢我咪賺到咯，冇錢我預咗噶啦。
2: 嗯，
0: 咁我去到時候我學習，哦，原來而家咧真係要同佢哋溝通啊！你做乜嘢？好似我嗰時我佢話要做多啲直播，我嗰陣時好抗拒，
1: 嗯，
0: 做乜嘢直播啫？我講乜嘢啫？係咪我邊有咁多嘢講啫？係咪先？我講嘢都留翻嚟收錢啦，係咪啊？我做 DJ 我收錢啦咁樣。後屘發覺唔係呢個。是有一輪是這樣，但是現在已經不是這樣了。咁上面嘅一啲嘅公司就教我，就話其實好簡單㗎咋，你坐到即冷衫可以做直播，你化妝可以做直播，你落妝可以做直播咁樣喎，我係咪㗎咁樣。咁我咪不斷試囉，我試過有一日我只係坐到勾冷衫啫，8000多人睇你勾冷衫。你突然間好有成功感啊！咁當然我都要多謝睇我直播嘅人，因為係你哋俾咗鼓勵我，知道哦，原來我做呢樣嘢係真係有人睇嘅，佢又會有少少打賞俾你啊，又或者問你嘢，你或者你介紹啲咩俾佢，真係會買啊，或者佢會用啊咁樣。哦，原來係咁樣係溝通嘅，我慢慢就習慣咗呢個模式。當我習慣呢個模式嘅時候，就突然間發生咗呢個三太太事件，嗯，即係我扮銀行家呢件事，咁，嗯，我咪識得點同佢哋玩囉，
2: 嗯，
0: 就係咁簡單㗎咋，其實係
2: 我好佩服佢呀，因為點解呢，佢不嬲都係我行我素嘅人嚟㗎嘛，
0: 係呀，啊，
2: 但係居然肯開直播呢，這個關口係唔容易㗎，
0: 老實講有嘢做我點會開直播呀，冇嘢做呀嘛，冇公開呀嘛，咁冇公開係咪我要等呀，嗯，我就問自己你係咪等先，你等到幾時，喂唔對路喎，咁點呀，喂搵條新嘅路啦，我搵條新嘅賽道囉，我嗰陣時候叫埋佢㗎，我又叫埋阿家樂㗎，我喂唔好啦，一齊上去搞啦，我哋試啦，唔得唔緊要㗎，起碼學到一樣嘢嘛，
2: 嗯，
0: 我咪試下做內地嘅帶貨呀，做呢啲嘢得唔得囉，我原來真係得㗎喎，我唔敢話我自己搵好多錢，但我知道起碼我學到點樣玩呢啲媒體，
2: 係
1: 有樣有樣，我不好同佢平反啦，大家見到嘅江美儀成功嘅一面，好嘅一面，系啦。头先我哋琴日定前日都有讲啦，入雪柜嘅一面啦，或者佢系低调地去周围四围闯，大家又唔知啫。
0: 嗱，
1: 我一次我试佢，我就有一次笑佢。嗱，我咪上大直播，哦，你唔识唱歌咩？做咩成日上去大陆咪嘴啊？上去内地咪嘴，
0: 因为佢哋中意咁啊嘛，你咪要迎合咯。个市场需要乜嘢，你咪做，你唔做，你咪俾人淘汰咯。
1: 即系你会觉得就系话，如果哦，我喺香港。或者我喺呢個市場上面暫時冇咩做嘅話，咁我不如去試周圍去試啦。嗱，江美就好低調地去周圍去試，周圍去闖。嗱，佢有叫過我啦，我都好多時候問佢點樣做啦。佢，
0: 啊，
1: 有去真係唱歌仔啦、直播帶貨啦。嗰陣時佢一個禮拜咧，起碼有三四日係上咗去嘅。
0: 半個後屘半個月。
2: 喂，呢，這個唔係叫做低調地，哦，即係其實我諗好多呢一行嗰啲人啦，咁樣有陣時會有一啲包袱係過唔到自己，即係譬如話有陣時如果你過去做直播等等嗰啲嘅話，喂唔好，人哋會新聞賣你嘅，不過會笑你嘅，咁即係哇咁笑我點算呢，咁你會唔會有一啲包袱俾自己呢，美儀之前有冇一個咁嘅關口啊？
0: 我就真係好好彩，咁，我又未去到話成晚坐喺度冇人理我啊，或者即係零冇，真係冇，咁我要多謝就係可能我呢咁多年嚟。而家喺自媒體嘅一班消費者都可能睇住我哋嘅電視劇大嘅人，佢哋對你有一種嘅叫咩呢，
2: 歸屬啊，熟悉感
0: 啊，認識有種親切感，應該講親切感，佢，覺得你好似佢屋企人啊，或者家姐或者係我嘅朋友咁樣。哦，你話你我係，哎呀佢有出嚟，哎呀佢同我打招呼啊，咁即係好似大家傾偈咁呢。我覺得真係 OK 喎。當然你話賺大錢我就冇可能，因為我唔可以成個人呢去咗內地啊，你要抌時間嘅，但我唔得，因為我屋企仲有爸爸媽媽喺香港，佢哋年紀大，但我想陪佢哋多啲，係咯，就係咁。
1: 同埋佢最勁嗰樣嘢咧，就係咧，佢所謂嘅自媒體咧，唔係人哋幫佢做嘅，係佢真係自己逐個去覆噶。佢每日花好多時間，
0: 我過幾兩個鐘
1: 嘅，
0: 係啊。
1: 係啊，所以你話即係佢要咁樣去花嘅時間去做咧，其實好難咯。但係佢你話係咪哇？你而家好好啊，識玩。 唔係只識唔識玩，係你有冇心去做。
0: 係啊，你有冇心同佢哋溝通咯？我點解同佢溝通？因為好多人咧，譬如鬧你嘅，你同佢講翻，喂，其實件事係咁嘅，或者話，哎呀，如果我真係咩嘅，對唔住，咁佢又突然間對你改觀嘅咯。即係佢覺得，哎，佢都唔好咁講，其實都唔係咁，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哋都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嘅。咁既然喂，因為我成日覺得正能量就係有乜嘢我哋拆掂佢，唔好帶住嗰種嘅不甘啊，或者我覺得唔開心嘅嘢咧，帶住你，我唔想你因為我令到你唔開心啊，係咯。
3: 咁所以即係其實嚇，即係點解我咁靜靜地喺度聽咧？因為呢一樣嘢係唔容易嘅，即係譬如好似我都有玩咗一排內地嘅呢一啲，咁但係咧你就會有一個關口啦。其實你最終係想做咩？呢、這個先至係好重要，即係譬如我行嗰條路，原來我係鍾意做 training 嘅，我鍾意做老師嘅，咁我係唔係完全去行嗰條路呢？咁所以玩自媒體呢，其實一定要知道就係你想要嘅方向，譬如佢真係做一個藝人嘅時候，咁你就要咁樣行，
0: 冇錯，

0: 哇，好精彩啊！正如阿子清话你嘅人生咁样，咁我又觉得咧，你会唔会觉得咧，即系个天特登要派你过嚟娱乐圈，就系你嘅终身职业？咁你嗰阵时有冇谂住自己？你话咪你冇谂过咁？咁你第一份工系咪自己谂咗，从细谂住去做嘅工嚟噶？
1: 我其实呢当阵时我哋嗰个年纪呢嘅人呢有三样嘢好想做嘅作为一个女士下。第一算香港小姐。第二就係做秘书。第三就係做空中小姐。
0: 啊我都有諗过。
1: 呢三样嘢係好热门嘅头三位嘅。咁我呢就本来想去考空中小姐，后面就冇选到啦。咁跟冇选港姐又冇去到做呢个空中小姐啦。但是秘書這件事呢，我就是第一份工呢就是做 receptionist 的、在金鐘一間的律師行那裡做、receptionist 的，因為當時年輕貌美啦，他都需要一個靚靚女女的女仔坐在門口的嘛，這樣那我就第一份工作這個是啦、跟著呢做下呢就對面呢就是一間的、國際知名的運動牌子，那當時你知道啦，好的、那個市，咁跟住佢見我靚靚女，佢問我你有冇興趣過隔離做啊咁樣，多500蚊人工喎、啊，仲要翻小半日喎、啊，梗係過啦，咁咪過對面咯，咁咪過對面，都係坐門口，不過過隔離門口坐門口
0: 多500蚊，
1: 多500蚊，仲要翻5日啫、啊，一個禮拜翻5日啫、啊，咁同埋律師行咧就比較有禮貌啲嘅，但我嗰間咧就唔使，因為咧之前嗰間咧就人哋你要求人哋俾工作你。我後來做第二間，我覺得人家要求你給額佢、給鞋佢、給衫佢，所以呢那個態度是不同的，我就覺得很開心。同埋嗰陣時呢那間運動牌子老闆呢一年得三個月在香港，其他所有時間得我哋幾個秘書喺度呢坐喺個辦公室度嘅啫，冇乜嘢做嘅。所以嗰陣時好開心啊，做呢份工。
0: 但係以你咁樣咧，你係中意做嘢嘅人，中意即係點講啊，好用心做嘢嘅人。你呢一個職業會唔會諗住做一世，一定係誒啱啱畢完業啊，過住冷河先咁樣嘅？
1: 唔係啊，我根本冇諗過自己入娛樂圈㗎。我諗住做呢份秘書幾好。喂，你知唔知嗰陣時我做 receptionist？到我差唔多走嗰陣時候，我差唔多成20000蚊人工㗎呀。
2: 嘩好多啊，
1: 萬幾兩萬蚊人工㗎。
2: 好多
1: 係啊。
3: 點解要走呢？
1: 咁咪貪慕虛榮啦。
3: 實在太靚啦。
1: 因為唔係啊，因為都我做嗰份秘書嘅時候，我已經開始 part time 拍廣告啦嘛。跟住我就諗，咦原來呢拍廣告拍兩個廣告等一個人工，咁我做咩要做咁長時間呢？咁我咪唔做囉。咁我同我爹哋講我唔做囉。我拍廣告。同埋加上嗰時候廣告係好啊！嗰時我哋係唔休做啊！嗰時
2: 咁你覺得啊？你翻工嘅態度係乜嘢咧？即係你覺唔覺得就係話，譬如你翻第一份工，然之後好快脆已經有人揾你，又拍廣告啊，隔離又去即係叫做叫你刮角啊，所有嘢。你覺得其實如果而家我係畢業嘅咁樣翻工嘅態度，你覺得係乜嘢咧？
1: 我覺得翻工就係會對你自己同埋對你屋企人嘅一種責任嚟嘅，即係你都要，即係你夠能力啦嘛，你要揾錢嘅啦嘛，咁屋企係咪你都要去顧下家，去幫下手呢？雖然我爹哋媽咪唔係話啲，即係我哋都係中中挺挺啦，即係唔係話要等我開飯食嗰啲嘅，咁但係我覺得你作為一個仔女，當陣時大家覺得哎呀媽逼我啦，即係要我交要攞錢返屋企啦。但我而家諗返轉頭就係、是、其實我哋喺屋企即係爸爸媽媽養你，咁你係咪應該有唔係話俾多啊，俾少少佢哋都好開心㗎啦、其實係一個責任嘅問題囉，我覺得係呀。
2: 好啦，咁啊去到我哋嘉賓的塔塔塔。咁你想同我哋分享女男定係另一個他呢？
1: 喔咁梗係我啲寵物啦。
2: 喔、oh, ,ok。
1: 其實呢由細到大呢我係好驚狗㗎。點解呢？就是、因為我媽成日都話你唔好嘈呀，你嘈嘅狗過嚟咬你呀、啊、咁樣。你有冇聽過呢句嘢？
0: 有。細個嗰陣
1: 係嗰陣點解呢？
0: 阿烏嚟捉你
1: 㗎、啊。啲狗過嚟咬你㗎啦。咁你就覺得狗係一件好恐怖嘅嘢。只要我做錯事佢就過嚟咬我㗎啦。好啦，咁跟住呢我就係97年入行㗎嘛。咁我97年嗰陣時啱入行呢就我去做嗰腳底按摩。當陣時好流行㗎嘛，腳底按摩。就唔知點解又再做啦，或調理身體好啦。跟住咧，同我做腳底按摩嗰個姐姐同我講：，佢江小姐，你咧可唔可以幫一個忙啊？咁樣，我咩事啊？咁樣，佢話咧，我只狗男女朋友兩個拍拖嗰陣時咧，就養一隻狗，分手咧冇人要，嗰只狗咧就呢度一日，嗰度三日，呢度四日，總之輪係咁輪到最後嗰站喺佢嗰度。佢話我哋真係唔養得狗啊！ 佢你自己有間，因為嗰時我做村屋噶嘛，七八尺一個人住啫嘛。佢你不如收留只狗啦咁樣。我話嚇，我話你大狗定細狗啊？大狗我搞唔掂噶喎，細狗嚟嘅。我話咁啊，好啦咁樣。我唔知點解我話好噶喎。
2: 嗯。
1: 咁嗰只就係東東啦，我第一隻狗啦。咁、哦、一見到佢我就弄咗翻屋企啦。嗰時得幾個月大嘅啫佢，咁喺度養佢啦咁樣。咁我點解要講話佢影響我好大呢？就係、是、我成日覺得咧無條件嘅愛咧，我係喺狗身上面學到翻嚟嘅。即係無論我嗰陣時，即係嗰陣時我啱啱入行啦，都唔係好富裕啦，咁可能即係成日都早出晚歸啊，即係可能拍嘢，可能拍一日半日兩日先翻嚟啦。佢依然都係好愛你咁樣啦，然後就成日都陪咗你身邊啦。跟住有一次佢做手術，我好記得嘅。咁我張床有啲高度噶嘛，咁咧佢係好痛嘅，其實佢好忍痛都要跳上嚟，要陪住你。哇！你淨覺得咧，人都未必得啦，係咪？分分鐘你要照顧翻佢轉頭啦、嗯。但唔係，因為你翻嚟，我要陪你，咁所以咧，佢就要跳上嚟揾你咁樣。然後咧，佢知道咧自己笑係好可愛啦。我睇翻以前嗰啲相咧，佢每張相出嚟，佢都係笑，佢都係好開心咁樣對住我話影相啦。咁佢就會自己又笑啊，帶條脷啊出嚟咁樣。即係話咧，世界上有一種生物咧，佢係一日24小時咧都係氹你開心嘅，係、嗯、想你好嘅。咁你喺邊度揾咧？我想問呢啲愛係嘛？咁同埋到後期啦，我帶佢做動物醫生啊。咁你知動物醫生就係話你抱只狗去就同人玩啊咁樣。咁我每一次出門我同佢講話嗱，我哋今日出去啊，要乖乖地啊咁樣。佢每一次出去都好開心㗎。係啊，坐定定。你知有時我哋去一啲盲人學校咧。咁有啲學生佢睇唔到㗎，佢可能會好大力扯佢呀、嗯、或者咩，佢一句聲都唔出，由得佢哋。咁佢總之就每一次呢，佢一攬起嗰條筋呢，佢就好精神㗎啦，佢就會去做好佢自己嘅嘢啦咁樣。咁呢啲嘅點滴呢，係就算同你最親嘅人呢都俾唔到你嗰種感覺㗎。總之就係我哋兩個人係一體嘅。總之你做乜嘢我就陪你，總之你要你開我噴到你開心我就得㗎啦。我唔理我哋發生咩事，你窮又好，你唔窮又好，或者你有錢又好，你冇錢，就算我病啊，我直情唔喐得啊，佢都會行埋嚟搵你。有時女仔都會喊㗎嘛，佢埋嚟舐你嗰啲眼淚嘅時候呢，我話俾你聽係真係好窩心㗎。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瓦解一个高利贷及电话诈骗一条龙犯罪集团，拘捕29人。警方说集团与一个家庭式洗黑钱集团互相协作，利用寓所和邻近工厦单位作据点，处理犯罪得益，由不同家庭成员操控犯罪户口。不法分子又利用年轻人搵快钱的心态，招揽青少年组成前线收数行动组，参与林红友等的刑事毁坏收债行动。被捕人士包括多名有三合会背景的骨干成员，警方在行动之中检获大约30万现金，相信当时匪徒正是准备将资金转移。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厦出现鳄鱼，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检走，现场是大埔道54号。警方中午大约12:30接获报案，报案人话寻晚听到一声巨响，今朝发现露台出现一只大约1.5米长的爬行动物。外协表示，接获警方致电之后，派出几名督察带同装备到场，发现鳄鱼匿藏在住户单位平台的杂物底下。督察之后成功用套索和长网将它拘捕。督察之后是成功用套索和长网将它捕捉。外协估计这条鳄鱼是未成年的暹罗混种咸水鳄，由于它其中一只脚怀疑受伤，决定先送往外协青衣中心检查和照顾。兽医已经为鳄鱼初步检查和照 X 光，等候渔护署安排接收和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告知美国，伊朗不会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信息不实，美国将会立即终止与伊朗的谈判。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就说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就说，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81点，升2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6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6，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4.3美元，卖出4,026.5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在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接 嗰個係即係好正常人嚟，咪阿生幫你吹頭，我真係抖腳唔使啦。咁跟住就會得到一個唔好掂佢啊嗱，佢話唔使噶嗰啲，即係我即係嗰一刻係唔其實唔識得 handle 呢啲關係嘅。即係我究竟講錯咗咩咧？我只不過答唔使啦，係咪我嗰個唔使乸講得太倔咧？咁樣。大家好，我係袁詠儀，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7: 星期日晏晝2-4，香港電台第二台，
8: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江美仪。
3: 我想问一条问题，虽然我哋嗰个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净有两拍，但系我都好想问，因为我睇到个 news 咧，你就话其实你只狗，你感觉到你只狗系已故嘅狗啦。
4: 哦，阿 Tina
3: 系啦，
4: Tina 系东东翻嚟嘅。
3: 是不是啊？
4: 嗯，是的。
3: 你怎样 feel 到啊？
4: 是啦，嗱，这件事真的很奇怪。嗱，我有一次呢跟阿炮哥出去拍嘢。咁那一集呢就需要呢要好多隻狗。咁我就打俾我即係阿 Teddy 嗰個 breeder 啦。
3: 嗯。
4: 可能你都識阿邱碧如，即係以前我講即係啦，邱阿 Betty 啦。咁我打俾 Betty， 我 Betty 救命我正我需要狗20几隻狗。20几隻。咁佢就一二三攞晒佢啲狗出嚟，我哋拍啦，拍其中有一隻狗。就成日都黐住我要我抱，咁我咪抱咯，抱之後佢唔喐，坐咗喺我大髀度，唔喐。咁好啦，咁跟住我帶佢入去休息室啦，因為其他狗冇得入去噶，我就係 Teddy 同埋嗰只狗入去休息室。
3: 嗯，
4: 佢突然間賴尿，我鬧佢做咩賴尿啊？你有冇搞錯啊？你嗌搞到人哋成個牀都係咁樣。咁好啦，咁跟住完咗，我梗係俾翻只狗人哋，但我好唔捨得啊，我好唔想交翻只狗俾阿 Betty 啊。咁佢將陣時佢叫 princess 㗎，我都幾鍾意 princess 啊咁樣。佢你要唔要啊？唔係先，我要考慮一下，因為我有 Teddy 啦。如果我再養多一隻狗呢，我要睇下 Teddy 佢得唔得先。因為我唔可以淨係掛住，因為你鍾意隻狗唔理 Teddy 嘅感覺咁樣。咁我就好鬼八卦。當陣時我就搵咗個全心思，一直都同阿 Teddy 傾開偈嘅。同埋我同阿東東傾偈，即係其實最初係同東東傾偈，後尾 Teddy 嚟又喺度傾偈啦咁樣。東東走嗰陣時佢都有同我即係問佢啲嘢咁樣，即係完咗佢個心願我先。咩嘅送佢走咁樣。咁好啦，咁我就影咗阿 Princess 張相㗎嘛。咁我就俾阿個全心中，喂，我今日見到隻狗呢，我覺得好特別有感覺，我好想拎佢返嚟。我不如咁樣，你問我 Teddy 介唔介意先啦。其實我係想問 Teddy 介唔介意。跟住咁佢咁我話咁我話 Teddy 唔介意，咁佢介唔介意嚟我屋企先。因為我都要尊重人哋嘅諗法㗎嘛。如果佢唔想嚟嘅，咁我唔會逼佢㗎嘛。跟住佢同佢傾話，姐姐我返嚟啦咁樣。佢話咩姐姐返嚟，我係東東啊咁樣。佢同個全心思講我係東東。佢話咁點解你投咗胎，你唔話俾媽媽聽啊？佢一定搵到我㗎。佢一定搵到我㗎，我唔需要話俾佢知咁樣。佢我返嚟咁樣。咁好啦，咁跟住咁我都係咩啫，咁好啦，咁就攞張相啦。我話俾你聽，一隻狗係摩天使，一隻狗係鋪道，冇理由個樣係一樣㗎嘛。他們的兩個樣子是一模一樣的。我有張相拼我一會可以給你看，是一模一樣。但是大大下他又不是這樣的樣子了，就變了另外一個樣子了。還有呢，東東那時候跟我老爸很 friend 的嘛。我這個女兒呢，一來到我家第一件事見到我老爸就黏著我老爸。還要呢，我平時抱他呢動的嘛。你知道我老爸抱著我女兒呢幾個鐘頭張凳都不動，只是黏著我老爸。
3: 哇，
4: 是啊，因為那時東東和我老爸是一個蓮花杯兩份食的，你一啖我一啖，你一啖我一啖這樣的。
3: 哇，
4: 是啊，所有東西是真的很吻合。那當然他現在都是一個很沒有脾氣的狗，我的女兒是沒有跟我發過脾氣的。永遠都是最開心的那個來的，永遠都是很開心啊，擺下尾啊，吃東西啊，黏住我就可以了。
3: 是
4: 啊，他說我回來的，他說媽媽我回來報恩，然後我問他，我說為什麼你不投胎，不得我要跟著我媽媽。是啊，
3: 哇，真係恭喜你喎，好開心
4: 啊。係好開心㗎，但我都想同佢講，如果真係走嘅話，唔好再返嚟啦，希望你可以，即係我哋宗教希望佢可以做人啦，唔好再輪迴啦咁樣。
5: 阿媽都老啦。
4: 係啊，呢個係真嘅，老實講，你問我再養唔養呢，我都要睇我自己年紀。因為我嗰時同阿志雲大師傾偈呢，因為好追狗㗎嘛，後咩佢唔養，我點解你唔養，佢我年紀大啦。第一，我怕我早走過他，第二，我怕我不夠精力去服侍他們，所以這個都是我考慮的因素。
5: 好啦，那要問下我們嘉賓的第二個他啦。
4: 這個他
5: 女性他先啦，影響你的一生或者近排的女性他是
4: 哪位？我想是影響了我很多年的爆姐，是啦，爆喜靜姐姐。為什麼呢？因為我第一個 電視劇就已經是跟爆姐合作的了。其實我哋認識咗真係30年啦，因為佢睇住我出道嘅。點解我會提佢呢？就係我覺得爆姐對我哋嗰個感覺呢，就好似一個 佢 between 姐姐同媽媽中間個身份嘅，佢好錫我哋嘅。咁我成日覺得如果下我對住一啲嘅後輩，如果我係做到爆謝咁樣咧，我相信我都係一個好好嘅前輩嚟嘅。所以我好想就係喺佢身上面學到嘅嘢咧，去俾我而家即係做，我想做翻爆謝啊！佢好到點咧？我嗰陣時因為我自己一個人喺香港嘛，嚟香港發，即係我翻嚟香港拍電視劇，得我一個啫嘛。我爹哋媽咪同我妹喺美國一個人。咁有時真係冇人同我食飯咧。我好記得我有一次好冒昧咁打俾我話爆謝啊！我冇飯食啊！我可唔可以上嚟你屋企食飯
6: 啊？哇！你識揀啊！佢煮嘢超級好食啊！
4: 係，佢真係我上咗佢屋企，佢兩公婆咧就煮咗啲嘢俾我食，咁我就食同佢傾偈，我就覺得我永遠都記得嗰餐飯，我好記得。然後我有咩唔開心啊，同佢講啊，咁佢又會開解我啊，又會帶我出去食嘢啊，或者叫我上屋企玩啊咁，即係好似個媽媽咁傾偈咧。咁呢種窩心我喺呢行裏面呢我揾唔到第二個。
6: 我又係好鍾意
4: 爆姐。係得佢一個。
6: 係呀，因為我想問你，因為你熟悉嘅爆姐。咁我嗰陣時因為我同某個人啦一齊，咁佢同佢哋好 close 啦。咁就時時都係有機會睇爆姐。係。我發覺呢，即係譬如我有機會睇爆姐拍戲，即係演戲，譬如電影呀或者電視劇啦。跟住同你真人見嗰爆姐係絕對係兩回事，因為你爆姐你咁樣佢係一個到而家個年紀咁樣，佢仲係一個好少女嘅心，你覺唔覺得啊？
4: 佢何止
6: 一個細路仔嚟？
4: 佢何止一個少女？佢仲愛阿方平愛到不得了，佢係縱啊，佢係縱容啊，縱容。我覺得用呢個字係縱容。佢係一個咧 perfect 嘅太太，perfect 嘅媽媽。
6: 冇錯，
4: 真係佢直情縱到點咧？有一次我哋同阿方平哥哥出發，因為佢翻大學拍嘢去唔到啦，咁我哋就同阿方平哥哥出咗去玩啦，咁跟住咧我就話：，哎，爆姐，我今日咧好好啊，我唔俾阿方平哥哥買嘢啊，佢又睇嚟都係嗰啲衫啊，全部都一樣樣嘅，我唔俾佢買。你知唔知佢同我講咩？你做咩唔俾佢買咧？你由得佢買啊嘛，佢中意咪俾佢買咯，做乜嘢唔俾佢買啊？咁喎。佢係縱容 ，OK， 佢好錫
6: 佢唔單止縱容佢老公啊，佢又好錫佢個女。嗰陣時我有一隻狗咧，嗰只西摩咧，
4: 係
6: 佢見到啲狗咧又係好
4: 癲咗咁㗎，
6: 好錫佢個人真係好有愛，
4: 好有愛㗎。佢對我哋都係咁樣㗎。咁而家譬如佢哋咧有時出去，我哋一齊出去照顧佢哋咧，佢哋兩個好似小朋友跟住我哋咯。跟住點啊？跟住點啊？
6: 佢真係咁嘅動作，
4: 係啊，唔得，你哋唔可以俾錢㗎。等我俾咁樣，即係你覺得好似一個好好嘅前冇錫。
6: 所以我想問你一樣嘢，即係你咁熟悉，因為我其實我哋差我一路都時想揾阿爆姐嗰啲，啱啱想揾佢嗰陣時咧，佢又唔知係選啲咩好多好忙啦，咁一定
4: 好忙，
6: 一定會捉佢過嚟。因為咧，我發覺一樣嘢咧就係，我識佢個人咧，佢個人咁天真爛漫，係真係對人好純嘅。點解佢有陣時做？你因為我記得我有一次睇嗰套戲咧，陳友有份做嗰套
4: 姜。
6: 僵尸，
4: 僵
6: 系啦，咁跟住佢嗰个咪有一个镜头360度咁样睇住佢转嗰阵，佢样系好恐怖，佢仲哇，
4: 汗系嘛，
6: 汗啊，我就觉得嗱，你又咁中意拍戏嗰啲咧，咁其实你有冇佢会教你做戏，或者佢一个咁纯嘅人，点解会有经历先可以做到噶嘛？呢一样嘢真系要请教下你，我谂咗好耐啊呢件事。
5: 翻嚟答。

0: 系啦，个问题即系因为呢、這个，即系我学真系好中意，我同你一样，我好中意，好中意，好中意包包嘅咁。咁、我觉得，喂，我哋识个包包真系少女小朋友，好好天真，好纯，好热爱。点解佢有阵时做嗰啲咩角色咁样咁犀利嘅？嗱，我唔系一个演艺，即系演技派啦，你系啦。咁点解你答唔到我呢个问题咧？
1: 我唔首先咧，爆姐系永远唔会间做戏嘅。
0: 哦，
1: 系永远唔会噶，佢只不过系会侧边度即系即系提即系唔系提示嘅，即可能系会即系交足戏俾你啦。其实一个演员交足戏俾你咧，都已经系一件好奢侈嘅事嚟噶啦，你明白吗？
0: 嗯，
1: 好啦，咁你问呢个问题，我唔识得同你答，但我可以用我嘅身，即系我个位嚟同你答。
0: 嗯，
1: 你都唔会觉得我做得好阴险啊，好寒嘅反应噶？但我就正正系有一套新嘅电视剧，我就正正系做呢啲嘢嘅。咁我点样去咧？咁冇噶啦，因为你嗰个就系嗰句啦。嗰、那個唔係江美儀嚟噶嘛？
0: 嗯，
1: 你見到僵尸嗰個唔係爆喜症嚟噶，
0: 哦，
1: 係嗰個角色嚟噶嘛？
0: 喂，我真係我聽，我真係未曾試過睇到戲
1: 㗎，
0: 寒，你都寒
1: 360度嗰個真係寒㗎。
0: 你都寒係咪啊？哇，嗰、那個鏡頭我一生一世我唔識睇戲嘅，但係我哇寒。
2: 咁講真啦，其實做演員就係咁嘅啫嘛，阿波哥。佢都同埋阿梁朝偉應該都唔會攞把刀嚟劈你嘅，
0: 係啊，
3: 唔係唔係變態，
2: 係啦，
3: 羅蘭姐應該唔會，
2: 應該唔會問你嘅。
0: 嗱，Pogo 同埋其他嗰啲咧，我唔知可能呢樣嘢，佢 Pogo 佢哋嗰啲有陣時都好 cool 啊咁樣，爆起正爆隻唔係嘅，佢真係由一路由
1: 慈母。
0: 慈母同埋一個小朋友嚟噶，佢內心係一個小孩子嚟。
3: 扮酷嘅啫嘛，
0: 係咪啊？
1: 係係 ，Pogo 都好好玩㗎。
3: 石堅啊，喂嘉華，
1: 係啊，
3: 同你講個鬼故。
1: 係啊，
3: 我唔好啊，真係唔好講，真係唔好講。係啊，即係所以啲前輩就係話，佢哋平時咧係好和蔼可親，
1: 係啊，
3: 一做戲嘅時候咧就好認真啦。
1: 咪咯，你有几可见到啊？罗兰姐真人会秒嘴秒舌噶，
0: 系一模冇噶嘛。
1: 但系佢啲语层面全部都
3: 系，
1: 系啲嚟噶嘛。
3: 平时罗兰姐唔会反眼，
1: 系啊，唔会反眼，
3: 唔知拍拖
1: 系啊，冇，绝对冇。
3: 喂，
1: 系啦，
3: 趁剩翻冇多时间噶，
1: 系
3: 嘉宾的塔
1: 塔塔塔男咧就系一定系松哥噶啦。当然 Kang 哥头先讲咗啦，咁松哥点解我咁讲？因为松哥系嗰种咧，佢真係當你係一個妹妹咁樣去照顧，即係譬如 Kang 哥嗰種咧，你唔敢，嗱，譬如以下一件事，我係唔敢叫 Kang 哥做嘅，但我會敢叫阿松哥做嘅。發生咩事咧？就係嗰陣時候派人沖上雲霄啦，咁有好多聲音啦咁樣，咁我話松哥話，我真係好想知咧，究竟我呢個角色，究竟我做得好唔好咧？我有啲咩甩漏啊，或者有啲咩可以再改善嘅地方咧？咁樣，跟住嚇。好多集嘅，我唔係，我啲粉絲咧幫我照咗鄭江美儀嘅啫，你淨係睇我啲得㗎啦咁樣，即係呢啲我唔敢會叫阿 Kang 哥去做嘅，但呢個我叫阿松哥去做啦，松哥真係睇曬，佢睇曬之後話俾你聽，你邊度做得好，邊度做得唔好，邊度爭啲乜嘢，你應該點樣做，佢話曬俾你聽啊，咁同埋佢有時咧，你知我個人啊口直心快，有時會做錯啲咧。佢係會直接話俾你聽，你唔應該咁樣做。嗱，你太過自以為是啦，你唔可以咁樣嘅。你要改正，即係佢話俾你聽。咁我覺得咧，我人生啊，去到我而家咁嘅歲數，好難得一個前輩咧咁認真、咁好咁話俾你聽，你嘅錯喺邊啊？我哋太多吹捧嘅聲音啦，或者太多人唔會講俾你聽啊。但係佢係唔會，佢直接話俾你聽，你咁樣做唔啱，我唔中意你咁樣，你唔應該咁樣做咁樣。我覺得呢個好難得啊。
3: 咁點解唔可以同 Kang 哥講咧
1: ？Kang 哥真係好惡啊，真係有時。Kang哥真係有啲惡嘅。
2: 唔係，同埋因為松哥，如果你認識佢嘅話咧，佢係一個好中意人哋進步嘅人嚟嘅。
1: 系，咁 Kang 哥都系嘅 ，Kang 哥都系嘅。
2: 但系因为我同阿松哥都熟噶嘛，
1: 你就明我讲乜嘢啦，
2: 系咯，系，即系佢每一分咧，即系佢每一样嘢，佢会系，佢真系好似你所讲一个，我反而会觉得佢好似一个师兄咯，
1: 系咯，
2: 佢好肯
1: 哥哥妹妹咁样咯，
2: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佢会系有耐性去做呢件事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3: 喂，咁嗱，年青一代咧，嗱，你即系你都跨咗几个 generation 咧。
1: 我好細個出嚟做㗎喇。
3: 好我知道。譬如話你而家接觸嘅後生仔女又好啦，你嚟緊仲係再後生啲添啦。
1: 係係係。
3: 配對計劃嗰啲啦，再後生啲啦，甚至係啲素人啦。咁你對於佢哋對於喺呢行裏面嗰個接受程度或者領悟程度理解程度有幾多呢？
1: 其實呢我覺得佢哋係好可惜㗎。可惜在咩呢？就係、是、因為我而家個行業呢喺度衰退緊。佢哋練習嘅機會少啊，唔同我哋嗰陣時候，喂，我哋嗰陣時亞視又好，無線電視又好， 幾個廠喺度開緊工，你點都中一個廠啩？
3: 仲要爭演員，
1: 仲要爭。我試過啦，嗰陣時喺亞視，我喺一廠，我要過二廠噶嘛，佢一廠 PA 已經企喺度等我啦。即係驚我唔知去咗邊，要捉我過隔離廠啊咁樣。即係你嗰個嘅機會好多啊，而你其實演技嘅嘢咧，係靠你有冇練習嘅啫嘛。你做得多，你錯得多，你就知道咩叫啱，咩叫唔啱。但係佢哋而家因為個機會少啊，所以對佢哋嚟講係有啲唔公平嘅。所以我成日都同佢哋講咧，就算你冇機會都好，你都要進修自己。咩叫進修自己？唔係齋睇戲嘅。你可以接觸多啲唔同嘅層面，譬如好似我當陣時咁啦，我要做一個一流一嘅妓女，咁你咪接觸佢哋咯，即係你用咩方法你自己諗咯，你可以做義工又好咩，你接觸唔同階層嘅人咧，係會豐富你自己嘅經驗，到你做嘢做人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嘅學習機會咯。
3: 嗯，我覺得最緊要就係話唔好拍蝕底先，
1: 千祈唔好拍蝕底，真係唔好拍蝕底，同埋咧唔係個個都會紅嘅。我想讲就系好多人比我做得更耐，人哋都未必记得佢个名字。唔系我叻啊，系我好彩噶咋。佢哋唔努力咩？边个喺呢行唔努力啊？老实讲，个个都0626，个个0630噶啦。跑到出嚟嘅，一来可能佢真系好运，二来佢真系遇到个伯乐。呢、這个都系唔系我哋可以控制嘅。我哋可以控制嘅就系当个机会嚟嘅时候，我点样掌握，点样将我里边啲嘢抌出嚟交功课。就係、是、咁簡單，
3: 即係最緊要就係嗰樣嘢咯。好似老土啲咁講，裝備好自己。係
1: 啦，嗱，我舉個例子比較簡單啲，譬如我最近嗰個飲食節目，阿 GM 咧，咪乜嘢都唔食嘅。
3: 嗯。
1: 咁原來佢屋企係好就佢嘅，就係話佢唔食就佢唔食嘅。咁我同佢講，我話嗱，你作為一個男演員又好，一個男仔又好，你乜嘢都要試。我話唔係話淨係課交功課，因為呢個 shot 要你食，而係我覺得你食咗之後。人哋下次問你，你有冇食過咩？哦，我有食過啊。我唔中意，我點解唔中意？我話你嘅人生，你嗰本簿係咪多啲嘢寫咗喺度啊？我唔食噶，咁停噶咯、啊。我完咗咯、啊，個 conversation， 你就冇嘢同人溝通噶咯、啊，你就冇嘢噶咯。咁我話我哋人生嘅經驗就係、是，你每一次嘅嘗試裏面，你從中學習到乜嘢，一路累積落嚟，咁你咪變咗好似識好多嘢咁咯。
2: 咁我想問一下啦，因為佢有好多嘢都唔食，
1: 係
2: 咁即係話佢根本已經唔中意食。咁佢而家
1: 唔係佢唔中意食啊，
3: 揀嘢，
1: 佢揀飲雜食。
2: 佢有冇試過就係你話叫佢試完之後，佢話咦原來好食喎、
1: 啊？有。
2: 嗯，
1: 有，所以有啲嘢佢系改观咗嘅，系、啊，
3: 我亦都觉得你嗰种真诚系啱嘅，佢插对筷子落个炉度咧，
1: 要闹啊，
3: 系抵闹。所以同埋咧，同你熟嘅人咧都知道啦，嗰味系好直嘅，系俾你闹咧系开心先。好啦，多谢晒明姐，
1: 系啊，多谢晒、啊，
3: 多谢晒。

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12岁少年进入西九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时候被检获四把刀，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正是被扣留调查。警方稍早接获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保安报案，话在安检的时候发现在那名少年的背包内检获武器。警方接报到场，在有关背包内检获一把弹簧刀、一把蝴蝶刀、一把铁莲花刀和一把重力刀。屯門青磚圍路回收場上個星期一名工人死亡，警方改列誤殺案，拘捕兩名男子，分別是51歲挖泥車操作員和29歲的管工。警方說被捕的挖泥車操作員涉嫌未持有有效挖泥車操作證明書操作挖泥車，並且撞倒死者。至於被捕的管工涉嫌明知那名司機未持有有效挖泥車操作證明書，仍然容許在回收場操作有關機械。事發在上個星期三，警方接报一名65岁男工人工作的时候腹部受伤，送院之后不治，最初列为工业意外。警方说死者获受聘为挖泥车操作员，在回收场任职大约6年，调查相信当日一名男工人操作挖泥车的时候不慎撞倒正是处理杂物的死者。法医检验证实死者腹部曾经受到重物撞击引致内出血而死，初步亦都发现死者伤势位置和形态与现场挖泥车高度大致吻合。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会在今个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未来几个星期会继续与美伊双方的技术团队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已经告知美国不会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信息不实，美国将会立即终止与伊朗的谈判。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就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欧洲多国连日受到热浪侵袭，法国星期二的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9.8 度，创下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高水平，冷气机和风扇等的产品销量激增。大型超市家乐福在星期一不够一日之内卖出30,000部冷气机和风扇。电商平台亚马逊上个星期在法国的冷气机和风扇销量较去年同期几乎上升一倍。法国电子产品零售商欢立克、达尔帝亦都报告双位数的增长。报道说，欧洲国家冷气机的普及程度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数据显示欧洲只是有大约20%家庭配备制冷设备，主要原因是以往欧洲的夏天没有禁热，长时间高温并不频繁，因此民众没有安装冷气机的需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95点，升4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3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

0: 在晚上10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以大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个礼拜我哋继续咧，请嚟前娱乐版嘅编辑啦，陈大强上嚟同我哋倾偈。
2: 嗯，
1: 我想问一下大强一个问题啊，喺呢一个娱乐圈入面啦，我想问一下，对于你嚟讲，最到而家咁耐啦，都系唔适应嘅系啲乜嘢咧？有冇噶？
2: 唔适应啊，
1: 嗯、
2: 都系我谂系。
1: 是不是很深情啊？突然间
2: 是啊，因为你说其实不适应，我觉得是后期啊，即是要追点击啊。
1: 嗯，
2: 因为追点击你真的要做标题党，这个是必然的。你做标题党，你就要扭啦，扭个 point 出来啦。咁扭个 point 又未必是真的成段文或者对个声好的一些原意。咁这个是矛盾的。但是你问题是你公司压落嚟，你要几多百万点击，你每个月要交数。你個矛盾就喺呢度咯，咁、
1: 嗯、
2: 但係前期就冇乜矛盾嘅，我又覺得前期就真係簡單啲去做啲採訪新聞，咁係咯，好似簡單啲嘅以前個世界。
3: 係，其實咧好多新人啦或者 artist 啦都好驚遇到記者嘅、嗯，因為覺得咧除咗話佢啲問題一定係好尖鋭之外咧，佢哋嗰個語氣啊係好有壓迫感㗎，你覺唔覺啊？
1: 其實我想講唔係語氣咁簡單。

0: 是全個香港啊，咁多職業裏面啊，頭五位啊，
1: 即係好似佢一講嘢你就會驚啊，點解會有呢件事咧？
0: 未講嘢啊，係啊，你 feel 到我哋都係唔好講嘢，走啦，走啊咁樣噶，
1: 係啦，
2: 我諗唔止你哋啊，即係呢一行啦，跟住。市場的市場部啊，或者搞 event 的人咧，都好驚娛樂記者。
1: 真
2: 係，呢個係真嘅。
0: 要所知咧，係一啲咧做過記者嘅朋友咧，到而家都會驚面對翻記者。我知道話俾你聽邊個？
2: 冇錯，冇錯。
1: 即係嗰個氣場好強啊，同埋佢哋嗰啲問題咧一講出嚟，跟住加上佢個眼神，或者加上佢唔知係咪啲講嘢冇尾音定係咩嘢咧，好堅定咁問你，你要一定要答咁樣
0: 嘅。我話俾你聽，佢只係講三隻字，我已經驚啦，快啲啦！我已經行開
2: 了。通常我們的口頭禪就是快點啦，幾點完啦，問得未啊，咁樣啦。
1: 係
2: 啦。係啦，這個就是因為我想娛樂記者的氣場是來自於我們很趕時間，即是之前的集數都跟你們講過，可能一天要跑幾單新聞。
1: 係。
2: 那我可能一點要去九龍塘，三點要去到尖沙咀，
1: 嗯，
2: 那你快快脆俾我做個訪問我就走囉。
1: 嗯。
2: 那但是每個 event 都有它的活動的嘢要玩㗎嘛，有啲儀式嘢啊咁樣，又要捉走啊咁樣。
0: 你真係好大量體諒啊。
2: 係啦，你要搞一大輪，咁但係我哋娛樂記者我哋淨係要個訪問㗎啫嘛。咁所以變相我哋就成日要催啲 event 快啲啦，問得未啊，夠鐘啊，趕住走啊。即係我哋就會空佢，你俾唔俾我做訪問囉，你唔俾我做訪問，你成單嘢你就出唔到街。即係對個 event 嚟講都唔係一件好事。係
0: 啊。
2: 咁個藝人嚟講更加唔係好事啦，喂。我咁辛苦賺錢出嗰陣活動，我就係想見報咋嘛。咁佢見唔到報，佢自己都唔想啦。咁所以啲 artist 相對地又會好驚我哋。所以你哋心態上咁樣諗係啱嘅。
1: 係。
2: 不過娛樂記者係善良嘅，呢個我哋講返先。
0: 咁但係佢係真係善良嘅人嚟嘅。
1: 係。
0: 但我想問下，喺呢一行入面係咪真係冇真心的朋友呢？
2: 哦，不是喎，
0: 成日講話娛樂圈大染缸嘛。
2: 娛樂圈是由大染缸，亦都是有些朋友是真的利用的。即當然我都認識很多朋友是為了出新聞而跟你 friend 啦。咁但是都真的有真朋友的。係啦，由即係我諗係相處咯，我諗每一行都係咁噶啦，即
1: 係。其實我覺得係娛樂圈特別俾人見到，因為我覺得呢個好似係職業職場嘅生態嚟嘅，即係佢每一個邊度都好，一定會有因為佢哋嘅利益關係啊，而去到可能大家會有唔同嘅抉擇或者唔同嘅選擇或者唔同嘅決定做咗出嚟，但係只不過因為娛樂圈呢件事係每個人都見到嘅事啊嘛，攤住喺度俾你見，所以你咪會更加覺得佢係一個大染缸。但係其實我覺得呢一行都有好多真心朋友啊，或者係因為好多事情而令到大家真係出即係同生共死咁樣啊，所以變咗你話係唔係咧？我覺得絕對唔係咯。
2: 但係你哋咧，即係如果我喺個
1: 嗱問翻轉頭啦，
0: 開始㧬我哋入去嗰個深黑深淵啊，第一集講嘅，你想問咩？問咩？問啦問啦。
2: 我會覺得如果你哋一直喺呢一行工作㗎啦嘛，咁當突然間識到一個娛樂記者嘅時候，你會唔會去諗住交心咧？或者你會唔會真係驚咗而？喂，同佢食飯還食飯，唔好講啲乜嘢，即係你哋都會有個隔膜喺度咯。
0: 驚你嘅開頭，
1: 我會睇人咯，即係我覺得每個人係會感受到對方係咪真咯，即
0: 係
1: 係啦，呢個係無分職業嘅，即係有啲磁場上或者係自己對人嗰個感覺，你其實 feel 到嘅。無論係佢係咪最後係咪出賣你或者點樣，但係起碼當刻你相信咗就相信咗先咯，係啊。
0: 其實出唔出賣呢樣嘢咧，你見佢幾次你就明嘅啦，即係你就會知呢個人係咪真係交心嘅朋友㗎啦。
1: 同埋冇得話哦，佢係乜嘢人就對你係點，即係係好睇你哋兩個人，即係佢係十惡不赦嘅人，可能佢對你真係好好咧。
0: 係，
1: 所以真係要好講，即係雙方嘅一個感覺咯，變咗就係呢個就無分職業，我自己覺得，我自己覺得嚇。
0: 滿唔滿意啊？呢個答案？
2: 還可以咯，有待進步。
0: 通常呢啲就唔寫
1: 了，係因為我寫得我講得太籠統啦。
0: 就因為我哋喺度講台 ，OK？ 係
1: 我哋必須要講到咁籠統啊！每個職業都有每個職業嘅需求嘅，
2: 最終係剪曬我講。
1: 排除有呢個可能性。
0: 最後咩？你發現咦？點解成日訪問播歌咧？咁你明啦，
2: 係咁，好黑暗。
0: 喂，但係其實咧，娛樂圈即係你經歷嗰段時間，即係你做娛樂圈嘅記者嘅時候，呢段時間其實都經歷咗好多唔同嘅嘢。例如由傳統嘅文字報紙去到真係去到而家網上為主咁樣，又或者盡量精簡，或者盡量要圖，或者盡量要快。咁中間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大事發生，例如譬如當有疫情嘅時候，咁因為其實阿大強你都做好多華語市場入面嘅訪問，又或者一啲嘅新聞咁樣。好啦，當真係乜嘢嘅商業活動好，乜嘢嘅專訪好，亦都冇人會出嚟嘅時候，咁你哋會唔會嗰段時間都係其中一個好重災嘅挫折呢？
2: 我嗰陣時已經做緊網媒啦，咁幸好就係科技發達啦，真係有好多 Zoom 嘅訪問咯，即係就算華語樂壇，咁我哋跨國。跨地方都可以做到好多訪問，咁亦都試過約好曬個專訪，個星都唔介意除口罩同你做訪問，約曬地方借曬都 OK 啦。我臨門一腳我中咗 Covid 咯，咁呢啲全部都經歷過曬，但係我係感恩嗰陣時，就算係全世界冇曬啲娛樂新聞都好，咁我哋做啲煲劇咯。即係睇啲劇集去啲分析啊，即係電話訪問啊，咁都維持到嗰段時間都做得幾好，反而。

0: 我想問一下，你哋娛樂記者呢件事裏面有冇話咩係成功，或者係真係覺得哇？佢呢單新聞出咗嚟咧，成個行業都會尊重佢啊，變咗大家姐咁樣，有冇咁噶？
1: 我覺得唔係新聞咯，即係反而係嗰個前輩佢德高望重嗰個感覺。
0: 哦、
1: 即係例如有啲前輩佢唔係年紀大，
0: 嗯、
1: 但係佢係同好多行家係拍曬膊頭做朋友，
0: 嗯、
1: 或者佢出到嚟，我哋十個記者打橫排，嗰、那個聲或者好大到好似甚至周潤發咁，佢、嗯、行到出嚟，淨係望你一部機，你就已經係夠啦。
0: 哦、
1: 嗯。即係佢唔係特登淨係望你一部機，但係佢認得你，佢同你相熟，佢同你好朋友，佢一定要 make sure 你有張靚相，所以佢望你一個。
0: 嗯，
1: 係啦，咁或者有啲星可能呢啲 event 佢唔一定要做訪問㗎嘛，佢行啦，譬如劉嘉玲、梁朝偉咁樣行過，我哋嗌唔停佢㗎、嗯。哎，偉仔嚟啦，你影張相，唔停㗎。但一啲德高望重嘅記者係，喂，偉仔停低啊，佢真係停低。乖乖地做訪問，即當然佢唔係驚咗呢個記者，係因為佢哋嘅交情令到佢哋會留低咯。
0: 嗯，
1: 呢啲係好德高望重嘅記者，而市面上點解唔多啊？
2: 咁所以會唔會算係叫喺娛樂圈入面做為記者係越來年資係越好或者越有利嘅事咧？定係話嗰個人越係良心或者越係寫好嘢，又或者大家真係傾好曬、
0: 嗯，
2: 即傾好曬意思就係、是、喂，盡量如果有啲我譬如跌親嘅相，你真係唔好出啦咁。咁我真係唔出咁樣，即係大家會唔會都係環環相扣，而個關係就會更加好
1: 呢？個分階段嘅，前階段即係傳統媒體嘅時候，絕對係咁樣啦。即係同你 friend 啲，你醜嗰啲我唔講，或者唔登你你啲負面新聞我唔寫。其實以前係做到呢樣嘢，但係現今嘅社會係冇可能嘅。基本上你做到一件事，每一間都爭住登。咁我諗唔同咯。以前係真係德高望重嘅記者係絕對有優勢，佢哋攞到獨家二啲啦，佢哋同啲藝人 friend 就會有著數啦。咁但係近年嘅媒體就唔同啲咯，即係新嘅有新嘅玩法。即係佢哋可能自己識得喺啲社交平台做新聞，咁你要捉得快、捉得緊，或者識得佢哋玩緊啲咩？因為有啲傳統啲嘅可能唔明佢哋玩緊啲咩。
0: 明白。
1: 係啊，咁所以我覺得係兩代唔同嘅 culture 啦，已經係。
0: 咁、我想問你可能一開始嘅時候同同行就好容易打到交道啦，因為出去咁你有人帶住，咁就互相識咗，就大家有嗰個感情喺度啦。咁同啲星或者同啲 artist 又點樣去建立嗰個感情？系令到可以啊，慢慢地做到佢几多年之后咧，可能佢见到我嘅时候，我叫佢停低，佢都会停低啦，咁样咧。
2: 发哥终于停低啦，
0: 系啦，
1: 你发哥呢个层次太高。有嘅都真系可能，其实我自己又中意专访去认识一个人咯，即系因为专访真系坐低一对一咁慢慢去倾偈，
0: 系
1: 亦都知道你做咗好多功课，或者你背后去点样认识呢个人，佢会知道你做咗几多嘢。
0: 嗯，
1: 咁呢个系其一啦，二系有啲艺人真系会出嚟食饭嘅，咁呢食饭就真系闲聊，慢慢建立关系。咁有目的又好，冇目的又好，但系啲友谊就喺呢度建立。
0: 咁我想问一下呢啲专访里面有冇话试过，可能系你啱啱对佢嘅印象都几好嘅，但系透过一啲嘅专访，哇唔得，佢讲呢样嘢嘅时候，就你会知道啊，即系话啊嗰个咩啊，嗰、那个叫做梦想幻灭，或者反而系有啲系哦，本来对佢印象好差，但系透过一个专访，你反而觉得咦，其实好好啊，佢个人咁样。
1: 两样都有，即系。唔好嗰啲就梗係我約你一點，你兩點半先到嗰啲啦。
2: 咁夠膽啊！
1: 係啊，一句對唔住都冇噶，咁都有嘅。咁呢啲我一次就滾啦，即係就嬲噶啦。咁你下次唔會再俾機會咯。咁亦都有啲訪問，即係之前都有傾過，就係做完個訪問唔認數啦，都有。咁呢啲都。失望嘅，即係講真，我約單專訪我都唔少嘢㗎，我又要借地方，有陣時又要借埋衫，係咪先？即係都好多嘢搞㗎，咁但係你又浪費咗我啲時間。咁至於你話改變，絕對會有，因為藝人你要做專訪，唔係你鍾意先可以做㗎嘛。你有陣時喺公司派到落嚟，你都要做㗎啦。咁我對個 artist 可能冇乜感覺，或者甚至唔鍾意佢。但係做完個專訪發現，咦？原來佢有心㗎喎，或者原來佢自己個想法有啲自己，即係有啲嘢囉，係啊，即係令到我係感動嘅，即係其實我都係好感性嘅人嚟嘅，雖然我叫大強，咁但係我都係真係會，
2: 我係佢
0: 好投入角色啊，係
1: 啊，雖然大強，咁但係我都做專訪幾次喺個 artist 面前，佢喊我同一齊喊，即係我喺鏡頭喊啦，當然，咁係我覺得係個專訪嗰個感覺對我嚟講係好得意嘅，即係同起。 同悲嗰個感覺。
2: 可唔可以講下嗰個係咩訪問而令到你喊，或者佢講緊啲乜嘢而觸動到你喊咧？
0: 或者有冇話你最容易觸動一個嘅一個 point 係乜嘢咧？即係可能講起屋企人，仲有講起寵物，即係等等嘅事情，你會特別容易覺得哇打咗入嚟啊咁樣。
1: 我本身對講親情係死穴嚟嘅，咁當個藝人嘅講真，我又覺得有啲人會覺得係假啦，咁但係。你去到某一個位置，你同佢傾偈，傾到好 deep 嘅時候，佢係突然間有感覺，去流眼淚，跟住我就會覺得，哎呀，我好似做咗錯事啲，即係可以觸動到你。譬如一啲去離世嘅親人，佢突然間醒起，佢可能突然間觸動，我會自責嘅。其實嗰下我死啦，好似唉、哎、搞到你唔開心添，或者，但係呢啲某某程度。呢啲專訪係好吸引人嘅，係啦，而佢又動到真情，我又動到真情，咁其實睇嘅人都會動到真情咯，係啊，呢啲反而係成功，我覺得。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屯門青磚圍路回收場上星期一名工人死亡，警方改列作誤殺案，拘捕兩名男子，分別是51歲滑泥車操作員以及29歲管工。警方表示，被捕的滑泥車操作員涉嫌未持有有效滑泥車操作證明書操作滑泥車並撞倒死者，至於被捕的管工涉嫌明知那名司機未持有有效滑泥車操作證明書，仍然容許於回收場操作有關機械。事发在上星期三，警方接报一名65岁男工人工作时腹部受伤，送院后不治，最初列为工业意外。警方表示，死者获受聘为滑泥车操作员，在回收场任职大约六年。调查相信，当日一名男工人操作滑泥车时，不慎撞倒正处理杂物的死者。法医检验证实死者腹部曾经受重物撞击，引致内出血而死。初步亦发现死者伤势位置同形态与现场滑泥车高度大致吻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大连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讨论环节时表示，海外资金仍然十分重视内地创新能力和具吸引力的估值，欧美机构投资者仍然是香港新股以及二级市场的重要参与者。香港在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同时，会在审慎监管和保障金融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推动包括代币化资产在内的金融科技创新。陈茂波拜会辽宁省领导时话，期待与辽宁深化拓展经贸、金融、创科、航运和物流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辽港两地繁荣发展。陈茂波又出席由引进办举办的推介大会，邀请辽宁和东北企业善用香港的国际金融与创科平台、人才优势和专业力量，开拓海外市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今个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未来几星期会继续与美伊双方的技术团队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已经告知美国不会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信息不实，美国将会立即终止与伊朗的谈判。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就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11点，升5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7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8.46美元，卖出4009.6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5: 我知6月24日在旺角物花臣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添。
4: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
7: 有谁来爱我？再20年，亦有机会抽中我。

0: 今年入行20年啦，边时同填词人讲想将呢个元素同埋感受放落去作品当中，对方咧就填咗一句歌词：有谁来爱我？再20年，亦有机会抽中我。将边时其中一首经典旧作《有谁来爱我》嘅歌名隐藏其中。
1: 你是谁？重要吗？难受早已过。
0: 作曲狄子，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志，上榜四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泳儿闪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回收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晚上啊，他繼續咧都會有 Siri 仲有我泳兒喺度嘅。
2: Hello，
1: 嗱，今日咧我想講咧就係朋友之間咧有好多時候啦，可能會大家會秒大家一啲缺點，又或者可能係秒完之後咧又會覺得，哎，冇嘢啦 ，friend 翻，因為點解咧？大家都會覺得朋友同朋友之間，可以做到朋友呢樣嘢咧係中間一定係有啲事嘅，同埋中間一定有互相吸引，唔應該因為每一個人有少少嘅缺點或者少少嘅漏洞，而令到大家就可能傷和氣咁樣，即係其實好嘥，我都覺得。
2: 我哋成日都話噶嘛，即係講笑咁講，成日話黐黐呆呆先坐到埋一台，又或者有一個共性喺度咯。
1: 係啦，又或者咧互相吸引到大家成為朋友，一定有對方一啲嘅優點令你欣賞，或者你係想同佢做朋友先會咁做嘅。咁所以咧，網上面咧都有一啲咧就話，喂，如果真係朋友之間都要互相尊重，或者互相地要去做一啲嘢嘅，即係互相都要去努力，先至可以 keep 到朋友呢個關係。即係我哋成日以為愛情先係要咁做噶嘛，其實唔係啊，無論係你家庭啊，
2: 即係所有關係都要維持。
1: 係啦，總之有愛呢樣嘢，即係友情都可以係愛噶嘛，屋企都係有愛噶嘛，要維持關係嘅話，就一定要做一啲嘢，一定要付出，要雙向嘅，唔代表係一定要你只係仇，或者你老鳳地要去要求一啲嘢咁樣。咁有啲乜嘢就係朋友之間要互相尊重嘅事呢？其中我想問下 Siri 先，對你嚟講，你覺得最要互相要尊重，或者你覺得做朋友之間，你對你嚟講最重要嘅係啲乜嘢呢？
2: 如果你
1: 一定要擁有嘅呢一樣嘢，
2: 哇，一定要擁有嘅係，
1: 即係例如佢唔可以講大話嘅，又或者例如佢一定要次次約親要準時嘅，
2: 我覺得次次約親呢啲準時呢啲係好小事，我會覺得係朋友之間嗰個信任咯，即係嗰個信任程度就係好多事係可能有啲謠言啊，有啲唔好嘅說話出咗嚟之後，你會選擇相信對方，唔係咁嘅，一定係佢有苦衷或者一定係有原因，你會先了解咗事情嘅始末，先去斷定嗰件事究竟係邊個啱邊個錯咯。我覺得呢一個係基本要有嘅。
1: 整體嚟講，網上面即係有幾樣嘢啦，大家都會覺得就係，喂，啲平均啊，呢啲基本上大家都
2: 應該要
1: 做
2: 噶
1: 啦，
2: 如果唔係都唔叫朋友啦咁樣。
1: 其中一樣嘢係咩呢？互相尊重大家嘅時間。
2: 哦，這個一定要嘅。
1: 嗱，有好多人咧未必嘅，即係佢會老鳳一定會遲個幾鐘啊。
2: 但
1: 係
2: 我會覺得嗰個尊重大家嘅時間，未必係呢一個位置。我覺得嗰個尊重時間係尊重大家會有自己嘅私人空間。嗰、那個時間，即係我嘅理解啊，即係可能唔會要求話我要嘅時候，對方一定要即刻俾回覆，或者要即刻可能我要出嚟，咁你就要即刻同我一齊出嚟嗰種咯。即係我會覺得係咁樣去尊重大家個時間咯。即係可能大家夾，或者你有需要嘅時候，你都要等人哋得閒，你先人哋先聽到你講嘢噶嘛。就唔可以話你而家唔即刻聽我講嘢，你就唔當我係朋友咁樣，即係嗰種咯。係，
1: 我所以我覺得你可以開口試下問嘅，你而家可唔可以即刻出嚟啊？你可以開，但如果人哋唔得嘅時候，你就唔可以怪人。
2: 冇錯，係啦，
1: 係認同嘅。但係另一樣嘢就係我都會有啲秒嘅，就係我唔知佢要做主角定係點樣啦。有一啲人
2: 真
1: 係
2: 奉旨遲嗰啲，
1: 係啦，下下都遲個幾鐘，做乜嘢啫？
2: 嗰啲已經係自然咧，我哋約佢嘅時候會將嗰個約嘅時間講早個幾鐘
1: 嘅啦。係啊，我覺得呢個就係大家你哋好啦，你哋好包容佢啦。係，但係我覺得嗰個人即係個主人翁啊，遲到嗰個主人翁自己都要知道，就係人哋呢一樣嘢唔係必然要就你嘅咯。因為人哋嘅都有佢自己嘅工作，佢有佢自己生活，佢有佢自己時間。
2: 系，
1: 唔系你嘅时间先至系叫时间。呢个有阵时，如果我觉得咧头几次我 OK。如果你 day day 都系咁，仲要嚟到嘅时候，最好大安旨意嘅话咧，咁我呢个我就觉得唔应该。
2: 系啦，我同埋我会觉得，就算迟到都好要睇对方嘅态度。即系如果你话我做嘢迟咗，或者真系交通迟咗，或者真系嗰日你系咁啱迟咗，或者真系你本身系个习惯系会迟咗还好，同埋你之后嗰个认错嘅态度就唔系，就好似真系老虎哦，你系都要等我噶啦，你系等我。 我，即你唔會覺得嗰樣嘢係老鳳咯，我係覺得。
1: 嗯，係，認同。好啦，第二樣係咩呢？就係雙向嘅付出。咩叫雙向嘅付出呢？就係唔係每一樣嘢你只係受惠嗰、那個。
2: 嗯。
1: 係啦，即係譬如我感動嘅，即係我感動就係譬如我如果自己一個人去一啲地方嘅時候唔熟路，跟住之後身邊啲朋友就話點啊你，即係會好緊張我嘅。
2: 嗯。
1: 咁而我覺得我自己對住其他人嘅時候我都要咁樣做，即係譬如嗰人可能最近去咗啲咩地方，咁我亦都要做翻呢樣嘢。又或者可能係送禮物咁計啦，即係唔可以係你一定就會覺得就係我只能夠攞，而你唔付出。咁係嘅，有啲人好慷慨嘅，就係成日都會送禮物俾你。
2: 嗯、
1: 但係你送完嘅時候，我諗你五次十次你都送翻一次俾人，唔、好好似下下都老鳳，或者下一次再見到人嘅時候，點啊？今日你有咩送俾我啊？咁、我又覺得呢件事又核突咗啲啊！朋友之間係要互相付出，你認唔認同啊？
2: 認同嘅，呢個一定認同嘅，
1: 係。好啦，第三啦，就係有陣時有啲嘢咧就主動去分享，係啦。咁但係咧就個主動分享就譬如就喂，思源你知唔知我最近點點點啊？咁即係唔好下下都只係負責聽嗰、那個，係啦，或者負責只係人哋問你，人哋關心你，你唔識得去關心翻人。
2: 哦、
1: 我想讲我都结识过某啲嘅人都系咁，同埋我唔知咪现世代啲人咧、都系咁，
2: 比较冷漠啲系嘛？
1: 系啊，
2: 但系我觉得呢个未必系佢想嘅，有时啲人系真系唔识问问题啊，或者系佢本身嗰个性格咧系真系比较内向噶，甚至你问佢咧，或者佢有啲嘢想表达，佢都唔识点样去表达噶，所以我觉得如果做朋友嘅话，系你要包容佢本身嗰件事咯，即系你要引导佢去讲某啲嘢。而唔係話啊，你即係如果佢真係唔叻分享嘅，而唔係話你分享啦，你講啦，你講啊，俾三分鐘你講，即係佢又真係會有啲啊講咩啊咁樣，即係會有呢個情況，所以好睇嗰個人本身。
1: 但係我覺得好攰嗰陣時，即係你下下都只係你負責問問題，人哋負責答咧。我覺得你唔加啲互動嘅話咧，即係你會覺得就係咩事啊？你而家係咪即係就係得我著緊你呢個朋友？即係我就淨係好關心你，但係你就會唔問翻我嘅嘢。咁即係點咧？你當唔當我朋友咧？佢會令到我有好多呢啲問號。
2: 咁就係識朋友嘅時候揀朋友嘅問題啦，我覺得，因為好多時我會覺得係一粒一突㗎，即係有好多時係你會發覺一對朋友係一個負責講、一個負責聽，咁講嗰個唔會話點解你淨係聽唔講，但係聽嗰個又唔會話點解你淨係講曬唔俾我講，即係有咁嘅情況發生囉。我會覺得係睇嗰對朋友自己舒唔舒服，即係如果你唔舒服做呢樣嘢嘅話呢，咁可能你就要諗下究竟係咪需要繼續同佢好深入咁樣交往啦。咁樣咯，
1: 係嗱 ，Siri 講得啱嘅，但另一樣嘢就係，如果當有個人主動同你傾心事，即係你朋友主動同你傾心事嘅話咧，聽完之後咧，唔好就即刻都冇任何嘢。
2: 哦，咁呢個一定要俾回應啦，即係
1: 要
2: 俾
1: 回
2: 應，
1: 因為嗰個人唔開心。
2: 冇錯，
1: 佢揾得你分享嘅話，即係佢信任你，或者佢係想聽你嘅意見。
2: 我覺得無論係唔開心或者開心嘅事情，其實大家覺得哦唔開心分享，我要安慰佢，但係其實開心嘅分享佢會分享俾你聽，都係想你戥佢開心或者同佢一齊開心。所以我覺得無論是開心不開心或者直接是平常的嘢都好，即家常便饭都好啦。佢如果想揾你分享，佢一定系想喺你呢度攞到一啲嘅回应，都尝试俾翻啲回应，等佢知道啊，你真系有听紧我讲嘢嘅。

0: 繼續呢就講呢啲關於朋友之間呢互相都要做嘅事呀、啊。咁頭先講咗三個啦，互相尊重對方嘅時間啦，雙向嘅付出啦，同埋主動分享嘅時候唔好就即刻就停咗回應、完全消失咁樣。第四個係咩呢？設立一個健康嘅界線。咩叫設立健康嘅界線呢？有啲嘢你接受唔到嘅你要講到明。係啦，即係或者頭先 Siri 有講嘅就係空間感、即係我嘅私人空間感就係你唔好下下都侵犯我嘅私人空間，即係例如當去旅行啦、你自己返返你自己張床嗰度，做咩成日要擒過嚟，跟住逼我同你喺度傾偈，跟住咪走埋過嚟啫、即係嗰啲有啲位置我覺得係有啲嘅空間感係必須要嘅，
1: 係人都有底線嘅，
0: 係啦，又或者每一個人都會有喘息嘅空間、想有個腦裏面唔需要再交際應酬嘅時候嚟嘅，咁、所以就應該要留翻啲咁樣嘅時間，
1: 係
0: 唔係每一樣嘢我都一定要24小時講曬俾你聽，交代曬俾你聽我做啲乜嘢？認唔認同？
1: 認同，係嘅、
0: 好啦，跟住第五樣嘢就係要識得感恩或者多謝，即係每一樣嘢真係唔係必然嘅。例如頭先我所講，佢俾份禮物你嘅時候，哦 ，OK， 多謝。但係個多謝可能係 hea 嘅，
1: 都未必
0: 係要呢啲啊
1: 實質嘅禮物。我覺得可能係佢周不時嘅一個關心，或者係佢肯聽你講嘢呢件事，其實都已經係非常值得去多謝嘅事嚟。
0: 又或者個多謝未必一定要講出口，但係你其實會 feel 到，
1: 係你會俾佢 feel 到你多謝緊佢咯。
0: 係啦，即係我覺得呢樣嘢點都要做嘅。係好啦，第六就係平等嘅溝通。咁乜嘢叫平等嘅溝通呢？就係、都係類似頭先所講，就係如果你傾偈嘅時候，就互相要有雙向嘅。你問我答，即係如果我答完你問題之後，咁如果突然間你有嘢想問我嘅時候，我就唔答你啦。但可能呢個係我知識範疇入面嘅嘢嚟嘅喎。
1: 同埋我覺得呢個平等嘅溝通，可能都係在乎於大家嗰、那個地位上嘅平等。即係好多時咧一對朋友唔會話兩個都咁高咁大噶嘛。即係有好多人可能一個揾得錢多啲，或者一個社會地位高啲，或者一個真係可能本身家庭比較好優越啲嘅環境啦。咁但係可能另外一個未必有佢咁嘅時候，就唔可以因為呢件事情覺得我就係高人一等，我就係你就要聽我話，或者係我哋就係唔同世界嘅，咁你要就曬我，即係我覺得嗰個平等係互相去遷就，無論我哋喺邊一個界別、邊一個界線，無論係高係低，揾幾多錢或者係乜嘢身份地位都好，我哋。是朋友就所有嘢都是出於一樣咯，即係我覺得這個平等在做朋友之間嗰個舒服嘅感覺係好緊要。
0: 認同。好啦，第七樣就是互相大家都要支持大家，令大家都會有成長。咁最簡單最基本係啲乜嘢？分享資訊，因為譬如有陣時可能而家 hit 緊啲咩，或者你發現有啲乜嘢係有用嘅，咁你會攞出嚟講，而唔係收收埋埋自己袋住先就。而家我最近發現咗呢樣嘢，用呢樣嘢。對自己金錢上面會有儲錢上面嚟講咧，呢個好好嘅竅門嚟㗎，我收埋唔講先。你真心當嗰個 friend 嘅話，其實係咪應該都要分享呢樣嘢？即係你分享完之後，可能大家都有用嘅。係啦，咁點解即係又唔係蝕嘅你？你都係聽翻嚟啫，或者你自己都知啦。同埋你分享完之後，你唔會自己蝕咗㗎嘛？係啦，咁點解唔做呢樣嘢？或者一齊去學習一啲新嘅嘢？
1: 冇錯。
0: 我啲朋友而家最近成日捉我話要我去呢樣去嗰樣，咁去呢度唔同個地方咁樣啦。我真係唔想去。我唔想去嘅話，唔係我 reject。唔想大家共同成長，係因為真係我唔做運動，我真係唔做運動，係啦，即係起碼我啲朋友就會話：喂，最近發生咗呢樣嘢，一齊去啊！即係互相去分享係好緊要嘅事嚟嘅。好啦，之後包容唔係縱容，乜嘢叫包容而唔係縱容呢？就係你明白嗰個人嘅嘢，譬如嗰個人突然間發脾氣。是啊，你可以包容佢，可能佢情緒唔好，或者佢因為突然間遇到挫折，但係唔係縱容佢，唔係縱容佢意思就係如果滴滴都係咁嘅時候，咁你就應該要同翻佢講，喂，你夠啦，你係咪要好好管理一下你嘅情緒啊？或者你係咪要好好管理一下你做呢件事嘅決策啊？係啦，即係所以包容唔同縱容，因為縱容呢樣嘢，我覺得唔係真心朋友啊。真心朋友係人哋對方有啲咩優點缺點都好，你要直接話到俾人哋聽。因為你都想佢好噶嘛，你唔想佢去對住其他人嘅話，都變成一個犯眾憎嘅人噶嘛，係啦，所以呢一樣嘢都好緊要嘅。
1: 緊要。
0: 嗱，最後一個啦，就係定期真心咁樣要去聯絡啊，互相地去約出去食飯啊，傾下偈。我認我自己衰仔嘅，我唔係成日咁做嘅，係啦，但係我亦都千祈。千祈地，
1: 但每一次會咁做都係真心嘅，
0: 千祈唔好誤會嘅就係、是、我突然間可能就突然間喂出去食飯啦，係、嗯、有目的係有計劃，係啦，只不過係因為有陣時隔咗年紀之後，我發現嗯我都真係幾內疚，係、
1: 嗯、
0: 啦，我覺得我自己都有啲衰仔，所以我先咁做。
1: 唔係個定時定得比較長啫，嗰、那個時
0: 係啦，又或者咁啱即係嗰陣時就係我約你食飯嘅時候，咁啱就喂有呢、這個係、
1: 啊、
0: 有呢個演唱會，要唔要一齊睇啊？即係嗱，我唔係就係想昆你同我一齊去、嗯、去睇演唱會，或者可能係或者昆你就喂你有冇嘢特價係咪可以買到嗰啲？唔係㗎，
1: 嗯，
0: 絕對唔係，真心想分享嘅，係，所以我都覺得應該要、嗯。不過我覺得好得意嗰樣嘢就係咧，有啲朋友咧未必係要長期去耐唔耐食飯、
1: 嗯，
0: 或者耐唔耐要溝通，
1: 嗯，
0: 係啦，因為有啲人咧係真係十年唔見，
1: 嗯，
0: 但係你依然都係同佢好朋友，呢個 feel 嚟㗎。
1: 係啊，我反而真係有一堆嘅朋友咧係。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
0: 啊、
1: 他們都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但是我覺得這個反而是一個信任的表現，就是、大家知道就算我們平時不維繫都好、我們一有事的時候對方一定會在這裡、
0: 嗯、
1: 即這個信任我覺得更加難得，即不是說 我因為我每天都要見住你，或者我每天都要跟你做些什麼，所以 我一定要跟你保持這個關係，而是無論過多久大家知道大家都還在這裡，哇、那個後助力是很大的，我覺得、
0: 嗯、所以朋友這件事呢是真的要互相相向付出的、嗯、不是單純地我自己接收就 OK， 如果是的話麻煩你要真的靜一靜坐下想一想到底你自己有些什麼要對回你好，如果不是你失去了這個朋友不要問為什麼了。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三名跨部门调查专组成员作供。消防处代表指出，今次大火一共出现12条火龙，相信大多是由较小火源遇上可燃物之后变大蔓延而成。又确认殉职消防员何伟豪跟足指引，但因为选择救人而未有自行逃生。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就指出，经实验后有理由相信从宏福苑现场采集的棚网是接近易燃。警方国安处搜查深水埗一间书店，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那名女子另外涉嫌洗黑钱罪被捕。警方在现场检获一批怀疑具煽动意图的物品、书籍和涉案文件。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负责人黄文轩，她是前区议员。一名12岁少年进入西九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时，被检获4把刀，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早上接获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保安报案，话在安检时发现在那名少年的背囊内检获武器。警方接报到场，在有关背囊内检获一把弹簧刀、一把蝴蝶刀、一把铁莲花刀以及一把重力刀。外长王毅应约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新华社报道，达尔在通话当中通报伊朗与美国新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的和平斡旋努力。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感謝巴方第一時間通報伊美新階段談判情況，表示伊美簽署諒解備忘錄是國際社會共同努力的結果，巴基斯坦在當中發揮了關鍵和獨特作用。王毅說，和平進程剛剛先開始，今後還有很長的路要行，下一階段應該重點做好3件事，包括鞏固全面停火止戰局面，盡快恢復霍爾木茲海峽正常通航，以及支持中東國家盡快改善彼此關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38点，升4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0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3.39美元，卖出4,003.6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琴日为广东带嚟酷热嘅天气，而高温触发嘅骤雨同雷暴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本港琴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昼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喺今日继续为广东带嚟酷热嘅天气。随住反气旋减弱同埋受到一道低压槽影响，未来一两日华南有骤雨同雷暴。此外，超强台风米克拉琴日逐步减弱为台风，而热带低气压海高斯增强为热带风暴。琴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6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

0: 22.4度，东经124.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5: B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哪里泊车好呢？
6: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5: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6: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当时成为佢情绪出口嘅作品，会唔会而家都可以帮到你？

0: 兩年前 JW 去找阿杜，在對方的 studio 那裡傾了自己的心事，還一起作了這首歌，最後更加是一邊喊一邊唱完這首 demo。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王浩儀、蘇道哲，填詞陳詠軒，編曲監製蘇道哲。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JW 王浩儀照顧者。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軒儀中文歌曲龍虎榜。
3: 唔該，我想點首歌俾今日嘅天氣啊。

0: 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2: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3: Good night, lady, 安稳得难。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0: 你好，先同你打个招呼啊，我是艾力啊，开始今晚两小时的音乐说，而刚刚出现的这首歌呢，正正来自 ERA 的全新作品，究竟是诉说着他们的团魂不分啊，定是他们的恋爱主义是不分呢？信我，嚟緊我將會召集佢哋四位一齊上嚟音樂說一期一會，同大家好好分享一下嘅。由佢哋自己講啊，最好不過啦，係咪？不過喺集齊佢哋四位之前咧，其中嘅呢一位成員咧，佢今晚將會係率先上到嚟音樂說同大家去傾下偈嘅。係啊，點解會咁近嘅時間又上嚟多一次咧？因為佢真係好多唔同身份嘅，嚟緊嗰轉同兄弟上嚟嘅，咁當然講翻團歌啦。咁但係同一段時間，佢亦都有自己個人作品出現。呢首個人作品，我諗都係經歷過一段嘅時間沉澱，讓佢長咗唔少智慧啦，拎咗唔少經驗走之後，一次過透過歌曲，透過佢自身經歷，同你喺呢一個鐘頭慢慢分享。今晚一期一會嘅環節，率先有佢出現啊！
1: 音樂說一期一會，我係193。
0: 三爷
1: ，Hello，
0: 欢迎晒你，
1: 多谢第一次上嚟你哋节目，
0: 系啊，终于有机会啦，因为我谂即系睇你节目都系一段唔短时间啦，跟住亦都有听你自己个人嘅作品，亦都一段唔短时间，有好多唔同风格出咗嚟，我哋阵间可以慢慢再倾下嘅。咁而最新你最近推出嘅呢首歌啦，《呆等》。不如先去了解一下三爷的性格先。你自己本身是一个等不等得的人来的呢？
1: 我本身是一个完全不等得的人来的，因为我有 ADHD 那些很急啦，跳得很快啦，我要什么就即刻要啦。如果不是我就会不记得了或者转走了啦，所以我是超级不等得。
0: 所以一要你等的时候其实是会猛的、哦。
1: 我就曾经看到广告我都会猛的，有时看 YouTube 那些呢。所以有时我已经做了这个 Premium 变成不用看那些广告，但有时一些片与片中间都有广告的、
0: 啊。
1: 我都要拿遥控来飞了去的。
0: 即是人家要飞。
1: 是啊，总之我是等不到的人来的，你给多几秒广告我都不得的。我连有时看自己的广告我都飞的。
0: 自己都等忍唔到啦，
1: 係啊，太长啦，段片一分钟唔得啦，要飞紧啲咁去重点啦，快啲咁。
0: 係咁，今次啦呢一首歌就交到俾 Y 文去填词，用咗一个叫情歌啦嘅角度啦，爱情角度去寫等待呢样嘢。呢、這个係 Y 文嘅想法定係你嘅想法呢？
1: 呢个係完全係 Y 文老师嘅想法嚟。我哋本身因为我同 Gary 傾嗰陣呢，就有傾到唔同嘅题材嘅，咁最尾我哋都係得出一个结论，就係不如试下比較歪諗，我哋唔好俾太多意見，因為一定你俾束縛人哋一定會點都有咗少少枷鎖喺度，但係你唔俾任何嘢呢，佢就有機會發揮得最好囉，我哋覺得係用歪文嘅想像力，用佢嘅創意，因為佢不嬲都好有創意㗎嘛，好多歌都咁，但係如果你夾硬要俾咗題材佢嘅話，可能就點都會，即係老闆同上司咁樣，你老闆只要俾咗啲規限你嘅下屬去做嘅時候，咁你個下屬都未必做得最好啦咁樣。咁我當然我同填詞人嘅關係都係咁樣合作，我覺得不如我哋今次真係試下俾 Y 文俾首歌佢聽 ，Y 文你 feel 到咩？你寫咩啊？而 Y 文老師就超勁，真係好勁呢首歌。收到嗰陣我見到首歌歌名呆等咧，就知其實佢真係好 custom made 俾我咯呢件事。咁一頭幾句呢都覺得係哇講返我嘅 situation 或者係有少少類似嘅 situation 呆等緊啲咩啦，點知去到咁三分一之後就吓呢首情歌嚟㗎，原來講緊等緊一個你愛嘅人希望等到㗎嘛，好勁囉，我覺得呢件事係即係串連咗幾樣嘢，
0: 即係好似一個故事但有唔同嘅解讀空間喺度。
1: 冇錯，因為即係呆等我嘅經歷或者人哋等嘅經歷唔係每個人都有，但係 Wyman 佢將等呢件事變咗等嘅愛人呢，一去到關於愛情感情方面呢，我諗每個香港市民都會有呢啲咁嘅情㗎嘛，所以就容易共鳴啲囉。如果齋淨係講呆等可能唔係咁多人有共鳴囉。而我點解咁信任 Wyman 係因為之前幾年前佢幫我寫過一首越州公路193，咁當時我就話想寫俾 fans 嘅首歌，咁然後佢最終係一曲兩意囉。好勁，即係我嗰陣都好震撼，我收到份歌詞係點解可以寫到咁，但係我又可以代入我嘅 fans 情景又得，跟住又可以去比喻喺外國嘅香港人聽到廣東歌令佢有返動力又得。本身我係想講係我聽到我 fans 嘅聲音就有動力㗎嘛，但原來可以用其他嘢比喻喎，咁我覺得 歪文嘅功力真係好勁。
0: 而今次其實都係一曲兩意啊。
1: 係啊，真係啊。係咯。所以，但今次就直白啲嘅，即係你門面意思都明白係講啲咩啊？大概係咁。
0: 咁喺愛情上啦，套翻落首情歌度去講嘅話，你又等唔等得嘅呢一段感情？
1: 愛情以前細個等得囉，
0: 而家都冇耐性啦，
1: 冇耐性唔等㗎啦，咁而家冇諗咁多等唔等，其實以前細個係可能都會等嘅、
0: 嗯、
1: 但係都係等一陣囉，我都唔能夠等太耐嗰啲人嚟㗎，即係唔會話鍾意個女仔我要等佢一年等佢幾年咁，我唔係嗰啲人，等佢一
0: 三個月就焗住要俾個答案嚟呀，
1: 三個月都太長啦，一個月啦，冇
0: 1935嘅愛情等待期一個月，
1: 一個月啦，可能我覺得好多時候愛情即係咪愛情，因為鍾意嗰個人未必係愛情嚟，只係鍾意㗎嘛，鍾意同愛係兩樣嘢嚟㗎嘛。咁你鍾意嗰個人嘅時候你就未必能夠等佢太耐，但如果係真係愛嘅話呢，那愛又可以等耐啲㗎，可能係。
0: 嗯，咁但係其實你會唔會係、啊、都視乎返同對方個發展空間係如何，值唔值得等呢樣嘢啦。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我值唔值得等呢一段關係，值唔值得等呢個人。
1: 可能我從來未遇過未遇到呢個咁嘅人要等咁耐嘅人囉，或者我覺得佢值得我等好耐嘅人，暫時好似係咁多年人都未試過等一個人等好耐。
0: 通常都隨手可得。
1: 又唔係嘅，即係唔得咪唔得囉，呢個森林咁大，不嬲都係呢個理論嚟㗎嘛，唔得嘅話呢個森林咁大總有其他人啱你嘅，唔係即係唔使捆綁死自己喺一個度㗎嘛。
0: 咁但係其實如果真係拍到拖嘅時候，你知啦，男仔好多時候都做等女仔嗰個㗎嘛、啊、對方總係要化妝遲少少啊，揀套衫遲少少啊，咁你又猛㗎喇喎。
1: 唔會呀，因為我自己都會遲㗎嘛。
0: 你揀衫時間都唔係短。
1: 大家都等大家，咁就啱啱好啦，可能係。我都好少等人。由細到大都唔係好等人，多數都係人哋等我。即係、嗯、試過，即係中學嗰陣係曾經試過，都因為為咗想追個女同學咁樣呢，就會朝早特登去搭車佢喺佢樓下陪佢一齊返學啊咁樣，嗰啲就等待，因為等佢落嚟㗎嘛，或者甚至唔知你架車到早到咗你要等多五分鐘十分鐘咁㗎嘛。
0: 係
1: 但係真係好細個囉嗰陣，而家絕對唔會。
0: 有冇你嘅經驗之下最耐等過幾耐呀？
1: 最耐我覺得好似等過一個女仔，即係好似係又唔係好確定，即係追緊佢，但係佢又唔嗲唔吊，又覺得我哋要再睇耐啲先一齊咁樣呢，跟住可能等咗幾個月之後就放棄咗，都係幾個月囉，頂籠
0: 都係幾個月時間啦、
1: 啊、即係個曖昧期唔可以太長，都曖昧太耐我已經等唔切㗎啦咁。

0: 咁今次呢首歌都係一首情歌作品啦，頭先介紹之下講。演繹上面對於你嚟講有冇要特別花多啲心思呢？同之前我諗、叫做喺上年年底啦、就你的名字我的姓施就一首冧嘅作品嚟㗎嘛。今次就突然之間180度調轉，係一首慘嘅作品嚟嘅。
1: 係啊，但今次呢個慘就未到慘曬囉，我覺得。因為佢最終都有少少小確幸或者有機會等到㗎嘛，未到最 sad。今次一半啦，我當係 50% 啦。之前、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就100嘅，因為係好圓滿嘅愛情嚟㗎嘛咁。圓滿嘅愛情即係 sweet 啲嘅歌，我覺得易唱啲嘅。嗰陣我記得錄嗰陣呢 ,Gareth 就係咁同我講，笑啊笑住嚟唱啊，你諗多啲啊，諗住你鍾意嘅人去唱啊，諗住以前啲經歷去唱啊，笑住啦咁就得。咁今次就唔能夠笑住唱啦，成首歌都。但係呢我哋又唔想太 sad 啦，因為本身呢一開始我錄呢係尤其是頭幾句靜啲咧，外等嗰幾句咧係點講咧？比較難錄啊，因為我係一嚟就好 sad 啦，即係我零到100，一好 sweet， 一好 sad， 我攞唔到個中間位啊，所以一開始係錄咗好耐頭幾句就係因為太 sad 啦，太 sad， 我哋唔要咁 sad 啦 ，Gareth 話，咁於是就都要啲時間去練習咯，都要揾我唱歌老師去教下究竟點樣可以唔好咁 sad， 但係又俾人 feel 到啊咁，所以於是可能我聽眾未必聽到我而家首歌個層次嘅，因為我哋 mixing 方面咧，我哋改咗另外 mix 法咧，就係、是、所有嘢都而家我哋派台版同埋我哋音樂平台版係唔同噶，係兩個 version 嚟嘅，係我最尾嗰日決定嘅，因為我哋有兩個好唔同嘅意見咯，一個就係希望人聲大啲，成件事。點講呢，成件事大啲厚啲啊。咁但係呢 ,Gareth 就想呢首歌我哋呢本身編曲已經好2000年代啦。我哋想用返2000年代嘅 K 歌嘅 mix 方法呢，成件事薄啲，個人聲同音樂 blend 埋多啲一齊囉。於是最尾揀唔到嘅時候，我就決定咗派電台就用厚啲，把聲同個音樂分離啲，把聲會出啲嘅版本，因為希望大家可能各位的士司機大佬啊咁樣，即係聽緊啲收音機好炸㗎嘛，一定好炸㗎啦。跟住啲聲唔清晰嘅時候，你都聽到我把聲好突出咯。咁、
0: okay.
1: 但係因為你喺音樂平台、串流平台聽嘅時候咧，我把聲
0: 最靚耳機聽嘅時候，
1: 就唔使把聲咁明顯啦，同音樂可以 blend 得埋啲嘅咁樣咯。所以我哋有兩個唔同嘅版本，所以錄嗰陣都係有錄咗唔同嘅版本。咁、而我就同我唱歌老師 Gaddy 就傾我，究竟點樣可以做到 set set 地，但又唔可以咁 set 咧？咁於是其實。如果你聽電台版本會聽得清晰啲，就係我外等三個外等呢，頭三句都係外等㗎嘛，係唔同層次嘅，一開始係靜啲，然後去到第三個外等係就大力咗多咗情緒㗎喇、
0: 即係今日呢三爺親自拆解，如果有聽眾係串流聽嘅時候，或者點樣用電台聽嘅係唔同版本呢，或者我自己覺得有啲唔同喎、冇錯，三爺話係真係有唔同，
1: 真係唔同，因為我選擇困難症，唯有咁樣做就兩全其美，兩個都可以揀曬啦，
0: 係心思嘢嚟嘅，俾大家去聽曬唔同嘅版本。其實我諗自己喺音樂嘅選擇上面係咪向來都幾多唔同嘅心思想法係擺喺裡面？
1: 絕對係向來都超多，多到係我收咗好多唔同嘅 demo， 然後填咗少少詞就放棄咗囉。因為好多我個人就太跳呢，有時鍾意呢件事係嗰一個月鍾意嘅，下個月我覺得唔係喎，而家唔係個 trend 唔係做緊呢件事就唔要啊咁樣，所以我會有好多諗法，但嗰啲諗法會令到啲音樂人好麻煩囉。佢哋就會覺得，可能會覺得我好麻煩，就係嘩你唔係話要呢樣又唔要，即係例如我上一首你的名字我的姓氏都係本身唔係呢首歌嚟嘅，直情係另外一首歌嚟，然後去到揀咗呢首 demo 啦，轉咗呢首 demo 啦，然後歌詞都填咗幾，我諗就七八版啊，少爺尖波填嘅，所以都誇張，我係不停咁轉，同埋會逼大家會攞到最盡最好，喺我能力範圍內，如果逼到佢哋，我都會逼佢哋不停改，改到最好啊！每個字都押韻得唔得啊？咁咯，
0: 有啲時候會唔會怕即係觀眾啦，認識193係從好多可能嘅綜藝啊、網上啲 clips 啊開始嘅時候咧，會反而係疏忽咗，或者係冇咁重視你對於音樂嗰種認真啊？
1: 絕對會嘅，咁但係呢個都唔係我控制範圍之內咯，即係咁人哋中意睇我嘅，人哋我都明白，但多數喜愛嘅。喜愛我嘅人唔係因為喜愛我嘅歌而鍾意我㗎嘛，佢都係睇我平時個人，睇我做綜藝而鍾意我嘅，有啲就可能睇我某啲劇鍾意我咁樣，聽歌而鍾意我，我覺得係最少部分嘅。咁但我覺得又唔係問題嚟嘅，起碼有人 support 我先啦，希望從佢哋睇綜藝節目鍾意我嘅時候，慢慢就鍾意埋我嘅歌，然後睇埋我嘅訪問，發覺咦原來我都對我嘅音樂有啲了解，有啲執著㗎喎咁樣，但唔強求嘅，冇所謂，即係 有人鍾意就得啦 ，OK 嘅。咁我默默做，總會有一日。有人會見到原來我以前啲歌 都有認真去做，唔係求其做嘅，唔係即係啲人成日話咩 auto tune auto tune 咁，即係唔係咁嘅，即係就算以前錄 auto tune 啊，我哋係要特登唱歪個音，即係要唱歪兩至三度，我哋先落 auto tune， 因為令佢好聽啲。你唔係真係話要 tune 就 tune 噶嘛、嗯？
0: 其實會唔會係要為咗讓大家看見193對音樂嗰種認真，所以喺你嘅個人作品，我會幾見咧，你個人作品同可能係Era 嘅團歌，甚至乎可能同 Era 嘅形象係會幾刻意要有分開嘅。
1: 我係想俾人見到我另一面嘅，因為我就太依、這個人太騎呢太搞笑啦，平時喺綜藝節目嗰度即係太比啦，我希望人哋見到我另一面咁。咁而嗰面就真係我內心世界嗰面，有時好多時做綜藝係會將自己嘅內心世界放到好大，因為為咗去迎合一啲綜藝嘅效果或者取悦觀眾去做嗰啲嘢。咁但係平時其實我私底下唔係一個咁嘅人嚟㗎嘛。咁我都希望從歌曲方面可以有我自己真實嘅國家俊啦，都唔係193啦，即係 Dennis Kwok 啦，會喺個歌曲度出現到俾人睇到㗎。

0: 讲到话即系193系一个即系大家由可能 era 啦综艺开始认识嘅一个形象啦，私底下嘅你或者可能最简单啦，屋企人系点样叫你噶？
1: 屋企人叫我妈叫我 Dennis 咯，我老豆叫 Dennis 或者阿 B 咁咯，阿 B 啦，个个屋企人都叫自己个仔阿 B， 即系佢有好多 friend 都叫阿 B 嘅，因为
0: 好啦，咁即系放下咗呢个193嘅包装纸之后，翻到屋企做翻一个阿仔嘅角色，做翻自己嘅角色嘅时候。是不是很不同的你的个性？
1: 很不同，很不同。就算我私底下跟 friend 啊，或者私底下跟其他人相处，我都不是镜头面前那个我来。我觉得镜头面前，我睇翻咧，以前我啱啱拍 era 游，啱啱入行嗰阵咧，我唔系一个咁嘅人嚟嘅。我讲嘢好阴声细气，好斯文，然后会有少少兰花手啊嗰啲咧。即系所以当时啱啱入行咧，全民造星好多人都觉得我系同性恋。保期都覺得係覺得我係即係所以大家覺得我太陰柔似一個女性嗰陣咁而我睇返 era 由第一季我都仲係咁講嘢然後去到第二季我就開始轉變啦因為我發覺嘩原來保期咁樣做呢保期咁大嘅性格呢即係本身保期係咁啦當然佢性格咁大原來觀眾喜愛綜藝睇到呢啲嘢喎於是我就自己 tune 自己喎然後就瘋狂睇啲韓國綜藝究竟李光洙係點樣做究竟劉在石係點樣做我咪宋敏浩點樣做我跟曬佢哋嗰啲嘢咁就令到我 tune 下就唔知點解我193入面會有佢哋嘅影子都唔頂咁樣
0: 即係呢一個大家而家可能你叫觀眾出去我哋做街訪問十個人嗰啲193係點啊佢哋嘅印象係一個你 tune 出嚟嘅包裝紙嚟嘅
1: 絕對係因為我其實我未入行之前我都返咗好多年工㗎嘛我做文職跟住做 fashion 㗎嘛嗰陣我都係好陰柔同埋我係好我唔係好講嘢㗎我唔係好鍾意同人溝通我好唔 outgoing 㗎咁講即係啲同事反而好多都會聊我講嘢我都係一句起兩句字咁樣但係發覺原來呢八年入行第八年的变化就是我变了另外一个人我自己都不知道。虽然我私底下都还是以前的自己但是我一工作模式就变了另外一个人。
0: 嗯那但是换个角度看那这个实验又调教得几成功啊
1: 是的我觉得这个是个 character, 即是人家是你喜欢见我会形容为这个是大家喜欢见到193我做的。
0: 是。
1: 那而我私底下就是继续是我以前这么多年的 Dennis Quark,Dennis, 这样。
0: 最緊要就係依然保留到喺度我覺得。
1: 係同埋某程度上都係我嚟嘅其實鏡頭面前嗰個只不過我將我好多內在唔敢做唔敢放大嘅嘢放曬出嚟。你唔會無啦啦即係鬧你鬧一個唔識嘅人㗎嘛但係喺我 character 入面我就可以咁樣做㗎。係囉即係我會將啲嘢放到好大內心平時唔敢做嘅嘢都會放曬出嚟囉。
0: 但而家我哋見到嘅193同可能早兩三年或者再早年少少嘅193個感覺都已經是會有啲唔同咗，係一個成熟咗嘅表現啦，定係還是啊，即係嗰啲個刀鋒都會有磨頓翻啲嘅感覺。
1: 我覺得係磨頓咗，而呢個頓唔一定係唔好嘅頓啦。可能有啲人鍾意我以前嗰、那個，以前嗰個叫做好自信，我會形容佢話有時好自大啊，或者係好鋒芒不露嘅感覺，而呢個感覺係。我自己 tune 而我唔係特登想 tune 嘅，係自己隨住年月啊，隨住好多洗礼啊，經過好多新聞啊攻擊之後，個人唔同咗咯，同埋諗法唔同咗咯。因為當時呢個咁講，我以前成日講知我咩料啦，呢個個金句嚟嘅嘛，成名即係爆出嚟嘅金句，個廣告都係知個牙膏咩料啦，知嘢有咩料啦咁啊嘛。咁而我而家冇再講，呢個嘢唔係我特登唔講，而係。我的想法可能不同了我其實我這排想說回來因為我覺得好像沒有自己的 character 又錯不到一些新的金句出來的時候知我什麼料呢就好像是一個很 signature 的東西而其實即身邊或者網民有時都說知什麼料啦知我什麼料啦會說這些東西我覺得明明是我的這個東西為什麼我不說回來呢但原來即隨著人的年紀或者經歷不同了就已經說不出那句話以前覺得自己好即因為真的做了幾年都沒有人認識突然之間真係幾日之內爆紅咗啲 follow 話多幾十萬咁樣就覺得嘩自己好勁啊當時全香港全部新聞日日頭版都係我好勁啊咁梗係知我咩料啦梗係好自大覺得冇諗咁多唔識㗎嘛。咁但係經歷咗好多嘢之後其實覺得自己真係好渺小係唔應該咩知我咩料喎真係要 humble 少少即係就算你對外間你嘅 image 係唔 humble, 但你私底下都要 humble 啲嘢其實有自己諗法要 humble 啲先得嘅咁囉。咁所以就久而久之就唔知㗎我真係近我唔知幾時冇我知我咩料喎我係唔知㗎突然之間有一日我係喺一年前到喺 Fresh 度見到 有一個 Gen C post 咗一段嘢，話講啲老土講啲老土嘢，跟住話知我咩料啦，呢個係上一代嘅金句。我心諗咩上一代嘅金句，我前幾年仲講緊，啱啱先出嚟喎，前幾年。跟住我先醒起，咦係喎，唔通我真係好耐冇講，啲人覺得 out 咗啦已經。
0: 而家係咩兩三年就一代㗎啦嘛。
1: 咁我真係上一代啦。
0: 你兩年冇講就上一代嘅金句嚟㗎啦。
1: 其實我都好似係21年先爆出嚟嘅呢句嘢，都係幾年五年啫，已經變咗上一代金句咯，變咗老土金句啦，即係同嗰啲講嗰啲好潮好 in 嗰啲潮語差唔多，
0: 變咗一個年代感嘅說話啦。
1: 係咯，
0: 集體回憶，我哋經歷過，知我咩料啦。
1: 咁但係我就諗，如果我 keep 住講，可能就唔係 out 咗喎，只不過停咗幾年，啲人咪覺得其實舊嘅潮語咯。只要 keep 住講，令到市民都會講嘅時候，就唔係 out 噶啦嘛。
0: 係，但係其實而家呢幾年心態啦，即係自己就話，開始叫做要懂得去 humble 啲，冇以前嗰種一味死衝嘅。系啦，哇！都俾人知道，哇！你睇我几劲几叻咁样，有冇喺心态上面因为啲咩事有呢个转变咧？
1: 我谂系因为太多见得太多好劲嘅人咯，冇乜见过世面入娱乐圈。咁我爆红，即系爆出嚟嗰排都系做咗三年啫，冇乜见过，永远都系搵喺电视台见得几多人啫，咁样跟住又冇人识嘅。咁然后见多咗世面之后，发觉哇，世界真系好大嘅，即系你有咩咁劲？你冇一样嘢系劲过人哋嘅。你觉得你就算你讲嘢好叻咩？你都系唔够啲金牌司仪啊，或者啲好笑嘅人叻噶。咁就觉得自己好多，即系冇一样嘢系最叻嘅时候，你凭咩认叻啫？咁咯，即系。Eason 唱歌咁勁都未講知我咩料啦，即係咁啦，即係我唔知啊 ，Bob 做主持佢都唔會講知我主持咩料囉，咁啊，咁我憑咩講知我咩料啊？咁，即係唔會見到發哥做咗咁多年戲，哈哈，大家知我呢個角色咩料啦，唔會咁噶嘛，佢哋都唔講嘅時候，193憑咩講啊？咁。

0: 但其实而家我哋即系叫活在呢个娱乐圈当中啦。我成日觉得娱乐圈系好需要等待嘅一个工作。
1: 絕對是，因為 我當你平時做的事，其實因為這一行都是沒有的，就算你真的有戲拍，你等的過程都多過你 acting 的過程，
0: 是啊，
1: 然後很多時候你都是等一個機會，你不知道何時等到，因為這一行很被動嘛，機會話來就來，或者人家突然間想起你覺得適合這個角色，適合這首歌就找你這樣嘛，所以是長時間都是等待。而我這一行都經常聽前輩說的，就是你不要放棄，總有一日會等到，因為很多人都是突然之間等等下就等到，你不知道那日幾時來的，但是如果你放棄了就一世都等不到的，這樣咯。那又真的很多例子都是我啲可能啲前輩的藝人，跟住他可能以前都不是很多人認識，或者甚至想退出的了，突然之間可能過了十年八年，突然之間啲人會覺得哇好勁啊，這個人都攞返佢以前啲事嚟講，然後他上了另一個層次都不頂的，那原來就是一個等待，你真的不知道那刻個運氣幾時來，因為娛樂圈是很講運氣，我覺得運氣是大過實力的，在娛樂圈你幾有實力都好，你沒有運氣你都是去不到那一步，都是沒有人會找你做那件事，等不到那個機會。
0: 我真的覺得現在我今天面前見到的193和我可能過去想，我今天第一次正式跟你坐得傾偈，我過去認識的你都是跟觀眾一樣看訪問去認識你，好不同啊，現在今天我接觸到的193
1: 可能慢慢變緊囉，可能你下個禮拜同我傾又唔同咗㗎喇，我
0: 可能
1: 太跳呢，即係我諗嘅嘢呢排係咁諗囉，即係會諗多咗嘢囉，同埋呢排真係放慢咗好多腳步，因為前排就放咗好長嘅假啦，差唔多真係差唔多五個月咁滯啦，咁以前就所有嘢好急，一定要覺得、哦、我年齡都唔細，即係珍惜嗰個時間啦，即係你30歲就得30歲呢個階段㗎嘛，你過咗下一個階段你做嘅角色所有嘢都唔同咗㗎嘛，我當演戲㗎嘛，你到四五十歲演嘅角色一定唔同30歲演嘅角色㗎啦，所以我要好珍惜呢一段時間，我要取盡佢，希望喺我有限嘅時間內做到最多嘅嘢。咁但係經歷咗呢幾個月嘅放假之後，就覺得我幾個月都可以完全不做嘢啦，咁我一兩個禮拜等下有咩所謂呢，幾個月等下有咩所謂呢，同埋就享受咗個等待嗰個放假嘅舒服囉，即係咁多年都好好放過假，即係去放假去一個日本去五日咁樣，其實你都係仲係會記掛住有工作要影相出 post 啊唔同嘅嘢咁樣，但係原來放即係我呢幾個月發覺放假係咁舒服㗎，其實個人即係人唔係只係不停工作嘅，係要休息一下先會令你，就好似我首歌咁，我覺得呆等就係佢講緊你等完之後有機會等到你想要嘅嘢㗎嘛，但你可能等唔到啊，但係等唔到當中其實你等嘅過程好多啟發，好似我今次幾個月有啟發，你就算等緊你心儀嘅對象又好，然後你等唔到，可能從中你呢一年半年諗咗好多嘢，或者有啲小確幸翻到嚟已經夠開心啦，即係唔係只係為咗最終目的咯，係為咗成個旅程是怎樣玩法咯。
0: 我正想就是問，就是通常等待的過程裡面呢，我們最初會因為一些原因而去等的，即如果套返首歌到就是為一個對象或者為一段關係而去等，但在通常等待過程裡面，最終我們會發現到原來找到另一面的自己的。
1: 是的，甚至你等那個女仔等等下，發覺其實我都不是那麼喜歡她啫，即可能好是這樣
0: 的。原來自己需要的是什麼呢，等等下、原來我不是需要她
1: 的。是的，或者甚至我需要家人多過她，因為這段等待過程可能有家人給了很多安慰你，你發覺原來家人是重要過那個女仔都不定。即我覺得就是那個旅程裡面你會有很多啟發咯，但只要你急呢，你不停地急要做要做要做，你是沒有那個思考空間給你的、反而你等待其實就很多時間可以想東西，好像我之前那幾個月就是這樣想東西，是這樣看書啊，看不同 podcast 啊，這樣就令到我的想法不同了很多咯。
0: 那在這段等待過程當中，最令你叮一聲，有沒有哪些時刻叮一聲，哦原來我有這樣的新的想法，原來193是這樣的、
1: 有很多新想法，是因為我冇嘢做啦，咁就長期喺度睇啲網上視頻啊 ,YouTube 嗰啲啦，然後就睇咗好多哲學嘅訪談啦，陶國章教授係 inspire 咗我好多，咁我睇咗差唔多睇曬陶國章教授嘅訪問啦，然後就覺得個人生好唔同咗好多睇法，然後呢再賴下入去呢嗰啲 relate 啲 video 呢、就睇咗佢啲人而家咪好興啲 AI 讀書嘅，全部都一樣同一班女仔聲嚟，跟住就十分鐘介紹本書給你，因為我聽到幾本書覺得很厲害，有一本叫做《被討厭的勇氣》，它還有一個續集的，續集是實踐，跟住然後、其實《被討厭的勇氣》是改變得我最多的這本書，因為它很奇怪，它講的東西它、是用阿德勒心理學去做一個題材去講，但因為我不嬲我讀心理學的嘛，我由細到大讀都是讀弗洛伊德心理學，跟阿德勒心理學是兩樣東西，是兩樣東西是 唔能够一齐行嘅，根本系两个门派嚟。而点解我以前读心理学，读弗洛伊德多啲咧？因为佢啲嘢可以实证到，同埋系叫做做统计又得，科学好多。
0: 嗯，
1: 阿德勒嗰啲咧系佢纯粹佢嘅理论嚟，就冇得证实噶。你唔肯定系咪咁，而佢一个提出一个理论就系话要课题分离。课题分离，我觉得系最有用，就系令我唔再同网民嗌交咯。即係有時呢我都唔會主動去撩人哋鬧交嘅，但好多時網民呢走嚟我個 Fresh 啊，走嚟我 IG 度鬧我，就一定會就扯火就鬧返佢，即刻鬧㗎嘛。咁然後學咗課題分離之後，發覺課題分離佢鬧我係佢嘅課題嚟嘅，而我要做我自己嘅嘢去為我將來去負責囉。我鬧完佢之後可能我都會唔開心，或者承受我嘅後果，或者俾新聞報道有啲負面新聞咁樣，呢個係我要承受嘅後果。但係佢鬧我其實真係唔關我事，即係大家課題分得好開。自從個課題分離咗之後呢，個人就好 chill 啦。就我甚至呢，而家我前一派 delete 咗 Fresh 嘅嗰幾個月，因為我同娛樂圈幾位都成日被 Fresh 攻擊嘅人呢都有討論過，大家都話 delete Fresh 保平安。跟住咁我就 delete 咗啦。但近排我又因為好多人成日 send 啲八卦新聞 ，Fresh 最多八卦新聞啊嘛 ，send 翻俾我。於是我就話：你成日 send 嚟好煩啊！我喺網站度睇。於是我就下載翻個 app， 跟住睇翻之後，我而家個諗法唔同咗。我覺得呢班人好得意同好慘咯。其實我睇翻，即係例如鬧我睇翻鬧我啲人咧，原來佢唔止鬧我一個。Fresh 最好個制度就係睇到 reply 佢鬧啲咩咧，佢全部都係鬧我呢個人係冇一個開心嘅人生㗎。但我覺得雖然呢個唔係我嘅課題啊，但我會想去 study 下究竟點解佢會成為一個咁嘅人咯。即係會唔會係佢平時係社會壓力好大，可能每日朝九晚五翻工俾老細鬧，然後佢冇地方發泄，話你係一個公眾人物，你免費鬧，上網打幾字鬧到你，我仲唔鬧你鬧邊個？咁而我見到佢哋鬧都唔止鬧我，再勁過我嘅人佢都照鬧嘅時候，咁佢鬧我係啲咩啫？有乜所謂啫？
0: 其中一個對象啫，你係佢。
1: 係啊，同埋我係幫到佢哋。其實我諗翻，其實做咗善事喎，即係佢因為工作壓力好大，佢鬧完我之後，可能佢個哈哈哈哈鬧我，
0: 身心舒暢咗。
1: 係啊，咁其實我幫到人噶嘛。咁而嗰個係我又唔痛嘅，因為我嘅課題唔係要關注佢嘅嘢啊嘛。咁我覺得就舒服咗，所以我想講就係呢一本《被討厭的勇氣》呢本書係都改變咗我好多睇法。雖然我而家對佢某啲 theory 都有啲質疑嘅，但係我會信佢課題分離呢一個 theory。
0: 去到咗而家嘅193啦，即叫做我會形容好似過去嗰五個月上咗一課啦，俾自己嘅內心又上咗一課嘅時間。而家嘅193，你會再等待渴望去得到啲乜嘢啊？
1: 等待好多嘢，我等待希望有一個好好嘅、好好發揮嘅角色俾我，一直都好渴望做一啲唔係我唔似我會做嘅嘢咯。即係其實好多時，例如我之前拍過一套叫《無用的謊言》嘅劇啦，我都係自己要求，我好想做嗰、那個黐線阿哥咧，會去跟蹤啊，會去殺人啊，幫我妹報仇。我想做呢啲咁嘅奇怪角色，然後所以我一直都其實我每次喺劇入面做啲角色都好奇怪。我試過做一個係唔知跟蹤 AB Low 綁架佢放火要燒佢啊，咁我每次都會要求我想做呢啲角色。跟住例如之前拍季前賽就做一個更新人士坐完監出嚟，然後冇人包容嗰啲，我唔想做啲太正常，我唔係好鍾意做偶像劇嗰啲，我想做奇怪嘅角色。我就有等緊一個係193嘅 Joker 囉，真係好希望可以做到呢啲角色。我好鍾意 Joker， 我由細到大，即係唔係由細到大嘅，但係喺我懂事之後我都好鍾意呢個角色，即係希望有機會可以遇到一個令到我有得發揮而大家都睇到嘅角色囉。
0: 我會覺得其實透過今日咁嘅傾偈，我會覺得193嘅心裏面係有好多好多唔同面向嘅說話嘅，
1: 好多好多好多渴求，好多渴望，但係嗰啲渴望好多時都冇講出嚟，因為講出嚟就唔有型，希望默默做就有機會攞到嗰啲嘢囉。但咁做唔到都冇計，呢一行就係咁㗎嘛，唔到我控制曬㗎嘛。
0: 係幾得意，我會覺得，因為我幾鍾意睇人呢係如果面嗰陣同底嗰陣係有啲唔同嘅嗰種人呢，我會更加想花心思去了解佢多啲嘅。而我今日就觉得193係一個咁樣嘅對象。佢面嗰陣會係一個好懂得娛樂大家，係知道大家鍾意啲咩啊，有啲咩做出嚟，有咩講出嚟會大家笑嘅開心嘅，你會照做滿足到大家。但係內心就會有自己好好多心思嘅一面，可能會透過你音樂、你嘅歌去同大家分享，會係嚟緊啦。希望你唔同嘅作品，我哋再去 study 到你多啲。多謝曬三爺，
1: 多謝你
0: ，thank you，thank
1: you。

0: 再次多謝曬193上嚟音樂說同艾力有呢一次一期一會。頭先講咗，嚟緊好快脆佢會再上嚟嘅，到時唔止佢一個，仲會帶埋佢幾位好兄弟以 ERA 姿態再出現喺音樂說啊！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在深水埗区采取执法行动，搜查一间店铺并拘捕其负责人，分别是一名33岁女子以及一名32岁男子，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說兩人涉嫌違反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下出於煽動意圖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以及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下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何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罪。調查顯示兩名被捕人涉嫌在店內展示具有煽動意圖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動意圖的刊物，內容包括煽動他人引起對香港特區政府、司法機構以及執法部門的憎恨。兩名被捕人亦都涉嫌曾經收取外國政治組織的多筆匯款資助。調查人員在他們的店鋪和住所檢取一批具煽動意圖的物品、書籍和涉案文件。據了解，被捕女子是獵人書店負責人黃文軒，她是前區議員。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要求电信商或银行在电信及网络诈骗案当中向受害者赔偿的做法，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并不普遍，有关做法涉及复杂议题，现时亦都未有确实数字显示共同责任赔偿安排的成效。他又说，香港以官商民協作打擊詐騙的措施能夠發揮一定成效，政府會密切監察詐騙案件的趨勢和手法，加強打擊電話和網上詐騙的措施。美國國務卿魯比奧繼續海灣三國訪問行程，他結束對第二站科威特的訪問，準備前往最後一站巴林時向記者表示，美國與海灣地區夥伴立場一致，美國絕對不會採取任何損害盟友，特別是地區長期盟友安全的行動。魯比奧又說，如果伊朗願意達成一項切實可行的協議，美國持開放態度，否則美方有其他選項。魯比奧又說，技術談判將於今個月底恢復，不排除各方會再次在瑞士會面。魯比奧此行的第一站是阿聯酋，他當地時間星期三與阿聯酋總統穆罕默德會談，討論美伊諒解備忘錄、霍爾木茲海峽通航以及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重要性。魯比奧在會上重申，美國會致力維護阿聯酋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53点，升3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0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2，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0.29美元，卖出4011.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日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本港昨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随着反气旋减弱以及受一道低压槽影响，未来一两日华南有骤雨和雷暴。 此外，超强台风米克拉琴日逐步减弱为台风，而热带低气压海高斯增强为热带风暴。在凌晨一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

0: 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1: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2: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3: 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2: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3: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2: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4: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5: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6: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7: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5: 太阳计划2026，
6: 今个夏天
5: 前海启航。

0: 听声音。
1: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2: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1: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2: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1: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3: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4: AI 心艺技术成熟，一个指令，声线影片完美复制，连官员、明星都难分真伪。政府正草拟法律规管心艺技术，身处真假难辨嘅时代，我哋如何自处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难分真与假，今晚9:30，港台电视31。
5: 洗头洗头，
6: 咦肥强，你咪啱啱电咗发，仲做埋卡拉，整到好靓啊！做咩洗扁晒个头啊？
5: 因为我一阵咧落地盘啊，要戴安全帽，咁我个鸡冠头点戴啊？
6: 哎呀肥强，唔记得同你讲啊，已经改咗下个星期落地盘啦。
5: 吓、
6: 啊！想知更多关于安全帽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发号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7: 安全头盔戴得好，平安收工冇烦恼。我系莫海谦 ，Chill。
8: Hey guys, this is Lord.
9: Hey, this is Stone Tonight.
10: Hi, I'm Jesse J.
11: Woo!
12: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3: Hi, I'm Chris.
14: And I'm Johnny.
15: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6: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17: on RTHK.
18: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9: I'm Josh
18: from 21 Pilots.
4: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 有咩 sweet 得个永久保存啊？问佢啊！

0: 差唔多二十年前 Jason 嘅永久保存，将当中嘅爱升华，少咗一份清洁，但系对爱人有更大嘅包容同领悟。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喂，我哋 Cola，
4: 一个人就梗系听慢歌啦，
5: 一班人就梗系听快歌啦。
4: 音乐说
6: 艾力

0: 一连两首节奏上比较轻快少少嘅作品啦，喺第二小时嘅音乐说带到俾你。先有 FIFA 成军两年嘅主题歌曲之作 La Vida， 以及你咪靓仔 Jeffrey 魏俊生全新作品 Textbook Romantics。而嚟到今晚咧，喺一期一会嘅第二位嘉宾上到嚟咧，呢一位系女士嚟嘅。佢最近呢首歌嘅歌名咧，我都谂咗一阵。啊，究竟应该是怎样读至真的呢？与其我去估，不如等他去讲啊。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卡莉斯郑纪瑶。
0: 今日我哋一期一会的环节，欢迎晒卡莉。
1: Hello， 大家好啊。
0: 先要真系问候一声身体最近好吗？
1: 而家叫做完全康复啦，系
0: 啊，一天光晒，
1: 系啊，好漫长啊，个感觉好似身体一直 keep 住有啲唔舒服，即系可能有唔同类型嘅病，咁但系而家叫做好翻啦，同埋即系我咧有时。即係大家要保重身體，唔好俾太大壓力自己，因為我覺得有時免疫力系統差咧，咁、
0: 哦、
1: 其實你就身體好多病痛。
0: 嗯，
1: 咁但係而家就繼續努力工作啦，可以。
0: 而家我除咗見你係好勤力做運動啦，係、啦，做 gym 啦之外，有冇話點樣啲即係早啲瞓啊，定係點樣啊，令自己身體 keep 住好啲啊？要。
1: 我覺得呢個醫生同我講，但係我覺得對我嚟講有啲難解，就係咖啡。
0: 哦，
1: 系啊，因为原来咖啡系好阻止身体吸收水分咯。咁、但系咁你身体少水，咁就缺氧啊嘛。咁、其实呢个都有少少可能影响到我耳仔嘅，所以我而家努力紧戒紧咖啡，不过都继续努力做运动，饮多啲水。
0: 系咁啊，我帮唔到啲咩手嘅，因为我冇读过医啦，亦都唔好喺度扮晒嘢啦。咁总之最紧要就系、其实每一个都系啦，包括 Kylie 都系啦，最紧要 keep 住好身体，先可以做到好多好多你想做嘅嘢嘅，包括 Kylie 嘅而家继续做歌。都是你一个非常之落力要去做的事情的。今次这一首是你的第三首个人作品。这首歌呢，我先要问，其实歌名我应该读 BB 啊 ,BB 啊 ,B 点 B 点啊 ,BDOS,BDOS, B-dos, 应该怎样读呢？
1: 我每一次听人叫我首歌呢，我都好期待你会怎样形容啊。那我们读 BB。
0: BB， 哇！问你死未？我先讲四个方法，全部错晒。
1: 呢个就系嗰个有趣之处啊嘛，系啊。咁个 BB， 咁除咗系想即系讲紧系好似我自己一个结晶品啊，嗰啲叫咩？一个 BB 嘅诞生、大家叫 BB 嘅诞生啦。咁呢个我嘅 BB， 咁但系其实 BB 呢个字系 stands for 一个我致敬紧一个法国嘅女演员嘅，咁佢50年代嘅一个叫性感嘅。象徵啦嗰陣，咁我自己覺得佢最特別嗰個位係令到我 admire 佢以前有一個 inspire 到佢講嘅就係佢話我就係我啦，我唔需要睇其他人點樣睇或者點樣評論佢。咁、我覺得佢嗰種唔係唔 care 人哋點，唔係唔 care 人哋講咩，係真係做自己咯，係、做緊最舒服最自由嗰個自己，因為佢自己覺得。我自己有自信咪得咯，點解我要因為人哋而去改變咧？咁呢樣嘢係喺對我嚟講，過去我會好 struggle 嘅一個位，我係咪要令到大家都好中意我去迎合其他人咧？定係其實我做自己都一定會有一啲人中意我？咁我唔需要喺一啲唔好嘅評論度去再係咁令到自己 struggle 或者搞到自己迷茫。
0: 而今次呢首歌。依照頭先 Kylie 咁樣講嘅時候，那個出發點啊，係咪都由自己出發？你好想帶出呢個 message， 所以先至會有呢首歌。
1: 我覺得 BB 呢首歌係以我自己重新嘅感覺去行，係、即係過去兩首歌啦，同呢首大家應該都睇得出好大，
0: 冇錯，
1: 風格唔同啦，咁亦都係好大膽。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呢首歌同我好相似嘅就係、是。其實都是有一種反叛的感覺，即係可能我不知道艾力你覺得，我覺得大家都未必有見到我有反叛嗰一面啊，或者可能好型的感覺啊，可能過去都是一啲比較好似好笑主甜美啲嘅感覺，或者是可能之前譬如只得一半咁樣，都是啲好 柔啊柔情啲嘅，咁但係其實骨子里我係可以好強勢囉，係啦。
0: 呢一面嘅 Kylie 係咪都收得幾埋呢平時係？
1: 我覺得我冇特刻意去收埋，但係我覺得唔見咗，係我反而會咁形容，係啊，我覺得由細到大都幾強勢，同埋都幾反叛嘅。我媽媽話啦，我唔知係咪啦。咁但係去到真係大個經歷咗好多嘢嘅時候，揾唔翻呢個我咯。但其實我覺得呢一個先係真正嘅我咯。係，但係中間可能無論係入行啦，做主持開始啊，好多外界睇到我嘅畫面嘅時候，我已經開始迷失緊。我就覺得啊，我係咪要？我是不是要很温柔一个女仔呢？我是不是要很斯文啊？是要很客气啊各样，但是其实不是了。这个好像有一层保护网在我前面要给大家这样觉得，但其实我觉得现在我觉得是经历了两首歌都有令我成长。令到我觉得哦，其实我自己本身很强势的我，或者可能比较反叛啊，比较其实我自己中意啲性感型嘅嘢嘅我收埋咗，系唔见咗啦。咁但系而家可以揾翻，同埋好似重生咯，所以我就系即系揾翻本身嘅自己。
0: 其实去到第三首歌，已经系可以咁直白同大家去讲出自己嘅心事，其实都算快揾到，会唔会喺你音乐嘅世界上面？
1: 我觉得喺音乐嘅世界。算唔算快呢？我自己其實對音樂唔係話好熟悉，即究竟一個歌手去到幾時第幾首歌先係呈現到最真實嘅自己呢？我唔係好肯定，但係我覺得除咗音樂條路，我都叫入咗行四年。咁其實可能中間有三年都係好迷茫，或者揾緊翻自己。可能一入行嘅時候仲係一個好傻更更，唔知呢行係發生緊咩事，純粹入嚟玩一下啦咁樣，仲係我。但係即係經歷咗好多唔同嘅演藝嘅路之後，係越嚟越迷茫嘅，真係。但係今次都算快嘅，第三首就起碼揾到一個我自己好鍾意嘅感覺，即係嗰種好型，係好性感，但係太強嘅，即係是一个我自己可以主导的，不再是好像之前可怜之人，好像要屈服，好像很卑微这样。今次是一个 total opposite 对我来讲，我觉得。
0: 其实今次呢，大家在 MV 上面见到一个都很火辣辣的 Kylie 呢，这个形象的设计有没有之前大家会可能是跟同事谈过几耐，怎样去用这个方式去呈现，怎样要是强势，而不是說變成一個性感柔物，大家會覺得哦，好像會變成另一樣東西這樣，怎樣去拿捏呢？
1: 我想其實跟團隊有談過的，就是可能之前就是我自己很迷茫，可能跟大家溝通的時候，我們都想緊怎樣去做一首歌呈現到我真實的自己。那第一二首不同，是那時的我都還可能經歷緊一些不是很開心的事，咁第一首第一一嚟啊，更加想表達咗我自己一啲 personal 啲嘅經歷先啦。咁呢一首真係經歷咗咁多嘢啦，我自己都有少少叮一聲開竅，所以傾咗做呢首歌就係、是、其實我入行嘅時候，我覺得嗰個真係我咯，即係我好簡單，好舒服，我就係中意一個女仔其實中意靚，即係中意就做翻自己咯，即係一個好，即係可能一入行嘅時候，大家見到我都係好性感嘅。咁但係呢個其實我私底下平時出街，我其實都係一個咁嘅人。咁點解可能中間因為好多唔同嘅資訊，令到我自己 struggle， 我又要可能有唔同嘅諗法咧？我係咪要變啊？我係咪要有第二種風格或者形象先令到大家都中意咧？咁其實我覺得我自己諗得太多。等諗得多到，我自己都唔中意自己咯，好似都有啲迷失咗。
0: 佢哋好 lost 喎，咁樣。
1: 好 lost 啊，係啊，咁但係但係其實即係一路喺度尋覓啊，呢樣呢個咁，今日又幾好，今日又唔係好好咁樣。咁但係而家就覺得我終於都可以唔需要去理會或者即係諗太多先至着咩啊，或者出咩歌啊。即係我覺得我今次同團隊傾嘅時候 比較直接啲啦，可以，即係我真係中意呢樣嘢，我想做，我想做跳唱嘅，我想做型嘅，我想做我中意 rap 嘅，即係我諗好多人都未必知道，我自己其實好中意聽 rap 嘅歌，咁我今次就加埋呢個元素入去，咁我自己又學西班牙文啊讀書，咁我覺得今次終於可以好 feel free 地加入咗好多自己中意同自己想做嘅元素入去咯，係啦，即係跳唱，我自己好中意 hill dance， 即係可能大家會覺得好破格，但係所有嘢都係有啲可以凝聚到我自己中意嘅嘢入去咯。

0: 同埋其實可能大家眼中嘅破格咧，其實某程度上呢一個 angle 都係代表住我哋大家會帶住一個嘅 filter 去望 Kylie。而這個出來這件事跟我想像中的 filter 有不同才會形成破格這件事嘛、但其實這件事對於 Kylie 自己本身來說其實並不是一件破格的事，是一直在裡面的事、只不過來到這個 stage 的時候可以給大家見到的解釋、
1: 好舒服、你這樣說是啊，因為一個有少少是全部都是元素都是我小小個十幾歲、自己聽歌自己睇譬如我好鍾意K-pop 嘅有啲女仔着歌單係跳 hill dance， 加埋快歌，即係好多嘢都我由細到大夢幻幻想過嘅事，但係自己呈現到出嚟啦。但我可能嗰個破格就係大眾睇我，或者係佢個曲風其實都破格大膽，即係唔係一啲好大眾平時會 loop 嘅歌，咁但係我覺得呢一個係我自己好滿意嘅一個作品。
0: 其實在短短三首歌的歷程裡面來說，都每首歌都是一個不同的進化，每首歌都是一個不同的嘗試。來到了今次 BB 這首歌的時候，是一首跳舞歌，是一首這麼 upbeat 的快歌的時候，對於你的演繹上面又應該完全跟過去的兩首歌又是要花很多的心思放下去練習、是不是、
1: 我想、因為一個題外話就是我錄這首歌的第一次，其實我好緊張嗰下，即係雖然係我鍾意嘅，但係我會未打開曬、我覺得係，所以呢一首歌有少少陪伴住我打開囉、第一日錄音我係仲有啲緊張啊，係咪應該咁樣表達啦，我仲會好驚啦，好多猶豫，咁、但係好有趣地個天突然間俾個考驗我，就係咁啱我就係嗰陣停一停工，就係、我兩邊耳仔都聽唔到啦，咁就變咗半個月都錄唔到第二次音，一路好努力想快啲醫好，咁就休息咗一段時間啦，豬都好翻啦，隻幼兒，咁然之後我就豬都錄第二次音，咁、其實第二次音都唔係力最好嘅狀態嚟嘅，但我覺得第三次嘅時候咧，我好似真係入咗去嗰、那個。無人之境啊，可唔可以咁形容啊？就係、我喺進入咗自己嘅世界，我好坦蕩、好沉醉咁樣去演繹呢首歌咯。然之後，我覺得好記得其中一個監製同我講嘢，就係我錄西班牙嗰段 rap 嘅時候咧，即係佢因為其實大家都唔識西班牙文，即係得我自己知嘅啫嘛。咁我有少少就 feel free 啦。咁、我就錄完之後，佢哋都話啊～幾正喎，好似念咒語咁喎。咁我嗰下都覺得好開心，因為做到一樣我自己鍾意嘅事，大家都覺得啊幾有趣囉，呈現出嚟。
0: 其實今次呢首歌即係要入去錄音室錄嘅時候啦，有冇話同監製點樣溝通，或者點樣俾一個 brief 你，點樣演繹去駕馭到一首嘅咁 upbeat 嘅快歌？
1: 因為、第三首啦，今次之前三次唔同嘅監製咧，都會、可能叫我諗下啲畫面啊，你有冇啲咩感覺啊？即我自己會諗好多嘢。咁嗱，我記得、前幾個月我都仲、有跟一個音樂老師學唱歌嘅時候咧，佢都有同我講，其實有時你唔使諗咁多嘢，即係一個 vibe 嚟，你自己感受。嗰、可能嗰首歌嘅音樂，咁樣你就會入到嗰個 mode 噶啦。咁、去到第二，所以我頭先就係話第二次可能都未係最舒服，因為我都喺度 imagine 緊好多唔同嘅嘢，令到自己入狀態。但係去到最後嗰日，我係純粹感受首歌咯，感受當下呢首歌俾我嘅力量。咁我就覺得，哦，真係完全放空，乜都唔諗 enjoy 嘅時候咧，就真係反而唱得好啲，我自己覺得。
0: 尤其可能呢種 vibe 係喺你本身骨子裏係留住呢種血有聽開嘅、容易會 pick up 啲係咪啊？
1: 都係，因為係我自己中意啲好型啊、快啊、好 upbeat 啊嘅歌咯，係，所以我覺得嗰種好 groovy 嘅感覺，令到我好快最後就 get into 咗個 mode 係啊。
0: 其實今次呢首歌咧，即係如頭先咁講啊，每一首歌都好似係一個蜕變，或者一個新嘅 image 俾大家見到 Kylie 啊，有呢一面，有呢一面，仲有呢一面嘅時候，呢、這個會唔會係你一個不斷向前行嘅諗法嚟嘅？即可能第四首歌就又係另一面嚟嘅喎，咁樣。
1: 而家有plan 緊，但係未 firm 嘅，但係我自己覺得係好似一路做緊一個實驗咁。 亦都系慢慢揾紧唔同嘅自己。即系我会觉得其实三首歌都系我自己嘅经历，系都系唔同嘅 vibe， 但系其实都系我。系啦，因为咁迷失紧嘅时候都系你自己嚟噶嘛。咁所以我都几开心，自己提其实提翻三首歌嗰、那个状态几有趣咯，系啊。
0: 嗱，頭先 Kylie 不斷喺度講到就係話，隨住唔同嘅作品咧，認識住佢嘅一個心路歷程嘅轉變啦，我諗喺呢首 BB 推出之前咧，有啲唔同嘅小預告俾大家見到嘅時候咧，會見到好多唔同嘅標籤啊，係啊，即係好多曾經可能係你啦，可能喺其他網民們啦、媒體們啦貼過上 Kylie 身上嘅標籤。会唔会都好想藉住呢首作品叫做一个回应或者想撕掉呢一啲嘅标签，话俾大家知有呢个 action 喺度？
1: 系啦，大家如果有留意都有一个标签嘅预告俾大家睇啦。咁其实系我哋都我同团队都有留意啊，或者我自己都会知道有啲可能 comment on 我个嘅一啲句子或者词语。咁但系对我嚟讲，今次我觉得我打开咗。唔同嗰個位置就係我唔需要再去搣甩呢啲標籤，但係係 embrace with it 咯，係啊，即係我係帶住呢標籤繼續做自己，即係你可能一百個人望我，一百個人都唔同嘅諗法，因為我永遠都唔會迎合到所有人，所以我覺得每一個人對我嘅 comment 我都會接受。而唔係我要好抗拒，因為越抗拒就會令我越驚，我就會越唔做唔到自己。但係我接受咗，每一個人望到我睇法都唔同，咁我而家就會舒服啲咯。
0: 呢個係一個心態上幾大嘅轉變嚟嘅，同你點講話？面對呢啲唔同嘅留言或者標籤會唔開心嘅嗰個階段。
1: 係啊，因為我其實嗰個階段都維持咗好長時間。
0: 係
1: 係，而我。可能一直都諗唔通嘅位置就係我點樣先可以搣甩，我點樣先可以令到你哋鍾意呢，點樣先可以令到你開心啊見到我，但係我做唔到囉，其實我永遠都唔會令到所有人都開心同埋鍾意我，一定有一部分人鍾意，一定有一部分人唔鍾意，咁我鍾意嘅我梗係開心啦，我好歡迎添，但係唔鍾意我嘅我要接受咗呢啲 comment 囉，因為佢永遠都可以講咩都得㗎嘛，咁如果你係咁要同佢對抗，個腦係咁要 suffer 佢呢啲 comment， 咁你咪好辛苦，咁我唔想自己再係咁，我就覺得我接受咗，所以嗰個預告嘅時候，大家如果留意到，我都冇搣到，我係將我自己新嘅呢首歌 BB 係貼喺面，話俾大家聽 ，it's okay， 即係我接受。咁但係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留意我嘅新歌 BB， 去睇到一個新啲嘅 version 嘅我覺得我打開咗，俾大家可以即係重新認識我咁樣嘅感覺。
0: 因為同你分享一個心態，一個諗法即係面對住而家網絡上種種嘅啲閒言閒語又好，啲唔同嘅留言又好咧，我有幾感謝我喺好多年前有個前輩，佢教識咗我咁諗。因為如果唔係咧，我諗大部分人都好容易陷於啲漩渦當中咧，會面對頭先 Kylie 所講嘅嗰啲漩渦啊，不斷轉牛角尖啊，會好唔開心。嗰時個前輩同我講，佢就話：你唔需要去諗咁多人哋點樣講嘅嘢嘅，因為人哋講嘅嘢其實佢影響唔到你，亦都唔代表你。佢嗰個留言係代表緊佢嘅人格同埋佢嘅諗法嘅啫。好似係喎。即是你說我是個怎樣的人，其實你怎知道我是個怎樣的人，但是你那個留言是反映了你腦裡面的價值觀和你這樣想的東西，其實你影響不到我的這件事，但是純粹 是展現了你的人格和你的想法而已。當這樣想了之後，我覺得整個人是會有一點鬆了一點的，即是人家留了一句說話不是等於他射了一支箭來咯，系，即系佢跑低咗个嘢喺度，佢系咁谂嘢噶。原来，OK，nice to meet you 咁，会有种轻松咗嘅感觉嘅，我会觉得系。
1: 我形容得好，即系好似嗰种，如果我觉得佢系射咗支箭落我度，我就插住好多把箭，但其实佢只系放低，咁就由佢放喺地下，你可以行开咯。
0: 同埋哪管系任何嘅形容咯，即系例如我就当我听完 Kylie 嘅新歌之后，我会觉得呢首歌咧系一个破格咁样，睇呢个破格呢个字。 或者啊呢首歌其实好闷咯咁样。咁、其实代表紧咩呢？其实首歌本身系人人都会有唔同嘅定义噶啦，本身都咁可能你觉得好闷哦，代表住原来艾力呢个人系日日都系听呢类型嘅歌嘅，所以又听到佢觉得好闷咯，系或者佢觉得破格，因为艾力平时冇听开呢类型嘅歌噶，突然之间石破天惊有咁类型噶，好破格，系代表佢平时少听咯。其实影响唔到首歌本身嘅，我觉得咁样又成件事个人舒服好多。
1: 我觉得因为可能呢啲即系而家网络好发达啦，我哋睇到呢啲叫励志啲嘅句子都多。我而头先嗰个你都我都好同意你讲嗰番说话，但有时我觉得系一个心态，同埋有时一个系一个病嚟嘅，我觉得有啲即系。有時你自己是屈住了在那種不開心入面，咁即係你自己要諗通。咁可能嗱，咁艾力你就好叻啦，因為嗰個前輩講完，你可能嗰下叮一聲。咁但係可能有啲人就係需要反反覆覆提醒自己，去到譬如好似我咁呢一個 moment， 我終於都肯打翻開。因為我諗呢啲句子我都可能枕住唔同嘅前輩啊朋友提醒我，但系唔知可能再突然间见到一个咁嘅 comment， 我又会去翻嗰个漩涡度。咁但系我觉得今次希望我可以持续落去，我觉得系真系打翻开好多，我觉得我接受咗啦已经。
0: 咁我觉得音乐呢个板块对于 Kylie 嚟讲系好大帮助，系因为我可以谂翻啊过去你唔同嘅工作范畴，例如有 modeling 嘅工作或者主持嘅工作。呢啲某程度上係全部係 100% serve 緊人㗎嘛。係即係我 serve 緊個攝影師嘅要求，我 serve 緊邀請我做嘢個主辦單位嘅要求。其實我冇一個空間去 present 我自己內心係想點嘅 idea， 你都唔容許。係你做緊我個節目主持，你做乜 present 你嘅 idea 啫？咁樣，但係音樂上面就係可以 present 翻你嘅想法咯，我覺得。
1: 同埋因為可能音樂始終對我係比較陌生嘅一個領域啦。第一二首歌我係絕對認同你啱啱嗰個講法，就係我突然間揾翻自己企咗喺個 centre 度，我要 present 自己，我有啲驚。因為以前真係我訪問人。佢係嗰個主角，今次我俾人訪問，我開始驚，即唔平時唔係我問人嘅咩？我而家開始要諗我自己要答咩咁樣，平時可能係一堆 set 咗嘅問題我問人，咁頭兩首歌我都會仲係怯嘅感覺，但係今次就覺得啊，我真係可以表達多啲我自己想講嘅嘢，而唔係再。好似之前咁，好似所有嘢都 preset 晒咁樣，即係慢慢打開，我而家冇咁驚啦，同埋呢首歌再更加打開做自己重新啦，咁我就比之前嗰兩首更加舒服囉，我覺得係。
0: 呢種身份轉換上面會唔會有緊張㗎？
1: 絕對有，絕對緊張，同埋係真係陌生囉，但係而家好似開始慢慢踏咗半隻腳入嚟即係音樂呢個領域，希望之後會更加可以再自信、再舒服咁俾大家睇到一個真係我可以好，我即希望音樂對我嚟講之後都可以有個安全感喺度，就好似我做主持嘅時候一樣咁。
0: 哦，呢一個出歌密度我又唔視為你踩半隻腳㗎，係
1: 係嘛？
0: 我覺得你入曬㗎啦，即係呢一個出歌嘅密度係一個即係全職歌手出歌嘅密度嚟㗎啦，
1: 都係嘅。但希望大家會見到一個。我會在這個領域度越來越舒服自在，做到自己的感覺。
0: 咁大家聽多兩首啦，到時要見證住 Kylie 有一個心理上的 stage 同大家再分享啦。
1: 好，多謝，
0: 下首歌再傾過。
1: Thank you
0: Kylie。

今晚在第二小时音乐说，多谢晒卡利斯亲自上到嚟同大家分享佢新歌 BB 之外，仲有呢首之前佢推出嘅作品《可怜之人》。

时间咧，眨眼嚟到1:57，用呢啲作品俾自己有份 emo 嘅时间都好嘅。先有 Elka、郑紫棋、Broccoli 以及 Moon Tan， 月亮代表我。结束我哋今晚2小时音乐说，最后揾嚟呢位乐坛女神人艾比，晚安冇。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在深水埗区搜查一间店铺，并拘捕其负责人，分别是一名33岁女子以及一名32岁男子，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说，两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以及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下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可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罪。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两名被捕人亦都涉嫌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负责人黄文轩，她是前区议员。屯門青磚圍路回收場上星期一名工人死亡，警方改列作誤殺案，拘捕兩名男子，分別是51歲滑泥車操作員以及29歲管工。警方表示，被捕的滑泥車操作員涉嫌未持有有效滑泥車操作證明書，操作滑泥車並撞倒死者。至於被捕的管工，涉嫌明知那名司機未持有有效相關證明書，仍然容許對方操作有關機械。事发在上星期三，警方接报一名65岁男工人工作时腹部受伤，送院后不治，最初列为工业意外。警方说，死者获受聘为滑泥车操作员，调查相信当日一名男工人操作滑泥车时不慎撞到死者，法医检验证实死者腹部曾经受到重物撞击，引致内出血而死。初步亦发现死者伤势位置和形态与现场滑泥车高度大致吻合。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三名跨部门调查专组成员作供。消防处代表指出，今次大火一共出现12条火龙，相信多数是由较小火源遇上可燃物之后变大蔓延而成。又确认殉职消防员何伟豪跟足指引，但因为选择救人而未有自行逃生。涉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就指出，经实验后有理由相信从宏福苑现场采集的棚网是接近易燃。目前唯一明确表态将会竞逐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潜在候选人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表态支持。钟德伦被视为首相司纪贤的亲密盟友之一，据报工党内部曾经有声音促请他参选党魁。钟德伦当地星期三向天空新闻表示，较早时与贝安德对话，对方展述施政愿景以及对经济措施的睇法，并征询他的意见。钟德伦形容对贝安德的经济政策感到放心，相信对方会胜出工党党魁选举。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06点，升1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3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8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兑美元0.68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59.69美元，卖出3,962.8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内陆。 在凌晨两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时间是6月25号凌晨的2:09。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在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提提大家啦，酷熱天氣警告係仍然生效嘅，昨晚生效緊，依家亦都生效緊啦。事不宜遲，為大家送上今晚嘅第一首歌曲，佢係武王郭富城。

開始6月25號凌晨的節目有郭富城的著迷。今晚頭兩個小時的主題是千禧年代以及2010年代的歌曲。不知道在這些年代的歌曲裡面有什麼大熱的歌曲是令到你著迷的呢？跟著來有張國榮大熱。

郭富城嘅着米之后揀嚟咗哥哥张国荣嘅大热啊。开始今晚嘅节目都系一啲节奏快少少嘅歌曲。跟住有谭咏麟加上李克勤。左轮右离。

谭咏麟加上李克勤的这首左轮右里。今晚头两个小时揀了一些千禧年代以及2010年代的歌曲，不知道又会不会揀中一些你唱 K 一定会唱的飲歌呢？我自己就摆了几首我的飲歌下去。

嘅飲歌，大家有咩飲歌，不妨都可以同我分享一下，亦都可以估下今日头两个小时我播嘅歌曲里面，边首先系我唱 K 嘅飲歌啦。跟住落嚟有侧田

0: 古巨基的爱得太迟。提到爱最惨的一样东西就是爱得太迟。想爱一个人但是再没机会了。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就尽量跟身边的人表达多些自己的爱意。有时候纵使很尴尬但是尝试一下啦。送给大家古巨基爱得太迟。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河道不止帮助沙道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Matthew，
0: 时间嚟到凌晨嘅2:34，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1-2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

或者是我最喜欢的王菲歌曲，由谢霆锋写的这首《迷魂记》。会怕习惯豁出去爱上他人，或者因为曾经受过伤，曾经破过相。

首歌曲听到要落泪，一樽酒精干了半入睡，惨戚戚的感觉太累赘。唯然不不生花遮盖了恐惧，有个你从回忆中死去，伤口疮疤及

周柏豪的《无力挽回》，将时间带到嚟凌晨的2:51，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凌晨的4:00，而酷热天气警告系亦都继续生效嘅。如果佢喜欢嘅人唔系你，你亦无法挽回，不如放手。放手会唔会令到自己舒服啲呢？

嚟自林峰嘅《爱不够》，纵使放手又或者分手，会令到你如释重负，更加舒服。但系要放手，放低嗰个你曾经深爱过嘅人，又点会咁容易啊？放手又或者分手，最紧要狠心，最紧要够狠啊！吴雨霏，分手要狠。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福建最后一日访问行程，昨日傍晚在福州市与市领导会面交流，其后返港。李家超强调，北部都会区正在提速提效发展，涵盖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等创科项目，鼓励更多福建企业落户北都，善用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和专业高增值服务，引进前沿高新技术和人才，推进新型工业化，达至优势互补，把握好国家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的新机遇。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继续海湾三国访问行程，他结束对第二站科威特的访问，准备前往最后一站巴林时，向记者表示，美国与海湾地区伙伴立场一致，美国绝对不会采取任何损害盟友，特别是地区长期盟友安全的行动。鲁比奥又说，如果伊朗愿意达成一项切实可行的协议，美国持开放态度，否则美方有其他选项。鲁比奥又说，技术谈判将于今个月底恢复，不排除各方会再次在瑞士会面。鲁比奥此行的第一站是阿联酋，他当地时间星期三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霍杰木兹海峡通航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外长王毅应约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新华社报道，达尔在通话当中通报伊朗与美国新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的和平斡旋努力。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感謝巴方第一時間通報伊美新階段談判的情況，表示伊美簽署諒解備忘錄是國際社會共同努力的結果，巴基斯坦在當中發揮關鍵和獨特作用。国际奥委会宣布成立奥运选手津贴计划，由刚刚过去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向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的津贴，是奥运史上首次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津贴。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加索尔表示，预计每个奥运周期大约有14,000名选手符合条件申请。他强调，款项的性质不是奖金，不会只有奖牌得主或者特定国家或地区的运动员才可以获得。根据规定，申请者必须没有兴奋剂违规记录，未曾违反国际奥委会道德准则、参赛条件或者奥林匹克宪章。国际奥委会正在制定申请和发放细则，计划年底前开放申请，首批津贴最快出年批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28点，升2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6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76，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3.37美元，卖出3,984.7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4点，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5: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4: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6: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凌晨嘅3:11，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凌晨嘅4:00，而酷热天气警告系依然生效嘅。欢迎大家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张家乐 Matthew。啱啱听到有 Aga 江海嘉嘅 Tonight， 而今晚头两个小时去到4:00，将会有好多千禧年代啦，以及2010年代嘅歌曲送俾大家。

林欣彤，一千零一次人生。我哋喺一千次又一千次嘅唔同经历当中成长，但系喺成长嘅过程，好容易会发现，人生嘅一啲经历好似冇细个听嘅童话故事咁美好。是不是安徒生的错呢？将童话故事写得太美好，令到我们太多的幻想。

来自林奕匡《安徒生的错》。我自己就觉得，纵使世界冇童话，唔系安徒生写得咁美好，我哋就尽力创造一啲比较美好嘅童话啦。蔚蓝，就算世界无童话。

郑秀文，感情线上，感情线上有好多甜蜜嘅时刻就当然啦。不过我谂伤痛都系在所难免嘅。跟住嚟有叶倩文，伤痛。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4: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5: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3:36，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凌晨的4:00，而酷热天气警告是仍然生效。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

由细到大都觉得呢位歌手嘅歌声非常之有灵性。佢系黄婉之《月亮雪》，最近喺网上亦都听咗黄婉之版本嘅《我好想你》，非常之感动，亦都好同大家推荐一个版本嘅歌曲啊！

先有杨千嬅《少女的祈祷》，跟住揀嚟咗薛凯琪嘅《奇洛里维斯回信》。我谂每个鍾意过人嘅人呢，都会有一个经历，就係向神祈祷，希望嗰个你好鍾意嘅人会回应你嘅爱意。无论你本身信唔信神都好，你都会有嗰种好想好想佢回应你爱意嘅感觉。

0: JW 加上吴业坤的这一首原来只因心爱着，将时间带到嚟凌晨的3:54，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凌晨的5:00，而酷热天气警告亦都是生效的，大家要小心啲啦，出街带翻把遮啦，亦都在户外的时候要饮多啲水，亦都尽量如果可以的话唔好留在户外太耐的时间，尽量留在有冷气的地方。准备结束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今日头两个小时节目主题是2000年代的歌，还有2010年代的歌曲。我想用这一位歌手结束非常之适合，因为2000年代和2010年代去到现在他都还是非常之红。Eason 陈奕迅，陀飞轮。
1: 过去18岁没大雕，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在深水埗区搜查一间店铺，并拘捕负责人，分别是一名33岁女子以及一名32岁男子，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说，两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以及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下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可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罪。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两名被捕人亦都涉嫌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负责人黄文轩，她是前区议员。屯門青磚圍路回收場上星期一名工人死亡，警方改列作誤殺案，拘捕兩名男子，分別是51歲挖泥車操作員以及29歲管工。警方表示，被捕的挖泥車操作員涉嫌未持有有效挖泥車操作證明書操作挖泥車，並撞倒死者。至於被捕的管工，涉嫌明知那名司機未持有有效相關證明書，仍然容許對方操作有關機械。事发在上星期三，警方接报一名65岁男工人工作时腹部受伤，送院后不治，最初列为工业意外。警方说，死者获受聘为挖泥车操作员，调查相信当日一名男工人操作挖泥车时不慎撞倒死者，法医检验证实死者腹部曾经受到重物撞击，引致内出血而死。初步亦都发现死者伤势位置同形态与现场挖泥车高度大致吻合。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三名跨部门调查专组成员作供。消防处代表指出，今次大火一共出现12条火龙，相信多数是由较小火源遇上可燃物之后变大蔓延而成。又确认殉职消防员何伟豪跟足指引，但因为选择救人而未有自行逃生。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就指出，经实验之后，有理由相信从宏福苑现场采集的棚网是接近易燃。哥伦比亚大选左翼执政联盟候选人蔡佩达宣布落败。蔡佩达在次轮投票的对手，代表极右翼政治团体的独立候选人特拉埃斯普列亚，日前已经自行宣布胜选。当局公布的初步点票结果显示，特拉埃斯普列亚以大约一个百分点胜出，但现任总统佩特罗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根据当地选举制度，初步点票结果不具有法律效力，需要由法官和选举官员主持正式点票，并视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最终结果。据了解，正式点票程序接近完成，与初步结果相差不大，选举委员会将于日内公布正式结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50点，升1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8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82，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3，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6.31美元，卖出3,998.33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台风米克拉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 在凌晨三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4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清晨5点，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台风米克拉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凌晨三点，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3.0度、东经124.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0: 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1: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张家乐 Matthew。

凌晨4:14，欢迎大家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凌晨嘅5:00，而酷热天气警告系依然生效嘅。嚟到第三个小时嘅节目，欢迎大家回到嚟，亦都嚟到 Matthew 的回忆精选嘅环节。每次呢一个环节都揀咗一啲我好喜欢嘅音乐，希望透过歌曲同埋歌词勾起你哋嘅回忆。啱啱揀咗方大同嘅 Love Song。成日都觉得写歌俾另一半真系一件非常非常之甜蜜嘅事，可惜我唔识写歌啦。

有啲歌曲载住嘅系你同某一个人之间嘅回忆，每次听到嗰首歌就会谂翻起嗰一个人。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0: 佢哋系草蜢情歌。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而家登记至方便，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至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至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5: 而家仲可以透过至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4:39，你听紧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嘅5点钟。而酷热天气警告是依然生效的。

0: Gordon Flanders 加上康提自己作曲嘅作品 ，Constance 康提要还。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的回忆精选的环节，除了揀了一些我很喜欢的中文歌曲之外，亦都揀了一些我很喜欢的英文歌曲送给大家。啱啱听到有 Lionel Richie Say You Say Me。跟住落嚟有 Michael Bolton When a man loves a woman。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在深水埗区搜查一间店铺，并拘捕其负责人，分别是一名33岁女子以及一名32岁男子，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说，两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以及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下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何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罪。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两名被捕人亦都涉嫌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负责人黄文轩，她是前区议员。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要求电信商或银行在电信及网络诈骗案当中向受害者赔偿的做法，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并不普遍，有关做法涉及复杂议题，现时亦都未有确实数字显示共同责任赔偿安排的成效。他又說，香港以官商民協作打擊詐騙的措施能夠發揮一定成效，政府會密切監察詐騙案件的趨勢和手法，加強打擊電話及網上詐騙的措施。美國國務卿魯比奧繼續海灣三國訪問行程，他結束對第二站科威特的訪問，準備前往最後一站巴林時向記者表示，美國與海灣地區夥伴立場一致，美國絕對不會採取任何損害盟友，特別是地區長期盟友安全的行動。魯比奧又說，如果伊朗願意達成一項切實可行的協議，美國持開放態度，否則美方有其他選項。魯比奧又說，技術談判將於今個月底恢復，不排除各方會再次在瑞士會面。魯比奧此行的第一站是阿聯酋，他當地時間星期三與阿聯酋總統穆罕默德會談，討論美伊諒解備忘錄、霍爾木茲海峽通航以及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重要性。魯比奧在會上重申，美國會致力維護阿聯酋安全。目前唯一明確表態將會競逐英國執政工黨黨魁的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長貝安德，獲得潛在候選人首相首席秘書中德倫表態支持。中德倫被視為首相司紀賢的親密盟友之一，據報工黨內部曾經有聲音促請他參選黨魁。中德倫當地星期三向天空新聞表示，較早時與貝安德對話，對方展述施政願景以及對經濟措施的看法，並徵詢他的意見。中德倫形容對貝安德的經濟政策感到放心，相信對方會勝出工黨黨魁選舉。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848點，升18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58點，跌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1，日元161.82，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4，人民幣6.811，英磅對美元1.317，歐元對美元1.136，澳元對美元0.6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3997.97美元，賣出3999.17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5: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6: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6月25号清晨的5:07。欢迎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哇，咁快4个小时的音乐约会呢又来到最后一个小时了。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现时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5%， 而酷热天气警告是依然生效。

一连两首中国风的歌曲，先有林忆莲《前尘》，跟住简尼陈慧娴《人生何处不相逢》，跟住几首歌曲同样是中国风的歌曲。

梅艳芳的《似是故人来》。提到中国风的歌曲，我一定会想起这一位歌手，周董周杰伦，《兰亭序》。

繼續一啲中國風嘅歌曲，先有周杰倫嘅《蘭亭序》，跟住揀嚟張敬軒《悔過時》。如果要數到近年嘅一啲中國風歌曲，我會諗起呢一首 MC 張天賦上年推出嘅歌曲《東邪》。

0: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4: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3: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4: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時間嚟到清晨嘅5:35，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85%，酷熱天氣警告係生效嘅。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1-2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

最近好喜欢的一首新歌，来自陈柏宇《旧酒新瓶》，好甜蜜的一首歌，讲述遇到好特别的那个人，然后那个人令到你明白咩是爱。将时间带到嚟朝头早嘅5:57，准备结束今日嘅节目啦。最后有林家谦版本嘅《小时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青磚圍路回收場上星期一名工人死亡，警方改列作誤殺案，拘捕兩名男子，分別是51歲挖泥車操作員以及29歲管工。警方表示，被捕的挖泥車操作員涉嫌未持有有效挖泥車操作證明書操作挖泥車，並撞倒死者。至於被捕的管工涉嫌明知那名司機未持有有效相關證明書，仍然容許對方操作有關機械。事發在上星期三，警方接報一名65歲男工人工作時腹部受傷，送院之後不治，最初列為工業意外。警方說死者獲受聘為挖泥車操作員，調查相信當日一名男工人操作挖泥車時不慎撞倒死者，法醫檢驗證實死者腹部曾經受到重物撞擊，引致內出血而死。初步亦發現死者傷勢、位置和形態與現場挖泥車高度大致吻合。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繼續舉行聽證會，三名跨部門調查專組成員作供。消防處代表指出，今次大火一共出現12條火龍，相信多數是由較小火源遇上可燃物之後變大蔓延而成。又確認殉職消防員何偉豪跟足指引，但因為選擇救人而未有自行逃生。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專家就指出，經實驗之後，有理由相信從宏福苑現場採集的棚網是接近易燃。美國國務卿魯比奧繼續海灣三國訪問行程，他結束對第二站科威特的訪問，準備前往最後一站巴林時向記者表示，美國與海灣地區夥伴立場一致，美國絕對不會採取任何損害盟友，特別是地區長期盟友安全的行動。魯比奧又說，如果伊朗願意達成一項切實可行的協議，美國持開放態度，否則美方有其他選項。魯比奧又說，技術談判將於今個月底恢復，不排除各方會再次在瑞士會面。魯比奧此行的第一站是阿聯酋，他當地時間星期三與阿聯酋總統穆罕默德會談，討論美伊諒解備忘錄、霍傑木茲海峽通航以及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重要性。魯比奧在會上重申，美國會致力維護阿聯酋安全。國際奧委會宣布成立奧運選手津貼計劃，由剛剛過去的米蘭科爾蒂納冬奧會開始，向每名奧運選手發放$10,000津貼，預計每個奧運週期大約有14,000名選手符合條件申請。國際奧委會正是制定細節，計劃年底前開放申請，首批津貼最快出年批出，又強調款項的性質並非獎金。根據規定，申請者必須沒有興奮劑違規記錄，沒有違反過國際奧委會道德準則、參賽條件或奧林匹克憲章。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大約144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西南風。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1-2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北纬 23.2 度、东经 125.0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848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8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8，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兑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0.42美元，卖出4000.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早晨，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呢度系晨光第一线啦，6:09，早晨早晨，先同大家咧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继续热嘅，因为咧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现正生效啦。详细天气系点样睇呢？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啊，明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啊。周末期间大家最关心啦，放假会点啦？有骤雨同埋雷暴啊，随后1-2日咧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嘅。依家30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6%。讲多次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夏天炎热系基本啦，炎热有时，秋凉有时，万物都有时啊。

0: 6:14，早晨，带嚟 Sammy 郑秀文，万物有时，缘起缘灭，花开花落，一切都系大嘅智慧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早晨6:14嘅时间，直播室有阿欧提住大家，陪住大家。喂，今日又嚟啦，世界杯热情啦，琴日最威边一个？是啊，斯朗拿度啦，琴日最威梗係。同大家重温下斯朗拿度一啲名言警句啊。琴日入波好叻啦，咁成队葡萄牙嘅国家队啦都非常骄傲啊。作为历史入面呢最受尊敬嘅运动员之一呢，斯朗拿度嘅信念呢围绕住决心、努力同埋呢韧性嘅。俾我哋咧一齐啊去回顾下当中佢鼓励自己、鼓励别人嘅金句。呢句劲啊！如果唔努力嘅话，有天赋都系毫无意义噶。哇！就系话俾你听，点解你每一日要好努力咁样起身翻工、起身去读书，就系因为就算你再有天赋咧，你唔努力咧，毫无意义啊！呢位伟大嘅球星同你讲啊，系咪好有力量呢？讲多两句俾大家听下。斯朗话佢自己都有缺点噶，人系冇完美噶，但系作为一名嘅职业球员，自己唔中意失败同埋失误啦。当然，我成日都话够中意咧，就会发挥得好噶啦。斯朗拿度琴日都用啊入波嚟证明自己，佢係咁样讲㗎，我感到呢自己需要无止境地學習、进步、进化，呢、這个呢唔單止为咗取悦教练同埋球迷㗎，仲要对自己嘅表现感到满意同埋自己够鍾意啊，真係喎，只要够鍾意乜嘢都做得到啦。咁有鼓励性嘅说话系由斯朗拿度讲俾你听嘅。早上6:17，哎呀哎呀，亲亲你 ，Dicky 张伟健。

0: 咁澎湃嘅乐章，希望将你叫醒，准备翻工翻学啊！佢哋系 Aspire 有呢首作品啦 ，Making Love Out of Loving at All。
1: 晨光 Coffee Time。
0: 今日飲住咖啡同大家睇睇啦，國務院總理李強啊，琴日就喺啦夏季嘅達沃斯論壇咧致辭嘅時候就指出啦，今年咧年初到依家咧國際形勢咧係動盪噶，地緣起伏咧係有衝突喺當中嘅，喺國際能源短缺。產業鏈受咗多重衝擊之下，中國經濟仍然是穩健發展的，展現了蓬勃向好的開局之勢。李強總理又繼續說，全球資本正加速佈局中國的科技資產，產品的競爭力的關鍵就在科技突破，而並非內地政府的一些補貼。他更加指出，中國超大規模的市場需求潛力持續釋放，有信心保持經濟良好增長和開局的話。繼續尋求經濟的增長。早上6:26，張學友12個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福建最后一日访问行程，昨日傍晚在福州市同市领导会面交流，其后返港。李家超强调，北部都会区正是提速提效发展，涵盖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等创科项目，鼓励更多福建企业落户北都，善用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和专业高增值服务，引进前沿高新技术和人才，推进新型工业化，达至优势互补，把握好国家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的新机遇。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巴黎录得摄氏 40.9 度的高温，两个幼童怀疑因为高温丧生。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升到 36.1 度，超越历史高位，当地发出史上第二个极端高温预警。西班牙多地气温超过40度，当地通报多宗同极端酷热天气相关的不适个案，政府呼吁民众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意大利有16个城市发出高温预警，包括首都罗马，气象部门预计气温到下星期初才回落。外长王毅应约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新华社报道，达尔在通话中通报伊朗和美国新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的斡旋努力。达尔表示，巴方期待和中方继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感谢巴方第一时间通报伊美新阶段谈判情况，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王毅说，和平进程刚刚开始，下一阶段应该重点做好三件事，包括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以及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关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5%，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星级有形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形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形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形，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形。

0: 粉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今日咧系6月25号，时间嚟到6点34分，直播室入面咧有 Yana 我嘅加入，亦都有6点钟已经喺度噶。哦，早晨啦、
2: 啊！
1: 啊，依家夏天啦，唔知道你有冇啲消暑嘅活动啊？咁但系如果譬如去到海滩咧，或者水上乐园嘅时候咧。我都好鍾意玩一樣嘢嘅，就係嗰啲氣剪嘅斜滑梯㗎。
2: 哦，嗰啲幾好玩啊，即係水上樂園我哋細個都有玩嗰啲唔知幾彩天梯嗰啲啦，即係喺高處咁樣斜落嚟呢，咁就扇住啲水咁就好 happy 啊，同埋即係感覺呢就非常之良好啊。
1: 仲有唔同嘅高度啦，唔同嘅旋轉嘅角度啦，有啲呢就要坐喺啲斜滑梯入面要坐埋氣剪嘅，加
2: 埋
1: 啲水流，
2: 係啦係啦，
1: 水泡救生圈，但是有埋水咧，系会特别快嘅个速度。咁点解突然间讲起呢样嘢咧？就系、是、我见到一个新闻咧，就系、是、上一个月喺澎湖啦，即系台湾地区嗰边就发生咗一件意外咁。咁、一位嘅，我唔知道有冇睇到呢个新闻，但我觉得都好值得大家去留意。因为通常我哋玩开气垫咧，无论小朋友啦或者大人咧都会玩嘅。而气垫俾我哋嘅感觉咧，就系佢系有啲空气喺入面啦，就算咧。可能唔小心彈一彈到，咁就撞到啲空氣入面嘅氣墊啦，其實都好似都幾安全，起碼佢都唔係堅硬嘅石頭啦，
2: 或者石殼啦。即係以為有個箭咁樣彈翻高咁樣，當卡通片咁睇啦。咁但係原來都會出一啲問題出現。
1: 係啦，都係有機會出意外嘅。咁所以大家真係玩呢啲水上樂園嘅遊戲啦，甚至係夏天嘅時候都要留意一下。咁啊，講下呢單意外發生咩事先啦。咁佢係一個成人嘅遊客嚟嘅，嗰陣時咧佢都係著住一個救生衣啦，去滑，咁佢就系、是、即系纯粹系冇任何嘅救生圈坐喺度，就系、是、一个好大型嘅气垫，好似玩我哋水上滑梯嗰阵时，点知佢一跣落去咧，成个人飞咗出嚟啊，然后头部最后咧系撞翻气垫，咁撞到之后咧，佢下半身系。立即系失去咗知觉嘅，咁、最后冇办法啦，发生咗呢件意外之后，都用直升机啦去紧急送佢去医院抢救。咁检查完之后咧，先发现原来佢第二颈椎嘅移位再加骨折，咁所以啦就成件事啦非常之惊险啦，由开心玩水咧，突然之间变到即系下半身咧有呢一个瘫痪嘅迹象，咁所以就真系要好小心。咁点解会咁严重咧？玩呢一啲充气式嘅水上滑梯，因为原来呢一啲尤其系水上面嘅滑梯咧，同陆地嘅滑梯咧系好唔同噶。陆地嘅滑梯咧。左右兩邊咧，有時候即係如果窄啲啦，尤其係遊樂場嗰啲，我哋都可以控制個速度同埋墊落去嘅力度啦。我哋可以用手去掹一掹個，即係跌落去嘅，唔好太快。咁但係水上面嗰啲咧，一嚟佢左右兩邊都比較闊啲啦，你好難去捉到一啲可以即係傍力嘅地方。二嚟咧係佢有少少嘅水。再加即係一啲空氣設施嘅彈性啊，落去嘅速度咧係會非常之快嘅。咁你個身體嘅落點咧，同埋個平衡咧就好難控制啦。咁如果再加埋咧姿勢唔啱嘅話咧，咁就真係好容易出事噶。
2: 真㗎，有陣時即係古老說法或者古老智慧咧，就係欺山莫欺水啦。咁當然我自己覺得兩樣都唔好欺啦，因為即係你成日以為冇事嘅嘢咧，通常都會咧即係樂極生。好似頭先咧 ，Yana 話齋啦，即係你以為玩嘅時候，但係冇做足一啲安全嘅措施，你以為嗰、那個水上嘅玩意係相對輕鬆，個個都玩咁樣，個都玩唔代表冇一定嘅危險性咯。講多少少啊，其實即係近幾年好流行一個叫 surf rig 啦，或者 wakeboard 啦。
1: 哦，你都有玩開啊？
2: 係啊，但係其實嘅過程之中咧，你咪比較快。艇啦，即係或者快船啦，去拖住你去做一啲唔同嘅 movement 嘅。咁當你咧，如果未學識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有一啲初學者咧係死命咁樣攞住個 handle 啦，但係咧佢撲嘅時候咧，
1: 佢唔識放手。
2: 佢第一唔識得放手啦，第二咧就係、是、啊，好多機會如果個力度控制得唔好咧，佢向前撲啊。我哋咧玩水或者滑水嘅用語叫拜神啦，即係你成個面啊一嘢拍咁樣拍咗落個水咧、我真係見過有啲朋友咧即刻斷鼻骨。 系即刻好、
1: 啊、
2: 可以嗰、那个冲力同埋嗰个
1: 撞击力太大，
2: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喺度唔系话喂大家唔好玩啊，即系滑水嗰啲嘢。因为其实说穿了滑水都系 X game 嚟嘅，系咪先？即系都系其中一个极限运动，只不过香港太近海、
1: 啊、
2: 太流行，
1: 容易啲接触。
2: 而好多男人好、女人好、男士好、女士好，边个年轻人未试过？哎，我哋梗系出海打个靓卡啦，拍条靓片、
1: 啊。
2: 哇，睇下我呢条咧 surf fit 嘅片啊，哇，自转360度，
1: 好型啊！
2: 系啊，点样 flip 嚟 flip 去啊？咁样，我都后生过，我都觉得系好玩嘅。但系你玩嘅过程之中，真系唔好即要衡量風險
1: 啊！係啦，唔好得意忘形啊！所以阿歐講得好啱，即係我哋真係首先姿勢要做啱啦，第二咧我哋要聽從我哋嘅指導或者教練啦，講過一啲點樣叫專業嘅動作咧，要跟翻佢。即係頭先嗰個充氣嘅話題咧，有機會講翻啦。個導遊就話，可能係因為個遊客咧真係做咗一啲懶型嘅動作，即係可能佢伸咗個人出去啊，或者做咗啲某啲手部嘅動作為咗影相。
2: 一路玩嘅時候即刻攞住個叫做運動鏡頭啊，
1: 係啊，
2: 依家好流行噶嘛，啲朋友仔無論咩年紀咧，都因為太容易買啦，運動鏡頭300-400港幣就有一個。咁你玩水嘅時候，你又攞住個運動鏡頭，跟住又諗住拍住自己點樣衝落去啊，拍出邊啲景色啊，咁樣
1: 點知就哎呀，一唔小心，咁意外呢樣嘢咧真係好難講噶嘛，咁所以真係要小心啲啦。同埋咧，我覺得姿勢都要好準確啊，因為尤其呢一啲嘅滑梯咧，我哋有時候都係話雙腳要一係咧你就伸直，一係咧好似水上樂園咧，之前我哋好似都有講過嗰啲，好似即一開下面你嘅腳下面咧就跌咗落去嘅，但好多時候係啦，你雙手要。交叉咁样放喺你嘅膊头前面胸前啦，咁呢只脚呢成日都係叫我交叉咁样放嘅、我諗都有佢嘅原因啦，即可能令到啲水呢即冲一冲咁样唔好再溅得咁快，定係
2: 都系物理嘢嚟㗎。
1: 係呀係呀，
2: 我就文科生啦，所以喺 physics 个界别我就不便多讨论，第一越讲越错就唔好啦。
1: 但我觉得重点系呢，我真係会跟从嘅，我觉得一定系即工作人员有呢一个指引俾我啦，一定
2: 有
1: 佢嘅原因嘅。咁所以大家记得啦，玩得开心嘅同时啦都要注意安全啦。

0: 神光百科。
1: 早晨，早晨，嚟到神光百科嘅时间之前咧，先同大家讲下天气先啦。嘛，今日嘅天气咧系大致多云啊，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咁啊，依然咧天气咧都系非常之炎热噶，记得补充多啲嘅水分。咁啊，稍后咧局部地区咧系有雷暴噶，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咧系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雷暴，咁终于落翻少少雨啦，希望咧为大地咧带嚟呢一个嘅大雨水去降温下。之后一两日咧系依然有几阵嘅骤雨啦，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嘅室外气温咧系30度，相对湿度系84%。咁啊，晨光百科时间啦，问下 O 啦，瞓觉嘅时候啊，即系瞓着嗰下咧，有冇试过咧身体咧会戚一戚？呢、這个情况咧多唔多见咧？因为问你有冇咧，就一定有噶，谂每个人，但系多唔多咧？
2: 一定有啊！我细个真系冇
1: 啊，细个冇，
2: 系啊，系近呢5、6年先有呢个状态出现咯、哦，即系细个就系瞓就系、是。瞓咯，瞓得幾冧噶。其實可能而家人到，即係年紀隨年漸長啦，
1: 成熟成熟先未老嘅
2: 啦。咁所以就即係多咗呢啲身體嘅狀況咯。不過我覺得 touch 回講句啊，即係自己都尚算行得走得健康啊，或者即係我都好感恩每一日有生命嘅氣息仲開緊咪。我講
1: 絕對係啊，我都係好珍惜每一日一起身就
2: 一兩個禮拜。其實我身邊都有啲朋友仔即係離開咗啦。咁我估。Yana 都
1: 好似啦，我哋都系同行，
2: 同行啦。咁我都觉得，原来身体健康真系唔系必然噶。好好咁样找紧身边嘅人，好好爱惜自己身体，同埋爱你身边嘅人，我觉得系2026年嘅大命题咯。即系除咗 self love 之外，即系自己爱自己。其实即系如果你有多余嘅爱，真系同旁边嘅朋友仔，真系嗰啲朋友啊吓、即系唔好将你嘅爱同埋关怀变得廉价。我成日觉得，即系真系你觉得。好愛嗰啲人，你就真係識出一個好係啦，值得嘅人你先咯。
1: 係啊，
2: 你將個叫做良心俾人，人哋當狗肺啊，咁就你就更傷心啦。呢、這個題我話扯開咗啦。即係頭先 Anna 就問到我瞓嘅時候會唔會
1: 瞓一下抖動一下
2: 5分鐘或者6分鐘抖震，跟住醒翻。咁我有呢個狀況啊，真係。
1: 咁就解釋一下啦，因為喺醫學上咧，佢係有名嘅，叫做入睡抽動，或者再專業啲嘅名稱咧，臨睡肌抽揚。咁点解会咁样发生呢？最简单嘅解释就系你个大脑同埋身体之间有少少嘅误会啊。譬如你就嚟瞓觉嘅时候咧，会进入一个嘅好似电脑啦，主机会熄机噶嘛。咁你熄机嘅时候咧，你要揿一个掣，然后咧就你是否要熄机？是的，跟住就开始转圈啦。咁你开始逐渐就入睡咯。熄完机之后咧，咁啊个声音冇晒啦，个主机开始。开始慢慢由热变翻冻啦，咁就好似我哋嘅身体一样啦，肌肉首先要放松，呼吸咧会开始变慢，体温下降，心跳咧亦都变慢。咁但系呢个时候咧，大脑咧就会有个信号啦，就咦，点解你突然之间好似肌肉会放松紧，心跳又变慢咁嘅？你有冇事啊？我要提醒你啦，即系有呢个情况发生，咁所以咧就会戚一戚。
2: 哦，即系唔关嗰啲好惊噶嘛，即系你就一定唔惊嗰啲嘢咩中风先兆嗰啲。
1: 系，
2: 可能我自己都睇得多。咗呢啲新聞咧，都會覺得喂，呢啲究竟係咪心血管疾病嘅前期嚟㗎？咁好彩 ，Yana 頭先咁
1: 就不是咧，
2: 即係啲叫做交感神經嘅一啲錯誤，
1: 係
2: 啊，大腦同埋你嘅可能
1: 佢為咗保護你，其實係一個信號。
2: 多謝大腦。係，
1: 但係點解你多咗發生咧？咁又可以講下，因為你有幾個原因嘅。第一，你可能疲勞過度啊，睡眠不足。因為你身體太攰咧，你個肌肉同埋你個大腦咧熄機嘅時間唔同咗，咁就出現頭先講嘅錯覺啦。第二，你可能飲咗太多咖啡，有時候飲得多咖啡咧，神經系統咪會興奮啲嘅，hyper 啲。
2: 但係兩個原因都關事啦，疲勞同埋飲咖啡呢、這個就係有雞先同有蛋先啦。究竟係疲勞先定飲咖啡先啦？因為你唔疲勞，你又唔飲咖啡，但係飲咗咖啡之後咧，你就有機會更加疲勞咁樣。
1: 係啊，都知道大家想飲咖啡提神啦。不過我覺得咧，最緊要都係即係休息充足啦，同埋心情都要保持愉快，咁樣咧，你瞓覺咧就更加舒服，第二日更加精神啦。

0: 一首的作品，梅艳芳的《似水流年》。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嚟到我哋职场 KOL 系列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时装界阿海度。早晨阿海。
3: 早晨啊，小霸。早晨晨光嘅听众。
2: 世界杯期间咧，咁啊，除咗系我哋睇波之外，佢哋嘅波衫咧好多都好靓啊。
3: 真系开始大家陆陆续续咧都见到好多对唔同嘅波衫，除非你冇起身睇到场波啦，咁就留意唔到啦。喂，有冇边件你心水啊？
2: 心水我哋之前就已经讲过系德国队同埋日本队啦。咁、其实有好多嘅设计啊，德国队嗰个咧，我以前都有买过嘅。我啲亲戚又有送过俾我，佢都可以将几种唔同嘅颜色咧 mix and match 咁样咧，不断去到做好多新嘅 concept 出嚟，我觉得呢个系要赞嘅。咁当然你话我哋上个礼拜讲过嗰、那个日本队嗰件衫咧，其实亦都系每一年每一届咧都有新嘅 pattern 出嚟，呢个又系要赞啦。其他嘅话咧，我初头啊，其实我都系有睇好呢一个意大利嘅，不过而家就冇睇啦。反而法国同埋阿根廷呢两件咧，我都有望多几眼。
3: 我自己都有，我覺得阿根廷咧今年嗰件，我反而咧我留意佢哋嘅作客波衫，因為咧我覺得佢哋嗰個球衣嘅贊助商啦、今年咧其實我覺得佢哋係擺咗幾多心機係喺個波衫嗰度，尤其是作客波衫，我覺得幾有驚喜嘅。咁阿根廷嗰件我自己都有留意到啦，當然美斯嘅破紀錄入波，大家會留意啦，
2: 好犀利真係，
3: 誇張，真係好誇張。即係覺得然後我覺得好鼓舞嘅，即係覺得年紀大唔係一個好大問題。你對自己嗰個要求
2: 唔係你見阿斯朗佢年紀仲大啦，佢前兩日都入咗兩球啦。
3: 冇錯啊，嗰啲招牌式嘅慶祝咧，我諗大家都真係睇到飄熱血啦，係咪？仲要嗰啲假動作，以為佢射個罰球，原來唔係，我擺個陣，原來又唔係佢射。
2: 係啊，我真係中意佢多咗，因為佢冇將自己擺喺前，佢將勝利擺喺第一啊。
3: 系，咁當然隊友都有好造就嘅入波，咁但我覺得始終球員都要有個把握力，畢竟都哇四字頭咯，仍然都做到呢件事咧都唔簡單啊！好啦，我哋講翻波衫先啦，我哋講緊阿根廷嘅波衫啊，諗咗講美斯，因為我中意今年呢、這個運動品牌咧，我覺得佢哋好有心思，然後當然同佢哋嘅設計咧又會融合咗每個國家佢哋一啲嘅藝術嘅元素，譬如阿根廷嗰件作客為例啦，我中意佢哋就係傳統阿根廷波衫嗰種嘅淺藍色，大家應該都會好深好深嘅印象㗎啦。但係佢哋作客嗰邊咧，我覺得就會係有好神秘嘅黑色藍色融入咗佢哋嗰件波衫嗰度，咁原來睇翻咧係加入咗咧阿根廷咧布宜諾斯艾利斯啲傳統，就係佢哋叫做一種叫做菲勒特彩繪，咁我就唔識讀佢嗰、那個
2: 嚇，
3: 唔係英文嚟嘅，因為
2: 菲勒特可能係咁樣，
3: 係啦，即係呢類咁樣啦，大家有興趣可以上網咧都揾下一啲嘅藝術元素咧，就擺咗入去呢件波衫嗰度。好啦，咁講緊究竟呢一個嘅即元素其實是代表住啲乜嘢咧？咁樣當然就係即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家如果有去過阿根廷，都會見到佢哋好自由奔放啦。除咗即南美嗰種好自由奔放嘅印象之外咧，就是、其實佢哋都好多呢啲文化嘅特色擺咗喺裏面嘅。咁我自己就好中意。咁今次佢哋用咗嗰個藝術嘅元素咧，其實就係一種好深藍色或者係藍黑色。一嘅漩渦啦，或者我哋會覺得係一啲好卷紋啊嗰一種嘅紋路擺咗喺件波衫嗰度，其實就係源自佢哋一啲街頭啊，或者你會喺巴士，或者你去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可能喺啲街頭嘅招牌，就係呢啲好傳統、好地，我哋所謂叫做好地嘅藝術，就擺咗喺件波衫嗰度咯。
2: 哦，哇！我真係冇留意佢哋作客嗰件，原來有咁多嘢睇喎。好坦白講
3: 我覺得靚過主場。
2: 凡夫俗子，我呢啲咧，主場嗰件就知啦，即係傳統嘅淺藍同白啦。咁但係深色嗰件，我不嬲咧，都係覺得。就係佢哋都係揾出嚟搭啦，因為一件錢一件心就係咁樣。我冇諗到原來入面有咁多考究，好彩你講一講，我諗我會真去望一望佢作下嗰件衫先。
3: 係啊，嗱，如果大家真係咧諗住係買波衫嘅話咧，都可以留意翻，因為咧嗱，我哋成日都話啦，買波衫有呢個球員版同埋球迷版噶嘛。球迷版咧一般就相對咧就會係嗰個嘅 即係嗰個價錢會低啲啦，或者個版型咧會寬鬆少少啦。咁所以大家買波衫嘅時候咧都可以留意嘅。如果你真係買到件波衫啦，仲要留意埋啦，件波衫嗰度咧其實咧即係佢咪有啲線條嘅，原來咧都係有特色嘅喎。除咗頭先有啲好地嗰啲街頭文化擺喺裏邊之外啦，即係佢哋有個叫做五月太陽喎。究竟一件咩事呢？原來呢個係喺佢哋阿根廷嗰個國旗上面呢，呢個就係代表住國旗上面嗰個五月太陽嗰啲嘅光芒啊。咁、就象徵住佢哋國家嗰種嘅自由同埋足球嘅熱情啊，激情擺喺裏面啊。
2: 聽完你講之後 ，respect 咗佢哋件球衣多咗好多喎。
3: 因為知道咁多細節
2: 啊，係
3: 咪？
2: 係啊，所以真係要知道嘅嗱。今次咧聽住阿根廷先，下次我哋再聽其他國家有啲咩精彩嘅球衣同大家分享。唔該，開，拜拜，
3: 拜拜。
0: 休息翻嚟咧，會有分途廣播普通話題啦，會有好音樂。晨光打線咧，繼續留喺香港電台第二台㗎。

0: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三个跨部门调查专组成员作供。消防处代表话，今次大火一共出现12条火龙，相信大多数是由较小火源遇上可燃物之后变大蔓延而成。又确认殉职消防员何伟豪跟足指引，但是因为选择救人而未有自行逃生。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就说，经实验之后有理由相信在宏福苑现场采集的棚网是接近易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大连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讨论环节的时候说，海外资金仍然十分重视内地创新能力和具吸引力的估值，欧美机构投资者依然是香港新股和二级市场的重要参与者，香港在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同时，会在审慎监管和保障金融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推动包括代币化资产在内的金融科技创新。陈茂波拜会辽宁省领导的时候说，期待和辽宁深化拓展经贸、金融、创科、航运和物流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辽港两地繁荣发展。陈茂波又出席由引进办举办的推介大会，邀请辽宁和东北企业善用香港的国际金融和创科平台、人才优势和专业力量，开拓海外市场。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巴黎录得摄氏 40.9 度高温，两个幼童怀疑因为高温丧生。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升到 36.1 度，超越历史高位，当地发出史上第二个极端高温预警。西班牙多地气温超过40度，当地通报多宗和极端酷热天气相关的不适个案，政府呼吁民众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意大利有16个城市发出高温预警，包括首都罗马，气象部门预计气温到下星期初才回落。国际奥委会宣布成立奥运选手津贴计划，由刚刚过去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向每个奥运选手发放$10,000津贴，预计每个奥运周期大约有14,000个选手符合条件申请。国际奥委会正是制定细节，计划年底之前开放申请，第一批津贴最快出年批出，又强调款项的性质并非奖金。根据规定，申请者必须要无兴奋剂违规记录，无违反过国际奥委会道德准则、参赛条件或者奥林匹克宪章。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时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清晨五点，强烈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 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6: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十二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7: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6: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5: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6: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8: B B 啊，今日送你机系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9: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8: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9: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10: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1: 洗头洗头，
12: 咦肥强，你咪啱啱电咗发，仲做埋卡拉，整到好靓啊！做咩洗扁晒个头啊？
11: 因为我一阵咧落地盘啊，要戴安全帽，咁我个鸡冠头点戴啊？
12: 哎呀肥强，唔记得同你讲啊，已经改咗下个星期落地盘啊！
11: 吓，
12: 想知更多关于安全帽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发号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3: 安全头盔戴得好，平安收工冇烦恼。我系莫海谦 ，Cheers。

0: 会。
1: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0: 会。
1: 你点知噶？
0: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2: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7:07嘅时候啦，咁啊，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出面都熱辣辣啦，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咁啊成30度嘅氣温啊，朝頭早7:幾咧都已經30度，其實都真係諗到今日都係繼續一個熱字啊。好，咁我哋就好彩啦，因為直播室入面有好多嘅機器嘅關係咧，所以我哋需要有冷氣，係啦，咁我哋就可以掏嗰啲機器嘅光
3: 冷。
2: 系啦，可以一齐叹住呢个冷气做节目嘅。咁啊，喺直播室入边有小北喺度啦，
3: 你有 Yana 喺度，
4: 仲有交通组嘅 Jessica 喺度，
2: 系啦，交通组嘅 Jessica 喺度。今日着衫比较普通啲，你今日都系朝头。
3: 点解咁讲？我都系着得好好啊。
2: 佢唔知前几日着翻工咁嘅样噶嘛，见工咁样。
4: 系比较斯文。
2: 系啦，系啊，系啊，系啊，
3: 今日都靓嘅，只系唔同嘅风格啦。
2: 系啊，都特别留意 Jessica 啦，睇下小妹妹咧到底会点样。
3: 小妹妹，
2: 佢小妹妹，
3: 咁我算唔算小妹妹啊？
2: 你啊，大佢少少，你
3: 系
2: 咁妹妹啦，妹妹啦，
3: 我哋知道公布年龄，我都系小妹妹。
2: 好啦好啦，小妹妹啦，好啦，系得我最老啊呢度，系
3: 我住大啲，我做大妹妹啦，好冇？
2: 都系妹妹啊，
3: 系咯，
2: 系咪都有赚啦？
3: 有小有大咁解，
2: 咁啊梗系啦，系啦系啦，好咁啊 ，Jessica 同我哋睇睇咧出边嘅交通情况啊吓。
4: 好，咁隧道情况方面咧，除咗红隧的九龙入口一带比较车多之外，其他隧道的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的。而封路措施方面再提提大家，就是红隧由于有紧急的路面维修，现时出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同时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油器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的部分行车线都是需要封闭的，大家经过记得要留意翻。
2: 系啦，大致上都冇乜问题啦。咁最紧要出门口嘅时候就预松少少时间，都系宁愿咧就早啲出门口，去到公司或者都仲翻紧学系啦，去到学校附近先食早餐。我嘅策略就系咁嘅。

0: 啲人嘅暴衝咧，
1: 係咯，咪就好快咯。
0: 系啦，一个系统咁样，大家喺个机器入面旋转咧，你呢个速度我都要跟翻呢个速度，我慢啲嘅话咧，一唔小心咧，又或者你太快咧，其实都系会撞到人，又唔系太好嘅。
1: 系嘅，不过金钟嗰度转车咧，其实都我觉得都好舒服。
0: 嗯，
1: 其实比起鲗鱼涌嗰啲位转车，我觉得舒服好多。
0: 系因为个空间大啲啊。
1: 空间大啦，佢都系要行嘅，但系即系学阿欣娜话斋，因为空间大，你个感觉舒服。鲗鱼涌嗰边一个隧道咧，咪要好长嗰个隧道。
2: 行好耐，
0: 行好耐咩？
1: 行好耐。
0: 尽头
2: 系啊，一阵。到未咧？
1: 系
0: 以为到咗，点知转弯都未到。
1: 可能喺啲附近嗰啲天花板啊、隧道嗰啲位咧，可能做多啲创意嘅艺术。
0: 嗯，
1: 等啲人一路行一路望住望住望住，跟住就已经到咗啦咁
0: 都几好、啊。不过依家咧，啲人可能睇手机多过睇。左右兩邊
1: 行緊路噶咯，
2: 行
0: 緊路都有
2: 睇手機啦。
0: 但我想真係好多人行緊路都會睇手機，係
1: 啊，
0: 即係好容易復下啲 message 啊。
1: 哦，
0: 即係我唔係講緊睇一啲嘅
1: 文
0: 字啦，唔係睇唔係煲劇啦，即係可能復訊息咯，即係都係 keep 住都會噶。所以喺你哋講啱啦，都係小心啲咯，
1: 我哋
0: 望前面咯，如果咪又撞到人。
1: 需要更加多嘅創意，即等啲人有啲譬如得意嘅語句。
0: 好、啊，
1: 你睇到這一段文字，你今天將會行好運咁樣，咁個個都會爭住睇
0: 啦。
1: 會
0: 心微笑啦，
1: 我爭住去睇先，佢話我有好運、啊，你知中國人最講彩頭噶啦，係咪先？
0: 幾好啊！
1: 係啦，喂，講太多無謂嘢啦。咁啊，有啲咩交通資訊同我哋講咧？
2: 就係、是、原來咧喺廣州有一個機場咧，佢係有一個寵物嘅專用廁所嘅。
1: 哦，
2: 係啦，依家就係寵物友善設施就越嚟越多啦。但係咧，機場
1: 喺廣州啊，
2: 喺廣州一個叫做
1: 即係白雲機場，
2: 係啦係啦，白雲機場嘅航站
1: 啦。哦，
2: 係啦，咁佢咧就有一個廁所啦，那個廁所咧仲要都我覺得都幾齊全嘅啲嘢，包括咧佢有一個綠色嘅人造草皮啦，即係可能即係仿效翻可能啲狗喺草地嘅。
1: 我帶個波睇下波，人造草定系灰啊嘛？而家
2: 唔系好多
0: 狗嚟追住你个波，
1: 人只狗追住个波。
0: 我而家醒起之前咧，又系踢波啦，有只狗唔知边度冲咗出嚟，唔知有冇睇到呢条片，跟住成场嘅足球员都喺度追住只狗咯，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
1: 啊，我都有见过，真系入咗入个球场入边嘅只狗，有阵时
0: 狗又以为你同佢玩，
1: 跟住有啲球员咧就。有啲球員就想追佢啦，有啲球員咧就好似好叻咁樣嘅，就用嗰啲用嘢引佢噶咁樣，但係引到過嚟咧、想捉佢你又捉唔到，
0: 好精靈，好大鬼喎呢件事啊！
1: 跟住所有人就喺度追住嗰啲狗啊，學警出更咁樣嘅啫。好，繼續。
2: 咁但係呢個草皮就應該冇咁大嘅，即係純粹係有一個位置，可能放啲狗狗可能去廁所咁樣咧。咁、
1: 哦、
2: 另外咧，
1: 咁要多啲清潔嗰個草皮
0: 咯，係人造草皮有味噶嘛。唔係真係坐喺油咁吸收唔到 ，OK？
2: 係另外仲有貓砂嘅，即係唔單止狗狗都有份嘅，貓貓都有份嘅，係啦。咁除咗之外咧，仲有呢一個嘅花灑，即係放啲主人咧可能幫手去完廁所之後咧，就即係沖翻乾淨佢咁樣。
1: 咁花灑咪好長？如果佢草地有幾大，花灑咪有幾長？
2: 個草地應該唔會好大，
0: 我都諗緊。咁花灑係我俾你裝水啫嘛。
2: 系啊，系譬如
0: 可以拎走啊，
1: 唔系即系我谂有条好长嘅水喉嗰啲花洒啦，系嘛，
2: 可以淋干净。
1: 系咯，唔通个草地只系一米乘一米？咁佢跟住即系有个
0: 洗手间嘅距离咁样咯，有机会。
1: 唔知啊，
0: 上网揾下先。但我有疑问，但系咁即系咪可以带啲狗狗入机场咧？
1: 其实我都想问呢样嘢。嗱，首先个机场咧入边有呢啲设施，其实系值得鼓励嘅，系要赞赏嘅。但是宠物是什么情况都是要去机场呢它是在这个的禁区范围定是在禁区范围外的嘛。
2: 我又冇見到佢係喺邊度，但係我估應該係譬如有啲狗狗係可以上，即係有啲人會帶狗狗去旅行，
1: 係啊，
0: 多咗嘅，但係都好似唔算太盛行，
1: 係，
0: 因為始終個機票幾貴下
1: 嘅
0: 嘛。
1: 係啊，佢有兩隻嘅，我知道，以前啦，唔知而家有冇優化到啦，
0: 機尾艙
1: 係啊，一隻即係同啲行李擺埋一齊，嗰隻咧就好唔忍心啊，
0: 我覺得好熱啊，都唔忍心，佢唔好飛，
1: 又驚熱又驚凍啦，我又唔知道嗰啲温度點，雖然而家就話有啲。佢會24小時俾你監察住嘅，即係有鏡頭俾你睇住自己狗狗嘅。係
0: 啊，
1: 但我睇到佢啫，佢睇唔到我㗎嘛。咁、但
0: 係
1: 佢嘅角度嚟講就係我無端咩人搵住喺度，跟住呢度好嘈。好嘈跟住就
2: 好嘈。
1: 呢度好嘈咁又好多行李咁樣。
0: 可能唔知係咩
1: 囉。唔知點樣。

0: 啦。
1: 點解會咁嘅？
0: 係佢淨係知道
1: 咁黑嘅。
0: 係啦，可能都會俾翻盞燈仔佢嘅，即係淨係知道係咁樣啦。
2: 盞燈仔好慘。
0: 咁但係如果你話狗仔坐唔係可以佔喺一個座位嘅？
1: 哎呀，我見過、啊。
0: 佔喺一個座位嗰個咧係 OK 嘅，係 OK 嘅。但學一來咧，哇，無端又貴喎、
1: 啊，貴過我哋人類嘅機票好多。
0: 係啊，因為佔一個座位啦，估計係寵物啦咁樣，咁坐喺側邊
1: 啊嘛，即係未成行，所以一定係貴先噶啦。
0: 所以都即係我都未帶過狗仔去旅行啊，我都想試一下。其實我想試下去長洲先嘅，帶只狗仔。
1: 誒、欸，長洲我有試過喎。
0: 係、哦、咩？
1: 係啊，我嗰邊係船接船嘅。
0: 啊，係、啊嗯，你係船人嚟嘅喎。
1: 係啊，船人係，但唔係船仔。anyway， 系我试过啦，咁因为我嗰喺离岛嚟噶，算系离岛啦，我嗰个地方，跟住就转一架船去中环，再搭一架船，咁但系狗仔上船一定要戴嗰啲口罩，
0: 口罩系
1: 啦，先可以上船嘅，但系个经历都几过瘾，
0: 梗系啦，
1: 真系好似旅行咁，
0: 系啊系啊，因为我只狗仔都未坐过船，应
2: 该晕船咯，架狗仔，
0: 唔应该就我估系唔会啩，
1: 但系 OK 啦，佢都几开心咯、
0: 啊，吓、啊、迷思嚟噶，狗会唔会晕船浪？即系正如狗识唔识游水？其实我问过啲宠物训练员，佢话有啲狗其实系唔识游水嘅、嗯啊，所以有啲地方专系训练狗游水嘅地方，系、哦、啦，咁有啲专家就喺度慢慢傍住，就着救生慢慢傍住只狗，开始系啦系啦，咁啊慢慢系啦，狗仔识冇错，呢、這个就系狗仔识，你话俾佢听呢个系狗仔识咯，系、啊、啦，跟住佢就慢慢游下游下，就将嗰个救生衣。那個重量咧，即係個浮力咧就減輕，就等佢開始越自己越游越多，
2: 跟住就可以剝咗佢。我見過類似嘅片啦，但係嗰只狗狗
0: 我有帶過只狗去嘛，因為
2: 佢，但係我見過有狗狗咧游到攰咗咧，佢直情企咗喺個水缸度，佢、啊、要休息下。
0: 咁人都會攰啦，係咪？
2: 跟住望住個主人，
0: 都好正常。你去游泳池游水，你係咪就係計自己游幾多堂啊？你唔會坐喺側邊咁樣，唔係咯？有啲人就喺上面曬太陽，
1: 係㗎，
0: 好扯㗎！你去到游水池系咁游嘅话咧，你估个个都方力申咩？我去到游水池，我真系见到有啲，真系呢个真系犀利，见到好多咧，叔叔啊、auntie 啊，又快啦，又唔停啦，
1: 唔停嗰下先劲。
0: 系啊，我就喺侧边嗰度已经即系浸紧水嘅时候，佢哋仲喺度爆紧啦。
1: 我游一个圈已经休息紧，仲游紧咁
0: 系啦。所以咧，停先。所以我哋带啲狗仔去游水，有阵时人有个错觉就系、是。喂，夠啦！你唔係啊嘛，繼續遊啦咁樣。其實佢係要唞㗎，人都要唞啦。
1: 係你講得啱。
0: 係啦，喂，咁呢、這個機場呢度仲有咩得意嘢㗎？呢個措施。
2: 咁佢除咗呢個廁所之外咧，佢甚至仲有一個寵物嘅候機室㗎喎。
0: 嗯。
2: 係啦，咁當然啦，就需要透過呢個代辦嘅機票啊，一啲特定嘅手續先至可以用到啦。咁但係咧，呢一個設施咧，其實都屬於係國內第一個機場。所擁有嘅，即係呢個寵物專線嘅呢個設施，
0: 係聽到都覺得犀利啊！呢個
1: 好貼心，
0: 係咯，咁啊帶埋寵物可以去送下機都好啊！係
1: 啊，我頭先都諗緊，因為如果佢係即係入咗禁區嘅話咧，就帶佢一齊飛啦。如果係唔係禁區入面咧，即係出面嘅位置嘅話，過關過關之前係啦，就送機。咁但係就要屋企人帶埋一齊。
0: 咁梗係啦，即係例如屋企仔仔女女好叻嘅，咁啊要送機啦啊！我去北大讀書啦，咁樣都鍾意搭飛機，咁樣今次唔坐高鐵啦，搭飛機咁樣，咁啊拜拜，咁帶埋隻狗仔咁樣，
1: 只狗仔企喺度，需要帶埋佢翻屋企。
0: 隻狗仔可能帶住畢業帽去送機咁樣，
1: 都開心嘅，
0: 都開心喎呢個畫面，唔錯嘛。咁多啲啲措施就可以即係令到大家多啲空間做呢啲咁温馨嘅畫面，我覺得係需要嘅，需要嘅。咁啊都俾個叻佢呢個。好，唔該曬 Jessica 先，唔該曬。咁啊一嚟同你睇
1: 同大家睇下天氣先啦。今日嘅天氣咧。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啊。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咧系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雷暴，之后1-2日依然都会有几阵嘅骤雨，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嘅。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咧系83%。
3: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3: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了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5: 晨光大學。
0: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20，咁啊有晨光大学啦，咁啊电话旁边咧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1: 早晨 Mimi，
6: 早晨，
0: 咁啊世界杯期间啦，咁啊而家就踢紧波嘅都系，巴西队好似已经入咗两球啦吓，咁啊唔讲战况先，咁啊讲下咧，其实喺世界杯嘅时间咁都会见到好多唔同嘅球星啊，咁啊今日喺先从啲球星嘅营养上面咧就着一着手问一问 Mimi 嘅意见啦，好似咧。就是 C 朗咁样啦，
1: 系 啊，
0: 我哋都要遥远恭喜佢啊，
1: 恭喜晒！
0: 葡文唔识，唔好意思。
1: 梅开二度，
0: 系啦、
1: 啊，
0: 梅开二度争啲即系大帽添啊！咁啊 ，C 朗咧，咁啊，其实大家都知道佢每一日嗰个饮食咧就极度严格嘅。
1: 佢系噶，我就算唔睇波，我知道佢咧成日都食。雞胸肉、
0: 雞胸肉啊、魚啊，所以佢以前踢皇馬嘅時候，啲球員都話去 C 朗邀請你，你以為好開心啊？唔好啊，佢屋企冇嘢食㗎咁樣，係啦，同埋呢個西蘭花啦，佢都成日食，
1: 係啦，好健康啊！
0: 佢都唔飲汽水啦，咁樣係啦。咁從呢個營養師嘅角度嚟睇咧，其實呢種叫做係咪可以叫做極致飲食咧？係咪所有人都啱嘅咧 ，Mimi？ 即係如果我今日開始，我有個夢想。我要做 B 朗咁样，
1: 系啦，咁我做 A 朗，
0: 系啦，咁我咁样食嘢，其实身体一下子接唔接受到噶？
6: 咁要去真係睇返下佢係好鍾意食呢啲之後啊，其餘唔食啊，定係佢嘅即係主打佢會有呢啲嘢食，但係佢亦都有其他配合呢，我哋要去真係去訪問佢啦，靠佢嘅基本飲食啦咁。但係呢，如果以一個運動員嘅角度，或者佢去到咁勁咁出名嘅話呢，咁其實佢哋係有一定嘅要嘅規律性啦，走嘅規矩係幾嚴謹下嘅。
0: 咁
6: 所以
0: 即係嚴謹呢，其實就係自律都係 C 朗最出名嘅嘢啦。咁佢亦都有營養師傍住，但我哋睇到嘅就係呢一個餐單，所以就唔知道係咪呢個我哋認知嘅全部啦。但普通人就我諗都未必可以即刻就咁接受到日日都雞胸，日日都唔知咩胸咩胸咁樣。
6: 絕對呀，因為呢啲其實要去睇下啦。我自己嘅經歷啦，因為我喺澳洲讀書嗰時呢，我都讀咗個健身教練嘅。
0: 好犀利喎，你係健身教練嚟㗎 ，Mimi。
6: 即系有画面嚟嘅，系啦，
0: 真系睇唔出。
1: 喂，咩意思先？
0: 唔系，我以为净系行营养师嗰条路啊嘛。
6: 好多营养师都系会读呢啲嘅，咁点解？因为要知道个运动啦，咁系啦。咁其中我有个教授啦，因为系大学教授嚟嘅，佢个导师。咁跟住佢亦都系澳洲嘅netball 嘅代表队嚟嘅，咁亦都系一个。model 嚟嘅，因為六尺高万人迷嚟㗎啦，
0: 哇，真係我會有六尺高啊。
6: 係啦，咁佢呢教我哋時呢上堂，咁佢請我哋食曲奇，咁跟住之後啦，以佢嘅運動量啦、身形啦、所有嘢，你知唔知佢食咩㗎呢？佢俾成塊曲奇我食、我哋食，佢食餅碎嘅。
0: 吓、
6: 因為佢同我哋講，
0: 邊個飽啊？
1: 係咯，
6: 成個 overall 就係佢嘅價值嚟㗎。
0: 咁係
6: 啦，所以佢有一定嘅嚴謹度去食每樣嘢囉，因為佢做錯嘅話呢，有機會影響咗佢嘅 image
0: 啦，
6: 佢嘅運動表現啦，好多呢啲嘢，所以我就嗰陣時就嗰刻話，嘩，我要去到咁樣樣嘅呢，咁啦。
0: 係囉，咁都唔夠飽㗎喎，但係都坦白講啦，Mimi。
6: 唔係，佢食主糧，但係當之嘅話，佢好大方請人食，但係佢自己只係食餅碎啦。
0: 哇！即係如果佢請人食薯片嘅話呢，可能佢最尾分晒之後，佢就攞隻手指喺度舐下嗰啲粉，
6: 舐下算。所講嘅冇錯啦，係啦，一日一個就算㗎啦，咁樣。咁呢啲就係佢哋要付出嘅代價。係
1: 咯，真係好有紀律。
0: 係啊，偉大運動員真係唔係我做到嘅。
1: 係啊，真係要付出心機同埋。心血在後面，但我都好想知道咧，譬如世界盃嘅賽事密集啊，強度好高喎、啊。咁譬如我啲頂級球星咧，每場即係90分鐘啦，未計加時嘅話，即係佢哋要跑得好勁噶嘛。咁如果賽後第一餐咧，通常可以食啲乜嘢嚟做到黃金修復身體咧 ，Mimi？
6: 咁通常我哋都要喺運動方面呢有講緊黃金時期就30分鐘內嘅合運動後，咁所以佢哋會用一啲最快嘅方法去補充返。咁講真，做運動嘅話係走唔甩一定要補碳水嘅， 呢樣係走唔甩嘅事嚟嘅。咁、但係同時佢哋都會去睇下，即係補充一啲嘅蛋白質啦。咁所以可能佢哋運動完咗個刻嘅話，佢哋會有一啲嘅好快嘅一啲嘅蛋白質加澱粉質嘅一啲嘅嗰啲巴咧，係啦，即係一條條咁，好似我哋食嗰啲嘅谷物條啊咁，佢哋會有一啲啲啦，或者可能飲一啲嘅milkshake 啦，有 protein 有 carbs 喺入面嘅，去做咗補充先啦，因為佢哋要換衫啊、沖涼啊、離場啊，先可能會食嘢，咁所以我哋頭30分鐘咧會做一啲咁快速嘅補充先嘅，咁跟住之後嘅話咧，咁佢哋都會有一段時間去修復休息先，再去有下場比賽嘅，咁所以佢哋就會食正餐，咁而正餐主打噶啦，都係因為仲要繼續比賽，咁都會係一啲嘅好低脂嘅蛋白質啦，再配合澱粉質咯。其實呢兩個係膽嚟噶啦，一定走唔甩噶啦，係啦。咁但係通常佢哋就好少會食紅肉噶咯。咁都係一啲即係雞胸啊，會對肌肉修補好啊，或者一啲嘅低脂嘅一啲嘅白肉啊、魚啊，或者係雞呢啲係佢哋主打嘅咯，係啦。咁而纖維食唔食嘅，或者要睇佢哋跟住之後嗰項比賽幾多點鐘，因為有陣時纖維過高嘅話，會導致到佢哋要去廁所啊。咁所以通常喺比賽中未必會食纖維呢樣嘢咯。
0: 係啦，咁啊，即係去廁所就麻煩，你唔想換出去咩？如果你叫我落場，我食得多纖維，你叫我跑得特別快，即係代表我想去廁所
1: 嘅
0: 啫。
1: 同埋有時候唔小心嘅話咧，
0: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嗱，佢哋嘅飲食餐單就好多時都一定有營養師跟啦。不過比賽完之後飲啲咩食啲咩啊，其實都會知嘅。咁但係如果我哋一般人想參考佢。佢哋，譬如頭先正如 Mimi 所講啊，估計佢哋喺比賽完之後會有呢一類型嘅食物嘅話，咁我哋一般人譬如做完運動嘅，打咗好激烈嘅，譬如一個鐘頭、兩個鐘頭羽毛球咁樣，咁都流曬汗噶啦，咁啊係真係完全運動完嘅。咁我哋吸收方面有啲咩可以參考呢類型嘅精英運動員呢？
6: 如果真係淨係打羽毛球一個鐘嗰啲咧，咁你有要去睇翻你打羽毛球之前有冇食過嘢啦？你話你食完午餐。好陣我就去打噶啦，咁如果午餐係食足夠嘅澱粉質、蛋白質嘅話，其實你不斷地打一個鐘頭嘅羽毛球或者個半鐘嗰啲，你都係主要可以補水嘅啫。之後嘅話，其實未必需要即刻話我要食啲乜嘢嘢嘅。咁所以其實要去睇翻究竟你咩時候去運動，可能我話係啊，我 lunch 之後都兩個零鐘就去運動一個鐘，咁可能你係去做運動之前要食少少嘢啦，水果啊咁樣樣呢啲咁。簡單嘅嘢啦，因為唔可以飽腹嘛。咁但係亦都可能就係話，我中間飲啲運動飲品，或者之後補充翻啲運動飲品咁樣樣咯。係啊，咁所以要按照你做嘅運動嘅劇烈程度、時間啦，同埋你其實幾時食過嘢呢啲，其實要去睇翻配合翻咯。
0: 咁所以就唔好話做完運動之後咧，喂，我哋慶功啦咁樣，做咗運動咁辛苦，即刻去食啦。隨時咧就食突嘅喎，係嘛？
6: 係啊，所以好多呢啲就係我做運動多，但係又見個體態唔夠靚嘅咁咯。
1: 就算我啦，
0: 你就係打完羽毛球即刻去食嘢嗰啲啊？
1: 我會覺得我都流咗汗啦，我通常打兩個鐘嘅，咁流咗咁多汗又好似輕咗喎。
0: 你打嗰兩個鐘係激烈啊，定係打下坐下嗰啲啊？
1: 激烈㗎，
0: 係咩？
1: 進攻㗎。你做乜咁驚訝？都打開羽毛球。
0: 你殺到波㗎？
1: 喂，
0: 唔係啊！我想問一問啫，呢個
1: 有啦，當然啦，我中意殺波添。
0: 係咩？
1: 網前初球。
0: 哦，咁樣咁樣，好好揾日都要一齊研究下先。係啦，咁如果我哋即係做緊運動嘅時間咧，如果我哋都已經食咗午餐啦，咁啊仲有大概半分鐘時間啦，咁我哋係咪基本上飲水都夠？一般練習我哋就唔需要飲嗰啲能量飲品㗎啦。
6: 正常係嘅，除非你講緊我要去操大隻。可能我會舉啲重會比較重嘅話，咁可能喺你話我個零鐘頭或者一個鐘頭前我食過嘢嘅，咁可能喺做舉鐵啊練嗰啲嘅話之前可以加份蛋白質嘅食物啦，即係可能飲包奶啊，或者食隻雞蛋啊，或者有杯 yogurt 少少呢啲嘅話，其實去做一啲嘅重量嘅訓練就會好咯。其他嘅話其實真係有一個好靚嘅一個配搭嘅午餐啦嚇，舉例或者晚餐之後就去做啲運動嘅話，其實已經足夠啦。
0: 明白曬，唔該曬 Mimi 先，拜拜。
6: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发生七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美国地质调查局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傍晚，强度是 7.1 级。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说，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本港天文台说，根据初步分析，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朝早6:04，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7:30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说，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但是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巴黎录得摄氏40.9度高温，两个幼童怀疑因为高温丧生。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升到36.1度，超越历史高位，当地发出史上第二个极端高温预警。西班牙多地气温超过40度，当地通报多宗与极端酷热天气相关的不适个案，政府呼吁民众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意大利有16个城市发出高温预警，包括首都罗马，气象部门预计气温到下星期初才回落。外长王毅应约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新华社报道，达尔在通话中通报伊朗与美国新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的斡旋努力。达尔说，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感谢巴方第一时间通报伊美新阶段谈判情况，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王毅说，和平进程刚刚开始，下一阶段应该重点做好三件事，包括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同埋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关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啦，比较车多；而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啊，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啦现时接近维森村。而另外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康第一线，嘉明。
1: 早晨有几好拍档，包括咗又话哦，
2: 喂，早晨嘉明，
1: 有小白，
2: 早晨，
1: 亦都有 Anna，
3: 早晨。
1: 今朝早咧热辣辣嘅天气又嚟啦，但系嗰种咧系落完雨之后咧有种蒸笼嘅感觉，咁、所以今朝早已经有呢一个酷热天气警告啦，气温去到30度啦，市区阵间会去到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
2: 世界各地都好热啦，即系琴日都讲到一个议题，譬如即系欧洲方面嘅热浪啦，其实都好多朋友仔都即系失去咗生命，所以热唔好睇轻啦。咁啊热亦都见到好多。爬虫类嘅动物咧都搞唔掂啊！
1: 系，深水埗有鳄鱼啦，
2: 又见到大蛇啦。
4: 嗰个系咪鳄鱼嚟噶？因为即系可能系巨大蜥蜴咁。
2: 一阵再讲深水湾啦，都系深水湾就大蛇啦。我哋先讲咗深水埗，阿嘉明你讲嗰个系话有鳄鱼啊，系嘛？
1: 系，因为我寻日都见得到有个嘅news flash， 我哋港台嘅新闻部咧，我哋都有个 app 噶嘛，咁有啲咩突发嘅新闻都会喺嗰度咧弹出嚟话俾我哋知最新嘅消息啦。咁啊，寻日晏昼时候，哇，深水埗嘅住宅揾到有鳄鱼，
4: 天台好似系嘛声称，
1: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嗰件事，你觉得吓、香港第一，香港嘅市区有鳄鱼系一件好古怪嘅事，
2: 系咪有啲人非法养啊？嗰啲咁嘅嘢啊，估计系咁啊。
1: 又真系唔知道，暂时又冇乜特别嘅其他补充嘅资料啦。
2: 就系渔农署去捉咗只鳄鱼咯，跟住下边有
1: 协啦，系啦，爱护动物协会嘅人员就去到呢一个嘅大埔道嘅住宅大厦咧，就将呢一条鳄鱼咧就攞走咗。咁就系佢哋就话，因为咧据说寻晚。就听到有一声嘅巨响，咁然之后，寻日朝头早嘅露台咧，就发现咗呢一只1.5米长嘅爬动物啦。
2: 其实都几
4: 1.5米长，
1: 都成个人咁高噶，
2: 系咯，令人吃惊
1: 嘅。系噶，即系寻晚原来听到佢嘅巨响之后，今朝早先当下，寻日就系朝头早就喺露台见到佢啦。
2: 同埋你要 step back 谂一样嘢啊嘛，你鳄鱼都知道胃口大噶啦，咁佢之前食乜嘢啊？佢會慢慢咁樣去叫做捉老鼠食啊，咁即係有人係喂養佢囉。
1: 但係又咁講，因為捉到之後呢咁都有個記招啦，咁就話到呢一種呢係一條未成年估計嘅係未成年嘅混種鹹水鱷。咁就點解佢會喺呢度出現呢，同埋點解佢會流連喺深水埗呢，就居民應該佢係一隻腳懷疑受傷啊。所以佢想走都未必走得咁快。咁於是乎呢就有專業人士啦，就去到咁就將佢帶到去愛護動物協會嘅青衣中心檢查同埋照顧。就基本嘅處理都已經做好㗎喇，咁遲啲再等漁護署嘅安排點樣去接收囉。
2: 咁睇下點樣搞囉，睇下喺咪貝貝嗰度一齊住囉。
4: 喺冇呢啲初步證據嘅情況底下推斷嘅話，佢有機會嘣一聲喺天上面跌落嚟，所以整親隻腳喎。
1: 係咪 UFO 放低嘅咁樣？有啲嘢
2: 真係呢個就真係唔識啦嚇，是爺非爺。不過即係希望佢有個好嘅住家，睇下可唔可以同貝貝可以即係做同屋住囉。
1: 係咯，因為香港我哋始終有資源啦，亦都有地方啦。如果佢真係揾唔到屋企或者冇到適合嘅屋企嘅話，都可以有個聚腳點噶嘛。
4: 可能真係上天派落嚟俾貝貝嘅好朋友嚟嘅。
1: 可能係
2: 喺
4: 緣分，你話到嘅時候，你真係擋都擋唔到噶。
2: 係啊，
1: 派得有啲唔係好準喎。
2: 睇下係咪喺濕地公園嗰度
4: 落錯咗機場，
1: 落錯咗機場。
2: 另覓一個住家啦。咁你都知道嗰陣時阿貝貝就喺即係我記得喺河貝河嗰度，即係揾到佢。依家喺深水埗揾到佢，睇下係咪叫深深啦。係啊，背同埋心心啊，
1: 背心系嘛，背心
2: 唔系尽量可爱，尽量可爱啲啦。呢啲叫做即系都凶猛噶嘛。其实鳄鱼都可以，老实讲句。
1: 系啊，
3: 我有补充啊，因为原来咧香港咧2023年喺白乡锦上路连地咧，莲花地一处一带居民都揾到一个鳄鱼。咁啊，嗰条咧就2米长啦，系雌性嘅浅螺鳄，应该同一个品种嚟嘅。系啦，差唔多品种啦，应该系咁讲。咁然后又系啦，渔护署咧入。系将佢制服啦，跟住依家，跟住嗰阵时咧，佢就送咗去海洋公园暂居嘅，系啦，咁所以系即有机会喺香港发现鳄鱼咯，即唔系第一单嚟嘅呢，
1: 系好间中咁样咯，所以即突然之间又听翻又觉得哇，系，
3: 同埋一见到佢哋嘅样子就觉得哇。会好震惊啊！
2: 你惊鳄鱼多啲，定系琴日深水湾嗰个大蟒蛇多啲？如果真系沙滩见到啊，沙滩见到，
3: 沙滩系嘛？
1: 系
3: 大蟒蛇都惊啲，
1: 系我都觉得系。
4: 大蟒蛇快啲，
1: 系好快，睇到嗰条片真系好快就落。
4: 但系我会惊鳄鱼。 多啲喎。
2: 個鱷魚感覺上冇咁快，你好似會有機會跑得快過。
4: 鱷魚真係好快㗎，係
1: 咩？佢要捕食嘅時候係
4: 好
1: 快
4: 㗎，鱷魚。
1: 同埋啲牙又多咁多。
2: 當然啦，兩樣都有危險性啦。你老實講句，咁呢段時間估計人都覺得好鬼熱啦，咁蛇都覺得好鬼熱係真嘅，即係鏡頭一轉就去翻深水灣啦，唔係深水埗。深水灣嗰條蛇其實都真係好粗糙。
4: 深水灣嗰條蛇咧，即係睇翻啲片段啦，咁佢就喺呢個沙灘嗰度先遊走啦，咁啊即係大家互送佢翻個海嗰度啦。嗰一樣嘢我驚嘅就係咩咧？佢翻落個海嗰度，
1: 係啊，
4: 跟住喺個海嗰度游水喎。其實我都突然間諗下。呢啲咁熱嘅天，原本想去海灘，我都 hold 住先睇一條片。
2: 同埋有防沙網噶嘛？咁你游咗落去，咁佢點樣出到防沙網咧？有網民都有咁樣講啦。
4: 個防沙網佢游唔游得出去，我唔敢講，即係我唔知入邊有幾疏嗰個窿。
2: 你明啊？因為我睇到嗰個視頻短片咧，就係喺個防沙網之內，係
4: 啊，
2: 阿蛇就游咗落去啦。咁阿蛇游咗落去，咁如果佢揾唔到防沙網嘅一啲小窿窿出到去嘅話咧，咁佢就變咗罩住咗喺個深水灣
4: 喺入邊
2: 咯。我純粹即係叫物理學咁樣諗啊，即係但係如果你唔係嘅，我哋呢啲縮骨蛇嚟嘅，咁可以好細個窿窿都捐得出去嘅，咁就 OK 咯。但係佢捐唔出去。咁啊点算呢？
4: 同埋佢会唔会喺个海嗰度潜咁耐先？咁佢需要透气噶嘛？咁会上翻上嚟噶嘛？佢喺嗰度走啫，佢喺嗰度走唔系代表佢一定要喺水路走噶嘛？佢系经呢个水路啫嘛。可能佢转头荧幕冇影嘅，佢喺第二个地方已经上翻沙滩咧，
1: 系
4: 咪？
1: 系啊。
2: 正所谓蛇有蛇路，鼠有鼠路，就系咁嘅意思。
4: 所以我会惊鳄鱼点解多啲咧？因为蛇咧即系咁大条蛇啊，佢都好少攻击。虽然鳄鱼亦都系啦，但我睇。一个好多嘅片段，你鳄鱼佢个嘴啊相当之恐怖，你俾佢即系含住咗嘅话，其实基本上你一个人嘅力量都好难去到同佢拼搏啊，
2: 因为佢会刺开你嘅肉体同埋内脏嘅，即系呢个前排咪有套Red 草。鳄鱼片咧，阿 Jack Black 嗰套啊，
1: 系啊，
2: 系嗰套
1: Anaconda，
2: 系嗰套咁难睇嘅戏我都睇咗，唔知巨鳄之下咁样啦，佢都讲鳄鱼系好恐怖啊，其实两样都好恐怖
4: 啊，系啊，不过鳄鱼都有善良嘅一面嘅，等我又讲多两句先。
1: 好啊，
4: 鳄鱼点样善良嘅一面咧？其实喺即系嗰啲大草原啊，或者喺好多唔同地方嘅鳄鱼咧，佢哋都好叻嘅，咁佢哋咪会擘大个口，似而家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咪擘大口晒太阳，晒埋条脷嘅，咁样，咁啊晒条脷嘅时候咧，咁啊佢哋通常咧會有啲，你會見到啲雀仔咧喺個鱷魚附近出現，跟住佢咧原來啲雀仔咧係會同鱷魚打眼色嘅，即係我同你單眼咁樣去藥房單眼咁樣。好啦，跟住單完眼之後咧，跟住個鱷魚咧就會收到個 signal， 就係話啊雀仔呢只雀仔佢要行過嚟啦，佢就繼續擘大個口，然後個雀仔就會跳入佢個口入邊。因為鱷魚個口其實好 sensitive 嘅，佢擘大緊個口嘅時候，只要有任何嘢輕輕觸碰到佢個神經嘅話，佢口就會即刻合埋嘅，然後就會摧毀入面嘅食物嘅。
2: 但係咧，佢係唔會食雀仔嘅。我係睇過條動物片係咁樣，但究竟雀仔飛入去佢嗰個口入面係咩咧？嗱，即好激，你哋估下先，等一陣等小白可以
3: 估。食牙齒嘅肉啦，係嘛？
4: 系呢个其中一个，
1: 帮佢撩牙，
4: 帮佢撩牙亦都系其中一个，所以雀仔同嗰个鳄鱼其实动物界系咁有好多共生嘅情况嘅，咁鳄鱼系好需要雀仔咧去到帮佢清洁佢哋嗰个牙齿，包括譬如可能有啲疮啊嗰啲咧，都会咧帮佢整走埋嘅，咁佢条脷可能有一啲污糟，又会帮佢啄啄啄啄啄啄埋嘅，咁牙齿入边有啲肉碎啊，啄啄啄啄埋嘅，好啦，咁呢一个雀仔咧就会飞入去嗰个即系打咗眼色之后啦，就飞入去呢一个嘅鳄鱼。嘴入边啦，飞到鳄鱼个嘴入边，跟住咧，然后点咧？跟住咧就会帮佢清洁佢所有嘅牙齿各样嘅。好啦，清洁完之后咧，呢个雀仔就会跳上去嗰个鳄鱼个嘴上，因为佢擘大紧个口噶嘛。跳喺佢嘴上面啦，跟住咧佢就会喺度吱吱吱吱吱咁样嘅。咁有啲专家咧，佢哋就曾经咧就喺雀仔跳，即系做完清洁个动作之后咧。佢跳上去唱歌嗰下咧，就攞佢哋嗰個音頻個頻譜，就去分析。而家佢哋嗰啲音頻唔係好似我哋嗰啲 waveform 嘅，即係唔係淨係上下跳啲心電圖，唔係嗰啲咁樣嘅。而家嗰啲音頻譜咧係立體嘅，即係你會睇到前後左右嗰種唔同嘅 rhythm 咁樣，佢點樣去到轉動。原來雀仔嘅語言係用呢個方法係可以解得通嘅。好啦，咁於是乎咧，佢就發現都係同樣嘅 signal 咧。咁鳄魚聽咗之後咧，就會收到個指令，就係我已經離開咗你個嘴啦。跟住鳄鱼就会合翻埋个口嘅， 所以其實動物同動物之間咧，
1: 係
4: 用係冇錯，你講得好啱，就係佢哋要溝通嘅。所以動物都有善良嘅一面，佢都需要其他動物咧去到幫手，佢哋都唔會嗒咗嗰啲雀仔。
2: 我 OK 嘅，係啊，
4: 我即刻中意咗鱷魚多咗。
2: 遠離我自己就得㗎，從此係啊，同埋我細個都中意著佢嗰啲叫做 polo 衫啊，嗰兩個牌子啊，本地牌子以至法國牌子，我兩個都中意啊。總之有隻鱷魚我就中意啊，舊時細個
1: 一哥都仲係好中意㗎，係咪先？
2: 鱷魚仔咁樣，咁啊，即係希望即係大家注意保水啦。酷熱天氣警告始終都現正生效緊。
1: 係啊，同埋尋日即係除咗話見得到呢一條講翻蛇啦嚇，就落沙灘嘅蛇之外咧，咁啊凌晨亦都有另外一條蛇咧，就話蛇食羊事件。咁啊，今次咧就去到井蘭村，尋晚嘅事嚟嘅啫。尋晚凌晨
2: 係咪西貢？
1: 係啊，咁咧就話到咧喺井蘭村咧發現有一條，今次就真係大條啦，三米長嘅蛇。咁但係呢一條蛇揾到佢嘅時候，喺度做緊啲咩咧？食緊一隻羊，吞咗。食緊
3: 咁佢咪好肥大囉，即刻
1: 肥大所以就俾人發現咗啦，咁咁於是乎呢即刻就報警啦，就睇下有冇啲專業人士又可以嚟清一清理啦咁樣，咁於是乎警方同埋捕蛇人員去到之後呢，就將呢一隻食住嘢嘅蛇呢就帶走咗，咁暫時呢將佢放咗喺將軍澳警署。
2: 其實都多呢個情況，我記得早兩日呢同小白同埋 Ficky 做節目呢、都特登開咗條幾近排嘅視頻出嚟睇下喺香港發生嘅。咁、有啲朋友可能住村屋啦、有啲蛇呢都會捐咗入去啲鹹水渠嗰度，咁就喺個馬桶入面呢咁、就出現啦，咁就最後要出動蛇王。我記得小白
4: 香港嚟㗎嘛，
2: 係香港嚟㗎，喺香港嘅其中一個叫做
4: 係咪離島地方
2: 新界地方嘅村屋，
4: 偏遠嘅，我記得係啦，偏遠嘅嗰啲村屋。
2: 咁就喺個馬桶入面啊，條大蟒蛇咧就捐咗出嚟咯。咁佢又黏住咗喺下面咧，跟住有諗過咧，阿蛇王咧就拆咗個馬桶。咁屋主梗係唔願意咁做啦，你勞師動眾去做呢件事。咁但係最後都可以即係等條大蟒蛇咧稍一唔為意就鬆脱，就掹翻條大蟒蛇出去，好大條嘅。因為我一陣可以開俾你睇，我自己睇完都覺得好震撼啊！即係驚就一定驚㗎啦，即係我細個都睇好多美式嗰啲 movie 呢，就係好驚呢啲你喺馬桶供啲嘢出嚟有冇搞錯，但係真係會有咁嘅機會囉，有咁嘅機會㗎、真係㗎，我一人開俾你睇啊。係
3: 咪因為個樓宇唔高呢，所以佢先可以去到咁
2: 啊，我唔知啊，定還是係真係香港真係好熱啊，你覺得係咪都真係咁樣，即係啲蛇捐落佢啲水渠
4: 呀。呢段時間因為真係太熱，佢哋個身體又冇恆溫㗎嘛，
2: 佢哋冷血動物嚟噶嘛？
4: 咁但係都太熱嘅時候，佢哋都要降温噶嘛？係咪？咁又或者佢哋即係揾緊啲陰涼嘅地方，會唔會經水路去咗個馬桶嘅位置咧？咁樣雖然都好匪夷所思噶啦，
2: 係啊，
4: 係咯，佢點樣入去其實都係一個謎嚟嘅，睇下有冇攝影機影到咯。
2: 係啊，
1: 但如果真係大家嚇咁幸運地遇到有野生動物嘅話咧，即係始終第一件事咧，真係要保護自己安全先啦。
4: 係咯，
1: 另外咧就真係要。真係打999報警啦，因為警方呢就會到時去到召喚返專業嘅捕蛇人員啦，或者係適當去到處理嘅專業人士呢去到現場嗰度呢去幫手嘅。又或者如果你只不過見到佢路過啫，唔係影響你人身安全嘅，或者只不過譬如話你去行山嘅時候非緊急情況，譬如話無啦啦喺街嘅公園有蛇喎，冇人身安全嘅，但係都通知聲喎，咁又可以試下打1823去到查詢有啲轉介嘅建議嘅。
4: 係咁，如果你話即係最基本唔覺意俾蛇即係整到或者咬到嘅咁樣，咁喺容許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影張相
1: 係
4: 影張相，一有啲咩事你俾翻醫生睇都好緊要嘅、但係都話咗俾我哋聽，原來香港喺任何地方都會出現一啲你意想唔到嘅動物，嚇、即係香港嗰個生物種類其實本身
1: 非常多，
4: 本身都話係好多㗎啦，
2: 生物多樣性，真係見到有啲網民喺下邊留言喺深水灣嗰條蛇嗰個片下邊話：哇！我哋可以開野生動物園喎，又有蛇，又有呢個
4: 鱷魚，係咪？
2: 遲啲可能有埋科學。拖龙
4: 咁你呢个山上面又有鹿咧，香港其实鹿啊都有嘅嘛，有鹿嘅，咁亦都有牛啦，有猪啦，吓咁啊，原来都好
2: 有马骝啦，
4: 有马骝好多添啦。
1: 其实我哋都欢迎啲可爱啲嘅动物噶，
4: 有啲猫仔嘅，
1: 啲嗰啲水懒啊嗰啲都可以。
4: 系喂，嗰啲都耐唔耐会见到噶嘛？
1: 系噶，
4: 喺嗰啲湿地嘅位置嘅时候，
2: 唔系我举啲容易啲、开心啲啊，不如我哋多翻啲中华白海豚啊，我 OK 啲啊，我宁愿中。 中意睇海豚多啲啊，
4: 海豚系啊，都几好。
2: 同埋唔好迷失嘅鲸鱼嚟香港咯，系、
1: 嗯、
2: 啊，鲸鱼就远离香港啦，唔好一嚟咗香港好难搞，我知道。
1: 因为我哋水域边啱佢哋啊。
2: 系啊，我哋真系浅水
4: 系咯，系咪、啊啊啊、要多翻啲中华白海豚先？
2: 系啊，多啲海豚。
4: 中华白海豚咧、啊，就用啲方法同嗰啲其他鲸类讲、
2: 啊啊，
4: 喂呢度好啊咁样，等佢哋就过埋嚟、
2: 啊。海豚就可以多啲，米布可以多啲雀仔，系啦、啊，嗰啲、啊、太深海嗰啲鱼唔好嚟香港啊，系啊，好难搞嘅，即系去第二度玩。
4: 萤火虫都可以多啲，
2: 系啦、啊，萤火虫可以
4: 系啦，
2: 系啊，旧时康雍后花园好多萤火虫啊，唔知依家又有冇啦？夏天啊睇萤火虫。
4: 喂，康雍嗰边都好多松鼠，
2: 系啊，起好多松
4: 林嗰边啦，系啊。
2: 系啊，
4: 好多好得意嘅松鼠，
2: 好搞笑噶啲松鼠。
4: 啊，人啊真系咁嘅，
2: 自己喺度跑啊跑啊，
4: 啲松鼠好中意嘅。
2: 系啊，
1: 身上条尾咁大
3: 啲。
2: 咁啊，希望大家爱惜身边嘅所有嘢啦。

0: you and I。
1: 是啦，掛住你啊， Miss you， 他是 Henry Moody。
2: 晨光第一線，
1: 嘉明、
2: 小白、
1: 阿歐、
2: Vicky、
1: Yana。
2: 晨光第一線，晨光第一線， Yana。
3: 跟住落嚟，想同大家倾下啲扮靓嘅话题啊！
1: 好啊，
3: 话说咧，我呢排咧就啱啱整完眼部嘅角蛋白，即系睫毛嘅一啲，即系翘翘地嘅疗程啊！
1: 见唔见到？即刻望下先，
3: 精灵咗对眼睛，因为我见到嘉明咧，你应该都有睫毛上面都有啲护理嘅，系咪啊？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睫毛咧其实都有几种嘅打理方法啦。
1: 嗯、
3: 第一咧就系增长液啦，
1: 唔
3: 知有冇涂过？我涂过嘅。發現會敏感，所以我冇再掂過啦。跟、
1: 嗯、
3: 住第二咧就係、是、接眼睫毛，我都有試過一次嘅，但我發現咧。接完之後咧，我啲眼睫毛斷咗喎，
1: 即係等佢卷上去嗰一種。
3: 唔係啊，即係接好似你咁啊，你係接落去噶嘛，即係接假係啦，直假眼睫毛或者接落去啦、嗯。但係我發現咧，接完之後佢會甩啊，有時候佢係搭自己啲眼睫毛嘅。
1: 係、
3: 啊。跟住你有時候卸妝啦或者洗面咧，越甩咧就跟住越多咯、嗯，即係跟翻你假嘅眼睫毛甩咗。咁跟住再落咧，我就發現咗有角蛋白啦，我就開始做嘅。咁一個月就做一次左右啦，然後我覺得都幾好喎，因為平時
4: 係咩嚟？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即係作為一個
3: 兩位男子，可能唔知啊。
5: 唔係，我都承認
4: 蛋白你聽過啦，
5: 蛋白我知，蛋白我諗住粗肌嗰啲蛋白啦。
4: 係啦、
5: 啊，原來唔係喎，
4: 粗纖啊，點解知唔係啊？
1: 粗纖冇啊，而家
5: 做咁係咪要斬多啲眼？有嗰只蛋白之後斬多啲眼，
1: 要啲斬纖冇做下一百粒幾粒？
5: 一百咁佢個腹肌會點樣展現出嚟？
1: 就俾我眼圖啦。
3: 你真係好幽默，好笑。但係呢個角蛋白咧，講緊一啲藥水嚟嘅，啲頭髮都有啲角蛋白嘅。整完之後，啲頭髮就會柔順啲啦。咁眼睫毛咧都可以咁樣處理。咁你整完之後咧，就擺咗啲藥水，令到你眼睫毛可能睇落翹啲啦、長啲啦、反地心吸力咁樣，即係向翻上。咁、但係因為藥水咧都會過效、蝕效嘅，咁所以大概一個月之後咧又會整一次。咁但係點解突然之間會講呢樣嘢咧？除咗我都有時候會想扮靚啦，我覺得扮靚咧都係令心情會變好嘅其中一種。第二咧就係、是、我喺整角蛋白嘅時候咧，聽到老闆啊，老闆娘嚟嘅，佢就同技師去傾偈，因為本身係一位技師幫我做緊嘅 A 技師，跟住做下咧要一個鐘嘅療程就去到下一步啦，差唔多完嘅時候，佢就過嚟去幫手，可能個另外一個技師有嘢做，佢就即刻話：咦，佢可能佢叫Chrissy 咁樣啦 ，Chrissy 點解啲眼睫毛咧會黐埋一齊嘅？嗱，平時咧其實係唔夠細心啊，你要一根一根咧整翻開，
1: 就講緊你嗰啲俾佢整黐埋咗一齊。
3: 首先我覺得好有趣啦，就係、是、你眼睫毛聽你咁講，即係頭先嗰個整得唔係太好啦。第二咧，我都欣賞佢嘅，因為佢真係想教佢嘅技師叫佢做好啲，跟住我就講哦，原來係咁啊，唔緊要啦 ，OK 嘅，因為之前老細咧都真係幫我做過，佢咧手勢真係好好嘅。然後再落啦，佢又去咗第二位嘅客人嗰度，佢就問佢，就同佢講話，你啲眼睫毛咧，同個客人講啦，有一兩撮咧係上咗嚟噶，因為有時候啲眼睫毛咧可能打橫咁樣生啦，會同一個水平嘅，但有啲咧係會上落咁樣啦，我唔知有咩情況，佢就話咧，我呢一條咧幫唔到你做啊。跟住佢就問技師啦，佢問佢啲隔離啲技師，我考下你哋啊，理論知識
4: 應該點樣搞啊？
3: 究竟應唔應該整？跟住佢哋答唔應該，佢就問啦，咁點解唔應該啊？佢又考翻啲技師啦，咁、佢就解釋咗嘅。咁第一個原因咧，原來再整咧，佢就會唔自然，會更加翹。尤其係我哋整角蛋白嘅原因，就係我哋想放一啲嘅植物mascara。植毛液入去啦，咁但如果你搽完之後咧，咁你嗰條植咗嘅，即係又整咗角蛋白嘅，就會再翹啲啦，咁所以就會冇咁容易打理。咁但我聽完佢咁講之後咧，我就自己有少少嘅反思，就係每一個行業咧，或者每一個嘅技藝咧，你嘅用心同埋細心咧。真係好重要，你可以幫佢照整嘅，又或者你可以唔同個技師講話，點解你唔整唔教返佢，咁但係我好欣賞佢哋係真係連眼睫毛呢啲咁短細呢咁身體一少少嘅部位呢，佢都好着重咁樣話返俾大家聽，咁嗰陣就覺得哦幾好喎、啊、呢、這個果然係手工藝呢，每個人整出嚟係會有啲唔同，咁背後嘅原因呢就係、是、你有冇即係每一條好細心咁可以整啦，咁都可以應用返落我哋嘅每一個行業囉，
5: 嗰啲都係逐條逐條整啊，
3: 逐條逐條幫佢查角蛋白。
5: 哇！好似我以前學廚嘅時候咧，要將嗰啲糯米同米啊、紅豆同綠豆咧，逐用筷子逐粒極出嚟嗰種嘅感覺，好、辛苦啊！我覺得係啊，左右手都要㗎，我哋。
1: 我以為是看以前那些古裝劇的皇帝去玩的。不
5: 是啊，我覺得我被人玩了。其實我是被師傅玩，還要用左右手，左右手都要夾到出來的，連埋你隻左手的揸筷子才行的。所以是各行各業呢，都是去到極致的時候都是無敵的。
1: 好功夫啊，犀利犀利。多謝曬 Yana 的分享，八點鐘啦。
0: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